0: 的公共设施由别墅业主承担维护。
1: 条例里边他也没有写别墅
0: 业主承担维护。
1: 条例里边他也没有写别墅、洋房或者普通住宅呀。你看房产证，人家说的是住宅呀。
0: 房产管理条例就是以住宅为准，负责商建和公建。他家住宅就是民用，非住宅可能公建和商建，我们不能给予精准的表述实际情况。那么他房证就证明他是民用，民用就符合省供热条例里的相关规定。那么他家的情况就结合于第29条。刚才我为啥给你解读说锁皮阀这个事儿？楼道叫锁皮阀，入户和进户。那么别墅，比如说独栋，外网进到井里头，井里给独栋别墅供热，这个情况就是外网由热力控制负责，管井往里走，由住户应该负责。
1: 它深埋在地下的东西，你让用热户怎么去自行维护维修？
0: 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界定它？像他这种问题又应该精准地确认，如果是他家院里在他家地下室，那这个管如果发现了走向明管看出来了，或者是这个管能确定从路看出来了，或者是这个管能确定从路楼来讲进到他家了，给他提供供热，从管井往院里走的，这个是必然有走向，无非他可能不清楚这管是从这个院区内往，必然会有，要不他的热从哪来。那么像他说我不清楚我们家地下室这个管走向在哪，怎么确认这管是我家的，他就可以要求企业，你确定我们家这个支线，就要明确他管网走向，我们家这个支线就要明确他管网走向。
2: 202条例第4章设施管理第29条提到，供热设施保修期满后，公用供热设施含住宅楼外的供热设施和楼内的公用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护管理，需要更换的费用由供热单位承担。然而苏家屯区供热办在回复中却对别墅另有详细规定，锁壁阀后通往用户家的管线均由用户负责维修养护，对此冯先生并不认可。
3: 企业搁小区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书，红线范围内就是业主承担。我能明确的是我家供暖设施不漏，问题出在就是室外。辽宁省供暖条例规定很清楚，已分户用户，室内供热设施由住户承担，室外公共设施由供热企业承担。他们跟我解读的依据也是按照我说的那个条例去执行的，他说了我们按照什么什么什么执行，跟我看的是一样条例，就是辽宁省供热管理办法，他还跟我念呢。但他在念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们那个辽宁省那个刷不入，然后他就把话锋一转，他说哎呀，他这个可能是就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个确实是归这个企业管，但是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又不说是这个这红线又怎么怎么地了，因为辽宁省供热管理条例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说的就是室内和室外，包括浑南区人家都是室内，说的就是室内和室外，包括浑南区人家都是室内和室外，都是这么界定的。
4: 我觉得你是要跟金山去沟通，你如果
3: 说金山，我跟他沟通完了，他说我的漏点就在这个室外的管道到我家这一，
4: 他都没挖，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3: 他说的是他们经过打压测试，就是说这个水打压这个压力，就是他们有办法。就已经确定，就是我家这个阀门关了之后，别人家就都不漏水了，我家阀门只要一开，别人家全漏水，就是他已经断定了。
5: 金山热电要求用户自行维修的依据是什么？苏家屯区供热办又为何单独对别墅供热管线另作规定？供热管线责任到底怎么划分？记者刘烨会继续调查采。
6: 邮储银行消保广播微课堂，消保有话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消保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聊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金融消费者，大家享有多项合法权益，了解这些权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受到损失。首先，大家享有知情权，在办理银行存款、贷款、理财、信用卡等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必须如实告知你业务的相关信息，比如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理财风险、收费标准等，不得隐瞒或误导。如果

0: 大家对业务有疑问，有权要求银行工作人员详细解释，直到明白为止。其次，大家享有公平交易权。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设置不得物，比如不得强制要求消费者购买理财保险才能办理贷款，不得收取不合理的手续费。另外，大家享有隐私权和信息安全权，银行必须严格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得泄露、出售、滥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比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交易记录等。如果发现银行泄露个人信息，大家有路等。如果发现银行泄露个人信息，大家有权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大家享有投诉权。如果在办理银行业务时遇到不公平待遇、服务质量差，或者发现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大家可以通过银行官方客服电话、网点投诉渠道，或者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始终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用心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安全的金融服务。如果大家有任何消保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到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咨询，我们会竭诚为您解答。下期再见。
1: 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电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电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 是不是以为这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开启冬季夏湿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少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镭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动、酸胀沉麻、麻木、肿胀、久站腿疼、腿累、腿部溃疡、长区不愈合等情况，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86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晚年健康。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 466-8662-4666。
0: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 139-4019-0422。
6: 好，我们下面开通热线，迎接尾号是0519的听众邱女士。你好，邱女士，我是春阳。
7: 啊，你好。
6: 你好，
7: 我想咨询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上个月的时候看到一个社区发的文件，就贴到家门口，他写的就是有个叫新文件呢，从9月1号开始执行，按那个最新的文件要求是原来4959困难的就来，打比方说如果男士的话是应该是从60从59岁开始享受嘛，就这新的政策下来以后是男性的从57周岁生日次月一直到60岁生日当月就是能享受到36月的补贴。完之后呢我就上了社区去问去了，社区说的那个以他这边准，他的政策是啥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就是延迟退休政策呀，就是我家人还不符合这个条件，还得按延迟退休那个政策算，这样不顶了又少领一年多的退休那个政策算，这样不顶了又少领一年多的那什么补助。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到底哪个是准的？
6: 社区给您的最终答复呢？
7: 他说那意思就是按那个延迟退休的岁数，就是打比方说我家人应该是经常60退休嘛，他说得61岁多，还得就是晚领少领还得晚一年多才能办这个，就是这个补贴政策。
6: 您是给自己打听这事儿，还是您的亲人？
7: 我家人啊，我家人，男性。
6: 是您爱人啊？
7: 啊，对。
6: 啊，是这样，您说的这个补贴啊，应该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啊。
7: 啊，对。
6: 对吧？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社保补贴应该是是这个吧？他那养老医保都得交，每月补贴200块钱，医保每月是补贴100元，他是先缴费后补贴，半年发放一次。像您所说的这个符合条件人员呢，最长他可以领36个月啊。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社保补贴啊，今年9月份新政已经放宽了。男性58岁，距离60岁退休呢还有2年。年龄上来讲它是符合距离退休3年内的这个门槛。光看年龄呢还不够，必须先做失业登记，这也是一个条件。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就正常的来缴纳社保，这个全部条件都同时满足才能申领。刚才您说了这个是按60岁这个门槛啊，往前退3年，还是按延迟退休的这个年龄往前退3年，是这个意思吧？
7: 哎哎
6: 哎，就您反映的问题，节目过后我们具体 会找到相关部门，然后明天早晨在节目中给您做个答复啊。
7: 啊，
6: 熊女士，
7: 谢谢，
6: 明天早上欢迎您听我们记者面对面节目啊。
7: 啊，一定听。
6: 啊，那好了，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7: 哎，
6: 嗯，
7: 再见。
6: 内容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真情大爱。我是沈阳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明早7:30我们再会。节目结束后还想反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 139-4019-0422。

0: 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采编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2: 好啊，2、3、4、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400-0127-019 400-0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神经酸之后啊，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大家都想让您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就是
0: 美国。
1: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太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 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0: 嗯，
1: 对吧？
0: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
1: 当然明白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
0: 哎，
1: 是不是啊？咱们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0: 嗯，
1: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0: 是
1: 啊，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0: 嗯，
1: 一旦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0: 嗯，
1: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嗯，那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0: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相然，
1: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神经酸呢，早在20年级的物质，
0: 嗯，
1: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营养物质，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
0: 嗯，
1: 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0: 蹭流量，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0: 嗯，
1: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0: 嗯，
1: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0: 嗯，
1: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是危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0: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1: 嗯，
0: 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
1: 嗯，
0: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分子油，
1: 你看看
0: （括号神经酸），
1: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的，是不是？
0: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1: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
0: 子，这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1: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0: 嗯，
1: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0: 嗯，
1: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0: 对呀，
1: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0: 它是真的呀，
1: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0: 嗯，
1: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 你就明白了。
0: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1: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0: 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做长久的。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五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八年了，
0: 不好使啊，
1: 对吧？
0: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1: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大家伙一到手就明白了，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0: 对，
1: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0: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
0: 我们都卖不出去
1: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0: 嗯，
1: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那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0: 嗯，
1: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0: 嗯，
1: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0: 太低了，
1: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0: 嗯，
1: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0: 嗯，
1: 你没那么高的含量，你没那么大的作用，那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0: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1: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0: 嗯，
1: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0: 对
1: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是吧？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嗯，
1: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基酸。
0: 嗯，
1: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0: 嗯，
1: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0: 对，
1: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三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0: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1: 而且是违法。
0: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1: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0: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1: 那写就违法。它敢写鲨鱼酸吗？
0: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1: 那写就违法、
0: 哦、
1: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0: 嗯，
1: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0: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对。
0: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对，
0: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1: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0: 嗯，
1: 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0: 嗯，
1: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什么。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0: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1: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啊、
0: 对，
1: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啊、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0: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1: 对啊，
0: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1: 那就是小菜一碟。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0: 嗯，
1: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0: 嗯，
1: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0: 啊、对，
1: 包括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0: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1: 那可不。
0: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1: 那可不。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1: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0: 啊、哦。
1: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0: 是呢，
1: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0: 嗯，
1: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我们手不抖头不摇，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0: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1: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0: 嗯，
1: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
0: 对，
1: 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当然咱们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0: 嗯，
1: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0: 明白，
1: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

0: 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它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是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它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啊、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1: 嗯，
0: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或者 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是吧？电话
1: 用不了，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为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
1: 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 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
1: 嗯。
0: 但是

0: 它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有。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
1: 嗯。
0: 但是可能等我们老了走了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号塔仍然源源不断的 5G 信号，那这还有问题吗？
1: 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0: 对，你就不要想它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他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他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静时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的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
1: 了。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是吧 ,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 128G, 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啊，对呀，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三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 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三年四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

0: 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他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10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帕金森这个震颤呐、麻痹呀、面具脸呐，啊，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
0: 可不嘛？那这才拿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0: 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0: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1: 嗯，
0: 是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了，就算什么样了。
0: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呗，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啊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呀，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建立了神经网络，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瞬时五24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啊，这个脑梗，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啊，这个脑梗啊， 脑萎缩呀，

0: 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两天吃一次就行了啊，因为它是最新一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包括老年性痴呆啊，脑萎缩前兆的呀，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只要坚持用，我们大家就能够看得到康复的希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是，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嗯，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联系了，
1: 嗯，
0: 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
1: 嗯，
0: 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
1: 嗯，
0: 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啊、用得上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 400-0127-01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4: 那个我是您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
4: 是。
0: 啊、
4: 我是沈阳玉衡区八旗三岁。
0: 朋友了都是。
4: 沈阳玉衡区八旗三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5: 83岁了，好啊，李老教授啊，
4: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5: 好，
4: 求你救命的那个病。
5: 好，
4: 我一起做病老太太，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得那个30多年。
5: 30多年呢，呵。
4: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的那种病都你们按他告我都11年大概是没有一年，10多个月。
5: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4: 对，再加上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这两天就腿还疼了，那么上万，再加我就病上火，就是。
5: 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4: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上，还得花钱雇人伺候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反正我都老保那2000。花完了那个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15000，知道老师
5: 啊？是。啊，那
4: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5: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4: 哎、
5: 是吧？
4: 对，都1年多，已经有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已经有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5: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4: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一这个病，这个癌症的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5: 哦，
4: 这陈年酸我也买了2份，吃去1份了。这陈年酸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5: 啊，
4: 花了一半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哈下背疼。完了吃陈年酸还好，这些年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子我都加量1片2片
5: 啊，
4: 一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算。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5: 外阴皮肤癌症啊！哎呦，
4: 对，在医大做那个手术，一七年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17年。17年在复检，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在医大那里要抹，把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5: 哦，
4: 就是那外阴左面就发作了
5: 哦，
4: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5: 明白。
4: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是做左面，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以后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以后肿了，这泛红，
5: 嗯，
4: 全是红的，
5: 嗯，
4: 就像肾上肾结肿了。疼，你不记得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5: 是
4: 好一种疼法，疼啊，坐着这酒我看那小肚子，我搁个瞎坐着，我一个老太太，
5: 嗯，
4: 完了小肚子，我搁个瞎坐着，我一个老太太，
5: 嗯，
4: 完了那30天是在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5: 嗯，
4: 看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检查血，检查心脏，我不有冠心病得再多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都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那俩做个活血，6-7项都正常，能做那俩做个活检，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今天这个检查头一天检查都在他那里要那里那个肾脏因子，一批那肾脏因子，
5: 我知道，
4: 完了，那一大颗个产的那个膏，你送完一日子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就是下午那一夜的，我那个就是养自然生啥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记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白看，我整个简单的发展，你还白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1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5: 我理解。
4: 小小刘，我都挂起三十，你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结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5: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
4: 对不对，梁老师？
5: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安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4: 哎，对，
5: 这是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4: 啊、对
5: 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4: 谁不敢走大座？走大座那万疼。
5: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
4: 啊、
5: 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
4: 都
5: 是不是？
4: 怎么我上火去那下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5: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4: 嗯呐，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5: 挺少见的。
4: 嗯呐，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5: 对，我跟你说，哎，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4: 啊，没有，嗯，我当中心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十年没接诊这个降低。
5: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
4: 嗯，
5: 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了，我的天。
4: 嗯，
5: 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
4: 嗯，
5: 这个病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 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4: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结合复发了，都一摸呢，都对应，都肿一干，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吧。都下去了。
5: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 节硬块，有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是吧？嗯。好。
4: 嗯、
5: 现在还痒不痒？
4: 现在嘛都发那个自然生痒。
5: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4: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样中午那几天，三十天、十五天啊，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5: 破皮了，
4: 我的血成心跳痛。
5: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4: 好了，那左面那个大面积呢，那我也擦的也要那左面那个大面积呢，那我也擦的也皮破皮了。
5: 不行，
4: 都好，多好。
5: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的。你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4: 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药，倒呗，上两遍，那药上一遍。
5: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4: 不疼，
5: 也不疼是吧？嗯
4: 嗯，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5: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4: 对，
5: 就你这个病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4: 大夫说了，大夫说了，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一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事就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5: 你看看，
4: 就咱说的，他一个都手术，他说
5: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4: 嗯，对对对。
5: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
4: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一做手，我又能八九三九三八九四，我都现没有几天活的，我怕我趴着不起来，我腿还不好，我腿天天三毫秒有。你在住老院子7天21夜，你这不能动了，你不怕了吗？
5: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4: 哎，对，
5: 你泡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4: 哎，对，
5: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我这个，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4: 对对对对。
5: 你
4: 这样，我结婚17年做的手术完了，上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5: 对，
4: 就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了大夫都不会做，
5: 对，
4: 就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你们吃放化疗的药，咱们吃。
5: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4: 哎，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5: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做，但是呢我得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4: 哎哎，算我又买两瓶。
5: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4: 对。
5: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4: 啊，我这其实你是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0: 我用一下，我那么新手。
1: 有啊，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有啊，我可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我都大一多岁。
1: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0: 啊，对呀、啊，
1: 对，
0: 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我、
1: 嗯、
0: 你讲的有提醒了，现在黑白病白点点，我、
1: 嗯、
0: 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1: 一是
0: 手术刀，
1: 一是那么大岁数，在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0: 嗯嗯、
1: 对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0: 嗯，对。
1: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0: 嗯，
1: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0: 百合
1: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0: 嗯，鱼腥草。
1: 对，
0: 要我做素食。
1: 对，一个百合，
0: 嗯、
1: 一个鱼。
0: 我是老药那么说的老太太。
1: 那太好了，你这样、嗯、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到药房去买啊。
0: 啊，知道。
1: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来
0: 洗，
1: 先熏后洗，啊。
0: 啊，先熏后洗。
1: 对，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0: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克？
1: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煎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去根了，
0: 对，
1: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0: 哎、
1: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0: 说不了客人，
1: 对不对？
0: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1: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0: 我老听你讲课。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大走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
0: 嗯，
1: 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那这个
0: 明白，
1: 咱说实话，这个病有就有呗，咱就带着它呗。是吧？
0: 哎，
1: 是只要舒，就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0: 弄死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1: 你看看，我跟你说，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变回去，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0: 我就
1: 你变回去，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0: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你看瘙痒没得这个病，瘙痒我都拿药，
1: 是
0: 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1: 对，
0: 怎样说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钱快万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1: 哎呀，
0: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十天半月不用跳舞了，送我没做。
1: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0: 后脑毁了，老师。
1: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0: 后脑毁了，你做几年？
1: 可不是吗？
0: 体力不行了，也
1: 不。现在就是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对对，说的对。
1: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0: 我
1: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
0: 嗯，
1: 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0: 啊，对对对对，
1: 行不行啊？
0: 行，我就那么地了，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啊，
1: 不行。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生活气象站。

0: 各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云层渐渐增厚了，阵雨或雷阵雨将会光临我们省城，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那明天省城的气温会明显的回落，最高气温在18度左右，气温会明显的回落，最高气温在18度左右，最低气温降到是逐渐的加重了。提示各位，近期晴雨转换频繁，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早晚外出需要适时的增加衣物，以免感冒。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
1: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 来1034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3: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桂林那个地方真让人，
4: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
3: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
1: 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2: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4旅行团。听见远方，就一起出发。

界那么大，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哈，我们沈阳中间的那个大悦城啊，得了一个全国第一。所以呢，这周末呢，我也是来到中街，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们沈阳是只有国庆假期的时候，这个中街才是有一亿人，看起来人那么多吗？平时啥样啊？”啊，昨天我也去看了，平时呢，说心里话也差不太多。只是不是那种挪不动脚的那个地步啊，就是但你放眼望去还是乌泱泱的一片人群。也有一些小店儿哈，他们采取了做一些活动的方式，也有一些小店儿哈，他们采取了做一些活动的方式吸引游客。哎，比如说我在这一条街上看到了好多舞蹈呀，新疆舞啊，还有这个拉小提琴的。我走到那个中街冰点城的楼下，我发现有好多朋友举着手机，不知道在拍什么哈、啊。就咱中国人就是啊，一个人抬头，俩人也抬头，你看俩人都抬头，你到那儿情不

0: 司机你就抬头。哦，我网上一看，原来是中街冰点，他们有一个在上面啊，就是在露出来的那个小露台上面去拉小提琴，特别的优雅。我会发现我们沈阳啊，就是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无论是景色呀还是一些活动啊，哎，都会有一些升级。比如说今天呢，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想跟大家说的发现，比如说今天呢，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想跟大家说的发现沈阳的环节，就想聊一聊，那现在到什么样的进度了呢？我们之后在这儿会有什么好玩的体验呢？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接今天的旅行推荐官上线了啊！今天这旅行推荐官是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咱们的张赫啊，现在呢带着叔叔阿姨正在其他的城市玩呢。现在玩的怎么样了啊？我们听张赫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你好，张赫。
1: 哎，大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张赫啊。我现在正在从恩施出发，然后去平山大峡谷的路上啊。哎呀，这是今天的行程。其实我就说呀，咱这个周六周日啊，应该跟领导商量啊，把我们这个节目打通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就想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尤其是我们到宜昌之后玩了那个叫两坝一峡的游船。就是对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葛洲坝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啊。然后我们去的那一天是我们赶上了葛洲坝三号船闸的最后一次运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过了之后，那个闸要炸掉重新建了。当时我们在过船闸的时候，就是有无人机在反复的飞，然后工作人员在一直打招呼。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干嘛，我说这个怎么过了船闸是吧？就是干嘛？我说这个怎么过了船闸是吧？就是这么有那个这个仪式感嘛。然后等到当我们这个船闸过了之后，然后那个公园说你们是最后一关那个这个破船了，以后这个船闸就已经不用了。我当时一下就是我说怎么就不用？他说已经运行了53年了，就是这个葛洲坝船闸三号船闸，而且它是一个小型船闸，就是刚好是我们是一艘船。这个不得不说啊，就是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就是那种就是过。就是船过船闸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你开进去，然后把门一关，然后升水位，嘟嘟升上来，非常船高，然后大概能升了，我感觉得有20米、15米。然后我们那天呢，就是感受到了，因为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三号船闸呢？因为三号船闸都跟其他闸不一样，三号闸呢，它是只有一艘船在里边，就是只有我们一艘船。然后我们在两边的时候，可以摸到葛洲坝的那个壁。对，然后我们可以看着，眼睛能看着，就我们船一点一点的升高，然后升到上面，然后再看，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这种震撼。因为在网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那个叫五道船闸，五道船闸，对吧？就也是那个葛洲坝的五道船闸，但是那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客运了。因为我们这回呢是感受了一次升闸的这样一个过程，大概能持续了40多分钟，当时船上所有的人都在甲板上。就是大概能有400人、500人的这样子，就是都在甲板上，就在看这个升闸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葛洲坝是一个，然后我们还经过了那个就是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叫渠陵峡。就是超级漂亮。整个我们在这个长江上，就整个我们在这个长江上，就是一点点的向前走，然后看着这个三峡。应该是你刚出来的时候，我小
0: 时候。
1: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三峡大坝那个工程嘛。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呀，有机会啊，一定想去一趟这个三峡，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三峡的这种风光。然后呢，就是一直没有成景。然后直到我们这一次带着我们这个叔叔阿姨来到了这个宜昌啊，然后终于感受到了这个三峡大坝以及葛洲坝一在三峡上这种游船，以及葛洲坝一在三峡上这种游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这个游船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一天的时间嘛，然后我们这个的感受还是很棒的。就是这样就促使我就是想 我明年我要找机会一下，慢慢给大家做一个游轮，就是在三峡上能玩四五天、三四天，哎，就是能在白帝城啊什么的一起去感受感受。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我们第二天呢，就是昨天啊，我们是来到了这个，哎，是昨天吗？不是，不是昨天，是前天。啊，差不多，差不多，不重要了啊，已经不重要了啊。我们来到了这个这个恩施，就已经来到了恩施。恩施这个地方，它这个就感觉不是很出名，是吧？
0: 不是说那种大众的大家旅行要去的目的地，
1: 就不是特别熟，是吧？
0: 嗯。
1: 恩施，然后你看恩施它怎么叫？恩施这个地方是恩施市还是什么？我这么问了，你就肯定不是恩施市的，对吧？
0: 对呀、啊，那应该是什么呢？
1: 啊、因为我还闹了一个笑话，就是它这个名特别长，
0: 嗯、
1: 它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0: 哦，它是个自治
1: 啊，这是它的全名，官方全名。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那种土家族的这样的这个原住民，还有苗族的原住民，都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就是个吃的东西啊，我昨天我们去，然后呢，就是个吃的东西啊，我昨天我们去逛了这个女儿城，我尝了一下，就恩施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出名的是漆。就是我们吃那个富硒鸡蛋那个硒
0: 啊，
1: 它这个地呢就特别就是特别低，所以它这块土豆呢就特别出名。所以昨天我们去逛那个夜市啊，就是恩施小土豆啊，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搜，就是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吃的东西
0: 啊。
1: 然后
0: 做的也是小土豆啊，
1: 它那个它那个叫炕啊还是旁啊，那个炕小土豆啊，它是那个做法，但实际上吧，就是我感觉它应该啥呢？就是像那个叫。铁板那种感觉，都是铁板土豆，但它土豆很小，就是小土豆啊，就像我们腌咸的那种小土豆。然后对，然后它那个那边像裹过个油啊，然后在那铁板上就像炸火焰，也没点一个，还是圆溜溜的，然后再拌上一点拌料，哦，特别的好吃。
0: 哎呀，说的我都
1: 特别的好吃。
0: 嗯，
1: 那必须得馋啊，必须得馋，这个是来恩施必须要尝的一样美食啊。
0: 嗯，
1: 然后他其实这块美食很多啊，先不提，咱就还说玩啊。然后昨天呢，除了说我们去，不提，咱就还说玩啊。然后昨天呢，除了说我们去女儿城，因为这个呢是他这块非常著名的一个夜间的一个景点，就是晚上一亮灯之后特别漂亮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很棒的。然后我们昨天还去了那个叫索布亚石林，索布亚石林呢，它其实就是可能很多叔阿姨可能去过这个云南，对吧？云南有一个石林，对，这个索布亚石林和那个石林呢，它都叫石林啊，只是索布亚呢没有那个云南的那个石林那么怎么说那么累，就是云南的石林还是比较累的，索布亚石林还是相对能轻松一些。但是索布亚石林呢，就是它跟云南那个石林比起来偏，然后索布亚这个石林呢，大概是4亿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它这个就当时叫泥盆纪是吧？奥陶纪，对，这泥盆纪的奥陶纪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在那个石林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在索布亚那几个石头下边会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应该是化石，就在那个崖壁上。我当时看到有小鱼儿崖壁上。然后还有看到那个有的是那种浮游，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甲壳类的那种，就是当时的一些虫子，不知道蟹黄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小咱们现在这种蛤了，咱们现在这种小蛤了，就是东西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还有一条大概是1米多长的一个小鱼儿，那个就是算是非常罕见的那个化石了。就当时我们就在那个索布亚石林刚入口的时候，就这么好看。这只是它的一个入口，然后随着我们往里走，这石林差不多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群蛙啸天呐，二虎争珠啊，这个等等一些这种景，非常漂亮的一些景。然后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石林，就是我们去云南石林，什么？就是它是很干的那种石头，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很白很干。就这边的石林是什么呢？就是会有苔藓
0: 啊，潮湖，
1: 就是会绿绿的，对。然后呢，它就是那种就是一层一层那种铁板，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就是真正的看过那种化石出来之前啊，因为我玩的那个东西，那它是一层一层的，就是这块也能看到，就是能看到一层一层的岩片，就知道这每一层大概就是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你就可以数，哎呀，这有多少年了，就这块石头有多少年，这块石头立在这有多少年了，这个都可以大概看得到。然后整个这个行程呢特别漂亮，然后在里边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叫坐井观天。
0: 想到了青蛙坐井观
1: 天。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我们走到那个谷底，然后一抬头，然后上面是有一个类似于一线天那种地方，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洞。
0: 嗯。
1: 然后这种就是那种光打下来，然后丁达尔效应出来，就那种小光柱嘛，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嗯，很清晰。刚才有一小段信号不太好，这会儿好多了。
1: 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恩施有很多很多的隧道，我现在正在过隧道，所以我就是特别担心，我说。家里能不能听到我们说话呀？
0: 嗯，
1: 因为在昨天前天我们来到恩施的路上的时候，我们走过了一个8.多公里，将近9公里的一个金龙隧道，
0: 哦、
1: 那个在10年前应该是最长的隧道，但是现在我们、
0: 嗯、
1: 对八点多公里，将近9公里。然后我昨天查一下，我说这是不是中国最长的？不是，曾经是，曾经是啊、现在最长的不是，曾经是，曾经是。
0: 啊
1: 现在最长是20多公里的那个隧道，但是这个隧道呢，在当年也是骗了，就是通过了很多工程上的一些这种难题，然后给这个未来的长隧道打下了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在还是在来的路上，我们还过了一个这个大桥，叫日渡河大桥。
0: 嗯，
1: 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咱们那个上次去贵州有一个景点，我们还没有安排，准备下次去的那个叫花江大桥，
0: 嗯，
1: 那个呢是现在中国第一高的高桥，
0: 哦，
1: 啊，是今年4月份通车的、
0: 嗯，
1: 然后呢，在今年4月份之前，渡河大桥，
0: 嗯，
1: 就是当时我在我们正好经过那个大桥，然后我就在这个车上往下看，那你知道500多米的路是落差，然后往下看那种悬崖是什么感觉？
0: 哎呀，那非常的震撼了。
1: 非常的震撼，而且就是视野也非常的好。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就老师叫我们画那个水墨画，
0: 嗯，
1: 啊，说第一近的山要重一点，然后再远一层的山呢，你要稍近的山要重一点，然后再远一层的山呢，你要稍微涮一下水，然后再画、
0: 哦，
1: 然后更远的山呢，那个墨会非常非常淡，再远的山可能就是像薄雾一样，就是每一层，那画每一座山要涮一下那个笔，画每一层山要涮一下那个笔，就是我开始那时候真的不理解，我说涮笔这玩意儿这不像一座山呀、啊。然后当我们就是在走的路上，尤其是经过那种大峡谷路段，就是周围特别的开阔，然后我就看远山，真的是一层又一层，就从层峦叠嶂，然后就像我们当时学那个画那个水墨画一样，就是一层啊比较厚的墨，然后再涮涮笔，然后再画一层，然后再涮涮笔，再画一层，最后可能是几乎没眼近处的山，就是哎，就是一个除了墨之外，还会上面点一些点，就是有一些树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说话跟你说话的之间，看我又看到了我远处的山，就是一种效果。
0: 啊，哎呀，就是水墨画的效果哈、
1: 啊。对，水墨画的效果就是真的很漂亮。
0: 嗯。
1: 就如果大家要是有机会或者想来的话，真的。明年我还想再来恩施，明年我还想再来恩施，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因为这回就是也是临到我们出发，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因为这回就是也是临到我们出发嘛。然后还有阿姨跟我说呢，还行不行啊？我说实在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机票已经价格已经涨很多了，
0: 嗯，
1: 就涨了，我问了特意问了，涨了是780块钱。
0: 哎呀，那
1: 光机票就涨了780块钱，我说别了，也这个780块钱不合适，明年。对，明年我再组织，因为恩施这块它这个吃整体来说也比较符合我们这块的口味，
0: 嗯，
1: 所以我在来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不要那个啥，不要太辣啊，然后不要太辣，然后这块呢就还是那样。然后现在啊，我又走到峡谷了，一会儿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群啊，我一会儿我在车上拍的，就远处的山一层又一层，大家可以看群。然后我这两天呢也会发朋友圈，我们去哪儿玩了，然后大家也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没来上的朋友，然后我们下一回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在啊，我们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能够到这个平山大峡谷。其实很多人苏阿姨还说呢，说你们怎么去平山大峡谷，没去恩施大峡谷吧？苏阿姨还说呢，说你们怎么去平山大峡谷，没去恩施大峡谷吧？刚才我还跟那个地接小姐姐，我们还在聊，说这个恩施大峡谷行不行？她说，船最好看的是平山大峡谷，恩施大峡谷呢，要玩的话，这个体力会消耗的非常大啊。咱们苏阿姨以后咱们可以慢慢去探讨行程怎么做，让大家能够玩。但是这个平山大峡谷，无论说来多少次恩施啊，来那个来没来过恩施，一定要走的就是这个平山大峡谷。
0: 嗯，
1: 平山大峡谷，而且我们还有游船，可以在这种水面上感受。 非常非常的震撼会啊。当然了，具体啥明天啊，明天就是或者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在，然后我会发一些那个照片啊，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受感受，然后路上有一些风景呢我也会发给大家看，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然后想要玩的啊。

0: 哎，想到他们说坐那个大船啊，过那个水闸的，那是最后一次了啊，让他们给赶上了，真的很珍贵呀、啊。赶上了，真的很珍贵呀、啊。
1: 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0: 恩施呢，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简称。其中啊，这个恩施市它是州府所在地，是在湖北西南部的武陵山区。
1: 接受彼此的改变。
0: 哦，一炷香。坐着小船儿，真的有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师呢，像他们去的女儿城啊，这个是属于那种民俗街区，还有非遗体验、小吃啊、夜游啊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地方哈。晚上的时候会更加的热闹，包括张赫说的索布亚石林，它是奥陶纪石林地貌，有这种熔纹还有带观这种景观哈、啊，就是很适合那种喜欢拍地质拍地质照片的这种朋友，挺震撼的。它是属于叫世界第一奥陶纪石林，嗯，那个形态特别像一只硕大的葫芦啊，它形成于 4.6 亿年奥陶纪时期的海底，之前呢都是一片海一片汪洋啊，海底的面貌非常的清晰，特别像远古的那种迷宫，哎，你远远的看上去它有百余个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这个地方气候也是特别好，它属于是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啊，挺湿润的。像刚才张贺说的啊，还有苔藓呢，是吧？哎，冬天呢它不寒冷，夏天也没有酷暑，景区的平均温度是22度，像核心的那个景点叫犀牛沟哈，16度，和外界相差10度左右，它有着大自然的空调，还有天然氧吧支撑。这一场就穿之前的各位好朋友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啊，这身体好了，咱们出去玩呢也更加的自在。你比如说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各种风光啊，需要我们的眼神儿特别好，对吧？哎，我们这眼睛要是清晰明亮了，你看风景那分辨率呀，你都比别人强。那接下来要说一个跟我们的眼睛有关的消息了啊，也是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如果说你也有这个眼睛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在磨似的，出门吹点风止不住流眼泪。像小石子在磨似的，出门吹点风止不住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时候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这种症状啊，那咱们得好好的调养一下了。现在跟大家说的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好视力的眼贴，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在用啊？据我了解，一些长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基本上是人手一份儿。它的成分非常的安全，您可以放心使用，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歇了。那咱把眼睛调理好了是吧，孩子也不跟着咱操心了，你自己出去旅旅游啊，看看风景哈、啊，也更加的轻松自在。现在哈、啊、是有活动的，你今天凡是拨打400-722-8022订购的朋友，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你一个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10分钟机位。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10分钟机位，非常难得，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0: 9:45，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大家发现沈阳。
1: 本栏目由金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金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金蜂堂。
2: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城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9807-0212 159-9807-02122121-59-9807-0212。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鸡排、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当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2252-6600 2252-6633。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为人人。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好娃，巴西沈阳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故宫咋逛不累脚？
2: 从街小吃哪家好？
1: 起大早有啥门道？
2: 鸡架吃法有多少？
0: 锁定发现沈阳，
3: 咱沈阳人自己的逛吃玩乐指南，
4: 走，一起发现沈阳。

0: 欢迎回来，9:51，这里是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杨。今天要跟大家说说我们沈阳的南运河变样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说说我们沈阳的南运河变样了啊！要变啥样了呢？先跟大家说说现在的进度吧。这两天呢，沈阳南运河畔是机械轰鸣，也打破了这份沉闷。三经街上的重要节点哈、啊，这三经桥已经被围挡给圈起来了。有些朋友发现过不去了，是吧？啊，那每一次我们来装修啊、升级啊，都是为了让沈阳这座城市变得更好。这是一场庞大水系通航计划的前奏，从9月30号就开始了，功夫推动城市更新，续写一个新的篇章。这项以80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为底座的超级工程呢，一期总投资达到了151.6亿元，聚焦一河方城片区、一片小南片区啊，以及一带南运河带。他们想干啥啊？分成了精准的3步啊。第一步是加构，结构加固，上部构件更新，一次性呢拔掉这个桥梁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二步呢是大幅的改善桥下净空，让河道啊去大幅的改善桥下净空，让河道啊具备行船的条件。这也就为整个南运河通航打下了一个最硬的前置的支撑。第三呢就是平顺衔接桥的两端，彻底的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愿与你深挖文脉，活化利用，把老建筑啊、老街区啊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大家熟悉的鲁迅儿童公园和平段哈、啊，也是同步的改造了。加商业加 X 的模式啊，就是加了一堆，把景观呢、策展呢、商业呀、亲子娱乐呀全都融进去了，联动着彩电塔打造城市双地标，靠市场化的方式呢去盘活闲置的公共资产。有人说啥时候能建好啊？啊，改造的进度和时间表呢来了啊！今年年底之前，三经桥是改造完工通车。市民朋友，三经桥是改造完工通车。市民朋友们能够率先感受到桥梁和慢道贯通带来的方便，它会更加的方便。现在的不便是为了以后更加的方便啊！那今年的12月份，孩子们的好消息来了，鲁迅儿童公园是建设收尾了。那到了2027年的5月份呢，游船试通航和鲁迅儿童公园试运营将会正式的启动。到时候的南运河呢将会彻底的打破端河通航观光啊、夜间经济啊、水岸消费啊三重业态，是一个集生态、艺术、商业多元社交于一体的叫城心岛岸生活型的目的地。通航也不仅是一次水利和交通的升级啊，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是船，但是两岸衍生出的是市井，面上行的是船，但是两岸衍生出的是市井烟火，又可以溜达了啊。当游船的这个马达声在清澈的河面上响起，这座城市兑现的将是一副写满绣花功夫的务实答卷。让我们一起期待吧。那稍后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呼个筋，早起关节发僵，
2: 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劳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348-3666 024-2348-3666。
8: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踢进辽宁，畅游辽宁。
0: 再跟大家说一个来自广播八方游的旅行啊，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可不是吹牛的。领河南纯玩双卧8日游，带大家走进郑州、开封、洛阳，赏古都盛景，寻千年文脉。登顶云台山、老君山，纵览奇峰云海，畅游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品味北宋烟火，探秘红旗渠和绝壁长廊郭亮洞，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感受人类智慧，更有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千年地标，一个不落，还能品尝上百种的河南地道美食哈，风味小吃，全程开心畅玩，没有购物。10月26号出发，火车卧铺往返，铺位随便选，30人的精品团，听众专属价2280元。仅此一次，办公地点呢是在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南院，报名热线您可以拨打024-3159-1034 3159-1034。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7: 1034旅行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白杨、张赫，总监制华红辉。11点即将播出的是《养老生活家》。
9: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10: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34，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
0: 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啦，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的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再有就是身体帮着争取点儿，您看这事儿，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0: 美国。
1: 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它的科技更高，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
0: 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 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对吧？
0: 那世界第一一家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我们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1: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人家硬端着。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0: 嗯，
1: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0: 是
1: 吧？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0: 嗯，
1: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嗯，那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0: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1: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0: 当然，
1: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0: 嗯，
1: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神经损伤的最高级的一句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
0: 嗯，
1: 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啊，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0: 蹭流量，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0: 嗯，
1: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0: 嗯，
1: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0: 嗯，
1: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0: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1: 嗯，
0: 买了一些含有神经酸的产品，
1: 嗯，
0: 拿到手一看啊，元宝分子油，
1: 你看看
0: 括号神经酸，
1: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的，是不是？
0: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就两说呢，
1: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是绝对不是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0: 它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次碳基酸
0: 它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0: 嗯，
1: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0: 嗯，
1: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0: 对啊，
1: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

0: 用完。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生精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比利时这块生精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1: 关键是啊，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是凭良心的好东西。
0: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是不是啊，
0: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1: 不好使啊，
0: 对吧？
1: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0: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没明白了、嗯、是不是？然后打电话说，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1: 对，
0: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十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0: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
1: 我们都卖不出去啊
0: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十几天就有改善。
1: 嗯，
0: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1: 嗯，
0: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1: 太低了，
0: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专听好的说，不好的他不告诉你。
1: 嗯，
0: 那慢慢的就歪曲了它的本质，是不是？什么叫宣传？什么叫宣传？宣传来宣传去就给咱们普通老百姓洗脑了。
1: 嗯，
0: 你说怎么能有效果？那不就是扯淡吗？我说过吃点穿点都可以，这个咱们不在乎，但是对于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产品一定要咱们较真儿。
1: 对，用咱们就用好的，用我们就用真的，用就要用有效果的。
0: 没错，是吧？包括这次咱们提到的神经酸也是一样。
1: 嗯，
0: 是吧？我要给大家伙推荐一定是让大家伙一眼就能够看明白的。
1: 对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
1: 嗯、
0: 啊，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那些噱头的，是不是？你比如说怎么证明你里面有真正的神经酸的成分，你在配料表上你必须给我明确的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神经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15-24碳基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15-24碳基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15-24碳基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啊，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元宝分子油的那种神经酸里面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的，敢写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啊、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 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的好行，用的不好是给身体增加负担的。
0: 对，
1: 所以要用好的东西。
0: 对，你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净食，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
0: 脑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一些神经受损的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啊、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它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它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但是它能让你带病生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嗯，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
1: 对，
0: 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对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物质，它可以做到第一个，有效的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千分之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看，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缓了。
0: 没错，就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只是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其中的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 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温度了，不知道哪热哪凉了，
1: 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是吧？摸这个热水，你都不知道凉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和热；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啊、是吧，暴躁啊，易怒啊，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哦、
0: 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吧，
1: 嗯，
0: 让它重新的传递电信号吧，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醒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或者 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那是吧？电话
1: 弄不了啊，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为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啊
1: 嗯？很通畅了，
0: 哎，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慢呐、啊，做事迟钝呐、啊，跟不上趟啊，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 5G 的这个水平。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瞬间我们就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这瞬间就传达，能叫什么零传达嘛，
1: 对，
0: 这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他去根儿了吗？
1: 那还没。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
1: 嗯。
0: 但是可能等我们老了走了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号塔仍然源源不断的 5G 信号，那这还有问题吗？
1: 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0: 对，你就不要想它了、嗯、是不是？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来不自觉的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 因为我刚才说到他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够每天以 0.1 毫米的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速度重新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静时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僵硬，就抖动，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对，说到底根儿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只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零点，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每天 0.01 毫米的修复，是不是？十天是多少？
1: 十天就是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3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3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哇，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
1: 了。对呀。
0: 你别小看这3毫米啊，这3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用的电脑是吧，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 128G、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
1: 哇，
0: 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它给你建立起3毫米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 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三年四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发病的时候才48岁，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整个这个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最大的次要的。

0: 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爷爷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
0: 做
1: 吗？
0: 了，怎么能不做呢？当时大夫就给他做这个核磁共振，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这个报告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
0: 啊，
1: 题，
0: 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啊，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
1: 哎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10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
0: 可
1: 儿啊。
0: 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怎么耽误了？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好的，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儿的话，就不现实了。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了解一下它的原理。啊，了解完了你就知道为啥它不能去根儿了。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但你想过没有，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3年，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所以说，帕金森手术那就是救急，它不能够去根儿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啊， 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

0: 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嗯、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
1: 嗯、
0: 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之后，对于这样的帕金森的患者，对于他来讲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帮他翻译，说梁大夫，我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谢谢了，就算什么样了、
0: 敢问你，尤其是你一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啊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完全不用吃临床的药物了。
1: 哟，
0: 而且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啊，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不他才能够这么好。
0: 没错，那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时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100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呐、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2天吃一次就行了啊，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

0: 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嗯、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
1: 嗯，
0: 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
1: 嗯，
0: 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
1: 嗯，
0: 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个货源能不能保证充足啊，
1: 对，
0: 价格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用得上，用得起，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0127-019 400-0127-01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5: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10多样。
0: 哎呦，10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5: 我是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0: 83岁了，好啊，李老教授啊，嗯
5: 啊，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救命的那个病。
0: 好，嗯
5: 啊，我一起做病老太太，
0: 嗯，
5: 完了那个心脑血管加肾小球水液得那个30多年，
0: 30多年呢，呵，
5: 啊，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有风湿骨病病都您们按他告我都使用1年，大概是没有一年，10多个月。
0: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安糖霜，
5: 啊、
0: 是吧？
5: 对，对，这样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前两天就腿还肿啊，那么三万的价我就病上火。就前两天就腿还肿啊，那么三万的价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哦、我记不清。嗯，
0: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5: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弹，还得花钱雇人送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上我都老保那2000。
0: 啊、
5: 哦，花完了弄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4000，是不是老师啊？
0: 是啊，那那那。
5: 哎，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0: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
5: 哎、
0: 是吧？
5: 对对，这都1年多，
0: 太
5: 好了，有2-3年了，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0: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5: 啊！
0: 啊
5: 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这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这一份了。这真的是我一辈子脑袋不好
0: 啊，
5: 完了一半的药都不好使，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疼，还下背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年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一片两片
0: 啊，
5: 这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能自理都行。
0: 对，咱们
5: 大病啊，梁老师，
0: 嗯，

0: 对，
1: 我
0: 咱们
1: 大病啊，梁老师。
0: 嗯
1: 嗯，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0: 外阴皮肤癌症啊！
1: 哎
0: 呦，
1: 对，在医大做的手术，一七年做两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一七年，一七年在福建，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说是完了，有时也犯的一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
0: 哦。
1: 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就上甲，
0: 明白？
1: 完了复发，发到中间，一大大夫专家又做中间一做走了，这做左右啊，右外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个肿，肿了，这泛红，
0: 嗯，
1: 全是红的，
0: 嗯，
1: 就像剩下剩血肿了，疼，你不信的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0: 是，
1: 好一种疼法，疼痛小肚，我现在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了雷料站或者是酒，细胞走小肚子，我都弄了雷料站或者是酒，我又看看小肚子，我搁个瞎琢磨，我一个老太太，
0: 嗯，
1: 完了那三十天受不了了，还拉我上医大，上医大可我手术的大夫，头七天手术的大夫专家，
0: 嗯，
1: 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
0: 嗯，
1: 他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做手术。就开始检查，检查血，检查血，我比如冠心病得三多年，冠心病还挺好，好像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六七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
0: 嗯，
1: 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检查，头一天检查都在他那里药，那里那个生长因，完了那一大颗个残的那个膏，一送完一直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三十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点，我那个又是养四人生啥的，我还行，还挺好，我说都笑肿了，都去去了，一去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去了，一去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呢，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我都琢磨，我不爱看，我都不琢磨。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别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手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0: 我理解，
1: 我理解。我这八十三岁，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那条定下来就那个，活检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治疗，你说我这种做法对不对，梁老师？
0: 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1: 哎，对，
0: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1: 啊、
0: 对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1: 谁不敢走大垛？走大垛那外疼。
0: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1: 怎么我上火去了？三年
0: 下楼了，多好啊！
1: 是
0: 不是？
1: 怎么我上火去了？三年，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0: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1: 那一千个老太也没有。
0: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1: 啊，没有，我当陆军总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十年没接诊这个降低。
0: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我问问你，就现在你摸就是有没有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1: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这个复发了，都你摸呢都对应，都肿了啥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0: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1: 没有
0: 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1: 现在嘛都三大这个自然
0: 不痒。
1: 现在嘛都三大这个自然生痒一下了，不能受了。
0: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1: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早上中午那几天三十天四五天，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手指查。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

0: 破皮儿了，
1: 我的血呈现潮红。
0: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1: 那左面那个大面积那我又擦个也皮破皮儿。
0: 不行，
1: 好多好，多好。
0: 你不能使劲擦，我跟你说，本身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就容易造成溃疡，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1: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擦两遍，那油上一遍。
0: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1: 不疼。
0: 也不疼是吧？
1: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0: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对。
0: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1: 大夫说嘞，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大这么大三甲医院，你没有神经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0: 你看看，
1: 就三四点，他一定能手术。他说
0: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1: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怕我爬着不起来，我腿也不好，我腿天天撒奥妙油。你在送老院这10天21夜，你这不能动了，你不怕了吗？
0: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啊！
1: 哎，对，
0: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
1: 哎呀，还要住院，我就不去保守治疗，爱死死。
0: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我这个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又放化疗，那人不就又怕窝了吗？你说是。
1: 对。
0: 你
1: 这样，我结婚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他不会做，
0: 对，
1: 无所谓，哎，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也能吃。
0: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上医院。
0: 所以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算，我又买了2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都寻思你是心性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招可我用一下，我那么心思。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那对吧？那你这个我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对呀，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那么谢谢，我又为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有些听到现在黑白听白点的，我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对，
0: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鱼腥。我是老药人做的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你要都知道的话，都。

0: 到药房去买啊。
1: 哎，行的。
0: 买呢，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克？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
1: 对，
0: 踏踏实实的，能走能料的，就是，
1: 哎，
0: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吃不了客人，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客讲话，你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这个
1: 明白，
0: 咱说实话，这个病有就有呗，咱就带着它呗。是吧，只要舒服就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啊，不能吃了，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别要求，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得都是起了这个鼻子瘙痒，我都拿药。
0: 是。
1: 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药。
0: 是。
1: 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怎样活检那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用这么药包子。
0: 哎呀。
1: 我那时候怎么现在一活检了10天半药不用跳舞了，动都没做。
0: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1: 后脑毁了，老师。
0: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1: 后脑毁了，你做成这，你还能去这住院呢？我也不老了，也
0: 你可不是吗？
1: 体力不行了，也二乎。
0: 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现在就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啊！
1: 对，说的对，
0: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1: 我
0: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
1: 嗯，
0: 对，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1: 哎，对，
0: 行不行啊？
1: 行，我就那么地了，
0: 好
1: 了，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嗯，好，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最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5: 生活气象站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呢是多云有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沈阳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呢是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

0: 夜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生活气象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继续关注金色调频1034，收听接下来为你播出的养老生活家。
1: 智能课堂破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2: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3: 怎么样？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4: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5: 要不主持这节目，大不都得死。
2: 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6: 养老生活家。

欢迎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养老生活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达。本周的文达都会代班来主播养老生活家。说到这儿呢，肯定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说跟大伙儿来说一下，咱们的小朋友肖夏呢参加了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的巡讲团活动。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他会到咱们辽宁的几座城市去演讲，所以这段时间啊，就由我来陪伴大家了啊。大家有任何想说的话呀，想念他的这个心情啊，都可以给节目的微信啊来发送，他的这个心情啊，都可以给节目的微信啊来发送信息。

0: 好的，咱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啊。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小喵小夏也特意跟我说了啊，今天的话题。前两天呢，他和我们1034的邵杰去了北京，参加了老博会。那么这两天的采访下来呢，作为一档养老节目的主持人，小喵心里边是积攒了不少真切的见闻和感受。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走完这样的一场国际化老博会之后，小喵小夏都有哪些心里话想跟大家来分享呢？接下来我们来仔细听一听。
1: 淼呢刚刚从北京回来，这一次呢我也是跟着我们沈阳市民政局一起去参加北京的这个老博会。因为本身嘛我是做关注，我们沈阳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参展的城市，会有一个独立的展区。这个主题呢叫做一座沈阳城，万家颐养情。它通过各个维度，包括这种养老机构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养老科技啊，然后还有搭建的这种数字化的平台，以及很有人情味的就是我们沈阳的这个烟火气啊，通过各个角度各个维度来呈现了我们沈阳的这个养老的工作。其实进到这个展区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是经历过的。你比如说我探访过很多我们沈阳的五星级的养老院，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展区非常大胆的也非常有特色的，就把赵大宝这个养老机构他们的一个老人的单人间是完全一比一复刻到了这个展会上。活动期间哈，就是这个房间真的很受到全国各地老年人的关注。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三位说，这个房间这是啥呀，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沈阳五星级养老机构的啊一个样板间啊。他说哇，他说现在这个养老机构能做到这么好。我说对呀，我们沈阳的现在就是这么好。又给他讲了这个里边的很多细节，包括给老年人用的被褥，包括老年人的这个卫生间啊，就是连一块小小的毛巾我们都要给它用成三块，用颜色来区分。他们看完之后都非常的惊讶，当时就说能不能马上联系，他们的这个老板呢，我们想加个微信。然后他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山东的，如果有一天我想住你们沈阳的养老院行不行。我们说那肯定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不受到地域的限制的。其实最后能不能入住这都是后话，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如果能在展会上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情，肯定是因为他对我们沈阳养老机构的这种服务这种理念他是认可的，对吧？那么除了有赵大宝的这个很沈阳，现在也在搭建一个线上的数字化的平台，就是盛情康养平台。我觉得这个平台搭建很妙的一点就在于它是整合了我们所有沈阳的这些养老的资源，它不是某一个养老机构，也不是某一个老年大学，而是把我们沈阳所有的养老机构，所有的社区食堂养老服务都整合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就相当于是帮我们的老年朋友加上他们的家属去打破了一种壁垒。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昨天呢有一个阿姨，她呢是沈阳人，但是她现在工作在北京，可是父母呢却在沈阳，所以她跟我们说父母将来是一定会去沈阳的养老机构来养老的，因为她不在身边没有办法尽孝。那么她说那我就想选择一家养老院，我怎么选？我们就给他介绍这个盛情康养的小程序。我说那你就可以在网上在这个小程序上去检索，比如说想住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区域，你跟这个平台把你的诉求发完之后，它是有一个 AI 整合的，是直接就能帮大家去筛选到适合你的平台，就直接给你了一个解决方案了。我真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资源的整合，我们沈阳在养老这一块做的也是非常好非常到位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沈阳一提到东北，一提到沈阳，它真的绕不开这个人情味，这个烟火气。所以我们这一次把那个酸菜烟火气，所以我们这一次把那个酸菜炖白肉也带到了展会上，把康平的地瓜也蒸到了展会上。 就是我在现场啊，真的不拔瞎，就是我们沈阳一站出来吆喝两声，就是这个热乎气儿一下子就来了。还有一对老夫妇也让我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已经80多岁了，然后老两口互相搀扶着，然后我当时就看他一直在看我们沈阳展馆的那个标志，就写着沈阳两个字，老两口就在那儿拿着自拍杆拍照啊。后来我就说，我说的爷爷奶奶你们这个在拍，我说我帮你们吧，然后他说好啊，他说我就问我说为什么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所以当他在这个北京老博会上见到了自己的家乡，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回来了，他们心里还是会非常激动的。然后他们跟我们聊了很多，也说自己也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回到沈阳了。他说沈阳现在变样了吗？我说爷爷，现在沈阳变化特别大，一河两岸建得好美，而且沈阳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两岸建得好美，而且沈阳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城市了，已经是一个在全国都有名的文旅城市了。他们听完之后特别开心。我说爷爷奶奶有机会一定让孩子带着你们再回沈阳看看，你们一定会惊叹于沈阳的这种变化。那么刚开始聊完之后，他们老两口就离开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儿买了几袋沈阳本地的那个锅巴。他说家乡来了，我们必须得买点沈阳味道回家，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想念这个家乡。所以这一对老两口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么还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虽然我这一次参加的它只是一个现在文旅做的，他会把自己对于城市的宣传嵌入到各个活动当中。你看这一次沈阳文旅还拿出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门票，就是来配合我们这一次这个老博会的工作。就是如果有这个看展的人啊，在我们沈阳这儿买了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会给他把这个门票啊送出去，就有点像是我们沈阳这座城市向啊送出去，就有点像是我们沈阳这座城市向所有全

国各地的朋友们发出的邀请函，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链接到了我们沈阳，有机会一定来沈阳看一看转一转，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沈阳很有人情味的一个点啊。那么整个两天的这个采访工作下来呢，也让我对所有老年朋友的这种晚年生活，甚至可能说是30年40年后自己的养老生活，我觉得我是充满了信心的。一方面我会觉得整个重视的，而且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企业这样的机构是加入到了养老的这个行列当中来的。我们不光有这种很体贴的服务，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加持。你会发现以前可能有的壁垒，那么通过科技的这种发展，它是可以打破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啊，我是会对这个老年生活充满信心的。那么也想问老年生活充满信心的，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伙，你们希望自己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

谢谢小妙肖夏的分享。虽然说我没有到达现场，但是听他的这个讲述和现场还原的这个情境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背景音，我也能感受到了这份对于老年朋友的关爱。都说嘛，一座城市的温暖哈、啊，是藏在对于老年朋友的关照里，放在心上。所以说，一座有爱的城市，我觉得不仅仅只有网红打卡点，更愿意照顾每一代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让老年朋友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逛得舒服，玩得开心，这个就是咱们沈阳最实在的温柔。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将过渡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养老生活家。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实务权，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2: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即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

0: 惠500棵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2: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以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3: 棉袄，你在我心中，你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4: 对咱们的爱，我感觉到很高兴，为你点赞。
5: 是
4: 那爱，我感觉到很高兴，为你点赞。
5: 是暖暖的小棉袄，
6: 这种声音就是不是亲，胜是亲。
7: 小棉袄是那种家人们的开心果，看到小棉袄的笑声，让家人们感到都心情特别好。
3: 你对我们老年人哈是亲人，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8: 没错。我就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小棉袄，能在电波里遇见这些可爱的叔叔阿姨们，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如果可以，我想一直做叔叔阿姨们的贴心小棉袄。养老生活家正在播出，欢迎叔叔阿姨们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养老生活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达，接下来和大伙儿说一条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一年就这么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咱们要仔细听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启了双节补贴福利。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够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这个情况越来越不好了，经常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眼睛干涩发痒，像是小石头小石子在磨着眼睛，出门呢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呢眼睛是胀痛的，都睁不开眼睛，可能严重的眼前永远是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啊。跟您说一下，说眼睛这个问题啊，最怕拖。很多听众可能早期不是特别的重视，后面的完全就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哈。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第一道窗户哈，你能看清美好的事物。如果您出现了绿眼贴，因为这里边特别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就感觉眼睛非常的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都更清楚了。而且中秋国庆之前团圆的日子啊，咱们调理好自己的眼睛啊，孩子们就不会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好好的旅游，看看风景。跟您说一下这一次的福利。

湖畔风景。跟您说一下这一次的福利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哈。今天呢，凡是拨打400-722-8022，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咱们还要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按摩。按摩披肩啊，哎呦我天，这个太好了哈，仿真的这个人手法的一个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会送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722-8022。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养生的时候呢，容易走入到一些误区，可能每天说我要高强度的锻炼，或者是我要精细自己的一个饮食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身心疲惫，但是结果呢却适得其反，不尽如人意啊。咱们可以看看，其实不少长寿的老年朋友，他的生活呢是比较的简单和松弛的，但身体呢依旧是比较的简单和松弛的，但身体呢依旧是比较的硬朗。所以说我觉得长寿的内核并非是刻意的去折腾，而是需要做好几件寻常的事情。第一个呢，就加强了适度运动，贵在坚持。运动千万不要有两个极端，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我强行的暴走，这些都是伤害身体的。那么养生运动不必追求大强度，核心是每日活动最好的一个状态，而且你走完之后，运动完之后呢，身体出现那种微微发热是最好的。比如说您看啊就可以了。然后在平时不太忙的时候，可以做一点家务啊，你看打理一下家里的花花草草啊，这些事情都能够活动筋骨，就不用刻意的怎么怎么样。你收拾家务啊，打理打理花草啊，也是一个活动筋骨的过程。咱不必追求上万步啊，有好多朋友又开那个走步那个软件，然后每天都比拼说今天我走了多少步。今天我走了多少步哈。说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太刻意了，反而是适得其反的。总之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长时间处在静止的情况，这样的我们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啊。第二个就是吃，咱们吃的一定要有度啊。吃饭呢，不用过度的忌口，也不能说就重油重盐咱们都来，暴饮暴食都来，这也不行，也是不能够太极端。长寿的老年朋友其实在吃饭的时候呢，多遵循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律，就每次吃什么7分饱，别吃10分，每次吃7分饱就可以了，然后细嚼慢咽。日常呢可以吃点绿叶蔬菜啊，然后轮换着加点这个蛋白质补充啊，豆制品的蛋白质补充啊，然后肉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就别盲目的节食，咱也别贪恋那种剩菜啊，对吧，剩饭的东西咱就尽量的少吃，做一顿呢基本上把这一次吃完的量做好就行了，这样的话咱们的肠胃功能才能够安稳啊，身体的负担是减轻的。然后你吃的好了啊，吃的早了，晚上的时候可能睡眠也会随之改善，就好多叔叔阿姨们晚上还要再加一餐，这个可能会影响您的睡眠质量哈。下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系了，就是睡觉咱们睡得好，睡得透，睡得足，胜过任何的补品。晚上的时候呢是咱们身体修复的一个黄金时间段，所以说好睡眠呢一定是长寿的健康的第一要务。这里边咱们约定一下好不好啊，做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睡前一小时咱们一定别看电视别看手机了，睡前的一个小时，比如说咱们要是10点睡觉，咱们从9点左右开始，就那时候呢也别吃得太饱，吃得清淡一点。我之前听过一个人说其实在睡前稍稍有点饥饿感是挺好的，千万别特别饱就睡觉啊。然后如果要是今天觉得有这个状态了，泡泡脚也是行的哈。还有就是一躺下的时候，双眼一闭想睡觉，千万别把这个烦心事又给抬起来了啊，放下你任何的烦心事，然后专注平稳的呼吸。早晨在醒来之后也别在床上躺太久哈，
基本上调整下自己的状态之后就可以起床了。

然后睡午觉的话呢，其实你看你在你吃完中午饭之后再休息半个小时，12点左右就可以睡一个午觉，但午觉的时间也控制在20分钟左右吧，两三点的时候，就下午的3点以后咱们就不要再睡觉了，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生物钟变得越来的越稳定啊。总之呢，我觉得长寿不要靠任何的名贵补品，就藏在日常的点滴当中，适度啊动一动，好好的吃饭，踏实安稳的睡一个觉，然后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情啊，凡事别强求，自会安稳强健。好，这些信息和大家分享，感谢您关注本期养老生活家，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充
2: 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3: 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4: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5: 失调。吃出
6: 来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7: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8: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9: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0: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1: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一线经验。
12: 东方老师哈，你看上期咱们聊那个糖尿病组，
13: 嗯，
12: 节目播完之后，很多听众就在后台留言
13: 啊，是吗？
12: 说眼睛啊比脚更隐蔽，脚你说咱天天能看是不是？
13: 嗯，
12: 眼睛怎么办呢？那是得等到看不清了才能去查吗？还有人说我视力挺好的，是不是我眼底就没事儿？那其实呢，我在这方面哈，我困惑也挺多的。所以说呢，想请您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
13: 确实是，
12: 嗯，
13: 很多糖友呢，对糖尿病眼病的认知误区呀，也特别多。不少人就是被这些错误的想法呢，给耽误了检查。
12: 这样哈，我整理了一下咱们大家伙的留言，找出了三条呢，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想请东方老师您当个判官行吧，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辨辨真假，看看到底呢是谁对谁错，错在哪儿了。先说第一条哈，那第一条呢我先问大家是真的还是假，三个数，然后呢再请东方老师进行宣判，行吧？东方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3: 好的，可以来吧。
12: 嗯，那我先说第一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呢看东西挺清楚的，我说眼睛应该那就没事吧，还用查这个眼底吗？咱大家想一想，您觉得这句话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来，三、二、一，好，时间到，东方老师，您请宣判。
13: 这个是假的。
12: 嗯，
13: 我跟您说哈，好多人呢就栽在了这个上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
12: 嗯，
13: 视网膜没有痛觉。眼病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不疼不痒，看东西呢也清清楚楚，身体不会给我们发出预警信号。
12: 嗯，
13: 这就像家里的墙纸背后的墙啊已经发霉了，但是你表面看着呢还挺好。
12: 嗯，
13: 等哪天突然模糊了，黑影飘了， 飞蚊一下子多了，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那可能已经是出血、水肿，甚至视网膜脱落。看不看得清楚，不管视力好不好，每年必须做眼底照相筛查，之后坚持复查。如果病程超过五年，血糖波动大，血压偏高的，还有孕期的糖友，更要缩短检查的间隔，一般建议三到六个月呢检查一次。记住，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险挡在门外。真等到看不见了再去检查呢，很多的损伤啊就已经挽不回了。
12: 嗯，这条啊真是特别特别容易让人中招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第二条啊，有一位听众就说，我呢眼睛干涩模糊，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得赶紧买保健品吃啊。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真还是假？来，三二一，东方老师继续宣判啊。
13: 这个还是假的。眼睛模糊干涩呢，原因多了去了。你比如说老花眼啊，干眼症，白内障，包括熬夜看手机，它都有可能。别眼保健品吃，先去眼科呢查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再谈怎么干预。
12: 对，咱们说哈，我们自己啊不能去当大夫去，是不是？咱别盲目的乱吃乱补。接下来咱们说第三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我得了糖网，我少看手机，我少用眼，就能把这眼睛养好，这个是不是啊？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真还是假。来，三二一，东方老师啊，来，三二一，东方老师请宣判。
13: 这依然是假的。糖网呢不是您看手机看出来的，它是血糖长期没管好，把眼底那些小血管小神经给伤着了。少看手机顶多让眼睛啊没那么累，可眼底的毛病呢它治不了。您要是光靠少用眼不去查眼底，那反而把好时机啊给耽误了。
12: 哎，那其实哈，东方老师，
13: 还
12: 有很多人说那护眼吃什么，那就吃叶黄素呗，是不是？我吃了叶黄素这就算万事大吉了。
13: 哎，这是最，它就相当于咱们眼底黄斑那块的保护颜料，可以帮着过滤蓝光，保住这个黄斑，但是啊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修复不了视网膜神经的细胞。糖网问题的根子呢是高血糖把眼底微血管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神经啊给损伤了。那叶黄素呢它只是一层保护颜料，不是黄素呢它只是一层保护颜料，不是用来修复血管修神经的。不少人常年吃叶黄素，最后眼底啊照样出血。道理呢很简单，光补上这层颜料，受损的血管和神经没去养护，问题还在那里。记住一句话，叶黄素呢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
12: 好，那这三条留言误区呢，东方老师已经全部给出了解答。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视力正常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呢，眼睛模糊干涩先别自己去乱补，要先查清楚原因。第三，就是少用眼来代替筛查。那也为咱们愿意学习健康知识，对自己身体上心的家人们呢，咱提个醒，大家不妨对照着看一看，今天这三条误区，您或者您的家人当中中了哪一条？来，那咱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愿意主动排查眼部隐患，重视家人眼底健康的朋友，拨打咱们的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 400-182-2556。如果您或者家里人正是被糖尿病眼底病变问题所困扰，视力模糊啊，眼前有黑影啊，飞蚊突然变多呀，或者说拿不准该不该查眼底，咱们呢别自己在家呀瞎琢磨，也别拖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把您的情况呢给咱们说一说。那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免费做眼底的风险评估，东方老师和我们的团队会及时的给您答疑解惑。 帮您理清下一步应该怎么查、怎么防，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在开通当中，我们等着您。
13: 我说这些呀，真不是吓唬你们，而是呢，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千万别等到眼睛看不清、视力受损了，才想起重视眼底问题。咱们这代人呢，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糖尿病是富贵病，是老年人才得的。可是现在呢，二十多岁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生活好了，大鱼大肉，白米白面，身体还是按老习惯存糖，存着存着就出现问题了。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之前在眼科会诊时遇到的一位患者小李。现在想起来呀，心里都沉沉的。小李今年才29岁。
2: 哎呦。
13: 特别年轻。长得也挺帅。我刚进诊室第一眼看着他呀，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2: 怎么？
13: 一只眼睛厚厚的蒙着这个纱布。另一只眼睛呢通红。整个人就特别蔫儿的坐在那里面。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12: 哎呀，才20多岁。
13: 糖尿病整整5年了。但这5年完全是放任不管。

0: 熬夜用眼累的，
1: 嗯，
0: 合计休息几天呢自己就能好，
1: 嗯，
0: 结果就是这一拖彻底错过了机会，视力呢不仅没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差，直到前几天他那只眼睛啊突然一下子彻底看不见了，才着急赶紧去医院检查，
1: 嗯，
0: 结果一出来呀、啊、已经发展成糖尿病增殖期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眼底新生血管破裂出血，牵拉的视网膜直接脱落，
1: 哎呦，
0: 这只眼睛啊彻底失明了。
2: 哎呀挺可惜啊，好好的眼睛就这么耽误坏了，而且29岁一只眼睛就失明了，那另一只眼睛呢？
0: 另一只眼睛啊也通红，还在危险期，
1: 嗯，
0: 我坐那儿啊跟他沟通病情，说着说着呢他情绪一下子就崩了，病情说着说着呢他情绪一下子就崩了，带着哭腔问我，哎，说这个东方老师，你说我才29岁呀、啊
1: 嗯、
0: 我也没结婚，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呢？大家想一想哈，二十几岁本该人生才刚刚起步，
2: 是
0: 有大把的生活要体验，结果因为自己五年的一个疏忽，一辈子的光明他就没了。我俩就那么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
1: 嗯、
0: 说实在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怎么去安慰他，就是觉得呀太惋惜太遗憾了。
2: 哎呀29岁哈，您说谁能接受自己谁都得崩溃。那东方老师，您说为什么好好的眼睛啊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彻底失明了呢？
0: 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的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中啊恐怖
2: 哦，
0: 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视力变差。大家要清楚一点，糖尿病患者的失明风险呢是普通人的25倍
2: 哦，
0: 它也是目前中青年工作年龄段人群导致盲目的一个首要元凶。
1: 嗯，
0: 无数像小李一样的年轻人呢都栽在了这个并发症上。
2: 您刚才说25倍啊哈，
0: 是
2: 难怪这个病这么可怕，可为什么明明没感觉咱眼底就已经受伤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悄悄伤害咱眼底的血管呢？
0: 这一切的根源呢都来自于高血糖对眼底微血管的持续伤害。
1: 嗯，
0: 很多多余的自由基，
1: 嗯，
0: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里的微小破坏分子。他们具体是怎么伤害眼睛的呢？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上面全是特别细特别密的小血管，
1: 嗯，
0: 专门给眼睛输送营养，它特别脆弱，这些自由基呢就专门盯着这些血管去攻击，
1: 嗯，
0: 一点点的损伤血管内壁，那时间久了血管就不再完好通透，慢慢的会漏液淤血供血不足，眼底就慢慢缺血缺氧了，这就是所有眼底问题的一个根源。
2: 那缺血之后眼睛是怎么直接失明的？
0: 这就是身体一个好心办坏事的机制。
1: 嗯，
0: 眼底呢长期缺血，哎，身体发现营养不够了，就会长出新的血管想弥补供血，但这些新血管呢是畸形的，残根本经不起折腾，
1: 嗯，
0: 稍微受到刺激呢就会破裂出血，出血后眼部会形成瘢痕组织，不断的牵拉视网膜，最后啊直接把视网膜扯脱落。
1: 嗯，
0: 那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是不可逆的失明了。小李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发展过程。
2: 也难怪哈，早期感觉不出来，一发现就是大问题。那东方老师，就是这个病变是不是它也分一个轻重阶段，有没有一个挽回的机会？
0: 是
2: 一个轻重阶段，有没有一个挽回的机会？
0: 是的，
1: 嗯，
0: 它是有清晰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从轻到重，依次呢是微血管瘤、硬性渗出、棉絮斑，最后发展到最危险的新生血管增殖期。
1: 嗯，
0: 前面三个阶段呢都属于非增殖期，也是黄金的挽救期，及时严格控糖、控压、控脂，配合专业营养干预，可以稳定病情，部分逆转损伤。
1: 嗯，
0: 最大程度呢，避免走到失明，但前提是得发现的早，不能拖。
1: 嗯，
0: 小李的问题呢，如果在前期筛查发现，及时造成一辈子的遗憾，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

0: 风险啊挡在门外。所以说呢，别等看不清再查，别等失明之后啊才后悔。
1: 哎，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到没到这个黄金期，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进来呢可以直接跟东方老师团队沟通您的血糖年限呢、眼底情况啊，帮您判断一下您是不是还在窗口期，告诉您下一步该做哪一项检查，该怎么去干预。您呢别自己瞎琢磨，也别等出血了才着急。您就想想刚才说的小李，29岁，一只眼睛已经没了。那您呢要是也有糖尿病，也从来没查过眼底，也总觉得看东西模糊是累的，那您千万别再拖了，一个电话可能就把您从失明的边缘给您拉回来。400-182-2556 400-182-2556现在就可以进行拨打。那咱说小李这个事儿，避免的，如果早点查一查眼底，早点的进行干预，可能呢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哈。那东方老师，咱们在病变还没发展到这个增殖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让它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
0: 想要守住眼底，它不是单靠一
1: 展。
0: 想要守住眼底，它不是单靠一件事儿，是需要一套综合的管理，落实到日常。首先，基础的血糖、血压、血脂啊，一定要盯牢。咱就拿这个血糖来说，大家千万别盯着今天早上测的那一次，今天吃多了高一点儿，明天吃少了低一点儿，这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要看的呢，是糖化血红蛋白。简称糖化，那在我们的化验单上面呢，英文字母是 HbA1c， 它是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金标，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不管你某一天血糖忽高忽低，身体长期的糖代谢情况，糖化呢会如实记录，它是骗不了人的。
1: 哎，这个糖化看的是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状态哈，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0: 没错，按照国际权威指南的要求呢，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应该控制在 7% 以下，但老年人低血糖风险高，病程很长的人，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个体化，治疗初期或未达标的时候呢，每三个月查一次，稳定后了可以每六个月查一次，动态监测，有一组数据记载，糖化稳定在 7% 以内，咱们最害怕的视网膜病变风险能直接降低 75%， 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呢降低 50%， 周围神经病变风险呢降低 60%。
1: 哎呀，稳住一个指标就能同时挡住这么多，就降低了3%。
0: 对，所以控糖化呢是底线，但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很多糖化看着还行，年底照样出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呢只管把数字压下来，它没有 GLP-1 的那层保护。 GLP-1 不光管血糖，它还能延缓胃排空，让餐后血糖别冲那么猛，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血糖稳得住。糖化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账， GLP-1 呢是从源头上帮你把这笔账做平。所以控糖化不光是靠药去压，还得靠 GLP-1 把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给修起来。
1: 哎，也就等于说哈， GLP-1 呢是帮你从根本上把这糖化给稳住，不是说光靠硬压的。
0: 就是这个意思。除了控好糖化呢，血压也绝对不能忽视，最好稳定控制在130-80以下，容易破损渗漏。血脂方面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 LDLC， 最好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目标还要更低，具体啊听医生的。而且这几个指标呢并不是各管各的，他们彼此是相互牵连的。血糖忽高忽低呢波动大， 会

0: 血糖忽高忽低呢，波动大，会损伤血管内皮，血压就容易跟着往上飘。血脂过高呢，血管内的斑块不稳定，眼底细小的血管自然也更受伤害。而 GLP-1 的价值啊，就在这里，它不只是单纯调节血糖，还能够改善血管内皮的状态，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对血压血脂也能带来正向的辅助影响。这也是现代国际代谢领域看重 GLP-1 的原因。它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单一来做综合的调节。
1: 哎，原来是这样哈，就等于说呢，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查眼底，这是四条腿。那 GLP-1 呢，是帮这四条腿一起站稳的那个底座。难怪咱们说国际上对 GLP-1 它评价这么高哈。
0: 这个比喻特别好。四条腿呢，缺一条都站不稳。但是光有腿啊，没有 GLP-1 这个底座呢，腿也支撑不久。当然还有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能偷懒的一步，就是我前面大家千万不能偷懒的一步，就是我前面苦口婆心说过的。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正规的眼底筛查。要是说需要进一步查，那就做 OCT、OCTA， 必要时啊做荧光血管造影。你别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也不要觉得说，哎，我的眼睛看着好好的，查它干嘛呀？我跟大家讲，筛查呢真不是多余的检查，你不查，眼查呢真不是多余的检查，你不查，眼睛真出了问题再查。
1: 测血糖却搞不懂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该怎么看，这血压血脂维持到多少才算是安全的，也拿不准呢自己多久该做一次眼底照相。不少人呢指标这看着吧勉强过得去，却忽略了血糖波动对眼底微血管还有视网膜神经的伤害。那不知道还可以借助 GLP-1 做好一个额外的防护。那如果说你也被这些指标问题呢搞得是一头雾水，说你也被这些指标问题呢搞得是一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的复查节奏，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说出您近期的化验结果，打进电话的前十名朋友可以免费做眼底的风险评估。我们呢帮您梳理哪些指标要重点的盯牢，糖化、血压、血脂该调到一个什么范围，多久复查，多久筛查眼底是最合适的。那东方老师，咱们在日常营养上还有没有可以辅助我们大家伙儿，日常营养上还有没有可以辅助我们大家伙儿眼底血管和神经的好东西？
0: 常有体质的护眼营养成分，各司其职，配合 GLP-1 呢一起发挥作用。我给大家拆解讲一讲。首先呢是前花青素，它的作用呢就是牢牢地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修复受损的微小血管，疏通眼底微循环，让眼睛的供血供氧底微循环，让眼睛的供血供氧啊恢复疏通，从根源减少血管渗漏淤血的问题。打个比方，前花青素相当于给眼底修路，把破损渗漏的微血管呢修补疏通好，保障血液能送到眼底。然后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黄斑是我们眼睛负责视物看东西的核心区域，特别脆弱，普通人群呢都需要补充护眼。那咱们糖友眼底长期受这个高血糖的侵蚀，黄症定位，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它只是辅助防护，相当于给黄斑刷一层保护漆，帮咱们抵御蓝光，减轻黄斑的氧化伤害，稳住基础视力。可它修不了血管，更救不了受损的视网膜神经。
1: 明白了。那除了它俩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樱花多酚。
1: 那除了它俩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樱花多酚。
1: 哦，
0: 它是非常优质的抗氧化、抗糖基化的一个成分，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阻断糖基化损伤。还有枸杞多糖，经典的护眼成分，温和滋养，养肝明目，同时呢自带优秀的抗氧化能力，能

0: 辅助舒缓眼部代谢的压力，搭配其他的营养，协同起效。
1: 哎，修血管、护黄斑、抗氧化、抗糖损，这一套搭配我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是不是？
0: 这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大家既要配合 GLP-1 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重中之重一定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大家想一想，路修的再好，漆刷的再亮，自由基呢清理的再干净，那如果说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凋亡，人的视力照样会往下掉。
1: 嗯，
0: 跟大家讲一个国际的新发现。
1: 嗯
0: ，GLP-1 呢是眼底保护最核心的一环。最新研究证实，咱们视网膜上面本身就存在 GLP-1 受体。
1: 嗯
0: ，GLP-1 可不是只管叫 P-1 受体。
1: 嗯
0: ，GLP-1 可不是只管降糖，它能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表达，抑制视网膜神经细胞凋亡，同步改善视网膜微循环，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本身。
1: 哎，这一下我觉得咱大家都能听得明明白白了哈。
0: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营养干预是辅助，是从根上抗氧化保护微血管，但不能代替降糖药、降压药，更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咱该查的必须查，该听医生的去搭配，乱买乱吃。那咱们这款玉堂瓶呢，是生命一号旗下的产品。以清浅柳叶多酚为基础，复配了前花青素、樱花多酚、枸杞多糖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核心营养成分，它通过三条路径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 GLP-1， 既能帮身体自身的 GLP-1， 既能帮助调理血糖，同时呢给到视网膜神经保护。这个品牌啊 ,1998 年在澳洲创立，有着26年天然营养研发的积淀，核心研发实验室呢落地在美国的加州大学，由230位硕博士研发团队打造，拥有 FDA、GMP、ISO、HACCP 四重权威认证，还有120例人体的临床 RCT 数据做支撑。
1: 哎，东方老师，那说到玉堂瓶哈，昨天咱们节目之后我就一直惦记一件事儿，就是昨天您跟品牌方那边沟通怎么样了，咱们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这批货，我挺好奇的。
0: 哎，说到这个事儿呢，昨天跟品牌方的负责人也确实通话聊了很久。有好消息，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听完我也是纠结了好一阵子。
1: 啊，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您先跟咱说说好消息是什么行吗？有坏消息。那您先跟咱说说好消息是什么行吗？让大家伙儿先高兴高兴。
0: 好消息呢就是价格层面。品牌那边呢愿意做出让步。对方说咱们节目的听众基数比较大。是精准人群，都是真正有糖尿病，真正想防控并发症的人。如果给到节目优惠价，虽然单盒的利润变薄了，但相当于积攒了一大批真实的客户资源。长远来看呢，对品牌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啊，价格这一关对方是松口了。
1: 啊，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说那坏消息又是什么呀？
0: 坏消息就是卡在了供货量上面。
1: 哦，
0: 对方昨天才跟我说实话，线下的营养中心会员使用的，跟我讲可以从中协调匀出来一部分，大概呢就只有几百盒的量，数量说的模棱两可，也没有给出这个准确的一个保障。
1: 几百盒哈，这哪儿够哪儿的，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呢。
0: 我当时在电话里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这个态度不行。我说你们这个态度不行啊。咱们听众啊，大多都是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要做的是长期的代谢防护，还有这个眼底防护，它不是说咱拿几盒尝个鲜儿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几百盒抢完就断货，很多听众好不容易抢到，吃一半没货了，再加上中间断档，之前做的这个营养干预就容易前功尽弃。我不能只顾着眼前抢一波销量，不顾大家后续持续调理的实际健康需求。做营养干预呢，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站在健康的角度，拿不到稳定持续的供货保障， 我也不敢、
1: 听众的一个长远的健康在考虑哈，这一点其实确实很关键。那现在谈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所以昨天那场沟通呢，最后算是不了了之、整个事情呢还没有谈完，我还在继续跟品牌方去磨，不光要谈价格，更核心的是我要跟对方敲定稳定供货这件事儿。你不能光有优惠，后续断货吃亏的还是咱们相信节目的听众们。
1: 没错。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用上这款产品，现在该怎么办？
0: 大家先不用着急，再等一等，后续谈判只要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有确定的名额，确定的供货保障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如实告诉大家，不会藏着掖着，大家呢继续安心收听节目就可以了。
1: 哎，明白了。这个价格让步固然可喜，但是稳定供货，保障大家能够连续做调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希望后续的谈，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玉堂瓶这批货价格是谈下来了，说了玉堂瓶这批货价格是谈下来了，但是量呢还没，那东方老师没松口，他就是不想让咱们听众最后抢不着还落一肚子气。所以说现在呢，这个电话您打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咨询电话，您是在帮东方老师啊一起把这事儿给盯住，看看咱们听众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咱们登记上去，东方老师呢才好拿着这个数呢去跟品牌方去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去跟品牌方去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玉堂瓶咱们节目专属的名额啊，打进电话您就能够进行登记。现在登记的人越多，东方老师去谈量的时候呢这底气就越足，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电。那东方老师哈，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从更前沿的研究角度来看， GLP-1 是怎么对我们的眼底起到保护作用呢？
0: 简单来说呢，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就有 GLP-1 的受体，GLP-1 激活以后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视网膜微循环，这三件事儿直接决定视网膜神经能不能活下来。
1: 那对于已经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 GLP-1 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0: 从现有的研究调查来看呢，GLP-1 受体激动剂可以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部分人群呢还能够改善视觉状态，这也是未来糖尿病护眼的重要研究方向。
1: 那在天然物质当中哈，有没有什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分泌这个 GLP-1 呢？
0: 当然有了，清浅柳叶多酚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天然物质，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身体自身分泌 GLP-1， 这也是我们做眼底防护很关键的一条路。
1: GLP-1 它保护眼底神经并不是空泛的说法，它是有研究作为支撑的，是吧？那对了东方老师哈，现在我觉得咱们应该到我们栏目固定的一个小环节了，就是饭后一杯。那您说护眼这方面今天你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
0: 今天这杯呢我还真琢磨了一下，护眼防眼底病变最核心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但 GLP-1 得靠专视网膜神经的保护，但 GLP-1 得靠专业的复配方案去激活。那咱们平时在家呀能随手安排的，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苦丁茶。
1: 哦，苦丁茶这倒是熟，你像超市啊茶叶店都有。
0: 没错，苦丁茶里面含有苦丁皂苷黄酮类物质，它可以作用于肠道的苦味受体，轻微辅助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一点点的 GLP-1， 同时呢还能抑制肠道的糖分吸收，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辅助平稳餐后血糖，给眼底微血管多一层居家层面的微弱保护。大家一定要分清，这只是日常喝茶能带来的一点点辅助，茶叶泡水吸出的有效成分含量非常有限。冲泡方法呢是取2到3克的苦丁茶，沸水冲泡焖5分钟，餐后半小时喝， 这里啊特别提

0: 景。苦丁茶仅仅是居家日常茶饮，它远远达不到足量激活自身 GLP-1 的一个效果，更代激活自身 GLP-1 的一个效果，更代替不了药物，也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和专业复配的营养干预。苦丁呢性寒，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啊，不要多喝，可以加两片生姜去综合一下寒性。
1: 哎，那这么看哈，苦丁茶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
0: 是这样的。苦丁茶呢只是单位茶饮，只能当做居家保健的小帮手。想要真正做到三条通路，足量激活自身 GLP-1， 同时搭配多种护微血管护神经的，光靠喝茶肯定做不到，必须依靠标准化的复配营养方案，也就是咱们说的玉堂瓶。茶饮只能做日常辅助，千万不能把喝茶啊当成主力干预手段。
1: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进入到今天的接听热线的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惑。咱们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您好，欢迎。
2: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您好，欢迎您打来电话。咱们先说一下您的身体情况吧。
2: 好的好的，东方老师您好，我得糖尿病这已经8年时间了，平时呢我也会自己测视力，测出来还有 1.0， 看东西清清楚楚，眼睛呢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这心里就有点疑惑，像我这种情况还有必要专门去医院做眼体检查还要做散瞳吗？说实话，散瞳检查有点想着，既然眼睛感受不到难受，是不是可以往后拖一拖，不用急着去查呀？
0: 这样不行哈，这个得必须去要查。临床上统计过，糖尿病病程超过5年的人群当中呢，有45%的这个患者呀，已经出现了眼底病变。但是视力呢依旧可以维持在 1.0 病变，但是视力呢依旧可以维持在 1.0 的正常水平。视网膜这个器官呢很特殊，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早期发生微血管损伤的时候啊，身体它不会给我们发出疼痛还有视物模糊这一类的预警信号，它属于悄悄的在身体里面发展的问题，我们靠主观感受呢是根本察觉不到的。
2: 哎呀，这点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简单的认为只要看东西清楚眼睛就没有大问题，没想到眼底已经可能出现变化了。那对于咱们二型糖尿病的朋友查眼底有
0: 的临床规范的，像二型糖尿病的话，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吧，就建议完成第一次的眼底筛查，建立一下属于自己的眼健康档案，之后情况稳定了呢，每年至少需要复查一次眼底。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视力下降、眼前发黑，还有这个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再跑医院。一旦到了出现明显的视觉症状的阶段，很多眼底已经发生出血，部分损伤呢就变成不可逆的了，治疗效果啊也会大打折扣。散瞳之后会短暂的怕光，看近处模糊呢确实是会有点不方便，戴上墨镜啊一般4到6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这点小麻烦呢我认为跟保护视力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2: 明白了，定期做眼底筛查是躲不开的，那是不是我只要坚持每年做检查就万事大吉了，还有没有其他款眼底出现问题？
0: 定期散瞳眼底筛查呢是第一道防线，能够帮我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但是筛查呢它只是检查手段，不等于这个防护。现在国际上大量的研究证实，视网膜上面同样存在 GLP-1 受体， GLP-1 能够发挥视网膜神经保护的作用，帮助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帮助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损伤。

0: 所以呢，除了遵医嘱控好糖化、血压还有血脂，我们也要看重这一层的代谢方面的防护。我最近正在帮大家谈这个玉糖瓶，就是激活 GLP-1 从而保护视网膜神经的营养方案。你这几天的话盯紧节目，有消息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1: 那太好了，那我肯定好好听。
0: 对，您就记住，糖尿病眼底病变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自我感觉良好，它不代表内部没有损伤，该做的筛查呢，该落实的防护一样也不能少。
1: 好好，东方老师，我听明白了。
2: 嗯，好的哈。那其实很多糖友都跟他一样，视力 1.0 就觉得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啊，这个糖网早期它就是无声的伤害。你视力正常不等于呢眼底健康，糖尿病超过5年，哪怕说眼睛毫无不适感，这个眼底的筛查咱们也是绝对不能省的。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是这样啊，东方老师你好，我呀就是得这个糖尿病有好几年了。之前呢听别人说叶黄素说对眼睛好嘛，我就一直在吃，这一晃吧吃了得有3年了。我的心里我还琢磨的，你这天天就是吃这个护眼的东西，这眼睛吧应该感觉应该没啥事儿，是不是也就没怎么往医院跑，就寻思心里挺有底吧，是不是搁里面时不时还有点这小点的晃来晃去的，所以我就有点犯愁啊，难道我吃了这么久的叶黄素压根儿没起作用。
0: 您先别太慌，但是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不能不当回事儿。叶黄素啊，它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咱们眼睛黄斑部位的一层保护颜料，顶多呢给黄斑补点营养，只能当一个小辅助，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管不住视网，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管不住视网神经。高血糖带来的那些氧化呀、糖化损伤，叶黄素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真正护视网膜神经的呢是 GLP-1。我最近找的这个清洁柳叶多酚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我还没谈完，您先听节目，有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3: 那个挺好啊，那我一定听，您放心吧。 我还以为啊只要坚持吃叶黄素就能挡住这个糖尿病伤眼睛呗。哎呀，现在就是眼前呢就是老是冒黑影，我就搁心想啊，是不是说明这个眼
0: 是黑影已经出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咱们确实不能再拖了。得赶紧就这周就去吧，上医院查一个眼底，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查完，如果说您想知道这个日常怎么养护，可以再次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然后您这个可不是叶黄素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3: 那您这么说的话，叶黄素就完全不能吃吗？家里还剩不少。这么说的话，叶黄素就完全不能吃吗？家里还剩不少呢。你这扔了不快可惜了吗？
0: 这时候就别计较这些了。叶黄素呢，它日常当个小补充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最怕的就是你走进这个误区，哎，觉得吃上叶黄素啊，这个保健品就可以代替医院的眼底检查。好多人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好几年也不去查眼睛。最后小问题呢全拖成了大问题。
3: 哎呀，真是的，我就是踩上这个坑了。那除了上医院要是定期检查的话，那咱们平时还有啥办法吗能好好的保护住这个视网膜呢？
0: 现在国外不少研究都提到咱们的视网膜上面也有 GLP-1 受体，那核心呢还是要激活咱们自身的 GLP-1， 得靠它循环对抗高血糖带来的损伤。这才是从根源上做防护，叶黄素呢只能搭把手，它是一个配角，它当不了主力。
3: 哦，听您这么一说我才搞明白。哎呀，这回也明白了，我这完全是把这个整反了是吧，把保健品当主力军了，就是说的正经的这检查反倒搁一边了。那我往后就说的正经的这检查反倒搁一边了，那我往后日常生活我该怎么拿捏呢？
0: 记住2点就可以，一旦眼前出现黑影闪光看东西扭曲，第一时间呢先跑眼科， 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平时呢，该做的眼底筛查一定不能偷懒，再配合 GLP-1 这条代谢防护思路，叶黄素想吃咱就接着吃，当个辅助，千万别指望说我靠它去抵御糖尿病，哎，对我这个眼睛的伤害，别等视力明显变差了再着急。
3: 哦，这回懂了，这保健品再好，它也代替不了看病检查。我抽空马上呢就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的
0: 眼睛，大多都是悄悄发展的，别凭自我感觉，也别指望保健品去兜底，该查咱就查，该防护呢就防护，才能守护好咱们的视力。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
3: 嗯，好好好，谢谢东方老师，您辛苦了。
2: 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呢你也在长期吃着各类护眼的营养品，分不清哪些是辅助，什么才是防护的核心，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眼前，什么才是防护的核心，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眼前飘黑影、闪光、视物模糊的这种预警信号，咱们呢千万不要在家硬扛，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团队呢帮您分析一下您的情况，理清一下哪些检查呢是必须做的，营养干预该如何去选，还可以登记玉堂瓶节目的一个专属名额，别等到视力受损然后呢再追悔莫及。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正在接通。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
4: 东方老师您好啊。
0: 您好，欢迎您，请说吧。
4: 东方老师啊，你好。我呢今年64了，我得着糖尿病已经10年了。这个前阵子刚上医院做那个眼底检查，大夫说我目前嘛看我这个眼底还没啥毛病，也没有发现眼底还没啥毛病，也没有发现病变。我这心里吧就有点拿不准。既然现在眼底好，眼睛好好的，看东西也清楚，那还有没有必要提前做眼底方面的预防呢？是不是只要每年按时去查，等出问题了再处理就可以吧？
0: 那可太需要提前预防了，千万不能说等着这个出状况了再补救。那咱们糖友啊，糖尿病的病程超过10年，出现眼底病变的概率已经超过一半了。很多人呢都是看着当下的检查无忧了，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4: 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一直天真的认为这眼底没查出毛病就代表万事大吉了，等到以后查出问题那时候再想办法干预，难道来不及吗？
0: 那时候真的容易来不及。眼底的损伤呢很多时候都是悄悄的在进展的，等你眼前开始飘黑影看东西变形进展的，等你眼前开始飘黑影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啊，就说明这个视网膜神经已经出现损伤了，有些神经细胞呢一旦坏死就再也救不回来了，这个时候再着手干预只能是稳住现状，已经坏掉的部分是恢复不回来的。
4: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后背就有点发凉。那照这么说，那光靠每年做眼底筛查，是不是还远远不够啊？
0: 每年做眼底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底线。能帮我们呢，它只是查毛病，它没办法帮我们挡住损伤的发生。检查不等于预防，我们不能只等着查出问题再救火。更要提前做好防护，尽量推迟甚至避免眼底病变找上门。
4: 那普通老百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这种提前这个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这种提前这个防护呢？那除了好好控血糖还有别的门道吗？
0: 除了老老实实把血糖还有血压血脂管理好呢，现在国际上也非常看重 GLP-1 这条路径，大家平时呢大多只知道 GLP-1 是可以帮助调节血糖的，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它还能提前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改善眼底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伤害， 起到预防病变的一个作用。

0: 哦，原来这个 GLP 这点我之前真一点都不了解。
1: 是啊，不少糖友的话，对它的认知就只停留在调血糖上面，不知道它还能有对眼部神经的一个额外的保护收益。那咱们不要等到黑影已经出现了，再慌慌张张的去干预。那时候部分视网膜神经呢已经受损坏死了，就非常被动。
0: 哎呀，这下我心里有数了，不是查出来，这下我心里有数了，不是查出来有病才要管眼睛，没出问题的时候，就要把预防做到位。
1: 没错，糖尿病对眼睛的伤害呢，它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病程越久，风险就越高。所以说筛查呢，一定要坚持，提前的代谢防护也不能落下，两手都要抓，才能尽量的去守护咱们的这个视力。
0: 哎呀，东方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长了不少知识啊，那我就听您的了，按您说的去做。
2: 好的，那再会哈，我们这位朋友，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哈。就很多人呢，其实都陷入到一个思维当中，就查呢是发现已经发生的伤害，但是呢，它阻止不了伤害继续发生。你像糖尿病10年以上，风险是翻倍的，没症状更要主动做好一个前置的防护，咱们不能被动的等着查出病再去救火。好的，那咱们呢再来接今天最后一火。好的。那咱们呢，再来接今天最后一条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哎，东方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那个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3: 东方老师啊，我得糖尿病啊，6、7年了。我自认为的血糖控制的还行，糖化那个血红蛋白呀，查出的是6.8%，空腹也基本在7以下。可上个月单位体检顺便查了我这个眼底呀，大夫说眼底也有这个轻微的病变了，什么那个微血管瘤啊，哎，我就特别想不通，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怎么眼底还出问题了呢？
1: 很多人呢，他都有这个困惑。我打一个比方呢，您就能明白了。您把这个血管啊想成是一根水管，血糖高呢是水压大，但是光看水压呢它还不够，水里面还有杂质，就是那些自由基、糖基化产物，它们在天天的腐蚀管壁。您糖化6.8%呢，只能使管壁；您糖化6.8%呢，只能说水压勉强达标，但腐蚀一直在进行。普通降糖药呢，它只管压这个水压，它不管除锈，不管修管子。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光把那个数字压下来，血管该坏还是坏啊？
1: 对呀，更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啊，它不光是血管的事儿，还有神经。视网膜神经细胞呢，一旦开始凋亡，您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它也回不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糖化达标呢，眼底照样出现问题。保护。
3: GMP2，这我听过，不是那个降糖的吗？跟眼睛还有关系啊？
1: 关系非常大。最新研究发现呢，视网膜上也有 GLP-1 受体。GLP-1 激活以后，能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微循环。您光靠降糖药只做了压数字这一件事儿，但修血管、救神经这两件事儿没人干，所以血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血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
3: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赶紧加点什么呢？你看看。
1: 第一的话就是眼底筛查先别停，该查呢咱还得查，已经出现的微血管瘤呢要盯着。第二呢，就是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一样也不能松。第三呢，就是把 GLP-1 这条路径重视起来，不是光靠降糖药压数字，得让身体神经，这才是从根儿上防。
3: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恍然大悟啊！我一直以为血糖达标了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跟眼底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1: 所以说啊，别光盯着血糖仪上那个数，糖化达标呢是底线，不是保险箱。你这种情况呢，除了控糖、控压、控脂，定期查眼底，其实你还真应该用一段。

0: 时间这个玉堂瓶去激活 GLP-1 既能呢帮着咱们稳血糖，还能保护视网膜神经。像您这种还能保护视网膜神经，像您这种早期的微血管瘤的情况呢，正适合了解一下。
1: 那行啊，那我听说还得等啊，那我一直就等着呗。
0: 行，您就继续等我消息就可以了。我有消息之后呢，会在节目里面通知大家。
1: 好好好，那麻烦东方老师了，我就等你信儿啊。
2: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那东方老师，
0: 嗯，
2: 说实话哈，就在咱们这期节目之前吧，可能我对糖尿病、眼病也没有这么深的概念。可是听您呢这系统的讲解完，还有您讲的小李的事儿，我是真心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重视。
0: 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面三句话。
2: 嗯，
0: 第一句，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句，叶黄素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第三句呢，真正保护视网膜需要 GLP-1 受体在视网膜上也是有表达的。GLP-1 上来以后才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GLP-1 上来以后才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视网膜微循环。所以说早筛查早防护，对症营养干预一个都不能少。营养干预的重点啊是抗氧化，保护微血管。前花青素、枸杞多糖这些成分呢可以协同发力，但真正挑大梁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那只要做到这些，像小李那样让人痛心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重走他的老路。
2: 嗯，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提前了解玉堂瓶相关的信息，可以现在556-400-182-2556进行登记，锁定咱们听众的一个专属名额。下期的产品深度揭秘啊，那是干货满满，那很多大家关心的疑问呢都会一一为大家解开。大家一定锁定我们的营养新世界，准时收听，千万别错过。好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这里是调频二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听故事跌宕起伏。
4: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
7: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下模糊发雾，那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
7: 一次的特大福利。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揪 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

0: 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0: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还4007228022。
1: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0: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今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
4: 吃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7: 书接前文，上回书叫纪传左宗棠啊，因为左宗棠是个怪人，你请他他不出山，你请他他不出山，料使小计把他给骗到长沙。左宗棠不高兴，不光当着谁的面脸往下一沉，不愿意飘礼了。巡抚大人张亮基礼贤下士啊，欠身离座，一躬扫地，先生千错万错，亮基我的错，这主意是我拿的，无论如何请先生见谅啊。先生你要怪就怪我吧。亮基好样的，礼贤下士。那巡抚是封疆大吏2品官，一般的人做的这么大的官啊，那就忘乎所以了，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那架不定得端多足。哎，张亮基则不然。左宗棠颇受感动啊，赶紧也站起来了。宗棠颇受感动啊，赶紧也站起来了。那左宗棠也不是个250，见好就得收。大人您千万不要客气，我只是糊涂，把我找来有什么用？ 先生，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三乡一带有几个您呢？请您来非为别故啊，就是求您能助我一臂之力，保卫长沙，解救数十万生灵。先生，欧求谅机给你跪下了。哎，别，哎呀，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好，一言为定。大人，只是我呀，空有虚名，无有实才，大人一片至诚，我竭尽全力，一片至诚，我竭尽全力也就是了。先生不必客气，来啊，重新摆酒，热烈祝贺。为迎接左宗棠，把所有的官员都请来了，张亮基请客，在席前把自己的心理活动都跟他讲了，无非是压力太大，现在长毛子只可能攻打长沙城，经过几次小型的较量，贼势甚猛啊，一旦把长沙攻破，数十万生灵全都得完。先生，我请您出山，能做我的高级幕僚，做我的军机帮办，不知先生意为如何？行，可以。不过大人呐，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有几个要求，您得答应。你要不答应，我现在就走。说吧。你要不答应，我现在就走。说吧。只要合理，先生请讲。第一，哎，勉强你也听着啊。你出的主意对不对？江中原点点头，您说吧。第一，让我帮办军务，得给我权力。我现在充其量是一权力，我现在充其量是一个举人，我算个什么？我要没权力，我等于摆设。我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大伙儿都不听我的。有我没我不都一样吗？大人，头一个你得给我权，这不是一般的权，要给我生杀大权，有功赏，有罪罚，该斩砍脑袋。您不给我这权，我不能待。妥了，给你。第二，您跟大家都说好了，您承认不行，大伙儿不承认呢，我算干嘛的？哪冒出个左宗棠、左继高来？他算干嘛的？指挥我们，我呼之不灵不行啊，是不是呢？大人得当众讲明，自您以下任何人得听我调动，不听我转身就走，我不待。好，我答应你的要求。还有什么？还有。这条还有这条您可记住，这玩意儿要合适了我就在这儿待，样样都做到了我待，如果我觉着我力不从心，旁人也不服我，我在这干着别扭，我转身就走，您可别挑我的理，我随时可以回家，您可别留我，留也留不住，别咱们好了一场到时候再翻脸，你要答应我这几个要求我就留下，答应不了那就讲不了了。答应。还有什么？没了。你想，咱们长沙的文武大员都在，我再宣布一遍，左宗棠、左继高是我聘请的高级幕僚，参赞军机是我的帮办，从今日始我把权力给了他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哪个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哪个不服左宗棠就等于不服我张亮基，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呀，哪个不听我可不答应。

攻打这天使走马上任呢、啊。第二天，江中元、张亮基、潘铎、文武大员陪着视察城防，上了城了。左宗棠挎着宝剑在城上溜来溜去，仔细观看，看完了不住地摇头叹息。特别到了南门，一看对面是庙高峰啊，旗帜鲜明，都是太平军的，就离这不远啊。旗帜鲜明，都是太平军的，就离这不远啊。真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视察完了，到中午吃完饭，开始开会。说话算的都来了，能有二十几位。左宗棠跟张亮基说：“大人呐、啊，长毛子之所以得势如此猖獗，关键在于我们太腐败了。我们太腐败了。你想一想，长毛子闹事不到二年，风卷残云一般，江南都震动。”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我们太腐败无能了，不堪一击。方才我视察了城防，长沙城这么坚固，这么有力的地势，怎么就守不住呢？它不可能啊。城外的庙高峰啊，城外的庙高峰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屏蔽，结果没费一刀一枪让长毛子占去了，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好在还有补救的办法，我到了南关发现两处制高点，一处是天心阁，一处是蔡公坟，这两处制高点还在我们手里的，这还真不错呀。大人，我建议在两处马上修筑工事。另外我听说长沙城有个炮王，在城里搁着没用，马上派人抬到天心阁，抬到天心阁构筑炮台，对准妙峰山。如果说贼来进攻，我们可以打贼，远处对贼也能构成威胁，对保卫南门能起极大的作用啊！这是一，蔡公坟马上派兵1000，增强防卫，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做好战前的准备。滚木雷石，做好战前的准备。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两个制高点，长沙的确保是有希望的。对。来人呐、啊！中军官马上传令照办，3天内必须完成。扎实。有人去办去了。先生，还有什么指教？还有，大人，我记得您跟我介绍了，城里头一共有多少军队？原来的老弱病残8000多人，现在增援部队也有8000人，大概有16000多人吧。16000多人都在保卫长沙，不能这么做。不打仗了，这些兵丁就闹事。到城里头这一集中，不但没力，反受其害。应当分兵保卫长沙。怎么个分兵法？城内留4000人足矣，留4000人就够。剩下的12000人全打发到城外去，分别住在东西，全打发到城外去，分别住在东西南北4城，这样能跟贼匪在郊外展开决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也可以加强练兵，机动灵活呀。那样我们分为犄角之势，我们这盘棋就走活了。要不就都集中到城里，完全都是被动啊！大人呐、啊，这个马上得这么办。对，张亮基那比一般人就高着一截，他的智慧、他的想法
一般人。

0: 人达不到。你可这么一说，马上心就亮了，是这么个理儿，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那么先生您说，这12000人调到城外，派谁带队比较好呢？我刚来，我对带兵官的能力和才干我不太了解，大人您心里有数了，我不太了解，大人您心里有数了，勉强也在这儿，这事儿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商议，看派谁好就是谁。这也对。经过商议之后做出决定，东关派何春何总兵带3000精兵守把东城，派秦定三率3000军兵守把西城，派王嘉林率兵2000守北门，给江中原2000军兵加上江中原原来的吴要塞，南关是最主要的，面对太平军。另外还剩下2000来人，这2000人就是机动灵活，做四路接应使。左宗棠啪啪啪是调动有方，不用半天的时间解决了。打这天为始，就说左宗棠这个人事无巨细啊，大事也管，小事也管，大事也管，小事也搂着，什么事儿都过问。张亮基啊乐得清闲，张亮基一看这倒好，卸掉我的千金债了，人家左宗棠比我高得多，我放手叫他干去吧。不像有那领导本身屁能力都没有，还怕别人干，别人干他不放心，他还揽权，他还什么也不是。人家张亮基不就信人，用人不疑，疑了不用，我请来的你就干去吧。而且在他旁边偷着这么一看，左宗棠真比自己高得多呀。另外这个左宗棠呢也是请示，大事小事都征得张亮基的同意，张亮基说行，左宗棠去干。也不是说目无长官任意胡来，我想怎么怎么的，也并非如此。有时候呢请来江中原3个人成为领导核心，天天研究马上去做，天天研究马上去做。经过连日来的准备，经过左宗棠这一抓这工作，你再看长沙城秩序井然，散兵游勇闹事的没了，买卖铺户开门了，人心安定，一切恢复了正常。张亮基一瞅啊，这左宗棠啊，早晚我得向皇上推荐。夜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呢，这是人才。朝廷的命官，封疆大吏，主把中苏的官员，有几个能赶上左宗棠的？这回我是心服口服啊。你不佩服这领导才能不行，人家一抓着工作马上就变样，心里特高兴。没过几天，张亮基遇上难题了，晚上把左宗棠江中原请到家里头，就是他的府宅呀、在家里头，就是他的府宅呀、商议守卫长沙的大事儿。左宗棠进屋这一看呢、张亮基那脸跟包子差不多，五官都抓在一块儿，这唉声叹气，哎，坐。左宗棠一瞅，又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呢？前两天挺高兴来的。大人，有事儿，有大事啊，有大事，请坐。什么事儿您说吧，且全好，唯独遇上个大难题呀。昨天我查了一下账， 潘大人陪着我到布政使翻库，没钱了，没钱了。现在划拉划拉家底儿，还能支付三天呢。先生，请想，一万多军队，每一天一万多军队，每一天一个士兵管五千银子，加一块多少钱？你不给他这钱，他不卖命啊！就这样勉强支应着这些天凑合了。现在划拉划拉，还能支应三天。一旦饷银没了，谁还给你干活？军心一乱，怎么保卫长沙呀？没钱等于断血脉。现在朝廷的饷银吃了如之奈何呀？左宗棠一听啊，明白了，没钱这门着急啊。咱不能说国家，你就挑门过日子，买醋没钱玩不转，打酱油没钱玩不转，这玩意儿脑袋疼。经济是命脉，现在非常时期，你没钱怎么办？这左宗棠啊，苦笑了一下，大人，这个事儿我也考虑过了，这个事儿我也考虑过了。您不说，我心里也有数。既然朝廷的钱迟迟不能开来，库里又没钱了，只好有一个办法，借钱。借钱！哎呀，先生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到哪里去借呀？棉桥在这儿呢，我对别的地方不太熟，俺也差不多少啊。大人您别着急，听我说说啊。咱们长沙是一座古城啊，这里边有钱的人有的是。一般般的咱不说，我就列举几家，这几家肯掏腰包，那咱就解决了问题了。哦，我不知道，我也是后来的，你说都是谁？头一家大财主，开永泰财主，开永泰金店的，在八角亭。您听说过永泰金店吗？啊，听说过。东家姓黄，叫黄冕呐。黄冕家资巨富啊，那家里可有说百万黄金，那么有钱管他借点算什么呢？黄冕，哎，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有一个人叫黄定忠，对呀，西台御史黄定忠啊，知道什么人吗？黄冕的当大官的，人家家里是家资巨富，跟黄冕借点钱，我想不会撞南墙的。这第二个有个公子叫贺二公子，也是长沙城巨富啊。此人姓贺，叫贺愿。我提提他爹，你能知道是谁？现在是山东道监察御史黄一平。他的二儿子在咱们长沙呢，现在在长沙，二儿子在咱们长沙呢，现在在长沙干什么呢？开了一座药铺，叫普济药铺，按着身子，因为他爹怕他儿子学坏，花钱呢给开座药铺，让他站着身子自己经营管理好，让他站着身子自己经营管理好，练达练达。这药铺不管挣钱不挣钱，他们家有的是钱，那钱银子车拉船载。第三叫孙观臣，孙观臣在长沙城里开的是永生绸缎庄，大绸缎庄，家资巨富，怎么也是趁个六七十万，借点不成问题。就这三家就行呗， 凑点银子还怎么的。哦，我知道了。一说，张亮基依然摇头。哎呀，难呐，先生您是知道的，这有钱的人，我不能说一概而论吧，人我不能说一概而论吧，有那么一部分是富而不仁，越有钱越小气，管他们借钱是势比翼登天。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1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变现，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变现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9: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0: 书接前文， 湖南巡抚张亮基遇上难题。

0: 了。晚上把左宗棠、江中元请到家里头，左宗棠一瞅，请到家里头。左宗棠一瞅，又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前两天挺高兴来的，
1: 大人有事儿。
2: 有，
1: 昨天我查了一下账，潘大人陪着我到布政使翻库，没钱了。
0: 左宗棠一听啊，明白了。大人您别着急，听我说说啊。咱们长沙是一座古城啊，这里边有钱的人有的是。一般般的咱不说，我家肯掏腰包，那咱就解决了问题了。一说，张亮基依然摇头。哎呀，难呐！先生您是知道的，这有钱的人，我不能说一概而论吧，有那么一部分是富而不仁，越有钱越小气，管他们借气，管他们借钱，就等于割他们身上的肉啊，恐怕难呐！您放心，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您说得需要多少钱吧？您开个数。开数当然是多多益善呢，但是就目前而言，怎么也得支付个十天半月的，是不是呢？朝廷的银子关起来，何必管他们借钱呢？得这个数，20万是不多，咱就第20万，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哦，那先生，这有什么好办法？交给我，您放心得了，明天钱就到位。哎呦！张亮基一听真神仙呢，诸葛亮也不过如此。那好吧，经过研究之后，左宗棠回了家了，临时的公馆独身宿舍，家眷没来，没来，左宗棠留个心眼儿，一旦守卫长沙守不住了，加个心眼儿，一旦守卫长沙守不住了，家眷都在这，孩子老婆怎么办？在东山白水洞一带多太平，这我一个人能待则待，不能待我走人，干净利索，所以住到独身宿舍。当然他这地方是挺漂亮的，他回去一琢磨，我跟张大人打了保票了，我说话不能落空啊，落个吹牛扯淡，往后信誉一败涂地，国家没信用亡我，个人没信用谁也不理你，别听他的穷白话，别他说话从谁信誉的人在社会站不住脚，左宗棠是那个人吗？说了就得做得到，当然他也得想起得怎么措施啊，不能光说呀，得有办法呀，开动脑筋，有主意了，他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上起来把他最好，第二天一早上起来把他最好的朋友十里香酱园子的老板欧阳兆雄给请来了。这欧阳兆雄咱说过，在越州见过曾国藩，哎，跟左宗棠、江中元都是好朋友，哎，巧了，他正好回长沙办事儿了，左宗棠知道，把欧阳兆雄请来了。欧阳兆雄就问呢，季高，你把我让你祝贺呢？哎，别，小陈兄，今儿把你请来有一之处，竭尽全力呀、啊，咱哥们谁跟谁？为保卫长沙，经费不足啊。哎，巡抚大人跟我商量之后，想借俩钱儿。难呐，像你们这有钱的人，那钱都穿在肋条上头，一碰你们的钱穿在肋条上头，一碰你们的钱
1: 就等于拉你们的肉。

0: 你也不白给呀、啊。我打算也请你去，你跟着凑凑热闹，多少得你破费点，你放心，你拿出钱不叫你白拿，连本带利迟早还还给你，斩解燃眉之急，你看怎么样啊？让我起个带头作用。
1: 对呀、啊，
0: 你不起带头这事儿不好办呢，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怎么样？明白明白，先别看我赶不上那几家，但是我慷慨解囊，用多少我拿多少，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我跟大人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摆宴请客你务必参加。筹划好了，左宗棠第二天找张亮基，大人，咱得隆重请客啊，发些请帖去，把这几位都请来，管人借钱吗？好好好，那先生您说什么时候好？今天晚上就请客。您说什么时候好？今天晚上就请客，今天晚上银子就得到位才行。好了，张亮基派人送这么高的请帖，一尺来宽一尺半长，大红请帖，烫金大字儿。晚上掌灯前后，几乘轿子来到巡抚衙门，抬着小轿，喝闪喝闪喝闪喝闪喝闪，前的提着灯笼，而且就闪闪闪闪，有钱的大财主，头一个永远老黄头来了，老头前呼后拥，带着不少保镖。第二乘轿子，二公子贺愿来了，年轻的俏皮小伙。三乘轿子，孙观臣，绸缎庄的大老板。四乘轿的欧阳赵雄也跟着来了，小轿詹臣扶石板撤下，小轿詹臣扶石板撤下，几个人从轿子里出来，左宗棠在这等着，潘铎潘的人也在这恭候，都是官儿，列队迎接，高高兴兴让进巡抚衙门的垂花厅。再看垂花厅，灯蜡辉煌，照如白昼一般，侍女丫鬟仆人佣人出来进去跟穿梭相似，是喜气洋洋啊。张亮基身穿二品服装口恭候着，一看来了，欢迎欢迎，各位欢迎欢迎。哎呦，忠诚大人，哎呀，叫我们实在过意不去，我们还没看您来，您还要请客，哪里哪里，各位往里请往里请。到里边一看人不多，往正中看，一桌极丰盛的酒宴，八个人坐下了。大家坐下之后，张亮基是主席，左宗棠、江中元、潘铎是陪席，左宗棠、江中元、潘铎是陪席，这些都是客人。仆人们赶紧献茶满酒，递手巾板，端水果，像穿梭一样忙活了一大阵之后，张亮基一挥手，仆人撤下，不让他们听，这里边就剩下自己的人了。张亮基是主席，得先说话，得致辞啊。各位啊，亮基不才，初到贵宝地，奉旨巡抚湖南，无奈才浅学书，难负重任啊，不到之处，还望各位贤达原谅与支持。客气话。黄冕一听，举杯在手，大人您不必客气了，大人在危难之中来到长沙，保卫我们几十万老百姓的安全呐、啊，大人呐、啊，您身负重任呐、啊，像您这样的忠臣，像您这样的好人，我们非常受感动，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此呢，我代表因此呢，我代表三乡的父老乡亲，代表我们本行当吧，向大人敬酒一杯。大人，您请用，多谢多谢。干！左宗棠站起来都给满上酒了，客气了一阵之后， 目的不是在这个呀。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张亮即是口打哀声：“哎，各位啊，你们都是湖南开明人士，社会贤达之人，我一到长沙就没得好，朝廷饷银没发下来，翻库的银子快花没了。如果说不发银子，军心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啊。各位都是三乡明达之士，开明绅士，国难当头，亮机以巡抚的身份向各位借点钱，你们放心，借的钱不白借。长毛退兵之后，长沙恢复正常，我深奏朝廷向各位请功，另外本利奉还绝对不带差的，我以人格担保，恳请。不说这话，兴高采烈，一说这个，再看在座的几位都跟泄气的皮球一样，撒气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提钱没有缘，别提这个。这几人心里说话，怪不得无缘。这几人心里说话，怪不得无缘无故请客呢。闹了半天借钱呢，这借钱能少得了吗？军饷啊，那叫。我们钱借出去可以，一旦长沙被攻破了，长毛子打进来了，捏死了，管谁要钱去？我们的钱那么好容易攒的，哎，后悔不该来。就说跑肚拉稀外带痢疾就不来多好，来了倒了霉了。张亮基说完了，用眼睛一扫，一看这形势就有点不妙。潘铎潘大人说话了，地位仅次于巡抚。各位啊，巡抚大人交代的清楚，各位放心，只要大家把钱拿出来，不白拿，我以人格担保，一定本利奉还，绝不带差错的。各位表表态吧。再看这几位把头一低，摆了一座大阵。什么阵？不是一字长蛇阵，也不是二中出水阵，叫日一字长蛇阵，也不是二中出水阵，叫肉头阵。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谁都不言语。怎么动员都不说话。张亮基冒汗了，白请了。在这困难时期，这桌酒宴也得值几十两银子。看看身边的左宗棠，那意思你大包大揽的，你说话呀。左宗棠摸着胡子，乐呵呵的喝着酒，跟没事一样。嗯，这菜还挺得味。嗯，张亮基一看，你别光顾吃啊，你得说话，用脚踢了一下。左宗棠明白了，左宗棠一说，我先不说话，用脚踢了踢旁边的欧阳赵雄，那小陈兄，他俩是好朋友。欧阳赵雄明白了，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我得起带头作用。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我得起带头作用。啊，大人，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赵雄不才呀，念书也没念好，浪迹江湖，开了个破酱园子。大家都知道十里香酱园是我开的，要说我那个小买卖跟在座诸公相比，萤火之光不能与日同辉呀。啊，但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城一破，什么都不存在了。我已

0: 我左先生，在座诸公，我捐20000，不要了，用不着还给我，更谈不到利钱，我白捐献20000。呀，张亮基深受感动，起身站起来，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不能不要，我说话算数，不要是您的意思，本利一定给，写上写上写上写上，旁边有个一定给，写上写上写上写上，旁边有个纸笔的，像个募捐一样，这得记上。欧阳兆雄20000，欧阳兆雄说完了，大伙在座的真受感动。你别看人家有钱，人家乐意拿是人情，不乐意拿是本分，那这就不善了。左宗棠那意思呢，他这一带头趁这热乎劲儿，那几位受感染了，我捐多少，没想到这三位老谋深算，还那句话，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你带头是你的事儿，依然摆肉头阵，刚热乎一阵儿又凉快下来了，谁都不言语，这20000银子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张亮基急坏了，鼻子头也冒汗了，看看旁边的左宗棠，左宗棠站起来了，来，我给各位满一杯，来来，各位请请请，来来来，满上，吃好喝好啊，来来满上，满上，吃好喝好啊，哎呀，方才小陈兄慷慨解囊，拿出20000雪花白银，佩服佩服。你别看没念过多少书，你有侠义之风，我太受感动了。我想这几位既是社会明达，欧阳兆雄得强得多得多吧，我不知道旁的大人既然把各位给请来，就以你们为靠山，是不是呢？我说三位无论如何得有个态度啊，吃完了喝完了一句话都不说，似乎不妥吧。方才小陈兄说得清楚，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如果长沙城一破，三位你们那钱还有吗？还存在吗？恐怕玉石俱焚，家产恐怕玉石俱焚，家产荡然无存呐、啊！与其落到长毛子的手里，还不如拿出来资助军饷，保卫长沙，到了时候名利双收啊！如果大伙都认为这跟我没关系，袖手旁观，你们想想是一个什么后果呀？三位，你们说呢？这黄冕呐、啊，满头大汗，老头子说话了，我说几句，不是不拿钱呐、啊，你说现在谁上金店买金银首饰？往长毛子一造反，人心涣散，纷纷逃难，还谁买这个呀？没人买呀、啊！我那上百名伙计。干吃不赚钱呢，这半年皆是如此啊，照此下去如何是好？我分文都不进钱。他一说这贺公子也说了，是啊是啊。他一说这贺公子也说了，是啊是啊。拿我那药铺来说吧，他都没人买药了，都甚至连病都不看，坐吃山空。大人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张亮基一听，废话，我知道怎么回事，你问谁呢？这孙观臣也说了，是啊，行行，往年到了这季节，采购绸缎的人络绎不绝，订货的订货，准备过年做套新衣服，准备婚丧嫁娶，今年这一乱呢，连绸缎也不买了，我这也是坐吃山空。左宗棠一乐，三位别苦穷，别苦穷，是买卖不好也是事实，家底儿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咱是朋友，无话不谈，借钱不借钱的没关系， 但把话得说清楚，你们哪一位不是家资巨富？换句话说，你们在座的三位世受国恩呢、啊、没有当今皇上，没有大清朝，你们这荣禄金银财宝从哪儿来的？金银财宝从哪儿来的？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啊，到了国家有难了，你们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天理人情全交代不下去啊！方才我说过，如果说你们不掏钱，长沙丢了，到了时候你们钱也剩不下。不用像咱们这样和风细雨谈这事儿，长毛子可不管那套，飞行拷打不是点天灯就是无车裂，到了那时候你们把钱也得拿出来，命还得保不住，你们算的这笔账是保卫捉吧。你说这三位真有老猪腰子，就这么说，这三位也不为所动，老做丫花。这左宗棠一看脸沉起来，来人，三位吓一哆嗦，心说干嘛，文的不行还动武的，甩脸往外头一看，好家伙，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密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密牌削刀手，手里都抱着鬼头刀，二三百呀，跟火龙一样，还有拿着绳子的，还有抖铁链子，哗啦哗啦，结实不结实？这链，撒一看，要干嘛呀？要动武不超啊？汗就冒起来。左宗棠真有点威风。欧阳兆雄先生，你能捐两万，你是湖南长沙的表率，你别在这坐着了，马上回府休息。不白拿。本立奉还，绝无差错，大人说得清楚，还要给你向朝廷请功，你先回去歇着吧。备轿送欧阳兆雄先生。那仨人屁股刚一挪地方，别动，别动，你们三位对不起，先别走，好好在这坐着想想，先别走。仨人一看坏了，要拿我们当人质啊，都说左宗棠厉害，一点不假呀！都说左宗棠厉害，一点不假呀！这左继高脸往下一沉，今天晚上要搞什么名堂？看来是不妙啊！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
3: 样，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小四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 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牙齿缺
4: 太久，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1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1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阿酱，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
1: 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啦，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

0: 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之后啊，
1: 嗯，
0: 好多听友都打来电话来咨询，
1: 嗯，
0: 其中呢还包括很多上次没有买到神经酸的朋友，
1: 嗯，
0: 再有就是身体症状比较严重的
1: 哦。
0: 顺儿，
1: 嗯，
0: 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
1: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0: 哦，
1: 这个事儿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办的。
0: 嗯
1: 啊，因为我昨天已经跟大家伙说了，是吧？就是由于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他们的生产企业捕捞鲨鱼的这个牌照马上就到期了。
0: 对
1: 啊，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
0: 对
1: 啊，这就会面临着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可能它的供应链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当然了，就是昨天也提到了，除了比利时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另外一家有这个牌照，就是
0: 美国。
1: 美国，但是我昨天也讲了，美国的这家神经酸的企业，由于它这个得到的牌照要比比利时晚一些嘛，
0: 嗯，
1: 它的科技更高，
0: 嗯，
1: 它里面的浓度更高，纯度更高，而且呢，美国的这家这个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都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0: 嗯，
1: 上层阶级，包括一些重症患者，一对一的来服务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高，它的含量高，它的科技高，包括它的效果更好，那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更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暂时比较麻烦，比较难办。而且比利时的这家这个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的捕捞鲨鱼的这个企业，它这个牌照不是马上到期了吗？
0: 嗯，
1: 你知道吗？最先知道的，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0: 是美国吧？
1: 对了，
0: 竞争对手时刻盯着呢。
1: 当然了，美国的这家企业，它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应该比我们还早。
0: 对，
1: 而且。他也知道目前全世界就这两家企业有。
0: 对呀、啊。
1: 如果一旦比利时的这个捕捞牌照一旦到期了，而且不能够顺延的话，那你想一想会面临着什么问题？
0: 市场上人家一家独大呀。
1: 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神经酸这个市场就会由美国这一家企业独大了。
0: 独大这个事儿怎么办呀？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他一家独大了，那相当于是整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行业这个群体都被美国就彻底垄断了吧。
0: 嗯。
1: 到那个时候无论是货源也好还是价格也罢，我们都难以控制，都是人家一家说的算了。
0: 对，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很现实的问题。
1: 所以说呢，你说你现在马上让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我们全球购想要跟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家企业直接深度合作的话，目前我们在争取，但是难度比较大。
0: 但是难度再大也得是努力帮我们大家想办法啊。
1: 明白。
0: 比利时这边进不来了，美国那边我们就更得加把力气，要不然有真正需求的患者朋友，有重症大病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朋友，那不就错过了治疗的机会了吗？
1: 这个事儿我当然明白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着急，你越是着急，你谈买卖都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一着急了好了人家就不着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要讲究一些办法、
0: 嗯、
1: 讲究一些技巧，讲究一些手段、
0: 嗯、是
1: 吧？这不是急于一时的事儿，是吧？你容我这几天我再想想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在神经酸这个事儿想办法。
0: 嗯，
1: 一旦有眉目了，到时候我会利用咱们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伙第一时间通知的，好不、
0: 嗯、
1: 啊
0: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
1: 通知的，好不、
0: 嗯、
1: 啊
0: 好。其实只要是老师能答应我们，老师能出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这话呀咱不能说那么满啊，就是还得是走一步看一步，好不啊。
0: 嗯，其实老师啊，这要不是您说，只有像美国和比利时，他们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动物神经酸，它是最好的。我们也真是不懂，神经酸市场上是良莠不齐，到底该怎么区分？
1: 对，这背后的水是挺深的。
0: 当然，
1: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伙讲过吧，神经酸呢，早在20年前，我们生命科学界就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物质。
0: 嗯，
1: 而且我们医学界修复人大脑，那一定是从动物身体当中提取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脑来讲，要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那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敢叫的神经酸这个名字。那你说，目前市面上泛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这油那油的，都敢叫神经酸，也都敢宣称叫神经酸。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蹭流量。
0: 蹭流量，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叫什么呀？这叫打擦边球。
0: 嗯，
1: 是吧？但凡我们明白的，知道背后水多深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得到之后，你就看配方，
0: 嗯，
1: 看它的原料表，一看就真相大白了。
0: 嗯，
1: 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种对于我们的脑神经修复或者是这个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等于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混淆视听啊！
0: 是呢，好多听友给我们反映说，以前啊，光听商家宣传了，
1: 嗯，
0: 买了一些含元宝分子油，
1: 你看看
0: （括号神经酸），
1: 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大家伙是元宝分子油？因为你告诉了没人买了，是不是？
0: 对，关键是里边有没有神经酸都两说呢，
1: 是不是？它里面的分子式绝对不是顺15、24碳基酸，
0: 它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正宗的。
0: 嗯，
1: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因为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才是我们科研界、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神经酸。
0: 嗯，
1: 那这一点，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做证明吧。
0: 对呀，
1: 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带的这个比利时的那款神经酸，是吧？当然现在说就是很多人就拍大腿说那时候不如多订点了，现在人拍照到期了，是不是？比利时那款神经酸大家伙用完之后为什么效果就出来了？
0: 它是真的呀，
1: 对吧？你以往很多人也用过什么元宝分子油啊，啊，也宣传过说有这个神经酸的物质，结果用完了之后跟没吃一样。
0: 嗯，
1: 为什么比利时这款神经酸它就有作用有效果？嗯，这一对比你就明白了，
0: 凭良心的好东西。
1: 哎，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0: 是不是啊？
1: 咱们这个世界上你记住啊，要凭良心的话，不糊弄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能做长久的。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到今天快5年了吧，在国内，嗯，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做任何的一件事，推荐任何一个产品，我们不摸着自己良心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早就没了。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这么多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的每一款产品，咱们心知肚明都什么样的品质。
0: 对，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怎么说的，一提到辅酶 Q10， 大家伙哎呀，梁老师啊，这辅酶 Q10 我太熟悉了，我吃了至少8年了，
0: 不好使啊，
1: 对吧？
0: 没有您说的那么神呢。
1: 我说的，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和我说的辅酶 Q10 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是吧？咱们的辅酶 Q10 用完了为什么效果出来了？每粒含量260毫克呀。梁老师你果然不骗人，那每粒260毫克，它就是260毫克。
0: 对，
1: 是美国进口的就是原装进口的，是吧？原瓶都是美国进来的，是吧？那以前用那个10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那效果能一样吗？是不是？
0: 那肯定是啊，关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就更认知了。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就是因为这么一对比，很多辅酶 Q10 的一些企业，你知道吗？都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让我们活不活？
0: 我们都卖不出去。
1: 对，那没办法，老师让我们活不活？
0: 我们都卖不出去。
1: 对，那没办法，是吧？所以说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 你吃完了它不好使那是正常的。
0: 嗯，
1: 它价格在那摆着，含量在那摆着呢，是吧？还有很多患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你这辅酶 Q10 真不错，吃完以后心脏立竿见影，10几天就有改善。
0: 嗯，
1: 是吧？那以前吃的为啥不好使？我说我不用解释了，自己看说明书。
0: 嗯，
1: 一看，呵，含量天壤之别，
0: 太低了，
1: 对吧？再有很多商家为了什么呀，包装产品， 钻。

0: 标注出来，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提供的参精酸里面配料表是怎么写着的？明确标注的是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它不带写什么元宝分子油提取物的啊，蒜头果提取物的，或者是这个文冠果提取物的，不会这么模糊的给大家伙打擦边球的，是吧？一定是明确备注上啊，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记住备注上啊，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记住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鲨鱼酸。
1: 嗯，
0: 鲨鱼酸大家伙听明白了不？就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
1: 对，
0: 是没有这样的成分，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我推荐的产品一定要看有没有鲨鱼酸这三个字，有没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它的分子结构一眼就明白。
1: 对呀，没有的东西你硬写，那就是弄虚作假，
0: 而且是违法。
1: 你也不能那么，谁也不敢那么做。
0: 你回过头来，你看看。你手头上的鲨鱼酸这三个字吗？因为它植物当中提取的，它敢写鲨鱼酸吗？
1: 它没有，它怎么写呀？
0: 那写就违法、
1: 哦、
0: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伙强调一点，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物质神经酸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是吧？只有比利时和美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企业有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你德国也好，日本也好，是吧？科技发达不发达？也发达，包括咱们国内，是吧？也能够提纯这个鲨鱼大脑当中蛋白质。
1: 嗯，
0: 遗憾的是什么？没有这个牌照，没有这个许可证。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用过其他地区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不可能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因为它没牌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
1: 关键是呢，我们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0: 对
1: 啊，用到好的东西。
0: 对，还是那句话，你用可以不？我不反对，是吧？但是你要慎重。
1: 嗯，
0: 包括静石刚才你也说了，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要用就用最纯的和最真的，要用就用最有效果的。
1: 嗯，
0: 别把咱们仅剩不多的调理身体疾病的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试错上了。
1: 对，没有那么高的试错的成本。
0: 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对，你这个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呢。
1: 对，
0: 是你的治疗成本呢。人这辈子生命只有一次啊，你容不得你走太多的弯路啊。
1: 对呢，这两天老师讲到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记得您说过，在美国都是给重度神经损伤，包括脊椎神经损伤的病人用的。
0: 对啊，
1: 而且效果都特别的好，特别的快。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脑血管的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了？
0: 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不是？重度损伤都不在话下的话，那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变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1: 嗯，
0: 包括有失眠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跟这个偏瘫在床那你怎么比呀？
1: 对，
0: 包括有一些健忘、脑萎缩是吧，脑梗后遗症，甚至帕金森的患者是吧，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用上了，那一定会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 帕金森记得老师说他不好治啊。
0: 那可不，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治好他吗？
0: 你看你看，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这是有临床这个证明的
1: 哦。
0: 帕金森不好治，而且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被国际上公认是不可彻底治愈的顽疾吧。
1: 是呢，
0: 虽然说它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哈，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尤其是一些上流人士，为什么很少有帕金森的？
1: 嗯，
0: 为什么呀？人家早就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虽然说帕金森这个根儿去不了，然后不出现开关效应，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甚至很多一些高端人士、上层人士，是吧？到走的那一天，人没的那一天，他这个帕金森也没有发展。你说这不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病就完全的控制住了吗？
1: 对呀、啊，到临终前不发展，那不就是算是治好了吧？临床治愈算吧？
0: 就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哦，
0: 他不发作，他不发展，那我们理他干嘛呀？
1: 对，
0: 是不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相当于根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包括科研工作者，根治这两个字儿咱不能说，
1: 嗯，
0: 是吧？我们只说什么呢？带病生存，不影响你的生活。
1: 明白，
0: 是吧？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

0: 在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这款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神经酸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针对于帕金森的患者，像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这种蛋白质激活我们人大脑休眠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都说人是最聪明的动物。
1: 嗯，
0: 但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只用了不到千分之一的大脑神经元细胞。
1: 嗯，
0: 还有千分之999还没用呢。
1: 用的很少。
0: 所以说你看看少了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激活那些休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让它重新的传递这种电信号。你看这是它神奇的地方。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那些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它可以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重新搭建起新的神经系统的连接。
1: 嗯，
0: 等于说重新的修复了，是吧，相当于是重新的这个连接起控制系统了，然后给我们全身发送正确的指令，让你帕金森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控制了。
1: 帕金森之所以震颤，手脚不听使唤，
0: 嗯，
1: 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了，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了。
0: 对，
1: 重新建立了新的神经系统，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手脚自然也就听使唤了。
0: 没错，就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啊，而且这还一部分作用而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对这个帕金森，他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震颤嘛，
1: 嗯，
0: 手脚不灵活嘛，
1: 对，
0: 是吧？其实除了这种运动状态的损伤以外，我告诉你啊，帕金森呢，最可怕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是什么？
0: 你比如说啊，非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运动状态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感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感知障碍。
1: 明白。
0: 是吧？人家骂你一句，你不知道是好话还是坏话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很多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来是晚上不睡觉的，
1: 明白，睡不好，
0: 对吧？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1: 嗯，
0: 包括精神失常、精神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障碍等等，这都叫什么呢？非运动性状态的一种损伤。
1: 有这么多影响啊？
0: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帕金森可怕的地方。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非运动状态当中，我跟你说，帕金森和老年性痴呆几乎是孪生兄弟。
1: 嗯，
0: 而且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帕金森的患者除了震颤之外，慢慢的他的所有的感知、五官的感受都会变得不灵敏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都不知道好话坏话，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香还臭啊，而且明明一天没吃饭了，你不知道饿，你没有胃口，甚至没有任何的欲望。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为什么有一个面具脸，
1: 嗯，
0: 他对什么都没有欲望啊，然后睡眠不好，晚上不睡觉啊，失眠。然后有的人是什么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这就是什么呀？完全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紊乱和错乱，是吧？包括对思维的控制他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思维的控制它会受限，是吧？慢慢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记得人了，不记得事儿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比如说打人呢、啊，是吧？暴躁啊，易怒啊，毁坏这个东西啊，胡言乱语啊等等的，帕金森患者到后来都会出现的。
1: 原来帕金森有这么多的症状呢？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对于帕金森的患者来讲，就这些情况，要尽早的用上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跟你说，能够从这个根源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是吧？我刚才讲了，它能够激活我们大脑当中休眠的这，
1: 嗯，
0: 那它就相当于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我们这种叫非运动性状态的损伤。
1: 嗯，
0: 你信号通了，啊，增强了，是不是？信号增强了，自然而然的这些状态它就好了，对不对？这就好比是人正常的这种思维的控制，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号一样，你用 3G 或者 2G 的信号，
1: 哇，那太卡了，
0: 是吧？电话
1: 通不了了，
0: 人家说半天你都听不着。
1: 我以为什么什么，
0: 对吧？这就是帕金森的患者。
1: 嗯，
0: 但是你把这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信号塔换了，换成 5G 的、6G 的了，是不是？
1: 很通畅了。
0: 哎，

0: 那你就是没有卡顿了呗。所以说帕金森的人群是吧，他有这样的反应，反应慢呢，做事迟钝呢，跟不上趟了，思维啊他都要比正常人慢半拍嘛，
1: 嗯，
0: 是吧。那这种就是处在二级信号状态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脑神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我们用上了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它就能够把这个传递信号的发射塔给你增强，一下子给你提到 5G 的这个水平，那你传达嘛，
1: 对，
0: 这瞬间就传达，能够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1: 那不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自己控制了。
0: 对啊，但是你说它去根了吗？
1: 那还没，
0: 我们不敢说去根儿，
1: 嗯，
0: 但是可能等我们老了走了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号塔仍然源源不断的 5G 信号，那这还有问题吗？
1: 就不要去追究它了。
0: 对，你就不要想的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帕金想的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帕金森非运动性的这种损伤，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好了，运动性的状态损伤呢？是吧，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最典型的手抖，
1: 嗯，
0: 震颤，是吧，不听使唤，包括有的人头啊脑袋不自觉在那儿抖，那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它要和非运动性状态损伤来讲，那就属于小儿科了，
1: 嗯，
0: 属于小儿科了，那它在调理的话那更是小菜一碟了，是吧。因为我刚才说到它第二个能力，第二能力是啥，就是能心的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修复你脑神经的这个连接，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神经系统。
1: 这多好啊，对于这样的患者朋友，重新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了，建立了新的控制系统了，全身就能够发出正确的指令啊。
0: 对，那帕金森你知道就是他为什么会抖吗？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
1: 嗯
0: 震颤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帕金森患者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它发生病变了，
1: 明白
0: 啊？或者有的就是老化了，死亡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细胞啊，要通过神经递质进行传导。
1: 嗯。
0: 那你这个神经细胞都死掉了，你这个神经递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极其的稀少了？
1: 嗯、明白。
0: 那它在传导的时候就受损呗，是吧？那什么叫神经递质？大家伙听过多巴胺没有？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帕金森的患者得补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
1: 嗯，
0: 其实多巴胺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它就是一种神经递质，它就减少了。那减少之后，我们的肌肉就
1: 到底根还是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神经酸能够激活休眠的神经元细胞，没错，那这是好的神经元细胞。那对于受损的呢，甚至已经那种坏死的老化的神经元细胞怎么办呢？它就需要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每天以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嗯，
0: 重建我们的神经网络，让你的大脑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发出这个指令，
1: 嗯，
0: 啊，让它该干啥干啥，嗯，这不就正常了吗？
1: 指令正确了，人就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0: 对，
1: 而且也不抖动了，那这神经酸确实够牛的。
0: 没错，但是我也得实事求是的讲，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它需要过程。
0: 对，咱说这一口气吃个胖子不现实，
1: 那冰冻三尺还非一日之寒呢。
0: 对，
1: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0: 是，所以说只要把这个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蛋白质这种神经酸你能坚持用好的话，你的效果一定差不了。
1: 嗯，
0: 啊，能好到什么程度那你就算呗。是多少？
1: 十天就 0.1 毫米。
0: 100天呢？
1: 一毫米啊。
0: 300天呢？
1: 三毫米啊。
0: 你看看这一年下来三毫米的这个距离。
1: 哦，那不短啦。
0: 它就神经网络就给你修复过来。
1: 对呀。
0: 你别小看这三毫米啊，这三毫米当中我告诉你它存在着我们人体将近30多亿的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是吧，等于说这30多亿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就复苏过来了。
1: 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30多亿个神经元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神经元细胞相当于我们用的电脑啊 0.0769TB 的储存空间，
1: 嗯，
0: 也就是78G 吧，
1: 我们现在用手机一般都是128G、256G 的、
0: 嗯、
1: 一个神经元就 78G。
0: 对啊，这是一个神经元就是 78G 啊，一个神经元 78G， 你用一年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之后，里面有30多亿个这个神经元细胞，也就是有30多亿个 78G。
1: 嗯，
0: 这个数我都算不过来了。
1: 嗯，
0: 你想想它能做多少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如果说咱们连续吃上三年四年这种高级别的高纯度高浓度的高效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的话，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反过来看，你再看三年前的你，是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的变化，
1: 当然了，不敢想象啊。
0: 对，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啊比比皆是。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我们当时第一次啊就是见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你知道我曾经用它治好过一个长达23年的重症的帕金森的患者，你知道吗？
1: 23年的帕金森？
0: 对啊，23年的帕金森的。
1: 那得什么程度呢？
0: 就对于23年的帕金森已经到了帕金森的这个中后期了。
1: 嗯，
0: 用比利时的普通的神经酸那个时候已经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嗯，
0: 当时我就选择了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什么情况啊？帕金森得了23年期间什么药物治疗啊，包括手术治疗啊，伽马刀啊，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用他的话讲，23年的过往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你想想这得遭了多少罪啊。
1: 确实，我们想一想都能够想到他这样的痛苦啊。
0: 这个遭罪倒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他最早得这个帕金森的时候，当地的医院给他误诊了，误诊当成什么呢？当成脑梗来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治疗了十来年，
1: 当脑梗治了。
0: 你看看，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偶尔的感觉到头晕头痛，然后呢一边腿啊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啊，有点脱了，然后血液当时检查的时候有点稠有点黏，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很多的大夫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们说轻微的脑梗，或者是脑动脉硬化，包括腔性脑梗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1: 那当时没给做个核磁共振什么的吗？
0: 做了，怎么能不做呢？报上明确的显示脑干部电位异常，就因为这一点啊，当地的大夫才诊断为他可能是脑梗。为什么呀？因为脑梗的患者，包括脑动脉硬化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什么呢？脑干部电位异常。
1: 哦，那核磁共振也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0: 啊。对，
1: 那还可以通过症状来判断呢？他帕金森的症状那么明显。
0: 我刚才讲了，他只是走路稍微有点跛。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帕金森的症状呢。
1: 嗯，
0: 是吧？你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像帕金森这个震颤呢、麻痹呀、面具脸呢，是吧？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是吧？尤其是手抖的问题，他一点都没有。
1: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类似于脑梗的症状，其实有可能就是帕金森引起的。
0: 没错。
1: 然后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核磁都不一定能检查得准。
0: 没错。
1: 而且得了帕金森还不一定有帕金森的症状。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好复杂呀。
0: 你说说，这三点完全是有可能。确诊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能力嘛，因为那个时候才48岁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没办法，四处的求医嘛。那一直当这个脑梗治了十多年之后，确认原来是帕金森，
1: 嗯，
0: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服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
1: 这真没少耽误事儿了。
0: 可不嘛，那这才哪到哪呢？我告诉你，就算确诊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帕金森的药物他用上了，也没少遭罪，没少耽误事儿。
1: 那都确诊了怎么还耽误事儿呢？
0: 嗯，怎么耽误了？方法不对呗。
1: 怎么治的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帕金森在临床上的常规治疗就是吃药补充这个多巴胺，再嘛就是手术。
1: 不都这么治吗？
0: 你这么治，那你看吧，哪个帕金森的患者你吃药吃好的，手术治疗好的，
1: 嗯，
0: 那他手就不抖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讲临床的药物和这个手术啊，我们该不该用？该用，它是救急的，能够马上抑制我们的症状的。但是你靠这些手术和药物来去根的话，就不现实了。
1: 嗯。
0: 而且对于帕金森的手术咱们得练根了。
1: 嗯，
0: 帕金森的手术原理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

0: 方式，电刺激来影响我们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的冲动，
1: 嗯，
0: 从而啊破坏传导的环路。就说白了，你不是电信号的渠道被你破坏了吗？他用什么呢？用电刺激的形式啊，强行的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都给它打开。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你的脑神经细胞已经老化了，你再这么刺激的，它是不是死亡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暂时性的，可能一年半年的效果还可以，是吧？我们临床发现最长不会超过三年，
1: 嗯，
0: 会再次的复发，而且你每复发一次，你在这个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一次，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1: 那这就是好坏一刀切呀。
0: 对，
1: 虽然可能不抖了，但是你也破坏了一部分正常的功能啊。
0: 啊，而且术后还有个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再次复发的时候，要比你第一次还严重。
1: 嗯，
0: 那这位患者就是手术之后一年多点，症状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0: 不只是手抖手颤的问题了，四肢僵硬，运动缓慢，站起来走两步转个身，甚至翻身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呢就很难把握这个平衡，是吧？然后大夫也说了，你加大剂量吧，加大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
0: 剂量这个时候也难控制症状了。
1: 那不就越来越重了吗？
0: 越来越重了，是吧？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见的第一面远比我想象的严重。
1: 嗯，
0: 啊，但是虽然说看着比较严重，但是我手里头当时正好在研究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在和比利时神经酸做对比嘛，那时候，
1: 嗯，
0: 是吧？我们研究完了，发现美国的神经酸的这个浓度和强度要比比利时的还要高。
1: 啊，
0: 我昨天讲过，一粒美国的神经酸甚至能顶这个比利时的两到三粒嘛。
1: 嗯。
0: 最主要它就是贵嘛，是不是？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那当时我们对比完这个临床数据，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来找我，除了这个调理帕金森之外，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啊，
0: 尽管提。啊，刚开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说了，我说你想要自己将来变成什么样，想治成什么个样？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因为他说话那时候都不利索了嘛。然后他孩子就是你这样的大夫，还让患者跟大夫提要求。
1: 对呀，患者我们都不敢，一般都是大夫给治成什么样我们就卸下了，就算什么样了。
0: 啊，我说对，你找我看来了，我就敢问你，尤其是你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问题，因为我手里头有宝贝，我就敢让你提这样的要求。然后他说了，说的他要求不高，只要生活能自理，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
1: 这个要求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
1: 是大部分患者的共同心愿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说没问题，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也得给你一个要求，你得听话，你得照做
1: 啊
0: 啊！所以说当时呢，我就在他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他用上了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我当时一开就给他开了三年的量，我说你得听话，你这个病程23年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得坚持给我用好了，是吧？坚持用好了，我就让你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后来怎么样？这话说，现在已经过去了4年多的时间，快5年了。
1: 嗯，
0: 患者现在他保持的非常好。
1: 嗯，
0: 啊，这就可以消除和减少口服药物引起的诸多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同时，我们头一段时间还通电话呢，他儿子跟我说，他父亲哈。控制帕金森的这个症状非常的理想了。
1: 嗯，
0: 啊，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就彻底的去根了，我说这个不可能，但是我能够只要按照我的话做的话，老爷子到没那一天，我让他帕金森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
0: 啊不发作，
1: 不用吃药就能控制症状，这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啊，这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的治疗调理，是吧？除了生活能够自理之外，他儿子跟我讲还能够帮助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你像组个团旅个游啊，
1: 嗯，
0: 老年合唱团呢，
1: 哟，
0: 是吧？每天散个步啊，公园锻炼锻炼的，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用他话讲，现在他家老爷子老父亲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
1: 那肯定是啊，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神经酸帮他重新激活了神经元，重新
0: 啊。之所以老爷子好成这样， 我觉得完全归功于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因为它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物质、
1: 嗯、
0: 蛋白质，而且在它的说明当中明确的标注叫鲨鱼酸啊，这才是真正的神经酸，真正的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
1: 嗯，
0: 比大家伙用的那些什么植物神经酸那要强上百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
0: 强上百倍还要多。
1: 不仅是效果强，而且老师您说了呀，好的神经酸它非常的方便呢，一天一次就行。
0: 但是之前的那是比利时的神经酸，那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来自于美国的神经酸，它可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你实际上你看，针对像我们说的帕金森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呀，这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认为是很大的病了吧？但是对于高强度的神经酸来讲，它属于常规的疾病了，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每代的高强度的、高含量的、高浓度的效果也是更好。我告诉你，美国的这款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每天要是吃一粒儿的话，那是针对是什么？比如说神经的重度的损伤的患者，是吧？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损伤，是吧？这种严重的患者的治疗上，那这种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咱要是每天都用上的话，那用于治疗这个普通的脑损伤，我告诉你，那说实话，这都属于大材小用了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
0: 啊，
1: 您可不知道啊，大家得病这么多年，最闹心的就是吃药了。这两天才吃一次，那真太好了。
0: 所以说，你像什么脑梗啊、脑神经损伤啊，包括失眠健忘啊，包括老年性痴呆呀、脑萎缩前兆的呀，是不是？两天一粒都行。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你就能做到什么？第一个，你能够治病实现省时省力，而且少遭罪。
1: 嗯，
0: 病也好得快。第二个。正因为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修复脑神经的速度更强更快，
1: 嗯，
0: 是吧？让你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你的病情。
1: 所以说嘛，
0: 没错。
1: 那这个货源的问题，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不论多难，都得为大家争取点，要不然大家真没盼头了。
0: 这个我理解，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包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见了。确实这是给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1: 嗯，
0: 因为比利时的神经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酸，它是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但它的牌照马上到期了。
1: 对、嗯、
0: 是吧，我也在从中周旋，是吧？因为我知道比利时那边的情况，我也试图的在努力协调，但是基本上这个牌照能不能后续的续上，这个那就不是我说的算了，那就是世卫组织的说的算了。所以说我也在同时在跟美国这边早早的取得了联系了。
1: 嗯，
0: 因为我得做两手的准备嘛。
1: 嗯，
0: 美国这边呢大家伙还得等信儿。
1: 嗯，
0: 是吧？细节的问题不跟大家伙多说了，咱们就看结果。
1: 嗯，
0: 是吧？
1: 价格。
0: 对，这价格能不能咱普通老百姓
1: 用得上、
0: 啊、用得上用得起啊。所以说这些都得是重新的我们去沟通。是吧？所以说有结果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辛苦老师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
2: 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

0: 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27-019 400-027-019 400-027-019 400-027-01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你辛苦了。
1: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谢谢您。
2: 那个我是你那个老那个病号了，买你产品十个多样。
1: 哎呦，十多样啊，这老朋友了都是。
2: 沈阳玉衡区83岁老太太，我就一个老太太。
1: 83岁了，好啊，
2: 对
1: 啊，老师啊，
2: 老师啊，我给你简单的说我的身体状况，以后再给你说那个大病啊，
1: 好，
2: 救你救命的那个病。
1: 好，
2: 我一起这小手水啊，得那个30多年。
1: 30多年呢，呵。
2: 风湿骨病得50多年，现在用风湿骨的那种病都拧到暗疮道，我都使用1年大概是，没有1年，10多个月。
1: 就是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是吧？
2: 对，再加上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膏，那两样。对，我就前两天就吹一下风了，那么三万，再加上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我记不清。我就病上火，就是什么原因，我记不清。
1: 咋样啊？用的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用完了咋样啊？
2: 那个原来啊，我都怕不能动弹，还得花钱雇人送我。我是花多少钱，我得花，反正我都老保那2000。花完了那个雇人都不用雇人，雇人都15000，是老师啊。
1: 是啊，那。
2: 我到现在反正基本上我都自己没用下哈子来送我。
1: 啊，就不用雇保姆了，自己现在能走了，是吧？
2: 对对，这都1年多，
1: 太
2: 了，有23年了，23年了，我不能下楼，我不能走远道。
1: 现在能走了，是吧？哎呀，好
2: 啊！现在走不远，小区都这些这个病，这个癌症病犯了，我又下不去了。
1: 哦。
2: 这神经酸，我脑袋不好
1: 啊，
2: 完了一半的药都把我手都疼，老疼，酸疼，上下背上顿哈，下背疼，完了吃神经酸还好。这些人我那癌病犯了，我加量，我一怕我受不了，我一个老太太我都加量1片2片
1: 啊，
2: 一个病都算过去了，都恢复，就这么怎么能自理都行。
1: 对，咱们
2: 大病啊，梁老师。就是我头一七年做那个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那个癌症手术，外阴皮肤，听明白没有？
1: 外阴皮肤癌症啊！
2: 哎
1: 呦，
2: 对，在医大做的手术，17天做2回，第一回在陆军总院一拖延，第二回在几个月又复发了，着急我又拖延上医大。17年，17年在上街，到现在做完了，到现在就是完了，有时也犯的医大那的药抹，反正讲究还行。今年都是就发作了。就是那外阴左面大，右面都上甲。
1: 明白。
2: 做手术意思，一开始咱家就做中间一做走了啊，这做左右啊，右面没有，就现在这右面这回发作，右面上甲有肿了，都泛红。全是红的。就像蹭上蹭下肿了，疼，你不记得老师啊，疼的要命啊。
1: 是。
2: 好一种疼法，疼不疼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了小肚。好一种疼法，疼不疼小肚，我现在癌细胞走了小肚子，我都弄点理疗单喝了这酒，我疼个小肚子，我搁个家桌子，我一个老太太。完了那30天受不了了，还拿我上医大，上医大是我手术的大夫，头7天手术的大夫专家。妇科专家完了放假了，放假那个副教授回去去看。看那些老太太得做手术就开始检查。检查血，在我不有冠心病得下一步呢，冠心病还挺好，好像就是那个冠心病加高血压，完了血6-7项都正常，能做让他做个活检。今天一个礼拜了。完了，就这检查，头一天检查是个医生，
1: 我知道。
2: 完了，那一大颗个产的那个膏，你送那一直是有，那就两样，你就说膏来家抹，抹30天都见效了，肿一点点消，痛一点消，到现在呢，基本上，不那么疼了，都有时下午那一夜的，完了那个又是养事儿生啥的，我还行，还挺好，我都消肿了，都持续了，一去到那个。左面那个，不左右吧，那个外阴的左面的腹沟都，不左右吧，那个外阴的左面的腹沟都是干眼，我看。

0: 我都做梦，我白看，我都弄做梦。老师啊，我都求求你，给我整个简单的方法，你还白花大钱，都你买的，你整那个红豆管那个结节上包，我还真买不起，少了一分钱没有了。你买啥我都买，我对我有我都买，我这工资都花的是。
1: 我理解，
0: 我理解。我这八旬三十，你能活几年，老师？我寻思，我觉得拿点钉下来，就那个活结完了，就做手术。那我想我的保守，
1: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咱们耳苗油啊、氨糖霜啊，包括神经酸用完了效果都不错，但是最头疼的现在你有这个外阴皮肤癌的事儿是吧？
0: 哎，对，
1: 这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跟你说啊，咱们完全是正常人一个了，就是我跟你讲，
0: 啊、对
1: 吧？现在也能下楼了。
0: 谁不敢走大路？走大路那外疼。
1: 是，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病，咱们现在都能下楼了。这两三年都不敢下楼，现在都能下楼了，多好啊！是不是？
0: 怎么我上火箭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我上火箭那天，你没有时间给我接电话不掉眼泪？
1: 嗯，就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外阴皮肤癌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病啊。还真就挺少见的，
0: 那一千个老太爷没有。
1: 对，我跟你说，哎呀呵，我跟你讲，就是一般的大夫没在临床上待个几十年的，我跟你讲，还没听过这个病呢都。
0: 啊，没有，我当龙庆住院做手术的妇科大夫是十年没接诊这个降低。
1: 对，我跟你讲，这个病太少见了，我的天哪！你怎么摊上这个病呢？哎呦，结节肿块有没有？能摸着不？
0: 没有。那个原来都没有，都结合复发了，都一摸呢，都对应，都肿的啥都发现，就搞就要摸就要摸就都有十天嘛，都下去了。
1: 那消肿了之后，你摸这个里面这个皮肤里面有没有结节硬块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好。现在还痒不痒？
0: 现在那都三万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三万这个自然生养一下了，不能受了。
1: 然后有没有这种分泌物啊？分泌物叫脓血的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有没有？
0: 没有，都是那中午那几天都照应了，中午那几天三四天四五天啊，我不是老上药啊，老拿那个你手指擦。上面那个甲也都破皮了，你
1: 破皮
0: 了，我的血还成心透红。
1: 你还不能那么使劲擦。
0: 完了，今天好了，就昨天那个大面积的那个，我又擦了，也皮破皮了。
1: 不行，
0: 都好，都好。
1: 你不能使劲擦，我一擦的话，你就反复不破溃嘛，是吧？你不能使劲啊。如果说分泌物不是很多的话，就是拿这个手指蘸一蘸就行，不要擦啊，一擦的话。
0: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都上那个药，一个膏一个油，倒呗，他上两遍，那油上一遍。
1: 行，然后你这个那个撒尿的时候，平时疼不疼？
0: 不疼。
1: 也不疼是吧？
0: 你里头没有感觉，一点毛病没有。
1: 好，我跟您说啊，这个老太太83岁了，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0: 对。
1: 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就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我实话实说啊，最好的。
0: 大夫说嘞，他说你什么药也不行，你一家这么大三家医院，你没有治这病，他就药都不见效，不见效。
1: 你看看，
0: 就暂时的，他一都能手术，他说
1: 是不是？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我跟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但是呢，我得说哈，如果你今年哪怕是70来岁。我都建议你做手术，然后做放化疗。
0: 对，你说的我也明白。我都75，我也做手术，因为83，你看84，我都小腿天天撒尿尿油。你说你在住上院子10天21，你这不能动了，你不瘫了吗？
1: 对，而且呢，你这放化疗一给你上了，我跟你说，整个人就完了。
0: 对，
1: 你83岁了，你说你那么治，
0: 爱叫住院，我就不去保守治疗，爱死死。
1: 哎呀，所以说吧，我说实话，你这个也给我造成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你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但是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对吧？你手术完了，放化疗一上了，那人不就完了吗？好不容易这两年咱们调理过来，能上小区溜达溜达了。你说你一放化疗，那人不就又趴窝了吗？你说是？
0: 对。
1: 你这样，
0: 我那回一七年做的手术完了，放化疗，大夫都不会做，
1: 对，
0: 就无所谓，不用做，那做放化疗，那吃放化疗的药，啥能吃？
1: 是，但是你现在不一定啊。我跟你说，二次手术可能就不一定了，可能就得给你配合放化疗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你这样吧，你看你这个情况吧，
1: 我都保守，我不能不上医院。
0: 所以说吧，我吧这个决定我不能帮你的方法就是手术加放化疗。但你这个年龄呢，如果说我只能说，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属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太赞同你做这个手术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怎么办呢？现在这个药膏不是上着呢吗？是吧？
1: 哎哎，算，我又买了两瓶。
0: 行，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有不舒服了就用药膏来控制。但是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这个药啊，我跟你说，我得还得告诉你，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只能是不舒服了用上点，然后舒服舒服，就起这个作用。
1: 嗯嗯嗯，对。
0: 你看我有啥说啥了，这个你
1: 啊，我那其实你是心脏的专家，你没有那个高照给我用一下，我那么接受。
0: 有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而且挺简单的，但是它也起不到逆转的作用，因为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我要不咋说呢？就是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是吧？但是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配合你现在临床开的药膏呢，能够缓解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但是你说能治你这个不？我说实话不能。
1: 嗯，对，我都八十多岁。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啊，咱说实话，就你这个情况呢，也不建议你用什么特别贵的药物。
1: 啊，对呀、啊，
0: 对，
1: 我手里没有钱啊，你少了我怎么谢谢？我有危难，我知道你讲课我老听哈，你讲的有几句能给咱黑白病白点点，因为我不能下楼，所以我都找你给我。
0: 一是那么大岁数，再有一个最主要的，你这个位置，尤其是外阴皮肤癌，我都不建议你用这个红豆杉。那、啊、因为红豆杉对我们食指脏器的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这个肿瘤啊效果特别好，对于你外阴皮肤癌来讲，就外阴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说效果不好啊，我都不会让你用啊，这和钱不钱没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啊。然后呢，你这样啊，你这个临床开的药膏啊，因为里面有很多激素的药，咱就别考虑那个了，就是该用的用了，就是这些
1: 对
0: 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嗯，对。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方法啊，
1: 嗯，
0: 你用什么呢？用百合，
1: 百合
0: 还有鱼腥草，就这两样。
1: 嗯，鱼腥草。
0: 对，
1: 要我都素食。
0: 对，一个百合，一个。
1: 我是老养生的老太太。
0: 那太好了，你这样百合、鱼腥草，那就是可以多买点，然后每次呢用各用20克，比如说百合20克，鱼腥草20克，然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煮开了之后，用这个水啊来
1: 洗，
0: 先熏后洗，啊
1: 啊，先熏后洗。
0: 对，但是这个呢也别经常洗，因为我怕你破溃啊，就是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因为本身就有溃疡面，然后呢、不舒服的时候就洗一洗，洗一洗了以后呢，对、然后呢给它擦干的时候不要擦，就给它蘸干了就行啊，给它蘸干了。然后呢再配合你那个药膏啊，就用你这个药膏和这个刚才我教你这个方法啊，把这俩配合上就外用吧，不舒服了就缓解，不舒服就缓解。
1: 你百合老师和鱼腥草一下买多少颗？
0: 自己看随便，就是什么呢，你每次是各20克，然后呢坐浴先熏后洗啊，先熏后洗，然后呢这个方法我说实话也就是缓解症状，然后配合你临床的药膏，咱就是不舒服了，哪儿不舒服就解决哪儿，咱也别把他说的想着给他一下，就是、
1: 哎、
0: 对多舒服几年比啥都强，
1: 说了个人
0: 对不对？
1: 你像您讲话，您讲课讲话，您身体都出来老化症状。
0: 对，你说我说白了，老太太不只是你，我到你那天可能还不如你呢。咱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我老听你讲课，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你想把这个病治好啊，那可就费大周折了，而且你还不允许。你还不如说把我教你方法和这个临床这个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药膏啊，平时不舒服就用，它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是治你这个病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那
0: 这个
1: 明白，
0: 咱说实话，这个病有就有呗，咱就带着它呗，是吧？
1: 哎，对呀，
0: 只要
1: 说
0: 就别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别让咱们遭罪，比啥都强。
1: 弄死你，不要求高，我原来是唱歌跳舞的老太太。
0: 你看看，我跟你说，我就愿意跟你这样老太太聊天，为啥呢？明白事理，对不对？你说梁老师，你变回去，你不难为我吗？对不对？
1: 我就万一鼻子那个怎么着都是属于唱歌跳舞，你说都是万一瘙痒，一查都好，一查都好，当了有好几年。
0: 对，
1: 怎样？说一般医院我都去，医院大夫说千块万可活检吧，活检看看是什么东西，怎么怎么。

0: 不得要包住。
1: 哎呀，
0: 我那时候怎么接着一活结了十天半月，我不用跳舞了，送我没做。
1: 其实我这话我都不应该说，活检咱都不做了，做那干啥呀？就查出来能咋的？你能做呀？
0: 后脑毁了，老师。
1: 是吧？你能做呀？还能咋的呀？是不是？
0: 后脑毁了，你说是这？你还能去这素面呢？我
1: 不是
0: 后脑毁了，你说是这？你还能去这素面呢？我也不老了，也今年老了，体力不行了，也二虎。
1: 现在就是啥呢？不舒服了，痒了，疼了，就药膏。平时不痒不疼的就不管它。踏踏实实的，高高兴兴的，咱们多活几年，我跟你说比啥都强啊！
0: 对对对对对，说的对。
1: 心情愉快点，别把它当回事儿。现在
0: 我
1: 跟你说，只要心情好，对、
0: 嗯，
1: 只要心情好，带瘤生存有的是。
0: 啊，对对对对，
1: 行不行啊？
0: 嗯、行，我就那么地了，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嗯。好，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选定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1: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的事。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直播热线31001034313100103434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伙儿啊，有啥心里话想跟我说，您现在啊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343100103434。花的手恰似你的吻。这周六啊、这周五我要带着大家看牙后，本周的周五16号我要带着大家看牙啊。然后如果要是报名的人多呢，17号连一天。然后因为这周吧，为什么我觉得报名的人会多啊，真的是本月是维尔口腔啊在沈阳10周年的纪念月啊，这个庆祝月啊，10周年的时间了。所以本月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啊，这是我本月的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啊，这是我提前和大家说的晚上的。

0: 我也会和大家重点说啊。所以就是本月的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报名的人数可能相对来说要多。那么如果多啊，我们16号一场，17号一场，如果再多我们就18号连开三场，因为这次10月份确实十周年，然后优惠力度非常大，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别错过啊！我是简单的在下午节目当中和大家捣鼓一下啊，因为这两天问我看啊，本周呢你们都要报名，想去的一定要去，为啥？因为十周年呢、啊、十周年的庆祝月啊，这个是很难得的。我记得在九周年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享受到优惠了，然后有几位阿姨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孙明我要感谢你。我说感谢我啥呀？他说我去看牙跟着你，这个优惠力度真挺大的。我说看牙跟着你，这个优惠力度真挺大的。我说你觉得优惠力度挺大就挺好。他说我非常非常高兴啊，真的。所以本月呢是十周年，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所以这一周我带着大家看牙，16号肯定是定下来了，17、18是待定的状态，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积极踊跃的报名啊！报名的话呢，你们就打400-024-0088啊，这个号就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幺七八，我是孙明，请讲。您好，跟您说话呢。
1: 你好，孙明。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1: 哎，那个就是T 恤衫我多少能领到？
0: T 恤啊，您是之前给我打过电话吧，对吧？
1: 对。
0: 然后您行动不太方便是不是？
1: 那是我岁数大，完了离着远。
0: 离着远哈，您别着急。
1: 离着远。
0: 离着远哈，您别着急，我们到不了现场的叔叔阿姨啊，你们都得等一等，今年年底之前，
1: 啊、
0: 我肯定给大家都整理证的。现在呢、
1: 啊、
0: 我们是先可着能到现场的叔叔阿姨来。所以您别着急，没有问题啊。
1: 拉我下吧。
0: 嗯。
1: 就是拉不下我吧。
0: 拉不下，拉不下。
1: 啊，那太好，我就等着。
0: 都拉不下。都拉不下。
1: 啊那好。
0: 啊。所以您阿姨您就不用多合计，您就放心就行了啊。
1: 哎，好，
0: 那行，
1: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对，你就天天听我节目就行了。
1: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对，你就天天听我节目就行了。我呢，不见得到阿姨，我发这个 T 恤的时候，我不见得挨个给大家打电话，但是呢，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说。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留一个电话，就是大家如果想要邮寄啊什么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沟通什么的，我一定会留个电话。到什么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沟通什么的，我一定会留个电话。到那个时候呢，您就直接打那个电话就行了。
1: 啊，
0: 这里面吧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邮寄的费用。
1: 啊，
0: 就比如说
1: 我拿也行。
0: 哎，快递公司呢把这个T 恤啊给您送到家，它可能涉及到一个邮这个 T 恤的费用。
1: 费用我拿也行。
0: 对，基本上就是目前来看可能会涉及啊，我还没最终定，所以大家伙先不用着急啊，就听节目就行啊。
1: 哎，太好了。
0: 好嘞，没别的事儿是吧阿姨？
1: 啊，没有。
0: 好嘞，
1: 我留您的电话。
0: 对，就打15640592177就行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好。
0: 借着我们阿姨这个问题啊，我也跟大家伙说，就是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到不了现场，实际我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我们见见面唠唠嗑，完了让我也认识认识大家。如果您实在是来不了的，叔叔阿姨，关于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这个事儿，大家别着急啊。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这个事儿，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今年一定给大家都整立证的。如果您来不了，肯定是需要快递给您送上门。那么这个快递送上门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快递的一些费用，但费用不会太多，费用不会太多，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就是大家伙等我的信儿就行。我呢在节目当中会说啊，就是我所有的活动的安排我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说。

0: 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所以大家就注意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节目。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如果您会添加您就添加，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0: 再一次提示大家，看牙活动，本月的看牙活动呢16号啊，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了。大家伙呢现在想跟着我说这周五啊，16号周五想去的话，你们就打电话400-024-0088报名就行。本月呢是维尔口腔在沈阳成立10周年啊，这个纪念月呀、庆祝月啊，这个优惠力度，纪念月呀、庆祝月啊，这个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是我由衷的和大家说的。因为这两天阿姨问我的时候都问我说，孙明跟着你去的话这个优惠情况怎么样，我说优惠肯定是双重优惠，一方面呢是维尔口腔本身的优惠，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节目的优惠。那么即便说本月是维尔口腔的这个10周年的院庆月，依然是双重优惠，院庆月一重优惠，我们带着大家去二重优惠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大家伙想去您就不要错过本月我们这次看牙的活动，本月的16号啊，然后大家记住就行啊。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啊，跟大家也说的很对，现在通过直播热线跟我说一说您的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本周重点是看牙，然后呢，下周呢，我们发 T 恤的活动继续啊，这是这两周的活动安排。然后11月3号呢，我就带大家走了。这段时间呢，跟着我去呢，我就带大家走了。这段时间呢，跟着我去厦门的叔叔阿姨，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注意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然后11月3号我们就要出发了，实际现在看今天都10月12号了，没有几天了。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叔叔阿姨，如果你们没有领到 T 恤，记住下周啊是一次机会，大家呢可以就直接到现场就行，然后就直接领 T 恤了啊。没有领到的，因为我们上周活动当中我们有接近20位咱们没有领到 T 恤的叔叔阿姨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都已经领完了，那么剩下的可能是已经领到的啊。如果还有没有领到的，你们就记着下周跟我去就行了啊，下周跟我去就行了。我们这个 T 恤啊，如果你已经领过了就不要再领了啊，领过的不要领，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那些没领到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规定我就不领到的啊，所以就是这个规定我就不多重复了啊，就已经领完的就不要再报名了，没有领过的你们一定在下周的时候还可以报名啊，下周的时候还可以报名啊。再有呢，这两天呢问我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辅酶 Q10 啊、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问题的听友也比较多，有问我这个一瓶里面多少片的，还有问我怎么用的啊。我们还有的有一位大叔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手头没有了，我自己说一说啊，这样呢也便于大家了解和掌握。首先第一点啊，大家记住啊，报名电话就一部啊，不是报名，就订购电话就一部。

0: 你想去，说家就在南湖公园附近。好了，记住他那个位置呢，就是南湖公园西门的斜对面。找不到，你们就打400-655-5679，你们就问一下工作人员5679，你们就问一下工作人员，也会到南湖公园西门，南湖公园的西门斜对面。我上周接到了老两口在南湖公园西门问我说，我现在就在西门呢，怎么走？我说就在他斜对面。我说你打电话吧。他说你告诉我那个名，国华大药房。我说你不见得能找着，然后打的电话找着了啊。大家记住啊，我们先来接通一位听友的电话，然后我接着和大家聊啊。来迎接手机尾号是724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问，上厦门那个旅游还能报名吗？
0: 哦，报名早就结束了，报名早就结束了。
1: 啊、
0: 但是、
1: 啊、
0: 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吧。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报名结束之后呢，他们正常就是订火车票，然后订酒店、订餐等等很多事儿。你问问还能不能报 啊？反正我是报名截止是到上周，哦，过完十一之后啊。你记一下电话。
1: 啊，行，记啊，你拿你手机，别别走。
0: 嗯，方便不？
1: 啊，你说吧。
0: 133。
1: 133。
0: 8686。
1: 13，嗯，
0: 记下来没？
1: 133。
0: 嗯，
1: 对对，8686。
0: 对，
1: 6，然后还有多少？
0: 12。67。12。
1: 12。
0: 67。
1: 六七。
0: 对。你就打这个电话吧。
1: 哎，行，谢谢啊。
0: 你是报几个人啊？准备啊？
1: 三个人
0: 呢，我天啊！那你赶紧打电话吧，你放下电话就赶紧打这个号啊！
1: 哎哎哎，好，
0: 嗯，好了好了，
1: 哎哎，
0: 我先挂了啊！
1: 哎哎，
0: 关于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的事儿，我跟大家重点说一说。氨糖呢，大家如果要订购的话呢，现在一瓶是6，然后呢，买10瓶，多给2瓶。买10瓶，多给2瓶，买10盒氨糖贴，氨糖软骨素钙片，买10瓶送2瓶，再送3盒氨糖贴。这个氨糖贴大家可以单独买，29一盒，啊，如果你要买10瓶，就相当于你得了12瓶氨糖，然后再加上3盒氨糖贴也是免费的，就是花10瓶的钱，66一瓶，一瓶里面63片。66一瓶，一瓶里面63片，一共是660块钱，能得到12瓶氨糖，再加上3盒氨糖贴。如果那个氨糖贴你单独买是29一盒，29一盒啊，因为这两天也有叔叔阿姨问我氨糖贴能不能单独买。我们还有阿姨问我，孙明，我这个没有氨糖贴。我说不可能啊，你要买10瓶。他说我没买10瓶，我买的是5瓶，买5瓶呢是没有氨糖贴赠送的。但是呢，在一个月之内，啊，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就是在一个月之内，你说我现在啊订5瓶，我今天订了5瓶，然后订5瓶了，这是可以累计的，算你订10瓶是可以给你赠送氨糖贴的，啊，就是一个月之内累计的话是可以赠送的，所以大家伙记住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也是新政策啊，新政策啊。这是提示大家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软骨素钙片主要就是补充氨糖补充钙。啊，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啊，这个关节难受啊，啊，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啊，这个关节难受啊，啊，疼痛啊，肿胀啊，啊，我都建议大家用。但是氨糖软骨素钙片是保健品，不是药。啊，这一点我必须要跟大家明确说清楚。您不要把它当成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说我们的身体之所以会出现问题，都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就说白了，你自己不够爱自己，你自己不够爱自己。那么你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你的身体缺少营养。 安堂。

糖和钙是我们关节所需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我去治去啊。好了，你治，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治，开药啊，是膏药啊，还是怎么地啊？那是医生医院的事儿。但是，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必须要补充，它跟你正常治病不发生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并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必须要补充，补充氨糖，补充钙，这是你必须要补充的。我现在天天在用。我今年48岁，我推荐大家用之前我就已经开始用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断。所以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记住我说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用。你们可以不用我推荐的，你说我呀，孩子给我买啊，或者是亲属啊给我带好了可以。但是如果你们用的比我这个贵，你们就用我这个就行。这个市面上氨糖的产品也多啊，钙的产品也多，尤其你上网你看完之后你都觉得不敢买，那么好了，你就买我这款就行了，你们就定我这款就行了啊。我现在天天在用的这款南京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63片一瓶，然后一瓶是66块钱，订购是66块钱，订购电话就是400-655-5679，就这个电话。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呢是南京同仁堂生产的，49一瓶，然后呢，买十瓶送一台收音机，49一瓶。上周有阿姨跟我说收音机坏了，哎呀，想订辅酶 Q 十，我说正好你就不用买收音机了，然后你就直接用赠送的这个收音机就行了啊，这个收音机。这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想要的赠品。49一瓶，然后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放心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说过，说我们的心脏啊就是泵血的啊，负责我们全身的血液的流通，这是我们的发动机啊，这个很关键的部位。辅酶 Q 10干啥？营养心肌。心肌，心脏的心，肌肉的肌，所以这个心肌是干啥的，大家肯定都心里明白，对不对？咱说白了，你有劲儿没劲儿，你心脏有，对不对？咱说白了，你有劲儿没劲儿，你心脏有劲儿没劲儿，都看这个心肌，对不？所以辅酶 Q 十就是营养心肌，它不是说你心脏不好了我用啊，不是这概念，就是你心脏好与不好，辅酶 Q 十都要用。49，然后10瓶送一台收音机。订购电话400-655-5679。鱼油软胶囊，前段时间和大家说，大家听我节目你们也能听到啊，我们有一位大叔74岁，他在用鱼油之前特意到医院做的检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标准，包括总胆固醇标准都超，就是不在正常值范围之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我拍的一张他又到医院做的血液检验的这个检验单。我看完之后我还给他回微信呢，检验单。我看完之后我还给他回微信呢，我说大叔啊，我说你这都挺正常的。他说孙明，我就想告诉你，我用完鱼油之后这个检验的结果我太高兴了。我说大叔，那你鱼油就不要停。他说你放心，我不会停的。这是我们大叔74岁的咱们的大叔，我那天特意把这个微信的语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播了，给我拍的这个检验的结果，最新的检验结果。所以叔叔阿姨，鱼油你们说好不好，重要不重要？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我天天在用，我天天在用。所以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也不要断，也要天天用同仁堂的啊。这四样产品只有鱼油软胶囊是北京同仁堂的，然后也是49一瓶，但是赠送不一样，10瓶送2瓶，然后再送一台收音机。49一瓶买10，49一瓶
买10瓶多给2瓶。

0: 再多给一台收音机。这是鱼油软胶囊，北京同仁堂的。订购电话400-655-5679。你看我每次都重复一下这个订购电话，因为我怕大家打错了。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我重复这么多遍他也没记住，然后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别打了，我这原话，我说阿姨你别打了，你打我都不放心呢，我让他们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吧。400-655-5679，这是鱼油。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主要是保护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我们当中的黄斑区。这是蓝莓叶黄素保护我们眼睛当中的黄斑区。贝塔胡萝卜素呢是帮助我们体内合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就是保护眼睛。所以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一定要用。为啥说哎呀思明啊你这啥都一定要用，我跟你们讲啊，就思明啊你这啥都一定要用，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上了年纪之后你身体里面的营养的缺失是超乎你想象的。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为什么感觉眼部经常会感觉一些不舒服啊，会雾蒙蒙啊，还有就是有那种强光之下有那种小灰调啊，或者是眼睛根本就是不太好啊，干涩呀，痒啊，疼啊，就是因为缺少营养了。我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听，你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你身体当中各个脏器缺少营养之后，它就作用到你的这个身体的外在表现出来了。素软胶囊大家一定要用，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这个蓝莓眼贴是赠送的啊，免费给你。如果你到店买的话，一盒也是29，它和那个氨糖贴是一个价，29块钱。如果你买10瓶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如果你买10瓶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这个3盒蓝莓眼贴就免费给大家。订购电话400-655-5679，也同样是这个电话。最后我再提示大家助听器的事儿。助听器如果您的听力下降了，叔叔阿姨一定要用助听器啊，一定要用助听器。为啥？你怎么啥都是一定要用？我跟你们讲啊，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都说了叫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要用。还有就是助听器也是，助听器如果你的听力已经开始下降了，一定要配上。你不要等到自己耳朵听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听不清了，你才想起来助听器。到那个时候，你保护的只是你仅有的，知道吧？它虽然是帮助我们收听的，但实际它更大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现有的听力，不让它继续往下降。另外，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你说你声音都听不清听不见的话，你告诉我你敢上街吗？所以叔叔阿姨你们记住啊，助听器如果你的听力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有的阿姨说哎，那我听你收音机行啊，我们有的阿姨说哎，那我听你收音机行啊，挺清晰啊，我说你听我收音机你可以调那个音量，你音量大的话你听着肯定清晰啊，我说咱俩现在通话怎么样，他说咱俩现在通话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小，那就是你的听力出问题了。所以为啥我说了，我说你们一定要先做听力测试，先做听力测试，免费的，免费做听力测试，然后呢你们再把助听器配上你们的助听器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你说我不做听力测试我直接就配，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听力测试是免费的啊，听力测试是免费配啊，免费做这个听力不用您花钱啊。然后听力测试结果出来之后，按照你这个结果来配适合你戴的助听器。价位我都给大家研究完了。预约做听力测试的电话同样也是听力测试的电话同样也是订购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的订购电话，400 400-655-5679 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400-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
1: 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另外呢，我的微信号，如果您会添加，您就添加；不会添加的话呢，别着急啊，记住4059-2177，1564059-2177。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了啊，就是本月呢是维尔口腔，在沈阳啊成立10年了，10年的院庆月。然后刚刚呢，我也收到了维尔口腔负责人给我发来的本月活动的一些安排啊，我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那么所有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可以说这个价格是特惠价格，然后呢，所有报名并且活动当天到现场的叔叔阿姨都将免费获赠2斤装的洗衣液一袋，非常实用，这是免费给大家的。然后呢，还可以免费的拍口腔 CT， 医生一对一的问诊出方案都是免费的。所以院庆月的优惠是非常大的，和大家说就是优惠的具体内容，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收听。本月维尔口腔成立10周年，在沈阳成立10周年的院庆月，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伙如果想跟着我去，你们现在都可以打电话报名，400-024-0088，就打这个电话报就可以了啊。这是关于看牙的安排。因为这段时间大家伙问我看牙的日期啊比较多，包括上周日啊，咱们有一位我得叫大姐跟我说，哎呀，爱人呢也是看牙着急，我说你要是能挺你就等一等，因为我下周就带大家看牙。他说行，那我一定等着跟你去，没有问题啊。报名电话想去就报啊，400-024-0088，就打这个电话。晚上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说啊，这是关于看牙的活动安排。我推荐大家的这4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包括如果想要配助听器，你们都记好，这个订购电话和这个预约电话是一部，400-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的说说心里话。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调频103.4兆赫，沈阳生活广播播出。大家伙呢都可以关注收听。这两天又唯有问我说，孙明啊，为啥最近微信朋友圈没有发那个收听链接啊？大家伙呢如果要通过网络收听吧，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网络收音机啊，蜻蜓 FM 还有就是您下载一个手机应用是阿基米德网络收音机啊，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再有呢就是你关注我们沈阳生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呢我也会在朋友圈，我不见得天天都发，但是我不定期会发。昨天我们微友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赶紧在朋友圈就发了。大家点我的朋友圈之后，你就能找到那个收听链接，然后你随时想听的话随时一点就行。这是我提示大家的啊。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智能音箱啊，都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传统方式呢就是收音机啊。因为我们听友微信里说他是外地的听友，不是沈阳本地的。外地的听友你们就通过网络收听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多聊一聊吧，多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我想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三点。自尊、自立，还有一点是自私。我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自尊啊。这个自尊是啥概念啊？可能我们有人理解说我自己的尊严啊，就是自尊。实际我想和大家表达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尊重自己。这个自己尊重自己啊，我在上周我们的见面会的时候，我在现场跟大家聊了一些，但是呢没有聊那么多。我在现场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了，我说我们每个人呢不为任何人来到这个世界啊，我们说这叫命运的安排，你呢来到了这个世界。有人说了啊，我不为任何在活啊，你不为任何人来，却为很多人在活。比如说啊，为了老伴儿啊，为了孩子，是不是经常能挂在嘴边的就是，哎呀，为了老伴儿啊，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其实我想表达啊，就是你不为任何人活，你只为你自己活。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只为你自己活。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一点，自尊。自己要尊重自己。说的再多一点，就是你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啊，我说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对吧？我们不要总把一些不好的字儿、不好的话挂在嘴边，以此来告诉自己你不行了，这是不对的。有人说了，你的生命不属于你，错了，你的生命只属于你，你的生命就属于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你尊重生命，也就是在尊重你自己。我在活动现场，我给大家举例子，我说大家伙出生，你说你就奔着你老伴来的，可能吗？不可能，对吧？那么你说你奔着孩子来的吗？更不可能了。咱们就是为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好了，那为自己应该怎么活？这是我说的第二点。我刚才跟大家说了第一点，叫自己尊重自己，你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一切。那么怎么活呢？谈到第二点，自立。一切，那么怎么活呢？谈到第二点，自立，对吧？怎么才叫自立啊？所谓的自立，就是我们不依靠别人，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依赖别人，对吧？哎呀，他不管我，他不管我，我怎么办？孩子不孝顺，不孝顺我怎么办？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自己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这是不行的。
所以自立就是自己独立。啊，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觉得自己很孤独，啊，一个人，老伴过世了，子女也，一年到头可能就春节期间能见上一面，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孤独，啊，很悲伤，啊，觉得自己太可怜了，不要有这种想法。人活着不为别人，就为自己。所以你看，前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们要好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对吧？好好的安排和规划，对吧？好好的安排和规划自己的生活。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这些话吧，而且不止一次。这是我说的自立。好了，自立，你怎么才能自立？哎，接下来的自私就来了。所以你看啊，自尊、自立、自私，我这个自私是带引号的，带引号的自私。所谓的自私是什么？就是和我一直在和大家强调的这一点是有共同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期望别人爱你。说，哎呀，老伴儿对我特别疼爱，老伴儿对我怎么地怎么地，哎，有时候我都怎么地怎么地，老伴儿都心细呀，是不是？经常会听到吗？哎呀，我老伴儿心可细了，你看我怎么地怎么地，哎呀，老伴儿都想，这是不对的。为什么用别人想着？啊，老伴儿也不是别人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他就是别人的。老伴儿也不是别人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他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想着。我跟所有的这个老两口在一起生活的叔叔阿姨，我都说过这样的话吧。我说你们不用管别人。你不用管你自己的老伴儿，你就管好你自己，就相当于管他。两个人大家都是管自己。哎，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啊，把自己心情调整好，对不对？你不能去管他。我在现场的时候跟大家举例子，我说我们有一些叔叔啊，喜欢抽烟，其实抽烟这个是特别不好的习惯。然后但是呢，抽了这么多年烟，戒不掉，戒不掉呢，老伴儿就跟着抽，是不是？有的时候甚至还说，怎么地怎么地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这种就是管着。对吧？你就是在管你的老伴儿，但是你越这么说呢，你发现你老伴儿抽得越凶。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老两口之间，一般这个阿姨就会说了，管不了，人家也不听，给我还气够呛，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有没有我说完这番话，你有这个共同的心声？你想有没有我说完这番话，你有这个共同的心声？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点。就是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包括你的老伴儿。你改变孩子这个百分之百我也不谈了，为啥？不可能，因为孩子肯定跟你有代沟，人家也不会听你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多少父母还在想着改变自己的子女啊？子女都已经成年了，成家立业了，哪有改变的了？说哎呀，你这个不对啊，你得怎么地？没有，很少，对吧？可能我讲到这个后勤保障，大家就会乐啊。你乐我也这么说，就是后勤保障。说白了，就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啊，听喝，对不？子女让干啥，百分之百的；子女不让干的，百分之百不干；子女让干的，百分之百干，对吧？叫听喝，对吧？叫听喝，说那个。跟孙明溜达，问问孩子吧。孩子说去，百分之百兴高采烈的报名缴费。跟孙明溜达，问孩子不行。哎呀，特别伤心的跟我说去不了。你看，就我说的俩字听喝嘛。所以子女的事儿我不谈了，啊，子女的事儿我不谈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自找的。我这话说完之后，大家可能又不爱听了，说怎么我就自找？那我孩子，对呀，那你说你不自找的吗？对不对？你在你的眼里，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你别看他多大岁数，阿姨还在替自己的孩子交养老保险呢，那你告诉我不是自找吗？阿姨也会说了，那你说咋整啊？我不可能陪着他一辈子，那将来百年之后呢，他怎么办呢？对呀，所以就是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们

所有的叔叔阿姨依然像对待小孩一样，还在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样。所以这个是自找的，我不说。那么我重点是自找的，我不说。那么我重点说的就是啥？就是管老伴这三个字。哎呀，这个事儿当中吧，就这三个字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阿姨身上。几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管听，但是你发现没，就很多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一般都是妻管严。哎呀，我说这番妻管严啊，为啥呢？妻子是家里的最高领导啊，说啥听啥。但是你发现没，岁数一大，尤其是退休以后，妻子再想管很难啊，很多叔叔已经开始反抗了。所谓的反抗是我不用你管我啊，你怎么地怎么地，你管我也不听，而且你越这么管我我越这么干，也不听，而且你越这么管我我越这么干。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原来说管自己爱人管的那家溜溜的那样的啊，你看看等他上岁数以后，这种反抗的力量就会越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内心压抑的一种表现啊！你们不要觉得我为你好，用不着你为人家好。可能我这话说完之后，很多叔叔阿姨听完之后，尤其是阿姨会听着很伤心。我跟你们讲，真的是不用你们为好，而且你们所谓的为他们好，在人家你就是没事干，你就是天天管我是一种乐趣，你不管我你闹心啊！你不管我你觉得你失控了。所以我说了，第三点叫自私，我也跟大家说，这是带引号的，就是自己管好自己。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能做到自尊和自立，是不是？啊，自强、自尊、自立这些都能做，是？啊，自强、自尊、自立这些都能做到，但是自私做不到，这一点很难做。控制不住。然后呢，看到自己的老伴呢，你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他们好，你真是为他们好。比如说戒烟，酒少喝点啊，别熬夜啊，有病赶紧看，对不对？你真是为他们好。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听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结果？就是你明明是为他们好，但是他们却不听呢？而且所有人都会认为你这么做是，你可能会说了，哎呀，这个老倔头子不知道好赖话。你觉得他不知道好赖话吗？每个人都有判定好与坏的标准。抽烟有害健康，你买烟的时候在烟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吸烟有害健康。你觉得他们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个酒啊，如果喝多了会伤身呢？对不对？不要贪杯。但是为什么他们还在喝呢？但是为什么他们还在喝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你咋管没有用，你咋管没有用啊，你怎么管都不如医生一句话啊，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如我一句话。上次我领大家看牙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大哥和嫂子，嫂子也跟我说，哎呀，这个大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心梗还是脑梗，好像是心梗啊，心脏支架不让喝酒啊，天天唠叨别喝酒别喝酒，但大哥人就喝。人大哥说了，我那天我跟大哥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喝半斤我都不管，我说你要酒要命。大哥没吱声。我说如果你要是要命酒戒了，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就继续喝。结果第二天大嫂给我打电话，孙明你说话好使啊，晚上都没喝，我观察他呢啊，现在今天是第二天没喝了啊。你看真的就是不如外人的一句话，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点是一种反抗，内心的那种压抑。

我希望就是家里面女同志比较强势的啊，你们要听我一句劝，不要做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如果一旦造成这样的局面，那么你上了年纪之后，你的日子会每天都会鸡毛蒜皮呀、啊、真的。夫妻之间，两口子之间，记住，话说到就可，不要唠叨，天天唠叨咋的，没有用啊！不要唠叨，就是你这话说完了，你说老伴儿啊，酒少喝点对你身体有好处，多喝对你身体没有好处，行了，就酒这件事儿，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为什么？因为你说一千遍和你说，为什么？因为你说一千遍和你说一遍没有任何区别，懂吗？你可能觉得啊，那我说完之后，那我看着他，你是看着他，你能24小时看着他吗？对不对？你不可能24小时，啊，两口咋的？我天天我都跟着他，哎呀，那你就跟吧，那你太累了。就是记住，你说一千遍和你说一万遍和你说一遍是一个道理，他听他也就听，他不听他永远都不会听，烟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有多少阿姨啊？因为我说实话，就是这一点我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阿姨说的，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没完没了，这种唠叨是特别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说了，与其费劲巴力的去管人家，给你还气够呛，人家还不听，你莫不如管好自己。我说了吧，生命是谁的？生命不是你的。你老伴的生命是你的吗？不是你的，你的生命才是你的。你为你自己的生命你去努力，那是你为你自己生命的事。但你说我为了他好我去天天，但你说我为了他好我去天天板着他，错了，人不认为。两个人之所以会达成共识，首先他两个人的思想要一致，能明白这句话吧？就是两个人看待事情的本质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找对象得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啊，都得一致。对呀，三观得相同，两个人的观点才会如出一辙。如果你们两个伴儿这个事儿啊，女同志是管，男同志是烦，你告诉我，您俩能一致吗？那您俩不一致的话，你出来的结果能一样吗？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想明白，给自己气够呛，然后还没整明白，整得家里乱糟糟的，天天和老伴记个浪记个浪记个浪，没完没了的，不一个浪记个浪没完没了的，不影响你们的生活质量吗？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分还分不开，不分天天就吵吵，有啥意义啊？有那功夫自己干点啥，干点高兴的事儿，多好，话说到就可以。为啥叫点到为止啊？就你话说了，道理讲明白了，行了。你说他是他不想听，他主观不想听，你说一万遍没有用。如果他主观认可了，那他百分之百会听。好了，那他百分之百会听。好了，那你说那为啥听医生的话？因为他认可医生的话呀。他自己有病他知道啊，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这个医生跟他说了，所以他认可医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听啊。要为啥说你说一万遍不如医生一句话，你要钱要命，那你百分之百要命，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老烟民，媳妇儿咋劝没有用，医生一句话要烟要命，马上就戒，就这么简单，因为他认可。所以大家记住一点，我说我们要做生活当中的智者，是你自己的生活啊，对不对？你要做生活的智者。什么叫生活的智者呀？你得动脑子啊，对不对？你怎么样才能做到医生那句你要烟还是要命，你要酒还是要命，他就乖乖的戒酒戒烟呢？你怎么能做到？

有人说，哎呀不行，我脑子笨。不是你脑子笨，是你懒，你不想。我脑子笨，不是你脑子笨，是你懒，你不想。你总愿意用那种特别遭人烦的方式来解决你认为为他好的事儿，这是根儿，就是你脑子不动，然后你用最遭人烦的方式让他听你的，你觉得他可能听你的吗？就像小时候玩游戏也是一样，两个小朋友在一块儿了，这个小朋友最烦的就跳皮筋，你非得跟他跳皮筋，你告诉我他能跟你玩吗？这不百分之百的，他百分之百不能跟你玩，人家就想玩丢口袋，你就烦丢口袋，你能跟他玩吗？你也不可能跟他玩。你即便，所以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了，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道理，都是简单的，我们大家只要想一想，你都能想明白。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这生活过的，哎呀，不是滋味的，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想。你不愿意客观的去想这个道理，你想的都是从客观的去想这个道理，你想的都是从你自己内心角度出发的，叫主观。你说我为你好，你就得听我的，凭什么你为他好就得听你的？人家也没用你为他好啊，是你自己主动为人家好，然后你还得要求人家付出代价。我都为你好了，你就得听我的，这就是代价，你得认同我，凭什么认同你啊？我说过吧，我说谁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奔你来的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奔你老伴来的吗？不可能，你都不认识的，你奔啥来怎么呀？甚至你都不是奔你父母来的。我在咕咕坠地啊，来到这个世界，你第一眼看的，在那一瞬间你知道这是你的爸爸，这是你的妈妈吗？不是，因为你待的时间长了，他们一直抚养你长大了，哎呀，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所以后来你看学画的时候说爸爸妈妈，这个爸爸妈妈不也都是爸爸妈妈在说吗？哎呀，爸爸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所以你记住，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你自己来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自己来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照顾好自己，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说，我说你们要爱自己，怎么才叫爱呀？你们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你能谈什么爱？对不对？所以叔叔阿姨，我不知道我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大家能听进去啊。其实这番话不仅仅针对的是我们叔叔阿姨，也针对我们此时此刻收听我节目的一些年轻朋友。我说的自私，不是你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你要对自己好，要善待自己，好好的爱自己。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提示大家几点啊？第一，如果你们要定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10、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你们记住，订购电话400-655-5679，别打错电话。如果你们要配助听器，你们记住，预约做免费的听力测试的电话也是定这四样最基本保健品的电话，400-655-5679。本周五我带大家看牙，如果大家要跟着我，口腔的优惠力度很大啊，是他们的院庆月十周年了，真的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太快了。如果大家要跟着我去，现在可以报名，400-024-0088，我能保证的就是双重优惠，院庆月一重优惠，还有就是你跟着我去的一重优惠，400-024-0088。今天我们下午版的说说心里话就到这儿了，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增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2: 我爱沈阳，
3: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仿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是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 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0，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在他们还有

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正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一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啊。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那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

以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
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

0: 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
4: 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5: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5: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5: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5: 对。
0: 哦。
5: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5: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地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教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

0: 是是，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事儿，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0: 嗯嗯。
1: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嘛，头一天嘛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1: 那天嘛我和她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1: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的体循环呢得到了正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 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1: 嗯，
0: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0: 嗯，
1: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儿。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0: 嗯，
1: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呀、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1: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
0: 嗯、
1: 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1: 啊。之前晚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能看到希望。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能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
1: 嗯、
0: 中间是不能断药。哎、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节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嗯、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0: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0: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0: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0: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
1: 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啊。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嗯。而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了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0: 啊，
1: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服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1: 嗯，
0: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
1: 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1: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1: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1: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1: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1: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1: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得了。老伴都吓坏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1: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1: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干。
0: 嗯嗯。
1: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1: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都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他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要是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
1: 嗯，
0: 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啊，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7889937 400-7889-937。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在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5: 嗯，
4: 我。

0: 将近一个月了。
1: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1: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0: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1: 嗯嗯，
0: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1: 嗯嗯。
0: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1: 嗯，
0: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1: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0: 哎，
1: 之前多少斤呢？
0: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气足了。哦、嗯。
0: 对。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1: 嗯嗯嗯。
0: 啊、哦，原来我身上不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1: 嗯嗯。
0: 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才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
0: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嗯、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嘛，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厂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你联系咱们厂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他药材他都得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的没有活性啊，治个头头脑热感冒发烧的行，活性啊，治个头头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
0: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
1: 嗯，
0: 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
0: 个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1: 用咱们只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
0: 嗯，
1: 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0: 嗯嗯。
1: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0: 嗯，
1: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的话呢，我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1: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 如果您也是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1: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2: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3: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4: 三十家三甲医院，四百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
5: 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色调频1034权威打造的健康来了，我是杨迪。今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这个关节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当成说小毛病，一拖再拖。提醒大家啊，关节的养护是贵在提前预防，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那说到底哪些误区大家要避开？关节炎患者到底哪些误区大家要避开？关节炎患者到底该多动还是少动？身体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大家伙警惕？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杨迪为大家邀请到沈阳市骨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马旭马主任，和大家伙详细的来说一说。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是13998875920 13998875920。好，接下来时间哈，马上来听今天的我是名医。
4: 人心人数，大医精诚，我是名医。
5: 马主任您好。
6: 杨迪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哎，您好马主任，非常开心啊，邀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咱们一定要唠唠关节炎的相关情况啊。首先想请马主任给大家先来盘点一下，目前咱们国家关节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包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大家会觉得说这事儿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啊，那么年轻人是否也面临这样一个没什么关系啊，那么年轻人是否也面临这样一个风险，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关节炎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5: 嗯，
6: 关节炎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高的，分几种情况。一种关节炎的情况呢就是属于退行性改变。
5: 嗯，
6: 这种关节炎呢主要是老年人。我们人老了，
5: 到岁数了，
6: 不光是长白头发长皱纹，我们这个器官呢也会老化。
5: 是，
6: 对于这个关节来讲呢也有这种老化的可能性。
5: 嗯嗯，
6: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这个下肢的关节发生关节炎的几率比较高。
5: 嗯，
6: 比如说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5: 哦，因
6: 为膝关节呢是人体当中它是一个行动的关节。
5: 嗯，
6: 而且它的活动度比较大。
5: 嗯，
6: 它发生这个老化的几率比较高。
5: 嗯，
6: 同时呢还有一些炎症性的这个关节炎，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像风湿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痛风性的关节炎呢，
5: 嗯，
6: 这个发病的机理呢是都会侵蚀到关节软骨，发病的机理呢是都会侵蚀到关节软骨，关节的这种破坏，出现关节的蜕变。
5: 嗯，
6: 这样的发病年龄呢可能就会年轻化一些。
5: 嗯嗯，
6: 有一些年轻人呢20岁、30岁、40岁都可能因为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或者是痛风性的这种关节炎呢，
5: 嗯，
6: 出现这种关节这种疼痛啊、蜕变的这种改变。
5: 嗯嗯，所以这个关节的健康，全民都要关注，这不单单是老年人群的问题了啊。嗯，
6: 相对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股骨头坏死。
5: 嗯，
6: 它也会引起这个关节的这种磨损。
5: 嗯，
6: 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高的。
5: 哇、哦，
6: 而且呢。而且有一些是啊，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呢，创伤性啊、激素性的原因呢，或者是一些烟酒啊这些不利的因素啊，都可能会造成骨头的坏死。骨头坏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软骨就会出现磨损啊、有的时候严重的话，那个骨头会出现塌陷。
5: 哦，
6: 那么呢，它会出现继发性的髋关节的关节炎。
5: 嗯，
6: 所以说对于关节炎来讲呢，它不光是老年人会有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对会有这种发病的这种情况，对年轻人也会有各种原因出现这种关节炎的这种表现。
5: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

0: 的啊。好，那接下来这个关节炎的类型了，其实您前面已经提到了很多的种类了啊。那不同类型的关节炎症状和高发人群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就大家伙特别关注的很熟悉的一些重点的类型，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介绍一下。
1: 我们可以分部位来。第一个呢，我们先谈一谈膝关节的
0: 关节。
1: 膝关节的关节炎呢，相对来讲呢，还是老年性的退行性改变的情况比较多见一些。
0: 嗯嗯。
1: 而且呢，在发病的人
0: 女性更高一些。
1: 对，这种退行性的关节炎，对于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如果发病的话，十个人发病，大概得有八个人是女性。
0: 哇，这个占比够高的啊。
1: 对，它跟那个女性啊，在这个绝经期啊，这个骨质疏松啊，
0: 嗯，
1: 和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呢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女性呢，相对来讲呢，在这种骨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当中呢，它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0: 嗯嗯。
1: 对于髋关节的这个关节炎呢，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它也有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关节炎呢，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它也有这种退行性的改变，还有一个跟这个股骨头坏死啊也有关系。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的发病年龄呢，还是以这个中老年人居多，但是同时呢，它会有这个年轻人出现这种关节炎这种可能性。
0: 嗯嗯。
1: 另外一个，不论是髋关节还是膝关节呢，都有一些创伤性的关节炎会出现。就是由于这个关节周围的这种骨折，涉及关节面的骨折，可能也会对这个关节呢软骨有磨损有破坏，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关节炎的一些症状。
0: 哦，嗯，
1: 关节炎也会出现，这也是关节炎。对于髋关节关节炎呢，它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髋关节的发育不良。
0: 嗯，
1: 每个人在发育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发育的问题，比如说髋关节发育啊，髋臼比较浅啊，股骨头的覆盖没有达到正常这种标准。那么这样的人呢，出现由于髋关节发育不良，出现这种髋关节的关节炎以及继发的这些股骨头坏死的这种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出继发的这些股骨头坏死的这种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0: 嗯嗯，明白了。您给大家盘点的这几大类都是非常有代表性，而且是很高发、很常见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有几大误区，其中有一个听友也是提出这个疑问，其实您在前面也解答了啊。有听友认为说关节炎是老年病，年轻人不用担心。现在来看，专业角度来讲，这说法是肯定是错误的了。
1: 对，这个说法呢，还是像刚才说的，有一些炎症性的关节炎。提到的就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的话呢，它发病的年轻化比较明显。那么它下行性的强直性脊柱炎，它有可能会累积到髋关节和膝关节。
0: 嗯，
1: 那么它这种关节炎呢，也是对患者的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1: 也是需要治疗的。
0: 好，我们再来看有一个误区啊，有朋友觉得说那个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拖延不治，其实这个在生活当中也是挺常见的一种情况。通常这样会带来一个什么的一种情况？通常这样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关节的疼痛吧，我们得看它疼痛的时间有没有发病的诱因，这个持续的时间。
0: 嗯，
1: 如果呀。比如说有比较明确的诱因，比如说这段时间活动量大了，或者说我出去旅游了，或者
0: 爬山累着了，
1: 哎，对，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出现关节疼痛，我们可以先观察几天，
0: 嗯，
1: 如果要是说观察个一周两周的时间，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我们再来就诊，
0: 嗯，
1: 如果这个疼痛持续已经时间很长了，比如说这半年一年了，或者是说经过休息热敷啊。这些物理治疗的方法，能够达到一个减轻疼痛，直至症状消失的这种程度呢，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不到医院来就诊。
0: 嗯，
1: 如果疼痛持续时间比较长，疼痛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来就诊。
0: 嗯，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提问，李女士想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她说想问问补钙对于治疗关节炎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补钙能治疗关节炎吗？有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补钙能治疗关节炎吗？
1: 对于关节炎比较严重的患者，补钙呢，怎么说呢？这个补钙它只是能够改善你的骨质疏松的程度。
0: 嗯，
1: 如果你关节炎比较严重了的话，那么单纯的补钙是对治疗关节炎没有。

0: 那么明显和突出的作用。
1: 嗯嗯。
0: 但是对于现在人都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而且现在那个检测手段也比较多。
1: 对。
0: 我们可以通过骨密度的检测呀，
1: 嗯，
0: 一些骨的相关的一些指标的这种化验，骨质疏松、骨质减少这种情况，那么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补钙的治疗。
1: 嗯嗯。
0: 如果要是说单纯就是年龄大了补钙。也是可以的。实际上补钙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那个日常的自己饮食的补充，还有运动的方法来达到补钙的目的，药物治疗只是在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骨质疏松呢这种情况下才是需要用这个
1: 药物来干预的。
0: 对，来干预的这种单纯的补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于关节炎的治疗呢起个辅助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对于严重的关节炎呢，你单纯的补钙是不能起到一个有效治疗作用的。
1: 明白。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呢，有一些患者的这种关节的疼痛，它实际上是跟骨质疏松相关的，严重。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着疼痛，经过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治疗。骨质疏松的治疗，补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些促进钙的吸收的药物，这个也很关键。
1: 哦，
0: 比如我们常见的维生素 D 啊，
1: 对，
0: 啊这些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它可以促进这个钙质的吸收。我们每天摄入的钙的量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吃点钙片，或者说吃一些含钙比较高的食物。钙质的摄入量是够的，但是主要看你这个有没有把这些摄入的钙
1: 能不能吸收。对
0: 对，所以说骨质疏松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就稍微的提一下这个方面的事情。
1: 好，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哈，以后有机会咱们要详细来讲。好，那接下来哈，马主任有没有什么早期信号？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最近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信号，什么什么样的症状，需要警惕，可能你是出现关节炎这个情况了。
0: 关节炎比较主要的三个症状，一个就是疼痛，一个是肿胀，一个是功能受限。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痛。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静息痛。肿胀呢也有不同程度的肿胀。如果持续比较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出现功能受限，比如说不能伸直，弯曲受限。这些症状呢都是关节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可以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可以自己来判断的。
1: 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就是沉姜，这两年大家伙也是反反复复听到这个词儿啊。我们普通听友怎么样自我初步判断说你这个沉姜出现可能是和你的这个关节有关联性呢？
0: 沉姜它是属于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活动受限。如果时间持续比较短，几分钟进行活动之后就好转了，这种沉姜呢一般情况下是跟这个骨性关节炎相关的。如果时间比较长，情况呢可能就要考虑有没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因素存在。
1: 那接下来就是很专业的问题啦，就是我们到医院之后怎么样诊断自己是否是关节炎，包括说目前的治疗方法也都有哪些，也想请马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们医学上进行诊断是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患者的病史的陈述。
1: 患
0: 者主诉，描述自己出现疼痛的时间、持续的时间、持续功能受限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查体，医生呢按照这个我们医学上的这种标准去查体。再有一个呢是影像学资料，
1: 几者结合。
0: 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做一个疾病的诊断。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患者会拿一个片子来，就是说这个老人不方便来啊，你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实际上这样的话呢，你给医生提供的信息量呢就是有限的，
1: 是
0: 只能从片子上呢给你做一些推断。另外一个检查上呢，它也有很多的方法，包括我们先常用的，比如说 DR 啊，彩超啊。CT 啊，磁共振呢，都可以做一个关节炎的诊断的一个方法，做一个关节炎的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

0: 说这个关节周围有没有囊肿啊，有没有这个骨质明显这种缺损呢、CT 的检查要比 DR 呢要更详细一些，但是它给的范围呢相对就要小一些。彩超的检查呢，它对韧带呀、和这个囊，它对囊肿的诊断是比较好一些的。比如说有一些骨肉囊肿，做彩超就可以很简单的花费也比较少的就可以诊断出一些类似像骨肉囊肿、关节积液，这种情况，彩超的检查呢就相对来讲比较便捷，比较费用比较低一些，对于磁共振的检查，磁共振的检查它主要是针对软组织的检查的效果比较好，比如说它可以看到你这个半月板的情况啊，看到你这个韧带的情况啊，包括这个侧副韧带啊、交叉韧带啊，这个情况，对于比较精，它属于比较精细的检查，因为磁共振检查是比较精细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呢，在所有的检查报告当中呢，磁共振的描述和诊断意见是最多的，有的时候呢，患者可能就比较恐慌，他看到这个磁共振检查说，
1: 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0: 对，这么多问题，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问题啊，有些啊，每一项检查都有它的适用范围。
1: 是，
0: 比如说骨头坏死，有一些早期的骨头坏死在 DR 上和 CT 上是显示不出来的。
1: 它
0: 只能在磁共振下才能显示出来。对于比较早期的骨头坏死，所以说这个每项的检查呢，它都是有它适合的适用的范围。
1: 对，
0: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患者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患者就诊的有时候就说，你看我都做完磁共振了，你怎么还让我去排 DR 呢？
1: 不理解是吧？
0: 对，因为每一个检查它有它不同的这个适用的范围。
1: 对，
0: 而且医生呢，他要通过你的检查呢来了解你这个情况啊，给你下一个诊断，给你推荐一个适合你的治疗的方法，所以说类似这些检查呀，这些大家要听医生的，不要就是觉得我花了很多的钱做了磁共振对，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看积液，我们看积液，磁共振看积液是比较准确的啊，那么我看积液，每次我都做磁共振吗？比如说之前就是因为关节积液比较多，我就诊了。那么我每次都做磁共振，那么这个本身对医疗资源也是一个浪费，患者经济也是个负担。那么可能说我看积液的时候，我后期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个彩超，现在彩超收，就要远远低于这个磁共振，
1: 实惠的很多了。
0: 对，我做个彩超，时间还短啊，还花费还少，我可能就看出这个结果来了。所以大家对各种检查不要盲目的用价格来衡量，
1: 是
0: 不是说越贵的这个检查越适合你，而是说不同的疾病的诊断需要有不同的检查来进行佐证。
1: 是的，大家要相信专业医生的这种判断啊。好。好，朋友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健康来了。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
3: 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是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一度电到

0: 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88505777。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 2526633。
3: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说，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4: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调频1034权威打造的健康来了，我是杨迪。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杨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沈阳市骨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邀请到的是沈阳市骨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马旭主任。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的微信号是1399887520 1399887520。那目前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治疗的方法现在也是，它是一个阶梯治疗的方法。
4: 嗯。
5: 我现在主要讲的还是髋关节和膝关节这个治疗的方法，因为这两个，发病率是最高的。
4: 最高的，嗯。
5: 对，刚才我提到了踝关节，但是踝关节像咱们最关心的这两个方面去说。
4: 嗯嗯。
5: 第一个就是一个保守治疗。
4: 嗯。
5: 保守治疗的话呢，也是分不同的程度啊，包括治疗，你比如说像通过这个休息可能就能减轻症状，
4: 嗯，
5: 通过物理治疗也可能会减轻症状，
4: 嗯，
5: 通过药物治疗也可能会减轻症状。对于早期的这些关节，不论是髋关节还是膝关节，
4: 嗯，
5: 休息，不论是髋关节还是膝关节，
4: 嗯，
5: 休息、物理治疗、药物治疗，这都是可以实行的方法，就是保守治疗。
4: 嗯嗯。
5: 接下来呢，就是保膝保髋治疗。
4: 嗯，
5: 什么叫保膝保髋治疗呢？就是保膝保髋治疗，大的广义的保膝和保髋治疗呢，就是说不改变关节内的结构。
4: 哦，
5: 这个治疗，手术治疗就叫可以叫做保髋和保膝治疗。
4: 嗯
5: 啊，对于髋关节，比如说主要是骨头坏死了，可以通过减压呀，啊和这个一些。这个骨质的，对于膝关节来讲呢，现在膝关节的保膝治疗呢，相对来讲呢，提到的就是说，主要还是说一个单科治疗和一个截骨矫形治疗的方法，它也是手术啊，但是说它相对来讲呢，损伤会小一些。
4: 嗯，
5: 现在也把它们定到了保膝治疗里面来。
4: 嗯，
5: 那么中级的治疗呢，主要是两方面，就是一个是髋关节的置换，一个是膝关节的置换。
4: 嗯，
5: 这两个置换，就是对这个关节炎的治疗，对于无法自行修复治疗，对于无法自行修复保髋保膝治疗效果不佳，
4: 嗯，
5: 或者说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呢，最终的采用的方法呢，就是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
4: 嗯嗯，明白了，这大概是依据大家的病情来给大家推荐的几种治疗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朋友问了说，那关节炎的朋友到底是该多动还是少动呢？哪些运动相对来说比较友好一些呢？
5: 这个多动还是少动吧，它是辩证来看这个问题。
4: 嗯，
5: 如果说你这个关节炎不是很重的情况下，那么你还是应该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量。
4: 嗯嗯，
5: 因为你保持一定量的运动量呢，这样的话能保证你这个关节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更好，给关节带来更好的营养的这种条件。
4: 嗯嗯，
5: 你也不能一点也不动，
4: 那也不行。
5: 不动的，哎，不动的话，那慢慢这个关节就僵硬了。
4: 嗯嗯，
5: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临床上也能看到这样的患者，因为 比如说他膝关节疼，
4: 嗯，
5: 那么他在屈曲状态下的时候呢，这个关节相对来讲呢会更舒服一些，屈曲状态下能减轻疼，会更舒服一些，屈曲状态下能减轻疼痛。
4: 嗯，
5: 那么你会看到有一些人，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关节疼之后，他就屈个关节，关节这个屈曲状态，一屈就屈个很长时间，半年、一年、两年都可能。那么等他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他这个关节已经基本上就僵硬了，
4: 哇，
5: 就是屈曲位僵硬，他就伸不直了。
4: 嗯嗯。
5: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治疗上带来了很大的困
4: 难。难度了，嗯。
5: 对对，你即使是手术的话，效果也要差一些。
4: 嗯嗯。
5: 那么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动？这个关节有急性期和缓解期。
4: 嗯。
5: 急性期呢，就是你疼痛比较明显啊，这个或者是关节肿胀比较明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叫它急性期。
4: 嗯，
5: 那么你可能过这个时间了，你就也没有那么疼了，
4: 嗯，
5: 也没有那么肿了，
4: 缓解了，
5: 日常生活了。
4: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叫它缓解期。
4: 嗯，
5: 一般情况下关节的患者都是急性期和缓解期有交替的情况。
4: 嗯，
5: 那么如果急性期比较长，缓解期比较短，那这样的患者，那可能你就需要认真的就医，听取医生的意见，
4: 嗯，
5: 是不是采用一些手术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
4: 嗯，
5: 如果你急性期比较短，缓解期比较解决的问题。
4: 嗯，
5: 如果你急性期比较短，缓解期比较长，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再观察，不见得马上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4: 嗯嗯。
5: 那么在咱在急性期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休息。
4: 对。
5: 因为像关节的疼痛，它一般有两个常见的诱因。一个是寒冷的刺激，一个是劳累的刺激。你看他就走多了，你像这些有一些他要每天看步数，他走一万五，我要走两万。
4: 哎呦，有个比拼啊。
5: 有个比拼，看这个步数去比拼。那么你这个你在你急性期的时候，你就不要过度的活动。
4: 对。
5: 那么你在缓解期的时候呢，至少你正常的日常的生活。你比如说我日常的散步啊，慢跑啊，我出去买个
4: 菜。嗯。
5: 所以说我们是动多动少。看你在哪个期，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一些运动还是对于关节炎的患者还是可以去做的。
4: 嗯，
5: 比如说散步、慢跑，
4: 嗯，
5: 游泳、骑自行车，
4: 嗯，
5: 像这个运动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过度的行走啊，快步走，过长距离的这种行走啊，快步走，过长距离的这种跑步或者是负重。
4: 嗯，
5: 那么这些呢都不太推荐。
4: 好，清楚了。好，再来看哈，也有朋友问说，这饮食上有没有推荐的所谓这个抗炎的食物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啊。
5: 实际上呢，饮食上是这样，饮食上呢就是主要是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不要偏食。现在常见的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就是有些人他吃素
4: 啊，
5: 不吃肉，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他第一个呢，他这个蛋白的水平就要低一些。
4: 嗯，
5: 另外一个呢，可能会有一些贫血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关节肯定是不友好的。
4: 哦。
5: 关节的负担也会比较重。
4: 搭配着来。
5: 搭配着来。
4: 嗯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关节？您给大家来一点提示吧。
5: 日常生活当中呢，第一个，我们就是从基础上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控制体重。
4: 嗯。
5: 大体重。这关节磨损的几率肯定要高。
4: 嗯嗯。
5: 第二一个，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膳食结构要合理。再一个呢，关节炎的发病呢有两个刺激因素。
4: 嗯。
5: 一个是寒冷因素，有两个刺激因素。
4: 嗯。
5: 一个是寒冷因素，一个是这个频繁的这种运动的活动的一个因素。
4: 嗯。
5: 那么你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你这个工作，生活这个关系比较大的这些动作，你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他就需要负重，比如说有一些像农民，他需要在大棚里
4: 工作的，弯腰的，
5: 弯腰或者总经常蹲着，
4: 对，
5: 或者是像一些工种啊，比如说像一些瓦匠，他经常要蹲着工作。那么这种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关节一个压力比较高的这种动作，对他的关节肯定是不友好的。
4: 嗯，
5: 那么这样的人呢，就要平时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然后需要适当的活动，改善关节的这种功能，要有一些不良的姿势要及时的纠正，
4: 对，
5: 然后对于像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可能到冬天的时候，因为北方比较寒冷，可能穿的比较少，
4: 为了漂亮，
5: 穿的比较少的这种情况下，他对关节也是有刺激的， 你可能短时间内，因为比较年轻，你可能这个十年八年的，你可能没什么事儿。
4: 嗯。
5: 但是呢，这个十年八年的，你可能没什么事儿。
4: 嗯。
5: 但是呢，如果你这么长时间的保持这种状态，那么你可能就是这种关节炎发病的时间就要前移，就要比其他人要早一些。预防大于治疗。
4: 是的。
5: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预防做好了，那么可能有些问题呢，它就会出现的比较晚，或者是可以给它。让它在萌芽当中就逐渐消失了。
4: 嗯嗯。
5: 对于你这个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你还要相信医生啊，按照医生的这种建议啊去做。有些事情早期干预可能就会效果更好。关节骨性关节的患者，
4: 嗯，
5: 他都疼了很多年了，他都可能都疼了十多年了，
4: 一直挺着，
5: 一直挺着。等到他七八十岁的时候，他觉得我挺不了了，再来治疗。这种情况下呢，本身来讲，你这十几年。你可能就生活质量就比较差，这么高龄的老年人来做手术的话呢，那你这个手术的风险呢和术后的康复，对，难度就会大一些。
4: 嗯，
5: 这样的话呢，治疗的效果上呢也会有其他人有些差别。
4: 嗯嗯。好，我们也期待着大家伙儿、把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健康啊都能够多多关注，从日常的这些小的细节来入手，并且有问题的话，咱们到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来给看看，把把关啊。嗯，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的梳理和分享。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就和您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谢谢。
5: 谢谢杨迪，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8: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蛋，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3: 最丰富的医疗，给您全面的健康指导，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呢。接下来时间哈，咱们继续和大家说说唠唠健康那些事儿。有一个好消息一定要分享啊！如果说您是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呢是久治不愈，并且

哎，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加重。那么接下来这条内容大家伙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呢给广大听友送福利来了啊！本月呢是开展大型的公益普查会诊，近千元的检查费都是全免的，这其中包括什么呢，像这个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免费的，活到百。这个疼痛病的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呢权威的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的是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并且啊，这个是不用住院的啊，安全无痛，治完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凡是呢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的患者都可以参加的。同时呢，因为每天啊名额有限哈，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电话记一下：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啊，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也成为了患者心中的这个疼痛克星。他对于各类疼痛以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这也是给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的质量啊，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名额是有限的。如果说听友们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那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以上是今天咱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以上是今天咱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会。

0: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杨迪，总监制华红辉、李阳，则是老爸老妈唱起来。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0: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歌友展示，唱歌教学，欢乐互动，
2: 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0: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

0: 又是新的一周啊，新的开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生活广播，来收听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问候大家新周快乐。我们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有微信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直接搜索小高老师的声乐课，就可以看到小高老师的直播间，然后来跟我们更好的学习。直播热线也已经开通了，3100-10343100-1034，外地的朋友前面别忘了加拨024。爱不白才精彩。其实上周五的时候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啊，就是比较新的2026年。之所以要分享这个歌，拆解一下，简单拆解是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他们自告奋勇的演唱这首歌，然后我就看大家热情很高，所以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拆解。那么其实呢，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说这首歌它非常非常的难唱，难唱的点很多的地方，比如它的节奏，比如它的歌词写的不像以前大家那么多年唱的那些歌曲的那么规整啊，对吧？它是有点散文诗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再加上它的全程啊，都基本上让你有一种可能很多全程啊都基本上让你有一种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唱这个歌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在没有办法让你的这种优美的嗓音完全亮出来，因为我们99%的叔叔阿姨，就是60岁以上的人，唱歌就习惯了亮嗓嘛，对吧？小白杨，小白杨，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歌曲唱多了，你唱哦，领不丁的让你唱一个，哎，你不能使这么大劲儿，你给我收50%的劲儿，让你唱一个很有点那种混音的或者气混声的，有点虚的这种唱法，很多人是不适应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呢，我暂时不再多做的去拆解了。如果自己有喜欢的朋友，咱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你演唱，我再给你一对一的去进行指导，好吧？各位听友的热线了，024-3100-1034，3100-1034啊。第一位是81岁的陈奶奶，你好，陈奶奶。
1: 小高老师，天天快乐。
0: 嗯。
1: 那个是我是跟我说话吗？我这是老年手机，没有智能，没有智能。
0: 是跟您说？
1: 没有智能，没有智能。
0: 是跟您说话，是跟您说话。哎呀，您这个精神头真足啊！
1: 我小高老师听清楚了不？
0: 非常非常清楚。
1: 啊，那下边我开唱了啊。
0: 好的，您自己报一个歌名，然后就可以开唱了。
1: 啊，我一颗小白杨。
0: 好的，
1: 我现在给歌友唱一个。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北风吹得太阳照得绿叶闪金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方，同我一起守边防，守边防。当初呀离家乡，告别杨树庄，妈妈请起，妈妈请起，我看这就咬不上来了。轻轻对我讲，待做亲人，亲人嘱托记心上了哎，带上他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羊小白羊，他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一起守边防。谢导播和小高老师啊，谢导播和小高老师，
1: 好嘞，
0: 我得点评点评。
1: 好嘞，马上点评啊，马上点评。首先我想说一下，问一下奶奶，你以前唱不唱过戏呀？
0: 啊，对，有点那个起高了。
1: 不是，我问一下你回答我，你以前唱什么戏呀？
0: 我唱什么戏呀？我是年轻先是唱那个搁大队宣传队，我是农村的老太太。
1: 唱的是啥戏啊？什么类型啊？地方戏啊，还是京戏啊？
0: 都是二人转。
1: 哎呀，
0: 二人转小帽什么那个现代京剧评剧我都会。
1: 你看看啊，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奶奶？就因为你这个刚才这个小白羊，我觉得是我听过的最特别的一个版本，是有点戏曲味的小白羊。但是我想说啥呢？这个东西哈，大家别笑啊，可能很多人正在听节目，大家觉得哎笑。我说戏曲味的小白羊，但是这个歌在奶奶你这个唱腔里很合理，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听着他不突兀。
0: 啊，
1: 他也不难受。
0: 赵老师点评。
1: 哎，他也不扎耳朵，因为瘦。
0: 赵老师点评。
1: 哎，他也不扎耳朵，因为啥呢？因为您可能不光是以前唱过戏啊，唱过地方戏什么的。你看奶奶81岁了哈，她的这个唱歌状态值得咱很多60来岁的啊，就是相当于这陈奶奶的属于弟弟妹妹辈儿吧。啊，就像他就值得学习啊，60多岁的咱们这个正当年的这些我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向奶奶学习，因为他唱歌的状态，你看他状态好在哪儿呢？首先呢，他的口腔打开很充分，是不是啊？你看你听他那个来来来是怎么来的，他那个口腔来啊，他是张得很大，还有就是他唱歌是有笑肌的，整个的这种机能的准备，他的口腔的状态是很充分的，所以你听他唱歌，你是不是第一点觉得很有精神头？
0: 我最爱唱歌啊！我告诉你，搁家都唱。说实在的，我跟小高老师多说一句，我老头吧，我以前姑娘人家给我拿的音响和那个话筒，完事老头去世了，都叫我说你都收回去，我不能唱了，就跟啥里唱上得了。
1: 你在哪唱不重要，奶奶，我觉得你没事来咱节目唱也挺好的。但是我是想说，不是因为奶奶过八十了哈，咱因为咱们听友都知道说，可能小老师一遇到八十岁以了哈，咱因为咱们听友都知道说，可能小老师一遇到八十岁以上的嘛，老人就特别的这个一个是尊敬，另外一个就是开绿灯啊，疯狂开绿灯。不是的，你看我是说实话啊，有一说一的，那个陈奶奶唱歌优点，咱们肯定是要点出来的。她为啥优点？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咱们就学习，不是因为她年龄在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她这个戏腔，为什么我说在这个合理？就是她。听着他有自己的特色，你们不觉得吗？他唱这个每个人都唱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他你看，我说唱这种小白羊，他也是军旅题材。军旅题材最重要的是什么，朋友们？是精气神，对不对？我说顶天立地精气神，你首先笑肌和口腔这两点必须得打开。但是陈奶奶这个点做得很好，他能把咱们这种精气神唱出来，再结合点这种地方戏的特色唱腔，你该说不说的挺有点那个，有点这个旧酒装新瓶的感觉啊，酒还是这个酒，但是咱旧酒装新瓶的感觉啊，酒还是这个酒，但是咱穿了新衣服，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别样的风味啊。
0: 但是都是那个爱唱欢快的歌曲，又是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你看那跟这都不一样。
1: 行，那我就支持您未来上我节目就一直都唱这种欢乐的歌曲，因为我能听着出来您的性格也是特别啊大咧咧的吧，啥事不往心里、
0: 啊、
1: 啥事不往心里搁吧，哎对对，就是也如果不是这种性格你也不可能唱出这种歌，对吧，就是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啊，你心态好完了你
0: 大哥啥唱法，你骏马奔腾那是那骏马奔驰吧，那是跑的是意思，还有那个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都会唱
1: 那咱就以后在节目里慢慢唱吧，好吧陈奶奶，欢迎您啊，欢迎您，很好，给我们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六七十岁叔叔阿姨打个样。

0: 我叫叔叔阿姨，您就得叫老弟老妹儿了，给你的老弟老妹儿们打个样啊！咱有很多六十多岁听好长时间节目都不敢参与节目啊，是不是啊？那都还没有勇气呢，还合计敢参与节目啊，是不是啊？那都还没有勇气呢，还合计合计呢，好不好？我们都向陈奶奶学习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陈奶奶。
1: 哎，谢谢小高老师、啊。
0: 哎，再会，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
1: 天天快乐，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嘞，再会，陈奶奶，拜拜。嗯。就你说这个，你跟这种老年人交流，你怎么会不被带动？怎么会不被影响呢？他的感染力很强啊，你发现了吗？你不用听他唱歌，你说听他说话，你就能感受到他的生命力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一个年时，就是我们不管活到也没有什么精气神儿，每天活的都丧丧的，是吧？垂头丧气，完了一天也不知道为啥活着，真的啊。但是你看，我上这个节目，我天天接触这个老年人，是吧？81岁。叫奶奶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他的精气神可能比我都足，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的时候你能听到很多，比如说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你听他们是咋活的，你感觉还给自己无形当中加了很多劲儿的感觉啊。所以说唱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喜欢唱歌，所以他什么事儿都想得很开，还是因为他什么事儿都想得很开，他心什么事儿都想得很开，还是因为他什么事儿都想得很开。他心态好，他才愿意唱歌。但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一些连带关系的啊。我希望所有喜欢唱歌、愿意听我节目的朋友、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都能够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之余，还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快乐啊，找到自己新的锚点啊。好的，接下来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跟健康方面的，就我们马上在这个金九银十这个银色十月要做的这个叫做金秋之际的脂肪堂健康沙龙，免费的啊，免费，我先说免费，公益科普型的健康沙龙。二呢，第一点呢是帮助您认清自己的体质，因为我们现在养生啊，也不是盲目养生，不是说，都知道枸杞好是不是啊？都喝枸杞，我就不适合，我这个体质我不适合枸杞。还有很多人说，哎，人参好，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人参呢？当然不是了，你对吧？黄芪再补气，那也不是所有人都夸夸天天就是黄芪就一顿补，肯定是根据你个人的体质，你才能够，肯定是根据你个人的体质，你才能够，咱们就叫做定制化的啊，给自己定制化的养生方案嘛。所以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所以这个讲座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它就是教你怎么去辨别自己的体质。当然会给你做一个身体检测啊，这都是免费的。给你做完身体检测，给你出个报告，告诉你啊，你是什么体质，然后你适合什么样的养生方式。为什么有一些你的老慢病总是反复？你日常生活中你哪里没做对？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带着疑问啊。我相信年过六十的人没有说，哎，我身体倍儿棒，100%100分，一点毛病没有，不可切不舒服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啊，因为首先它是免费的啊，唯一的门槛可能就是时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都去这个现场去看一看，听听课，然后有任何问题您问呢，它现场呢是有叫养生专家，然后有这种健康顾问在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就先拨打一下电话去报名，2252-6600，2252-6633，2252-6600，2252-6633。好了，具体的问题大家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去咨询了。接下来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再接听下一位听友的来电。
2: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哎，老伴儿，这排骨汤咋这么咸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哎， 我这眼睛真是模糊的不行，看了半天还是又把糖看成盐了，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2: 叔叔阿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不用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芒花等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更清晰了。
4: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大庆，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再送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舒缓筋骨、肩颈腰背都能用。活动就这几天，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减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身体等太久。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7: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澜？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8: 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9: 天边的小野菊，
8: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到6:00，锁定 FM15， 傍晚5:10到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0: 好，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00-1034，3100-1034，外省的朋友别忘了加拨024。好，接下来是金叔叔，你好，金叔叔。
10: 哎，你好，小高老师。哎、
0: 嗯，金叔叔，这个歌是叫《赞歌》是吧？
10: 对对，
0: 嗯，这个也是，之前在11期间发给我们课代表的。然后，好，

0: 好了，哎，我们所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咱们就要一起开放点评。听别人演唱的时候，一定要点评啊，点评很重要。地方不足之处在哪里，你才能够自己在唱歌的时候才能够有意识的去规避啊，或者是去学习。好吧，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歌。金叔叔，你的嗓音特，你的音色，我问一下，你年轻的时候是就是这个声音吗？
1: 应该是吧，因为我这也说不好，这个声音可能跟这两天跟你练歌、跟你学习吧，可能是不是能更多的用一点什么气声？我不太，因为我也不是太能分不太清啊，分不太清，就是因为我跟你学有个送气发声，分不太清，就是因为我跟你学有个送气发声什么的，但是这正常的怎么用进去没有？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试着肯定是试着用过哈，因为试着弄一弄。但是你说年轻的时候唱是不是这个声，我也说不太好。那年轻肯定没有气声，没有那个思维啊，就是大脑里头没有那个想法，
0: 气
1: 正常唱。
0: 对，气声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是用声方式，它跟你的质地不发生关系。就好比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是棉，这个质地是棉，质地是麻是丝，这是叫质地。但是不管是我用这个麻，我做块麻布，或还是说我把这块麻我做成了一件衣服，做成个裤子，那是它形态问题，知道吧？咱们通过技术可以改变它的形态，但是改变不了质地。我问的是
1: 是那样，
0: 应该没变，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在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打个比方，有些叔叔可能年轻的时候爱喝点或者是爱抽点烟啥的，你到老的时候，这个声带是一定音色是会变的，就可能比以前更哑呀，对吧？有咱们唱歌有一种声音叫烟酒嗓，为什么叫烟酒嗓？就一看就是抽烟喝酒造成的这个声带的常年的疲劳损伤，所以到老的时候这个声音会有点沙哑。所以您不属于这种情况吗？对不对？
1: 也不属于，我烟酒不沾。
0: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个声音特色，你的音色说的是这个声音特色，你的音色是有特点的，就属于辨识度很高的。如果说你天生就是这个声音，那你辨识度很高。什么叫辨识度高？就是你一听这声音就是你。
1: 哦，那可能，反正跟人打电话，比如说我一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0: 对，就是你的声音是有点那种哑度的，有点沙沙的质地，它不是那种亮，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唱歌。应该有你找到你自己的这个曲风的风格，如果你找对风格了，那你可能你就是属于啥呢，会放大你的整个的这个唱歌的效果，你知道吧？所以说像你这种音色呢，咱们不跟别人去，这属于沙沙的质地，就像那个栗子，不是像那个地瓜，你知道有稀瓤的，有干瓤的，对吧？你是干瓤的，咱就咋也整不出来那个稀瓤的东西，但咱也不用去整那种质地，你知道吧？你理解我的意思吧？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歌，之前说过你有个问题是不爱抬笑肌，对不对？你是不是，我是不是说过不爱抬笑肌？
1: 说过
0: 哈，然后你这首歌也是，你这个藏歌，你看我说啥了？我之前是不是说过，唱祖国的、唱党的、唱军人的，你遇到这种情况，闭眼睛要怎么想？第一件事，把笑肌拉到满，对不对？我是不是说过这个话？所以你这个歌，你看，你现在咱听一下。

0: 安宫。
1: 你现在这个口腔呢是上下打开够，就是你的挂钩开够，但是你的笑肌往上抬的是不够的。
0: 嗯
1: 啊，然后来，咱们现在验证一下啊！我现在跟你说完了，这个笑肌马上就能验证。你先把八颗牙露出来，你随便找一句，你随便你哪句舒服，你唱哪句。拉满什么意思？
0: 是
1: 就是拉到不就是抬到不能再抬，没劲儿了，就抬到顶。来，你试试来。
0: 嗯，

0: 好，停啊，停！你自己觉得有变化没？
1: 好像是，反正我校机
0: 有变化没？
1: 好像是，反正我校机能打开一点。
0: 对，你现在刚才唱的那个，就是明显你这个状态饱满了。
1: 嗯、
0: 啊，我能感受到你有点就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拉到百分之百了，起码你能8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程度。啊，
1: 对，
0: 对，就是你这个必须得是唱。像我跟你说啊，因为我们之前组织了一个叫俱乐部嘛，什么俱乐部，就叫那个校级不好使俱乐部。咱有几个叔叔都是属于出了名的校级不好使的啊。你也可勉强，你也能够格入到这个俱乐部里。所以你，但是您是啥呢？您是忽高忽低，就是这个水平或者这个校级，我说两句马上你能出来效果。
1: 不稳定。
0: 啊，对，不稳定，所以说啥呢？这个校机不好使，就是照一下子，是不是8颗牙都露出来了？
1: 嗯，
0: 你要能露出10颗，那更好了，能把那个你的嘴咧到后耳根子，那就更好了，你厉害，对吧？哎，你看你刚才笑这下挺好，你刚才笑的这下就挺好的啊，不经意间你的笑的这个笑容，它就是很好效果的。然后呢，我现在觉得是啥呢？叔叔这么的，因为你有微信，咱们平时交流可能更方便一点。你自己再选几首歌，我想让你选一些就是。不要言为文，不要那个什么，不要言为文，不要那个什么这个叫蒋大为这种，他们因为他们是亮色、
1: 哦、
0: 啊，亮色，他们都是一挂的，都是亮色。你找点就是就是嗓音有点特色的，比如说姜育恒啊，啊，比如说这个刀郎啊。
1: 哦
0: 啊，但是这个风格，
1: 流行歌曲啊，我唱的特别少。
0: 嗯，你试试，因为我跟你说，你这个你长的是个流行的嗓子，
1: 嗯，
0: 对我，如果你唱那种歌，哎呦，你要你这个嗓子，你唱个梅花三弄啥，能把人唱哭了，没问题。什么再回首，恍然如梦，这歌你唱完，这个真的能唱哭一大片。你这个声音就适合啊，你去感受一下。打开你的新世界啊！但如果你说试完以后，你告诉我说小老师不行，我就不问，那也没问题。我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咱试试。因为我觉得你这，比如说看到你这块质地给我的灵感啊，我看到麻的，我就想给它做成那个上衣外套；我看到棉的，就可能做成 T 恤。你这种质地，我就可能想给它做成一种特定的这种形状的东西。我想看看能不能做成，这个得咱俩配合，好不好？你去回去，你感受一下，给我点那个，希望能给我点惊喜啊！
1: 这个我玩
0: 有点那个，希望能给我点惊喜啊。
1: 这个我玩在那个不要高音的就行，是吧？
0: 就是也不是不要高音啊，就是不要有这么因为其实民族唱法或者民族歌曲对你这种方式来说，他你看唱民歌的哪有你这种嗓子，咱就是闭眼睛合计，你随便找一个唱民歌的、
1: 嗯、
0: 你说张也呀，还有刚才我说那两位呀，包括咱们就熟知的这些经典的老艺术家们、嗯、哪个嗓子不是贼亮贼亮哇亮哇亮的，我跟你说，因为民歌它就是这个嗓，
1: 我知道
0: 对，但是流行不一样，流行就是这个嗓，
1: 我知道
0: 对，但是流行不一样，流行就是我不同质地不同的发挥方式，每个人的质地音色是不一样的。你这嗓子要在咱学校的流行戏值钱了，叔叔，我跟你讲老值钱了。你别笑啊，我就是啊，因为我天生就开玩笑说叫开玩笑叫破锣嗓，但是我这种音色我唱上一听就知道是我，对吧？我肯定不会跟别人混淆，这个叫做辨识度，在流行这个范围里边是非常值钱的。当然我唱不了民歌，可能民歌的话就需要这个大量的流行，比谁也唱不了我这个味儿。所以你，我现在希望你试试啊，咱俩一起。
1: 我听你的，我选一首试试。
0: 好，你选一首试试，然后随时随地联系咱课代表，行吗？你录完以后发给咱课代表，你多录几首都行啊，行不行？
1: 知道我，告诉我怎么。
0: 没问题，肯定知道你啊。好的，行，咱共同期待一下啊，咱们听众也跟我们一起期待，看看他这个质地能给咱们做出来啥花来啊。好的，先说到这儿了，金叔叔啊，再会。嗯嗯。嗯嗯。其实。

0: 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思路，你发现了吗？是一种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哎，我选歌的思路，然后呢，我怎么去扬长避短，怎么规避自己唱歌的短板。这还是举一万遍那个例子嘛，就是每个人身材不一样，对吧？有的人腰粗，有的人屁股大，有的人那个上半身短，有的人下半身短，每个人的这个优缺点不一样啊。那你可说腰，你我如果我长得我天生我就腰粗屁股大怎么办？那你就少穿点那个显腰身的呗，掩盖自己缺点，然后能够把这个优点体现出来。比如说你看我腰粗屁股大，但是我手长得好看，我胳膊细，那你咱们就多露胳膊呗，对不对？咱多露手指头，把你手上整点美甲，把所有人注意力都吸引到你手上，这叫高招，知道吧？而不是说我非得硬碰硬，我腰粗，但是我非得穿着显腰身的，把我那个缺点全暴露出来。唱歌是个一个道理，不是小高老师教你们作弊啊，不是，因为咱们到这个年纪了啊，就老年人到这个年纪，因为咱们到这个年纪了啊，就老年人到这个年纪了，咱唱歌咱不用硬碰硬。因为你硬碰硬的话，你去现在让你去练那种呼吸，天天带你练狗喘气，你也很累。然后呢，气息呢，说白了也不一定有太大的效果。完，你自己可能还会打消你的积极性，没有必要，得不偿失。所以咱们现在最大的就是跟我学习，最大的是不光是学一些这个硬性的技巧，更多的是思路上的。说，哎，这条道我走不通，咱换一条道也能达到效果，好不好？来，然后接下来是咱们好视力给大家发福利的时间啊。好视力这个像每一年双节时，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的这个福利，你看虽然现在国庆中秋都过完了，但是人家这福利还没有结束，还有余温未散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针对这些有眼部亚健康问题的朋友，像我一样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如果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就眼部机能不是特别好，容易酸痒胀涩干，酸痒胀涩干，有这些问题，然后迎风流泪的，或者特别怕光的，然后看会手机眼睛容易模糊的，不聚焦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属于亚健康的，不聚焦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属于亚健康的。如果再不及时的关注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大问题吧。所以咱们尤其是老年朋友有需要的。这个老年人，其实我说这个东西吧，它不只是针对老年人，因为像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算是一个青壮年吧，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非常适合。然后你说你是小孩，比如说你上小学，平时用眼过度，平时经常写作业，一写写到十一二点，那太适合了。所以他这个眼贴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群限制，不是说只针对老年人，只是因为他放在我这个节目，我这个节目叫老爸老妈唱起来，我对标的是老年朋友。但如果正家里有小孩的，孩子眼睛也不太好，平时也想给他好好保护保护，尤其是小孩，如果不保护好的话，他的近视的每年的增长幅度，你们当家长的你们都比我了解。近视这个东西在大学之前啊，从小学到大学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他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涨幅，不管你平时是怎么去这个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保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很多人忽略保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环节。所以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波福利的力度的给你的赠品，然后再说一下热线电话，大家自己去选购就行了。那么现在呢，拨打这个热线电话订购的话呢，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然后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可以给你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涵盖的是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现在的收音机我不知道多功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他没有送给我啊，但是我想它应该是什么蓝牙呀，什么连什么音箱什么这种功能应该都有啊，都涵盖真人手敲打的，仿真人敲打，就是人家不说嘛，就是最好的按摩器材是人的手，没有器材比人的手要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按摩店，什么盲人按摩这那按摩那按摩，它还依然会非常火爆，因为它这个一般那种仪器啊，按摩椅它代替不了人，但它这个叫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能支持多档位调节，另外还给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给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机会难得，拨打4-8022，外地朋友这个不用前面加024了哈，因为这是全国的客服热线，直接400开头就可以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回来咱们再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

0: 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
3: 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菌恒菌粉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菌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来学习一个两年，收获是很大的。
10: 您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唱出了人生第一首完整的歌曲，
11: 让我从一个音乐小白，如何运用气息，如何表达情感，
12: 打开笑肌，打开挂钩，拿捏气质，精神饱满，
13: 情感画面感，音调、音准、节奏等知识。
14: 小高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感谢可爱的小高老师，使我重新点燃了一颗热爱唱歌的心。
15: 我愿意和小高老师学习唱歌，
14: 热爱唱歌的心。
15: 我愿意和小高老师学习唱歌，享受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
16: 受益匪浅。
17: 优秀的小高老师，谢谢您。
18: 学习和小高老师继续学习，享受唱歌的快乐，
14: 不断进步，热爱唱歌。
10: 小高老师您辛苦了，
19: 感恩感激感谢。
20: 好，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我们迎接最后一位宋阿姨的电话。宋阿姨你好。
21: 您辛苦了。
20: 嗯，好的啊，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好像积攒了一句国庆节快乐没及时说出来，所以每次接个电话的时候都很感谢大家，一直在祝我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哈，也祝您，也不是祝了，反正就是都快乐吧，好不好？咱不光是国庆假期快乐，未来的每一天咱们都快乐，好不好？来，宋阿姨今天想唱的歌，骏马奔驰保边疆，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21: 嗯，
20: 保边疆，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21: 嗯，那好吧。

0: 有母亲的爱，大丑都有亲爱的笑脸。
1: 我们那个所有的朋友在线的朋友啊，大家清醒一下，清醒一下，快点来咱们点评啊，开放交流和讨论啊。啊，这个好心情说唱挺认真，是挺认真的啊。然后那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歌啊，还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的，大家很多人都会不容易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之前讲过这个，所有的人想未来想唱骏马奔驰保边疆的，听我把这个知识点说完。所有的人想未来想唱骏马奔驰保边疆的，听我把这个知识点说完，因为这个很重要。这是这首歌的一个很大的特色，为什么？第一句话，骏马奔驰在，这个马呀，这一个马唱八拍啊，给我数一下来，我现在再唱一遍啊，所有人来跟我一起啊，骏马二三四五六七啊，奔驰在了我的，懂我的意思吧？为什么我说骏马的马字要唱八拍，人家原谱就这么写的，当然了不是我定的，但是我为什么说它很重要，是因为我说我曾经举了个例子，马是马蹄那个嘚哒嘚哒嘚哒嘚哒嘚哒嘚哒嘚哒嘚哒，你懂吗？这个马字为什么要给它唱八拍，它就模拟的就是这个策马奔腾，你知道吧？骏马奔驰保边疆嘛，如果说你上来这个马不给他唱足八拍的话，他第一他气势没出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所有人想唱这首歌的拍子必须唱足了八拍啊，你回去拍一下手，你拍八下你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你别说宋阿姨这首歌刨出这个拍子的问题，比之前唱的歌要效果好一些。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你在我节目当中唱过的，我听过的，因为我一共平时可能没有办法听，都是在节目里听。你在我节目当中唱的，发挥的是比之前的要好一些。虽然说也有一些个别的地方有音不准的地些，哈，音不准的情况要少很多。然后再加上，我如果再想说再更给他精进一些或者更好一点的话，这个节奏再紧凑一点啊，比现在再紧凑一点。什么叫紧凑呢？就是说白了比现在再快一点点，现在这个多少有一点点的拖。因为我说了所有的歌曲咱们第一次因为我说了所有的歌曲咱们第一次拿到歌词的时候，还是你先知道骏马奔驰保边疆，马呀跑慢了那还能叫马吗？那不就那就不叫奔驰了，咱叫既然已经是叫骏马奔驰，首先这俩词儿已经奠定了你这首歌脑子的画面一定是这个骏马嘛，就是你知道吧，就

0: 你非常这个长得很健硕的那种马，不是那种瘦了吧唧的马。哎呀，健硕的马，奔驰跑得很快呀，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歌你如果唱得慢，跑得很快呀，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歌你如果唱得慢，你唱得拖啊，骏马奔驰在了，它慢了就不对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奔驰怎么凸显这个？当然，咱也不能特别快啊，骏马奔驰在那也不对，肯定得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影响音乐性的情况之下，你就按照原唱的这个节奏，你就跟着原唱节奏唱就行，不用比人快，不用比人慢，你就按照人家那个速度唱就行了。啊，就是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未来大家想唱这个《骏马奔驰保边疆》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这些问题，好不好？你不能把这个歌的这个特色。
1: 老师的点评，
0: 到您这个能不能接受啊？能不能？
1: 好的，谢谢，太谢谢小高老师。
0: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阿姨啊，再会，对，基本上我们唱歌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你看，你发现了吗？就我从最开始3年前教给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就说，第一步拿捏气质，你要知道这首歌唱的是啥，对吧？他唱的是马，他唱的不是咩啥，对吧？他唱的是马，他唱的不是咩，他唱的不是羊，他唱的不是猪，对吧？你要小猪跑一跑，跑不起来啊，倔的倔的的，感觉笨笨呵呵的。那马呀，他得奔驰起来呀，所以你这个精气神你得唱出来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能慢悠悠的，慢悠悠的肯定不对了。他不是牛，不是羊，他是马，他不是一个物种。所以说，你什么东西都得通过你的声音去传达这种画面感，对吧？所以你这个画面感怎么传达？你的节奏不能错，然后节拍不能乱，然后呢，你这个状态，当然了，这首歌也需要它属于吧。那想到草原歌曲，第一件事情，我们想到什么了？把笑肌抬起来，使劲的抬起来，对不对？所有草原歌曲都一样啊，一定要把你的笑肌充分的抬起来。这就是我教给大家的一些小诀窍。以后我希望啊，我希望大家有一天，你不管拿什么歌，一首陌生的歌你拿过来，你就知道，哎，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我线下课的时候已经让大家拍了，是我的课件嘛，给大家拍了这个。我线下课的时候已经让大家拍了，是我的课件嘛，给大家拍了这个。一首歌怎么拆解，分五步走，是不是？哎，你们平时自己要学会这个意识要加强，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又说了这么多，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明天呢，5:10到6:00，咱们就不见不散吧。明天再会啦。

0: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浮，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尝古今岐黄智慧，祝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

0: 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上一期啊，咱们聊到血管养护，核心就是通养同步。
2: 对，
1: 少。有人说啊，原来光通不养不行，也有人说呢，我血压正常，体检正常，血管还能有啥问题呢？能看得出来啊，大家伙对于这个血管这块心里的困惑还是真不少的。那么最近呢，后台就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邻居李大爷刚做完体检，报告单上各项指标看着都挺好的，血压也测出来正常，回家心里特别高兴，打算晚上炖测出来正常，回家心里特别高兴，打算晚上炖排骨豆角庆祝。可是李大爷自己身上总有一些小难受，早上起来啊，经常头昏，手呢还时不时发麻，身边的朋友提醒他多多上心。李大爷自己却觉得啊，这个老了啊，难免的有点小毛病，既然体检没事儿，也就没把头晕手麻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转头就回家忙活做晚饭去了。哎，王老师，那您看啊，像这个李大爷这种情况呢，体检单上都正常，血压也没毛病，可是头昏呐、手麻这些小信号还在，这到底能不能代表血管是安全的？他的血管还会有隐患吗？
2: 说实话啊，就很多人啊都是李大爷啊这种想法啊，认为这个血管稳当了肯定是没事了啊。首先咱认这种判断啊，但是呢你的血压真肯定的跟大家说一句啊，是不一定的。因为加药管的是你的指标，是把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给压下来。可是呢血管本身啊是血压长期偏高，天天冲击血管壁啊，对我们血管内皮就会有损伤，而且呢我们血管内皮也会老化啊。药呢只是把数值压下来了，可是已经受伤的这个内皮啊它是没去保护的啊，就像水管子内皮啊它是没去保护的啊，就像水管子水压是调下来了，可是管壁之前被冲击出来的那些毛病啊它还在，对不对？
1: 那其实放到人身上，是不是血压数字压下来了，身上照样会冒出各种小难受啊？
2: 对的对的啊，很多这类不舒服啊，比如说像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一睁眼天是亮了，可脑袋像蒙了层布啊，不清爽啊，坐起来还得缓半天，或者呢下午还容易没精神啊，中午吃完饭往沙发上一坐啊，眼皮就发沉啊，电视开着人已经迷糊了，两步并一步，现在走到二楼半啊就得扶着栏杆歇那么一口气啊，而且呢心口还咚咚跳。有的甚至会手脚尖也发麻，像戴手套穿袜子，摸东西像隔着一层很厚厚的东西，有时候啊还觉得凉飕飕的。
1: 您说这些症状啊听着可熟悉了，我家里有老人就是这种情况，老说腿没劲儿，走两步就得歇，这是为什么呀？
2: 其实他这个道理啊其实不复杂。
1: 这为什么呀？
2: 其实他这个道理啊其实不复杂啊，你想啊，这个血管供血跟不上了啊，我们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容易昏昏沉沉的啊，这个末梢血管血流不畅啊，我们这个手脚末梢供血跟不上啊，就会发麻发木。我们全身的血管血流状态不好的话啊，人就会容易疲乏没劲儿。他就像浇地啊，这个水渠呢好比咱们的血管，水渠堵了，那地头那一片的庄稼就蔫儿啊。所以呢别光看血压计上的数字，指标是好的，但是血管很可能已经。
1: 确实很多人呢就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只要是身上有点不舒服啊，都觉得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难免。
2: 这话也不完全错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这咱得承认啊，但问题是不能把所有的不舒服都往老了身上这么一推啊，这个嘛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有些感受啊有可能就是身体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提示，只是程度不算重，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过去了，算重很容易就被我们给忽略过去了啊。其实啊不光是这个头晕手麻乏力啊，被年纪大这么一句话给遮过去了啊，其实还有耳鸣，像记忆力减退，睡不踏实，这三样太像我们老年生活的标配了啊。您细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的人觉得耳朵里老是嗡嗡响， 像有只小虫子在里头转啊，白天还好，一到晚上躺下，那声音就来了啊，越静越响，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有时候是单侧，有的人以为就是上火累着了啊，压根儿不会往血管上响啊，这是因为啊，咱们全身最细最脆弱的啊，就是耳部这个毛细血管。如果这些细血管，哎，就像细细的这个发丝儿啊，一旦全身这个血流不顺畅啊，这个供血跟不上啊，耳朵是最先有感觉的地方啊，根本不用等到出现严重的问题，就会发出轻微的这种预警啊。
1: 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哈。
2: 对，
1: 嗯，那记忆力变差，睡不好，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
2: 啊，没错啊，我们拿记性减退来说啊，就是很多老人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本打算去房间拿一样东西，哎，走到门口了，忽然就忘了要拿什么了啊，出门明明锁了门啊，可走到楼下了又犯嘀咕了，哎，非得回去再拽两下啊，或者是跟人说着话呢，哎，一个熟人的名字就在嘴边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哎，其实啊，这也是我们脑部供需要我们充足的血液来滋养啊，一旦这个血液状态不好啊，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供养，我们人的反应啊、记忆啊都会受到影响啊。至于睡不踏实，夜里容易醒，梦多，哎，躺很久才能入睡啊，很多人只是想着安神助眠，哎，忽略了如果是脑部微循环不畅啊，身体一直处在紧绷状态，自然也是很难进一直处在紧绷状态，自然也是很难进入安稳的睡眠的这状态的。
1: 嗯，那咱们细心留意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不舒服啊都是零零碎碎时轻时重的，很容易啊被我们放过。
2: 哎，是的啊，所以我才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留意身体发来的各种信号，这些大大小小的难受啊，真的不能简单糊弄过去了。
1: 嗯，
2: 哎，像早晨起来头晕啊，下午容易没记性明显变差，手脚尖发麻，哎，这些咱们前面都说了啊，大家心里得有根弦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同时呢，还有几样啊，您也不要忽略啊，就是您摸一摸后脖颈啊，就您的后脖子是不是经常发紧发沉。就跟脖子上扛了一袋面似的啊，扭头都不利索，脖子上扛了一袋面似的啊，扭头都不利索，有时候啊还连着这个肩膀的发酸啊，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打着打着突然就没声了啊，过一会儿猛地喘一口气啊，自己感受不到啊，就是你身边睡觉的人反倒跟你捏一把汗啊，就是出现这种睡眠暂停综合症啊。再有呢就是量血压忽高忽低啊，今天测看着挺好，明天一量又上去了啊，这个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啊，心里跟着七上八下的。像这几条啊，再加上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啊，您要是中了三条以上啊，您真得留心了啊。能对照出自己中了几条的人啊，说明您对身体啊是敏感的，三不知啥也不往心里去的人啊，您能留心啊，就已经走在养护的前头了。
1: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时候心里有数了没有？中了几条啊？哪一条是您最困扰最想弄明白的呢？别自己啊搁心里瞎研究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 0506 400-107-0506，告诉我们您中了几条，王老师呢和健康专员会在线给您解答，或者哪条最让您不舒服想解决也打进来，打个电话心里就有数了，该咋养护该注意啥都能问清楚，别等小信号攒成大麻烦，咱们早问早踏实。
2: 嗯，对啊，当然了，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不是说一有点头晕手麻就意味着血管出了大麻烦啊，咱们既不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呢，哎，是给大家提个醒儿，帮大家把身体有异样了啊，该去检查就要去检查。哎，咱们不能靠猜，也不能光靠自己对照几条感受就妄下判断。
1: 嗯，是的，您说的对啊。那既然呢问题出在血管儿， 那平时一直在吃降压药，还要不要继续吃呢？
2: 那吃啊，肯定一定要吃。

0: 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啊。因为我并不是说啊降压药不起作用，只是光靠吃降压药还不够周全，啊，降压药更多的是帮我们把指标稳住啊，而更想呵护血管本身，靠的是什么呢？哎，就是要靠我们的通氧同步。哎，这个通呢，就是帮助化解我们体内瘀滞，哎，让血流更顺。这个氧呢，就是护住血管，补足正气啊，这两方面都得兼顾到。
1: 嗯，可通和氧到底应该怎么配合呢？
0: 嗯，这里头啊有个关键的逻辑。我们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这个三七呢是活血的啊，你光活血不补气啊，就像水管子通开了，但水泵没有力气，水还是流不动。黄芪呢就是补气的啊，气足了才能推着血走啊。这就是为什么三七要配黄芪，一通一补才叫通氧同步。
1: 嗯，您这么
0: 补才叫通氧同步。
1: 嗯，您这么一打比方我就明白了，不是简单的一样通一样氧，而是说气推着血走，通和氧要拧成一股绳。
0: 哎，对的啊，尤其是这两类朋友啊，这第一类呢就是长期服药的啊，药要按时吃啊，这个血压啊看着平稳，可是头晕手脚发麻这些小毛病小问题总是断断续续的找上门。
1: 嗯，
0: 哎，就像前面留言里讲的这个李大爷那样啊。还有就是药越吃越多啊，今天加一种明天再加一种，可身体啊还是不得劲儿啊。那另一类呢，哎，体检血脂偏高，偶尔耳鸣啊，记性不如从前，症状呢也不算重，但是一直是挥之不去。这个时候啊就别只盯着哎把指标压下去了。哎，指标是好了，可是你血管已经老了。如果忽略了血管本身的养护啊，就相当于只顾及了表象，没有兼顾根本。这里也要说明白啊，就是通氧同步讲的是日常的辅助养护，不是说让您把药停了啊，是说在医生的指导用药的基础上，哎，日常再多一层养护。
1: 嗯。管控指标和养护血管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一定要分得明明白白的。王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就是血压，可血管里头到底有没有斑块，血脂高不高，内皮有没有受伤，这些它测不出来吗？那您说咱们怎么才能早点知道呢？
0: 嗯，这些问题问得挺好啊，怎么才能更早的发现呢？哎，答案就是要靠我们报警信号啊，都是身体的感受。但是身体感受是一方面，客观的数据又是另一方面啊。我们想要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血管的情况，就离不开我们手上的体检报告。
1: 嗯
0: 啊，在这一块啊，血脂的相关数据往往更早的能给予我们启示。
1: 嗯，那看血脂报告重点要盯哪几个数字啊？好多人拿着报告啊，就看见箭头上上下下的。一长串的项目看得头都大了，也看不懂。
0: 对，其实也不是说大家看不懂，是没人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
1: 是
0: 啊，我告诉大家啊，您记住四个主要的就够了啊。哪四样呢？就是哎，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把这四个指标记住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坏的胆固醇
1: 啊，
0: 如果数值低一些啊，它是会更好啊。像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可以看作是好的胆固醇。
1: 嗯
0: 啊，适当的高一点它是更啊，高出了报告单上给出我们的这个参考范围上限，就该多上一份心了啊，得重视了啊。当然了，看到数值波动也不用自己慌慌张张的调药啊，具体该怎么处理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不要自己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我们的药物。
1: 嗯，所以啊，抓准这几个关键数字拿到报告就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嗯，能拿着报告认真看，心里着急的朋友都是对自己健康有要求的人。

0: 如果您对于写纸报告单一头雾水，分不清哪些数值啊需要重点警惕，哪些只是轻微波动，不用过度焦虑，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在线为您解读报告要点，帮您分清风险轻重，告诉您哪些情况要尽快就医，哪些适合居家做日常养护，不用自己对着报告单瞎猜了。那报告咱也看明白了，回到家里啊，平时日常能做点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养护吗？老师
1: 啊，就教大家一个穴位按摩的办法，就是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呢就在我们的脚背上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中间啊，顺着缝隙往上推，推到两块骨头交界这个凹陷的位置啊，它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啊。它呢属于我们肝经的源，就是我们的太冲穴啊。它呢属于我们肝经的源穴啊。肝经呢是从脚一路走到头部的，像平时这个肝气郁结的、肝阳上亢的人，容易头晕头胀、脾气急躁的啊，还有就是血压也容易出现波动的啊，可以按揉我们的太冲穴啊，帮助您啊疏肝理气、平肝潜阳，起到辅助调养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太冲穴哈，
1: 对，
0: 我记住了。具体怎么按，使多大劲儿？还有就是按多久啊，老师？
1: 它按的手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用大拇指啊，指腹来按，力度呢先轻，再慢慢加重啊，按到有酸胀发麻的感觉就刚刚好了啊，按住停留三秒再松开。啊，循环反复3到5分钟，晚各做一次啊。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孕妇啊不适合按这个穴位，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不要太用蛮力啊，以我们这个酸胀感为度。
0: 听着还是挺简单的啊，回家我就试试。其实呢，愿意回家试一试的各位听友朋友啊，说明您不光听，还愿意自己动手养护自己的身体，这个非常难得。但是王老师，这个穴位是不是谁都能按？要是说那种动不动就累、脸色发白的人能按吗？好，那咱们先稍作休息，精彩内容还在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7:30，晚间18:00-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现在啊，请王老师给我们做一下刚刚问题的解答。
1: 好的啊。首先我必须说清楚啊，这个穴位啊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按的啊。我们这个太冲穴啊它是偏泻的啊，适合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人啊，就是出现头晕头胀、脾气急、血压高、舌红苔黄的这一类人。如果你是气血亏虚型的头晕啊、乏力、面色发白啊、动不动就累啊，你按太冲反而会耗损自身的气力啊，会越按身体越不舒服。正所谓穴位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倒带来负担。我们人体有360多个穴位啊，单单和血管养护相关的就有几十个啊，对应不一样的体质、不一样的身体感受啊，不能瞎按。必须得辩证啊。我今天呢只教了一个太冲啊，其实呢还有手里呢也整理了不少啊这方面的配套的方法，但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后面有机会的我再和大家再详细的说。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王老师说了穴位不能瞎按，得辩证，太冲穴这个穴位啊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如果您拿不准自身的体质，想搞清楚自己适合哪一类调养的方式，哪些方法需要避开，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打过来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分析您的体质，告诉你适合，哪些调养方式，哪些要谨慎避开，让你的心里有个数，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咱们按的也踏实。
1: 没错啊， 尤其是调养这件事啊，最怕的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啊。大家要记住啊，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位退休的啊，姓赵的一位师傅啊，他在这个纺织厂啊一干就是30年。那个时候啊，常年是三班倒啊，作息这个黑白颠倒，而且呢，车间里啊，机器轰隆隆的响啊，棉絮是满天飞啊，冬天又手动的啊裂口子，夏天一身汗，简单啊，什么咸菜呀、馒头、白菜汤，偶尔菜里有点肉星子，都跟过年改善伙食似的。
0: 嗯，
1: 哎，那个年代啊，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定期的体检的意识，什么血压、血脂啊，压根儿没有这个概念。干活的时候啊，头晕了。蹲一会儿起来接着干啊，就觉得身体结实啊，扛得住。
0: 那辈人啊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后来呢王老师，
1: 后来呢赵师傅也退休了啊，去体检一查，哎，高血压了。赵师傅这个人啊他比较认真啊，每天呢都会按时的吃降压药啊，家里也备了血压计啊，没事呢就测一测。可是呢最近这两年呢不对劲儿的情况慢慢出来了。他总觉得头晕啊，后脖颈后脑勺那块啊老是绷得发紧。手脚呢动不动就发麻，哎，摸上去是凉凉的。出门走不远啊腿就发沉，他什么手机放哪儿了转头就忘了。啊，这些难受呢断断续续，哎，时轻时重，时好时坏。哎，赵师傅啊就心想，这估计啊就是人年纪上来的正常现象。啊，也就没往心里去。
0: 哎呦，您说的这个情况我感觉跟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个李大爷情况真的是挺相似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辈啊经历的状况也都是差不多哈。
1: 哎，对的啊，你看直到有一回这个赵师傅啊在家弯腰蹲下来系鞋带的时候，哎，系完呢猛的一下子站起来，啊，眼前刷的一下就发黑了，啊，控制不住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了，啊，家里人当时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呢。最后呢查出来存在脑供血不足的现象，啊，同时呢还查出了他颈动脉已经长出了斑块。这正好啊印证了咱们前面说的那句，指标是好了，血管很可能已经老了。
0: 嗯，
1: 他很听话呀，每次都按时服用加药，这血压看着没问题，但是血管的损失。
0: 那赵师傅后来怎么样了？他肯定是挺着急的吧？
1: 啊，当然着急了。这个赵师傅啊，他也四处打听啊各种调养的路子啊，听身边熟人说什么东西活血效果不错啊，他就跟着买来尝试啊。听人说三七好，哎，就买三七粉喝啊。又说丹参管用，丹参也泡上了。啊，可以说凡是说对血丹参也泡上了，啊，可以说凡是说对血管好的，他都去试。
0: 嗯，
1: 可他忽略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底子啊，其实并不一样。调养啊，最怕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方法。
0: 嗯，
1: 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他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啊，才找到了我啊。我先是慢慢跟他聊。哎，要把他的日常的身体的感受，哎，吃饭睡觉的这个状态，还有平时吃药的这个情况，全都得细细的梳理一遍啊。问他这个血压平时多少，叫麻不麻呀？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吃饭这个口味重不重啊？还有这个大便干白的啊，所有的检查单啊，一张张看了啊。聊下来之后呢，发现呢。之前呢他试的这些法子啊几乎啊全都偏向着通的这一块，啊，却把这个养这一环给丢掉了。
0: 哦，那也就是说赵师傅啊把劲儿都使在通上了，养这块没跟上，所以就走偏了。
1: 哎，对，
0: 嗯，
1: 你想想啊，你光去疏通，哎，不去呵护血管本身，哎，还是那句话，就像血管子光通不修，用不了多久还得出问题。所以说呢啊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要通养同步啊，才是完整的思路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可以通，哎，黄芪可以养，两味搭配，一通一养，同步来啊，不能只顾一头丢一头。
0: 嗯，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您刚才提到三七啊，我听说三七这味药啊故事还挺多的哈。
1: 嗯，对，三七这味药呢它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啊，它名字的来历呢说法也不少哈。有一种说法呢是它播种之后呢要长三年啊，七年才能采摘啊，所以叫三七之七叶啊，故而得名哈。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啊，说它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
0: 嗯
1: 啊，我们民间呢管它叫金不换，意思呢就是拿金子都不换啊，可见老百姓是多么看重它。这个三七呢这位本草啊民间还流传过一段小故事。三七呢这位本草啊民间还流传过一段小故事啊，就是在古时候啊，山里有个猎户上山打猎呢，难免磕碰摔伤啊，皮肉青紫肿胀啊，他就会挖来三七的根部来捣烂外敷。
0: 嗯
1: 啊，慢慢的大家发现呢啊，它不光可以外用，内服呢对于我们体内瘀滞也很有帮助。
0: 嗯
1: 啊，用于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哎，管的呢就是通这条路。
0: 难怪这么多人看中三七哈，它在疏通这方面确实是有它的长处啊。
1: 哎，对，
0: 嗯，
1: 但是呢，再好的一味本草也不能只单独的拿来用、
0: 嗯、
1: 啊。您看赵师傅啊，他只靠三七侧重疏通了，而缺少了黄芪帮忙补气固本、固护正气，这个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耗伤身体的情况。
0: 嗯，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通养同步，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这个配伍搭配的讲究它也就在这里。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同样是三七，如果是产地不一样，品质也会存在差别，到地与否也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实际的效果。关于道地药材这里面的门道啊，后面有机会啊再跟大家细细的展开来说。
0: 好，明白了。那赵师傅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1: 嗯，好啊。说的那赵师傅呢，哎，他后来把这个通和养兼顾起来了，然后把三七黄芪搭配在一起来做日常的调养啊，自己也注意饮食作息，也不再瞎更风了啊。除此之外呢，他还配合了咱们每日养生里教的太冲穴啊，因为他之前的脾气急啊，头胀血压偏高啊，他本身就属于疏肝理气平肝潜阳辅助降压啊，他每天早晚各做一次啊，两只脚都在按，每天三五分钟啊，而且呢他的按的力度也是很好的啊，慢慢的他的头晕呢、啊、后脑勺发紧的这个情况发作的也少了，
0: 嗯，
1: 而且呢手脚发凉发麻的感受也有所缓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之前舒服了不少。
0: 嗯
1: 啊，当然了，这是他个人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呢穴位也要看体质适合不不一样，而且呢穴位也要看体质适合不适合啊，当然了，这就是要我们中医看病要具体，还得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啊，真是学到不少，搭配品质方方面面啊，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调养的效果。很多人呢听完赵师傅的经历啊，心里可能也会有触动，您要是也想和赵师傅一样把通和养兼顾起来，或者啊您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三七和黄芪的搭配，适合通多一点还是养多一点，不要自己搁家瞎琢磨，06400107050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帮您看看您的情况，给您说说日常调养该往哪个方向走，哪些方法适合您，哪些别乱试。哪怕您只是想问问自己体质偏哪头，通阳怎么把握，都可以打进来。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就不用自己盲，都可以打进来。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就不用自己盲目跟风，试各种法子，少走调养的弯路。王老师啊，刚刚啊听完您讲的这个赵师傅的事情啊，真心觉得这个三七黄芪的配伍思路确实挺好的。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就会犯难了，上哪儿才能找到让人放心的三七和黄芪呢？市面上那么多，真假难辨。您上一期啊就说会帮咱们把把关啊，现在这边有消息了吗？
1: 我确实已经开始帮大家筛选把关了啊。说实话呢，市面上很多三七啊我不敢推荐。
0: 嗯
1: 啊，你自己在药店买的三七粉呢 是真是假你根本不分。有人用染色剂把次品染成好品相啊，还有硫磺熏的啊，看着白净，实际上啊对身体没好处啊，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伤肝肾啊。你自己在家吃了半年三七粉感觉没效果，还以为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其实你吃的那个粉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三七。还有一些呢，就是名字叫三七可产地不对呀， 标准不够，有效成分不对呀， 标准不够，有效成分也差不少。另外呢，光有标准还不行，还得看有没有服务有没有人帮你辩证帮你搭配，帮你跟踪。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标准，这两条腿都得有才配叫做好产品。关于这里面的种种门道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留到明天下期节目我再好好的跟大家细说。
0: 好，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锁定明天的节目。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辩证，本草心语寻法度。
0: 好，接下来时间差不多了，看看今天的热线平台都有哪些问题。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1: 您好啊，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
3: 王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55岁了，但是呢我的这个高血压已经有整十年了。我这个病根呢，也就是说还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做那个在建材市场嘛，跑业务。然后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应该是也就是说应酬饭局啥的就特别多了。而且呢，就像你看市场上这个地方虽然说老板呢他就那么几个，但是呢他是鱼龙混杂的，啥人都有。我呢也就是说没办法吧，就得天天的陪着，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白酒啤酒轮番的上。经常性的就是吃喝到大半夜吧。然后四十多岁的时候体检就查出来我有就血压就高了，就血压高。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吧，就说人感觉年轻吧，我自己觉得就不太上心。这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吧也不老少。然后到了四十多岁了也不老少，然后到了四十多岁了也就出现了这个高，所以还是想着把我自己身体呢，身体好壮实，我觉得应该能扛得住，所以呢就没有拿他当回事儿，也就是说没放在心上。这还就是酒造火烟造愁，吃饭啥的呢也不忌口。然后等到五十出头那会儿这个血压就开始，就开始压不住了，没办法就开始吃降压药。这药一吃就吃到了现在了。
1: 对，您看您这个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因为我发现好多高血压患者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不当回事只要体感没啥变化呢就一切照旧。那您现在的感觉怎么样给我详细讲讲来。
3: 哎呀，我现在我的酒基本上是彻底的戒了
1: 那是对的。
3: 还有一个就是油腻的东西呢，我现在也是尽量的少吃，但是吃大多时候就是去测血压数值还算是平稳就是也就是说头晕这个毛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好端端的再来坐坐呢，然后就会冷不丁的就脑袋它就会出现那个拔懵拔惨，就是那种整的我现在这个心里吧就特别的犯愁。你说我这药一点它也没有落下，血压呢看上来也还行，就不至于落下，血压呢看上来也还行，就不知道怎么它就是总是会出现头晕呢。有时候呢我就在琢磨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药的剂量不对，我是不是这个药应该这个剂量和啥的应该来调一调了。我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害怕瞎改药量又整出事来了，就活起来想来想去吧，就所以就打个电话来问问你。
1: 对首先说您这个后续的这个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时吃降压药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很对的再一说您这个吃降压药管不管用呢，肯定是很管用的，但是呢它管的只是我们这个血压这个数值你早年 长期这种高血压它对血管已经造成了影响了，修复的啊。虽然说您这个吃降压药这个血压数值啊很平稳啊，但是这个血管啊它没有得到修复啊。头晕来了啊，这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一定要先去查清楚这个根源啊，千万不要凭着你这个头晕的感觉啊自己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药量啊。我跟您说啊，这个可不是吓唬您啊，多亏您这个打个电话啊，您这个风险啊可是很大的，打个电话啊，您这个风险啊可是很大的啊。再说你头晕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啊，不单单只是这个血压升高啊，您像这个血压波动、供血的好坏，还有这个体质的虚实啊，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人头晕啊。
3: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说实话，我就是拿捏不准，才不敢乱动用这个药的。刚才这部听节目，听这个节目里面啊，讲到这个太冲泻
1: 啊，对，
3: 说这个对这个高血压吧有帮助。我就想请问一下啊，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跟着按按呀？
1: 这里我就要着重啊，高血压的人都适合按的啊，因为这个穴位啊，它作用偏泻。啊，就是三点水啊，写个血字，那个泻啊，它呢更适合肝阳上亢的人啊，就是平时啊容易头胀、爱生气、爱发火的这一类人。可要是本身这个你这个气血亏虚的体质的话，平时干点活就乏力气短的啊，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的，频繁去按太冲啊，反而会越按越虚啊。这个频繁去按太冲啊，反而会越按越虚。啊，这个头晕反都会加重的啊，这个穴位啊，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而给自己添毛病啊，你明白这个吧？
3: 老师，你看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你说的啊，还真有道理，这还真不是自己，也就是说，行吧，整啊就能整明白的事儿。那你说啊，我呢有时候遇事啊，就是心里窝火，也容易上火，然后呢就是干一点活啊啥的。他又会浑身没劲儿，又容易出现累，就是这种情况，这就给我整混一下了，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子的。
1: 哎，对啊，咱们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你自己到底是哪一类啊？这你这样吧，这个您可以拨打这个栏目的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这个舌象情况啊跟我们健康专员说清楚啊，有照片呢可以发给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会呢根据你的情况到时候看啊，看你的情况给出你一些建议啊。那最后呢就是嘱咐你两句啊，就是您先把这个基础养护做好啊，就是说你吃饭一定要严格养护做好啊，就是说你吃饭一定要严格少盐啊，遇事千万别总的憋着火啊，晚上呢尽量也别熬夜啊，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啊对你辅助这个慢病的调理是很关键的啊。降压药呢一定要遵从线下这个医嘱啊，还有就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该复查一定要按时去复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哎呀，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王老师。
1: 别客气啊，一会儿您挂断电话啊，把你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说清楚啊。
3: 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
4: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啊。那是您是替父母咨询的吗？
4: 不是，王老师，我是替我自己咨询的啊。我今年是34岁嘛。我今年是34岁嘛。是稍微年轻点哈。但是我这个职业吧比较特殊啊，我是一名铅球运动员。
1: 哦，你好你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儿啊。您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老师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吧就是挺吃身体素质的啊，平时训练呢强度特别大，所以呢对你的那个配餐营养给的就特别足。都是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那个配餐嘛。吃的伙食其实是真挺好的啊。结果呢我这次队内体检查出来我有轻度的高血压啊，说实话还有几年呢我就要退役了，我就 特别想安安稳稳的把剩下的比赛呢给打完，
1: 嗯，
4: 给自己的运动生涯怎么说呢，就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啊，好的啊，首先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嘛，啊，可能也是从小哈、啊、就接受训练了，啊，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4: 是是，我就是这个想法啊。但我们运动员呢，我就是这个想法啊。但我们运动员呢，管控是特别严格的，药检呢是重中之重哈。
1: 对对对，
4: 我呢也不敢随便吃降脂的那个西药。就怕里面呢有成分，就是踩线呢哈。
1: 对。
4: 影响后续的参赛嘛。我就拿着报告去找医生。医生说我这个只是轻度升高，还没有就是必须吃药的那个程度啊。可以先观察。可是哎呦，我那个心里啊就是放不下，就伤了血管。
1: 这个担心是对的哈。
4: 放嘛啊。
1: 对。
4: 就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那个食疗的方子嘛。我呢又不敢随便乱试，所以呢这不就打电话过来想问问您呢、啊、就是有没有安全一点的那个中医调养的方法。
1: 好啊，首先啊能理解你的这份顾虑啊。因为运动员的特殊身份啊，用药上面确实处处要需要谨慎啊，这点确实不容易啊。刚才听你说完呢，其实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啊，因为搞体育的的确是不一样的是啊，因为搞体育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对健康方面还是很敏感的啊。你像很多人，我们医生说暂时不用吃药啊，可能就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啊，干脆就放任不管了。其实咱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不用吃药啊它不等于就可以置之不理。这个指标啊它没有用药标准，哎，恰恰就是做血管通氧调理最好的这个窗口期啊。你这个西药暂时不用上啊，但是这个饮食运动作息这些生活层面的调养啊就要落实到位了。
4: 是啊，王老师，我呢对于健康这方面确实就是挺敏感的啊。那像我这种企业方面呢？
1: 因为像你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在饮食上了啊。你这个丰盛的对餐啊就要有所取舍了啊，明白吗？像一些油脂厚重的食物一定要适当的控制了。
4: 好的。
1: 本身日常训练量已经很大了啊，不用额外再加大运动量啊。训练之余啊要做到啊别熬夜啊，因为熬夜也会干扰这个血脂代谢。像平时呢可以尝试一道药食同源的简易的代茶饮啊，我把这个同源的简易的代茶饮啊，我把这个小方子给你啊，你记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记一下。那您说吧，您说。
1: 首先呢就是取山楂六克啊，然后搭配陈皮三克。
4: 陈皮三克。
1: 对，用开水冲泡就作为日常的饮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山楂呀、可以消脂活血啊，陈皮理气健脾，作为你日常的这个辅助调养就可以啊。
4: 那这个茶饮可以就是放心长期喝嘛？别介意哈，老师，我是这个职业比较特殊哈。
1: 你这个可以喝啊，当然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能代替药物。如果平时胃酸偏多的容易反酸烧心脾胃本身偏弱的就不适合喝了但是你放心这个肯定不会影响你参赛但也得提醒大家，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情况不一样不要看别人用着不错自己就照搬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的想找到适配自己的调养方式的可以打电话，想找到适配自己的调养方式的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4: 好的好的，明白的老师，我都记住了，谢谢你。
1: 这个小方子你先喝一段好吧多观察身体的变化，有任何问题呢咱们再随时的电话联系沟通。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哈王老师。哎呦，今天听您讲完了我心里就是踏实了不少。
1: 好的，没事别客气，祝您比赛多出好成绩那时间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4: 好嘞王老师，那先聊到这儿，谢谢你哈，再见。
1: 再见。
5: 非常的感谢这位运动员朋友的来电哈。
0: 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啊，看到医生写定期观察，就以为不用管了。通过这通电话，我们要记住，医生说观察不是让咱们干等着，生活上的调养也不能松懈。同时，食疗代茶饮也不是人人通用的，千万不要看见别人用着好就直接照搬。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好啊，老师。

0: 有一次当天的节目啊，我心里就犯嘀咕，这些是不是血管给我的报警信号啊，还有啊我在家学着就是按太后啊，还有啊我在家学着就是按太冲穴，按完之后吧头胀啊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按完呢总觉得浑身发软没力气，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1: 嗯，好的好的啊，我听明白了。您说这耳鸣还有睡眠不太好。
0: 哎，
1: 先来说说您这个血压数值啊。你这个血压数值看着平稳，但是这个耳鸣啊、睡眠差、记忆力减退、后脖颈发沉，这些正是咱们节目里啊提到这个血管供血不足的这个预警表现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全部归为这个年纪大了啊。
0: 哦，
1: 体检你看啊，你个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多留意的这个客蛋白偏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多留意的这个客观的指标啊。啊，虽然说暂时不用服药啊，但是你这个日常这个血管养护肯定是不能松懈的啊。你平时的饮食啊要低油低脂啊，这要注意的啊。
0: 哦，
1: 啊，我们再说说您这个按太冲穴之后浑身发软的这件事儿。
0: 嗯，
1: 为什么发软呢？就是说我们太冲穴啊，它是偏泻的一种穴啊，在我们中医里边，穴位它有补有泻啊。这个太冲穴按多了会导致我们这个泄气的那种情况出现。
0: 哦，
1: 因为太冲穴呢它适合的病症啊是适合肝阳情况呢，很可能本身啊除了有这个肝阳的一面啊，同时还存在气血不足。如果说一味的去做泻法的按摩，就会耗伤你自身的正气啊，所以你才会按完这个疲乏无力啊。所以说呢对于您来说啊，它不适合长期去天天按。
0: 哦，
1: 因为我们穴位调养也要讲究辨证啊，不是别人能用啊，我们自己就能照着搬啊，照着用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这种体质啊，就完全不能碰这个穴位了吗？是啊，就完全不能碰这个穴位了吗？还有我这个耳鸣睡不好啊，能不能喝点什么代茶饮调理啊？
1: 哦，首先说这个啊，这个穴位啊，不是说绝对不能碰啊。只是不建议您啊日常长期频繁的去摁啊，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嘛啊。
0: 哦，
1: 您自己分不清这个虚实的话，就不要自己随便的选穴位啊，还有听谁说一个食疗方子好就随便去找着吃啊，一定要根据自己情况啊。你看再看你这个耳鸣失眠，它根源有很多啊，不光是这个血瘀，还有这个气血亏虚，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失眠耳鸣。如果不对症的代茶饮喝了，居家基础的建议吧，好吧，你听一下。
0: 嗯，好的。
1: 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加药要照常的按医生的医嘱去吃去服用。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血脂要定期的去复查。啊，我们叫体检叫追检，你要定期的去追检，三个月或者半年去定期追检。第二呢，就是平时可以做咱们节目提到的啊，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有那个搓手搓脸搓耳啊，这样还有那个搓手搓脸搓耳啊，这样动作轻柔，而且呢也帮助舒展我们周身的气血，这个普适性更强，更适合您当下去做。
0: 哦，
1: 如果拿不准自己的体质啊，不知道适合哪些调养方式，您挂断电话可以联系栏目热线啊，把您的身体感受舌象情况啊给到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们也会帮您分析虚实，告诉你哪些方法适合你，哪些要避开啊，千万不要听别人说好啊就跟风去尝试，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哎呀，这下我心里痛量多了呀，之前呢还一直是
1: 啊。好，不客气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身体细微信号啊要多上心，但也不必过度焦虑啊，早识别早调养啊，祝您身体舒朗健康，好吧。
0: 哎，好了好了啊，谢谢哈，再见。
1: 嗯，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你好，你好，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你好，你好，我是来跟您反馈的啊。
1: 哦，啊，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反馈哪方面的问题啊？
3: 不是有问题，
1: 哦，
3: 是有结果了。
1: 哦，什么结果啊？
3: 哎，我今年51岁了。
1: 啊，
3: 哦。之前吧。开车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
1: 啊，
3: 学了那个 撑起三。

0: 通养生操。
1: 哦，
0: 就是搓手、搓脸、搓耳朵，搓36下那个啊。
1: 啊、
0: 哦，哎，我回家之后呢，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照着做，
1: 哦、
0: 坚持了也有4-5天了。
1: 哦，
0: 嗯，那个实话实说啊，一总是感觉昏昏沉沉的，半天的都缓不过劲儿来、哦。哎，这几天做完之后呢，那、哎、早上这个头昏的发懵的感觉。确实轻了不少哎，
1: 嗯，确实啊，这个小方法的它有大作用啊，有效果是好事啊、
0: 哦、
1: 您一定要坚持做啊，因为通则不痛啊，坚持做慢慢就会有啊，因为通则不痛啊，坚持做慢慢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0: 但反过来说王老师啊，我没别的意思啊，
1: 啊、
0: 因为我是感觉这个玩意儿太神奇了，你是会不会只是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作用啊？这个方法肯定是管用，
1: 嗯、
0: 但我就怕，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感觉呢，是我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这个效果。
1: 哈哈，啊，首先老哥啊，有不少听众啊，做完之后都跟你有一样的疑惑、啊，这个也正常啊。像晨起三通这套操呢、
0: 嗯，
1: 啊，搓手、搓脸、搓耳，其实原理啊特别简单。它主要作用呢，就是疏通咱们身体末梢的这个气血，帮助咱们把这个一晚上沉寂的啊，它就是刚睡醒，周身气血还没有很好的舒展开来。做完这整套的动作呢，哎、它能帮助我末梢循环打开啊，人自然会清爽一些哈、啊，也不是说什么心理作用啊，它确实是
0: 对
1: 帮助咱们的气血的运行。
0: 嗯，你说的是有道理。
1: 嗯，
0: 您别介意啊。
1: 嗯。
0: 不是我心理作用就行了啊，那我就坚持着做啊。
1: 哎，对，没事啊，你可以日常一定要坚持啊。但我没事啊，你可以日常一定要坚持啊。但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哎，他说到底啊，只是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个辅助调养手段啊，它不是治病的方法、
0: 嗯、
1: 啊。如果您出现持续的这种头晕头胀，还有血压忽高忽低的啊，像您该去医院检查就一定要去医院了。啊，千万不能光靠这个做操，哎，就不去看病复查了，明白吗？
0: 啊，这点我明白啊，该看病肯定还得看病。
1: 嗯，
0: 那做这个操，还有啥需要留意的讲？
1: 哎，这个双手啊，尽量搓热，再开始整套的这个动作，而且呢，就是做的时候力道要柔和一些，啊，不用使劲的去揉搓。如果早上起来本身就头晕难受啊。就不要勉强立刻去做了，先在床上多歇一会儿，等这个状态缓和下来再去做，好吧？
0: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我都记住了。等我再有变化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嗯，
0: 谢谢你了，王老师。再有变化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嗯，
0: 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嗯，别客气，也敢一起把这个健康留在身边。
0: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王老师您了。
1: 嗯、
0: 那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1: 哎！好，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听友的真实反馈啊，愿意把自己实操的感受分享给大家。这对于关注健康的朋友们啊，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啊，就先接到这里。好，咱们细心留意身体的听众朋友，刚才这三通电话，是不是也说到您心里去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惑，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养护血管，欢迎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为您解答，帮您辨别问题轻重，给到贴合您自身情况的居家养护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早问早踏实。那今天啊，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我要给您点个赞了。您愿意花时间了解血管养护的负责。今天王老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帮大家来捋一捋啊。第一，血压正常不代表血管就安全，降压药管的就是数字啊，血管本身还是得靠养护。第二，身体那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像头晕、手麻、记性差、睡不踏实，别都往老了身上推。重了，睡不踏实，别都往老了身上推。重了几条啊，就得多留心。第三，血管养护的核心思路就是通养同步，血管要通，更要养。光通不养不行，光养不通也不行。
1: 嗯，对的啊，通养同步这个思路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啊。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啊，还。

0: 也得看体质啊，别人合适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啊。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啊。就像今天讲的这个太冲穴，也不是人人都能按啊，只有对应体质的朋友辅助。
1: 嗯，是的。那王老师，咱们下期节目是不是还有新的内容和居家小方法要带给大家呢？
0: 嗯，是的啊，明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值得警惕的话题啊，心梗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啊，很多时候是血管一点一点慢慢的被拖垮的啊。明天的每日养生啊，教给大家叩齿吞金的这个动作，可以固肾生津，对于记忆力减退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啊，很有帮助。啊，这点呢和今天的太冲穴呢是不助啊，这点呢和今天的太冲穴呢是不一样的。太冲穴啊还要分辨体质，而这套动作呢普适性很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练习，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来接着聊。
1: 嗯，很多朋友听完今天讲的血管预警信号，心里不免开始担心了，害怕血管悄悄出问题，也担心心梗这类危险情况找上门，却不知道自己该提前做哪些防范。如果您也担心自己的血管状态，想提前了解心梗相关的早期蛛丝马迹，或是想问问叩齿吞金适不适合自己练习，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接电话先把风险问清楚，把养护方向定下来，明天的节目您也能听得更加明白。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嗯，下期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 10318:00到19:00，锁定 FM 103.4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4: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
3: 姐
4: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5: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00《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1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如约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感谢大家如约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金色调频1034正在直播的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伙啊，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现在呢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310里拨打。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方便的话您就记一下，会添加您就添加，不会添加呢这个号您记下来，有急事给我来个电话。156-4059-2177，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啊，大家会添加说说心里话啊，大家会添加，就在微信当中搜索这个号码156-4059-2177。我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了，本周呢我带着大家看牙，十月份的这次看牙活动啊，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啊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为啥这么说啊，我先和大家说一下，2016年呢全国连锁的维尔口腔从北京来到我们沈阳，今年呢是2026年，维尔口腔在沈阳已经成立整整10年，本月沈阳维尔口腔迎来了10周岁的生日。10年是口腔连锁品牌发展里程碑式的时刻呀！纵观沈阳呢，数千平米的大型口腔机构开了10年的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只有维尔口腔一家。院庆10周年，对于维尔口腔来说呢，是一个大庆的节点。维尔口腔呢，这一个大庆的节点。维尔口腔呢将举办荣耀实在礼赞全程大型口腔诊疗回馈活动，以匠心致谢一程厚爱，用实实在在的看牙福利回报每一位相伴同行的市民朋友。十周年庆答谢盛典将在10月16号隆重启幕，诚邀新老朋友莅临现场，共赴这场属于沈阳维尔口腔的10年之约。所以本月对于维尔口腔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为什么？10周岁的生日，大家还有维尔口腔，我们一起度过。我感觉好像时间就在昨天，但是没想到一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而逝，我们又迎来了维尔口腔10周岁的生日。非常有幸在这个10周岁生日之际，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能够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参与沈阳维尔口腔的10年之约。所以本月我带10年之约，所以本月我带大家看牙的这个活动就定在了10月16号，也就是维尔口腔10周年庆答谢盛典，10月16号隆重举行。所以我要带着我的家人，我们一起来到沈阳维尔口腔，共同来见证10周年庆答谢盛典的盛大开幕。所以呢，这里呢，孙明也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您是我的家人，这次呢，我们是家人之约，我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出席这次维尔口腔的十周。我呢那天100%肯定在现场，而且不光是在现场，我全程陪着大家，并且我会早早的就到。那么好了，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拿起电话，现在就可以打，打电话报个名，打400-024-0088，400-024-88，400-024-0088。
0088，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起来参加维尔口腔的十周年庆感恩答谢盛典啊！我们到现场去，我们呢都作为贵宾来到现场。这是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家人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维尔口腔十周年，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十周年庆之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啊！好了，有人说了，孙明啊，那你带着我们看牙，10月16号就这一天吗？10月17号啊，10月16、10月17，甚至是10月18。如果大家伙报名啊，积极踊跃啊，人非常多，我就带着大家3天的时间啊，每天我都带着家人去。您呢不用天天跟着我，您呢不用天天跟着我，您不用天天跟着我，您选择10月16或者10月17，也就是本周的周五或者周六这两天，您选择一天就可以，哪天有功夫哪天来。如果报名的人多，我们再增加一场，也就是10月18号。也就是说本月，因为是一年当中院庆月，对于维尔口腔来说是一年当中给大家的实惠最多的一次。那么好了，在维尔口腔院庆月的这个优惠的基础之上，我跟大家说，我还要带给大家实惠。所有跟着我本周的周五或者周六，亦或是您还将在院庆月的基础之上再享受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一重优惠，也就是双重优惠，双重优惠。因为上周有叔叔和阿姨也给我打电话问我，孙明跟着你去看牙能得到实惠吗？100%让您得到实惠。而且我说了，如果您需要我帮助您来定方案研究价格，你随时找我啊，我就在现场按研究价格，你随时找我啊，我就在现场陪着大家。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你们的牙齿有问题了，如果你们的牙给您带来痛苦了，记住这次我们的约会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一起到维尔口腔十周年大型优惠，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在这个大型优惠的基础之上，我带着大家去的还有优惠，只针对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家人，只针对我的家人。所以你看看双重优惠，所以这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十周年，一年就这一次十周岁的生日，我们一起来帮到维尔口腔反馈给我们的货真价实的把我们的牙齿弄得立立正正的这样的一个回报。所以叔叔阿姨不用担心，你也不要闹心，更不要有其他的一些顾虑，想去就赶紧报名，我带着您一起去。赶紧报名，我带着您一起去。400-02-024-0088。由于这个场地限制，周五、周六两天的活动，每一天都有人数的限制。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每天的名额限制在150人，超出了就立马截止，这样能保证大家一上午的时间都能看上，而且呢要能保证大家一上午的时间都能看上，而且呢要保证现场的打电话报名，400-024-0088 400-024-0088。本周五和周六上午9点，我和您一起相约在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的活动现场，大家选定一天报名来到现场就可以，我在现场等着你，来到现场就可以，我在现场等着你，让我们把难得的院庆福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400-024-0088。我今天下午啊简单的和大家说了一下，所有到场的叔叔阿姨，如果您说孙明啊，我想到现场去，我也想跟你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十周岁的生日，好，我们欢迎。还有的叔叔阿姨说，那我想去看牙，
都有什么样的优惠跟我们说一说。那接下来我要跟并且活动当天到院的听友，我们的家人都将免费获赠2斤装的洗衣液一袋，非常实用。还有活动现场给大家免费提供口腔 CT 综合拍片检查和医生1对1会诊出方案，你有任何牙病问题都可以在现场得到专业的免费解答，不花一分钱把自己的牙病查明白。第三是关于特惠价格，三度松

0: 是关于特惠价格，三度松动齿拔除10块钱一颗，含麻药费。进口离子补牙10块钱一颗，原价是150一颗的。二氧化锆全瓷牙冠380元起，半口活动一齿500块钱起。美国亲水种植牙980块钱起，瑞士亲水种植牙2980元，瑞典诺贝尔种植牙3500元。瑞士和瑞典的种植牙属于种植牙界的2-3块钱一颗，跟普普通通德国种植牙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比德国种植牙都便宜，2-3千块钱一颗。咱们这次种瑞士或者是瑞典的高端种植牙，平时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这次10周年的大庆，种植牙品牌方为维尔口腔的患者朋友们送上了高额的补贴作为贺礼，才会有这样的价格。过了院庆这几天肯定不会再有，所以呢一直盼望种瑞士瑞典高端种植牙的听友们，这次机会您绝对不能错过。改善大牙缝、黄黑牙啊、四环素牙等等吧。这个牙齿贴面就是给牙齿做美化的全瓷贴面，半口贴8颗，特价3500块钱，原价是10000多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做的牙齿矫正，特价5800块钱起，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实惠？小问题呢也绝对便宜，而且品质好，都是全球的知名大牌的材料。满沈阳市大家都可以随便打听对比，同样的高品质，这次在维尔口腔的院庆10周年现场，您能节省1/3到2/2的费用。第四方面我还没说完，优惠太多了。现场维尔口腔推出院庆膨胀金卡，预存10元，抵多少钱？抵1000块钱。100倍的膨胀增值啊，直接抵现花。这个是限购的，每人只可以购买1张，限量发售，大家赶紧报名，赶紧抢。还有家庭尊享卡，全家看牙一年仅需要88块钱，88块钱可以买到1880元的诊疗项目，家里的老人、小孩、年轻人等等都可以使用。第五方面，消费达额免费抽红包，砸金蛋，红包里金蛋里礼品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大到小家电电动车，十叔叔阿姨，我的家人，想跟着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好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我们一起到维尔口腔来参加院庆10周年，到活动现场去。我们院庆10周年，到活动现场去，我们感受感受维尔口腔10周年的生日 party 到底是什么样。维尔口腔的地址呢很好找，就在沈河区太清宫的斜对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坐车，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走，没关系，大家伙在报名的时候您就直接向工作人员咨询，400-024-0088 400-024-0088。我期待在现场能够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
1: 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周年院庆的啊，是周岁生日的详细的情况，我也特别期待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我的家人，我也期待在现场能够和大家见来见证十周岁的生日，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沾喜气儿的事儿。叔叔阿姨，如果您本周的周五或者周六这两天，您任选一天就行，哪天有时间您就报名哪天，我这两天都会在现场等着您，我9点之前就能到。另外呢，也是想和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见见面。我觉得我们一家人隔三差五啊，咱们就应该见见面。我们越见面，咱说实话，我们越亲。你说对不对？咱说实话，我们越亲。你说对不对？有功夫、有空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来。400-024-0088，打这个电话报个名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479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您好，跟您说话呢。
1: 哦，
0: 哎，跟您说话呢，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对。
0: 您说吧，您怎的了？
1: 哎呀，老叔是二婚，有个儿子，5岁，我来的。
0: 您说您孩子多大岁数？
1: 5岁。
0: 5岁啊？
1: 啊，我来的。
0: 然后呢，您老伴儿就您爱人是二婚，对不对？
1: 是二婚。
0: 然后这5岁的孩子是谁的孩子？
1: 是老头的孩子。
0: 啊，也就是说你爱人呢是带着这个5岁的孩子跟您结的婚，是吗？
1: 对。
0: 啊，好了，您说吧，我听明白了。
1: 完了，现在吧，他爸没呢。完了，现在吧。他爸没呢，他要改我房子，要改他的名，我没同意。
0: 您慢点说，我没听清。你说现在你老伴过世了，
1: 啊，
0: 孩子已经大了，是不是？
1: 是。
0: 孩子现在多大？
1: 55了。
0: 现在都55了。
1: 啊。
0: 哦，那你老伴过世多长时间了？
1: 那6年了。
0: 过世6年了。
1: 啊。
0: 然后现在呢，他儿子说要这个房子是吗？
1: 他要房子改他名。
0: 要把房子改成他的名。
1: 嗯。
0: 然后问你。
1: 问我同意不同意。
0: 你跟孩子说我不同
1: 意。我对你那么好，你还不同意。他提示发言呢。
0: 啊，明白了。就是他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是我亲妈一样，你怎么还能不同意改名呢？是这意思不？
1: 啊，是。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80。
0: 啊，您今年80了，哎呀呀呀。
1: 嗯。
0: 那您心里咋想呢？
1: 人家公家给我老，人家公家给我老头的，老头的说那公老。
0: 您这样的阿姨啊，您慢点说，慢点说，别着急啊，我不着急，你也不要着急。你心里咋想？你是不想改成他的名呗？
1: 对。
0: 您有孩子吗？
1: 我一个女孩。
0: 啊，您还有个女儿。
1: 嗯。
0: 那您对这个房子您是咋想的？你跟我说点实话，我听听。
1: 我跟你说实话，他想改。
0: 嗯。
1: 我不想改。
0: 嗯。
1: 完了，他问我女儿。
0: 嗯。
1: 叫我跟我女儿，可以，我女儿改。
0: 啊，女儿也不同意改。现在这个房子是谁的名？
1: 是老头的名。
0: 啊，是老爷子的名，对不对？
1: 啊。
0: 我简单的跟您说一说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您做到心里有数。至于说您改还是不改呢，我不给您任何意见，完全依照您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您去做就可以了啊。现在呢这个老爷子啊已经过世了，然后呢留下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吗？
1: 是啊。
0: 就是你们结完婚以后才有的这处房子，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老爷子在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1: 啥也没说啊。
0: 啥也没说呗。好了，那我就大体上跟您说一说这个继承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不是说这个我搁这儿瞎白话呢，没有，这是法律的规定啊的话，对不对？
1: 能。
0: 啊，那就行啊。首先呢，这处房产阿姨是您和老伴儿的夫妻共同财产，明白没？
1: 明白。
0: 就你们俩共有的。
1: 嗯。

0: 啊，然后共有的份额呢是你一半儿，老伴儿一半儿，明白没？
1: 哦，明白。
0: 啊、也就是说，这房子首先就有你一半儿的房产，然后剩下那半儿才是老爷子的。然后现在呢，老爷子过世了，老爷子过世呢，老爷子得的那一半儿，就说白了，老爷子拥有的那一半儿就变成遗产了，能明白不？有的那一半儿就变成遗产了，能明白不，阿姨？
1: 嗯。
0: 啊，所谓的遗产呢，那就得有人继承。那怎么来继承呢？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子女、配偶、父母，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啊，那也就是说，在这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这个行列当中，有您一份儿，也有他儿子一份儿。
1: 嗯，对。
0: 如果老爷子现在没有父母了，那么也就是说老爷子这份房产，就这一半的房产，由您和他的儿子共同来继承。明白没？如果把这份 50% 的房产劈成两半，也就是各 25%， 能懂我吗？
1: 我还有一句话
0: 啊，
1: 子明，我跟你说，他还有一姐妹妹，行，我跟你说，他还有一姐妹妹。
0: 谁有个妹妹啊？
1: 这我还有一个女儿。
0: 你还有个女儿啊？
1: 啊。
0: 那女儿是你跟老爷子的吗？
1: 是。
0: 啊，那女儿是你跟老爷子再婚之后有的孩子，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分成了三份，就是您老一份，你女儿一份，以及他儿子一份。也就是三分之一，您获得三分之一的份额，那么你女儿获得三分之一的份额，那么他儿子获得三分之一的份额。如果现在他儿子提出来了，说呀要把这个房子更到他名下，如果你不同意，100%这个名更不了，明白没？
1: 嗯，
0: 也更不了，明白没？所以现在就是老爷子的儿子提出的这个要求，说把房证更到他名下，你们得同意。如果你们不同意，谁也不能帮他更名。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到底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或者是你女儿同意还是不同意，那都是你们自己自由的。女儿同意还是不同意，那都是你们自己自由的选择。
1: 啊，他那么急啊？
0: 什么？
1: 他跟我急眼了。
0: 你说他跟你急眼了？
1: 嗯，
0: 你别说他急眼了，他就是
1: 他这威胁我妈呢。
0: 什么？
1: 他威胁我呢？
0: 报警。
1: 嗯，
0: 很简单。
1: 报警是把我电话保留的。
0: 什么？
1: 他把我电话抢过来保留的。我现在有病啊。
0: 嗯，阿姨啊，你听我说啊，因为您说话吧，我确实听得不太清啊。
1: 别说。
0: 就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和你女儿不同意，她想更成她自己的名，门儿都没有，啊，这是我明确的跟你说，门儿或者是这个威胁您呢，您就打110报警。如果你打110报警，你不敢，好了，让你女儿打110报警，警察就会跟她来谈了，懂我的意思没？
1: 啊，懂。
0: 也就是说，这房子您是占有主导权的，因为您的份额占的是最多的。而且你明确的可以和你的这个，而且你明确的可以和你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叫说你如果再这样对我，这个名100%我不同意。
1: 嗯，
0: 就是你明确的告诉他啊，而且你要跟他说，如果你再这样骚扰，或者是你怎么地怎么地的，我就打110报警。
1: 那可是把我电话抢了，我怎么办呢？
0: 他把你电话抢走了，你就让女儿到派出所报警一样，警察一定会帮助你的，明白没？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没有什么值啊，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害怕的事儿。你别看你老今年80了，但是你记住你的权益，如果你不放弃，没有人能够剥夺，明白没？
1: 明白
0: 啊，那就行了。你就记住你心里有底儿就行啊。
1: 嗯，谢谢啊。
0: 不用谢，有事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吧。
0: 好嘞，再见。

0: 见啊。
1: 再见。
0: 我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我也说啊，因为刚才我跟这位阿姨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你看我说的很慢，我也想让大家都记住，就是我们一定要懂法啊。如果你说哎呀不懂明白，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习惯性的说哎呀我真大岁数，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这不是理由啊，这个说不出口。你真大年龄和你懂不懂不发生任何关系，不是说你年龄越大你啥都不明白那是对的，那不是对的。所以叔叔阿姨你们记住了，我们要学法，要懂法，要守法。你学要守法，你学法了你才能懂，你懂了你才能遵守，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不违法的，对不对？所以要学法，懂法，守法。我们生活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规定我们一定要明白，你不能说上来一句哎呀我真大年龄了我不懂，这是不对的。法治社会跟你年龄没有关系，不是说你年龄大了就不承担法律后果，明白没？所以叔叔阿姨你记住我说的，要学法，懂法，守法。好了，接下来咱不敲黑板也，但是咱们要说重点了，要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一个字儿是多余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所以叔叔阿姨你不要道听途说，也不用听别人说哎呀怎么地怎么地，哎，你就信。为什么？因为你不懂，你就容易被人家带着走。为什么？因为你不懂，你就容易被人家带着走，说白了给你带沟里了，你都不知道呢。那么当你懂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这些根本站不住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我呀是一位工人，我呀在工作期间我用这个机床啊，我用的特别熟悉，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外人，哎呀大姨呀大叔啊，哎呀这个机床啊怎么地怎么地怎么，然后也是云山雾绕，你百分之百你觉得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你懂，对吧？我举这个例子想告诉你，你之所以会被人带着走，或者你之所以被人家忽悠了骗了，是因为你不明白。那好了，你不明白你就得让自己明白，你不能说我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我真大岁数了，他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对吧？就像我跟大家说似的，你对自己好他跟你年龄没有关系，他不是说你年龄大了你就都不用管自己了，爱咋地咋地吧，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挺着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忍着，那是不对的，它和你年龄没有关系。我以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吧，我说人生的不同年龄段，婴儿、幼儿、婴幼儿、少年、青年、青少年，然后中年、中青年，对不对？然后是中老年、老年，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各个年龄段。那咋的呀？那我到老年之后我就自暴自弃了啊，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就任由怎么地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每个人都会有老年的这个阶段，我们到了老年我们依然要好好的爱自己，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到了我们要把眼巴前的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你要弄清，弄明白，找书看呢，怎么地上网我也不会。好了，就到社区，离您最近的社区，对吧？有什么不明白的法律到社区咨询呢，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了，只要您自己不嫌麻烦，没有人会嫌您麻烦，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不愿意问，也不愿意去学，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我认为，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我认为怎么地怎么地，我认为怎么地怎么地，对吧？就像很多人说了，我认为这家物业公司不咋地，我就不交物业费，但实际法律上呢，物业公司好与不好，不是说你不交物业费就解决了物业公司好与不好的这个问题，反而你自己也有问题， 你这事物业公司起诉你到法院，法官调解的时候也说物业费你必须得交，如果这家物业公司服务的不好，好了，那么可以弹劾他呀。怎么弹劾？成立业主委员会。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想同时你要懂得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对不？就像说俩人啊，你骂我，我骂你，但是人家没动手，你上去给人家一嘴巴，把人牙打掉了，好家伙，鉴定成轻伤害了，回头人家派出所的同志就来了，说轻伤害啊，你要承担后果。你说他先骂我的，但是人家骂你并没有承担后果。你说他先骂我的，但是人家骂你并没有打你，你呢打人家了，这在法律上你要承担你打人的后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了其他的事儿的时候大家就不懂了呢？因为我们没有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这是不行的。所以叔叔阿姨你们记住了啊，我们学习这些法律知识是对于自身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啊。这是今天我要借助我们刚刚这位80岁的阿姨咨询的这个法律问题，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学法、懂法、守法，学会运用。另外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更为重点的，就是我们要善，跟大家说的就是更为重点的，就是我们要善待自己，好好的对待。这样年龄大了，哎呀还能活几天，哎呀年龄大了我都不想活了，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些特别丧气的话。这种丧气的话是什么？这是一种负面情绪的自我的刺激，这是一种负面情绪的自我刺激。我们说人的这个磁场啊，这个是我们说人的这个磁场啊，这个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你天天接收的是阳光啊，然后微风，然后这个细雨啊，都会让你感觉很幸福的一种状态。你告诉我，你人能不幸福吗？你天天接触的全是啥？乌云，然后冰雹。暴雨，你告诉我，你自己的身心能好吗？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吧？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你的生活你做主，你的心情整的天天郁郁寡欢的，暗气暗憋，你不太好，你真的不太好。你说你天天呢，哎，积极向上的，阳光开朗啊，见人微笑，是不是？你自己也会越来越好，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们要给自己补充营养。哎，你补充那玩意儿干啥呀？还能活几天啊？这么大岁数了有啥用？你天天都这么回应的话，您告诉我您会好吗？啥用？你天天都这么回应的话，您告诉我您会好吗？但如果人另外一种呢，人说没问题，孙明老师你说啥我听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应该给自己补充营养啊，我把关节保护好，我把心脏保护好，我把心脑血管保护好，我把眼睛保护好，哎呦多好啊，哎呀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看啥看啥，是不是？我想运动我就运动，我想这个徒步我就徒步，我把自己的生活，哎呀每天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多好。这不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导向，导致你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放一个选择题在这儿，说这两种日子你想过什么样的，100%都会选择刚才我们往往就会，你在书面选择的时候你很清醒，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就糊涂了。就像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要爱自己，你们要呵护自己，你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道理我说的你们都明白，而且你们都认同，但是到做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变卦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飘忽不定。你要坚信你飘忽不定，你要坚信你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自信、自尊、自强，还有自私嘛，对不对？我跟大家说，我今天下午也跟大家说，我说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我说你们都要用，都要定。 我不是说卖你们这四样产品。哎呀，孙明哥这卖东西呢，开始错了。我跟你们一样，我只是把他们推荐给大家。为什么推荐？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找到我。

0: 他们听我的节目，他们相信我，所以他们觉得孙明你推荐的我们信，我不会辜负你们这份信任。你们如果用着不咋地儿，我不会让你们用，我自己用着不咋地儿，我也不会跟你们说。为啥我推荐你们这四样之前，我自己得先用半个月十天呢？我就自己得品呢。我跟大家说了吧，我说我为啥用氨糖，我的膝盖疼啊，对不对？常听我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对不对？常听我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所以我用完之后，哎，我感觉挺好，我把它推荐给你们。氨糖软骨素钙片，补充氨糖，补充钙，辅酶 Q 十。我这个工作的强度，包括我这个工作的节奏，有的时候确实心脏不舒服。我每年都体检，但体检心脏又查不出来问题来，那好了，我用辅酶 Q 十来调整。鱼油软胶囊，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我上周节目吧，我跟一个阿姨我还在唠这个事儿，我的体会是最大的，所以我才会把这四样推荐给大家用，然后价格讲完，赠送讲完，你剩下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你说孙明啊，我哎呀，我买的有点多了，我想退点，只要你不开封，一分钱不差都给你退回去，就是让一分钱不差都给你退回去，就是让你们放心大胆，我说我负责，对吧？所以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记住我说的，好好的爱自己。我以前说过，我说好好爱自己，咱们就从用这四样保健品开始。订购电话400-655-5679，就打这个电话。氨糖软骨素钙片66一瓶，一瓶里面63片，独一无二的。辅酶 Q 十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氨糖软骨素钙片、鱼油软胶囊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多给大家3盒蓝莓眼贴，价格优惠都给你们整的力争的，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定还是不定。想让自己啊不至于天天在楼上捐着，想让自己啊不至于天天在楼上捐着，想让自己啊不至于天天捂着心脏说难受，想让自己啊不至于天天说心脑血管有问题，想让自己啊能够看清楚眼前的所有事物，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就定吧，放心用，有任何事儿你们都找我。所以我说到这儿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我不希望你们遭罪，我不希望你们说非得经历了痛苦之后我才开始研究自己，这是不对的。为啥非要让自己遭罪啊？自己带来的，你身体不好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谁给我气的，你不用说这话，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愿意生气，对不对？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为啥不知道好好的爱护自己啊？你保养自己为啥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如果要订，记住订购电话400-655，订购电话400-655-5679，400-655-5679，现在就可以打400-655-5679。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37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就是我上次给你打过电话求助你，想就是你能给我一个祈求事儿。
0: 哎呦，这叫啥求助啊？
1: 我
0: 你这一说求助给我都。
1: 因为我吧，我那个
0: T 恤衫，我现在明确的跟您说，阿姨100%会给您送到手。
1: 那也不是礼拜半还有个我疑惑的事吗？就是这个T 恤衫的面料、工钱，还有邮寄的费用，那个我就怎么能想法能给到你们手上呀？
0: 你不用给我钱。
1: 能给到你们手上呀？
0: 你不用给我钱。
1: 你们，
0: 我这个。

0: 我也不是卖大家这个 T 恤衫，
1: 不
0: 是，听
1: 我
0: 说完，阿姨，阿姨，你一定听
1: 我
0: 说完。
1: 嗯，
0: 你不要按照你的理解来跟我讲，因为你的讲话现在已经播出，会对其他的叔叔阿姨产生影响。我明确的跟你说，百分之百，我的 T 恤衫定制版的这个 T 恤是免费给大家的，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但是呢，由于您老呢是没有办法伙花一分钱，但是呢，由于您老呢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来领来。好了，我说了，我现在给大家研究，看看能不能通过快递的方式给您送。但是呢，给您送呢可能会产生这个快递的费用，你只需要把这个费用啊，就所谓的快递的费用给到快递员就可以了。
1: 那能。
0: 所以您千万不要解读别的，您要一解读别的，好家伙，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光听到你解读了啊，说这 T 恤衫怎么还收钱呢？卖呀，我压根儿不卖，就是免费给大家发。我们已经领到来到现场领 T 恤衫的叔叔阿姨，你们说哪？之所以会有费用产生，就如果你要是能来到我现场，哪怕说您来不了，说你家里人谁有空来到现场来，这 T 恤衫都能让你家里人带走，而且不光能给你带一件，他如果想要都能给。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您来不了，来不了我就得研究您来不了的这个情况。我说了，我说现阶段我们是可着能来的先发，来不了的呢，我会统一来研究，因为毕竟的话，你想一想，我找哪家快递公司给大家邮寄啊？你想一想，我找哪家快递公司给大家邮寄啊？然后呢，我给大家邮寄，我得去找快递公司，快递员得过来跟我挨个的跟你们探讨说地址啊，然后费用啊这些，对不对？所以这一系列的工作我都要等到说我今年在年底之前，我先可着能来的发，等来的发的差不多了，我呢再研究大家伙。所以阿姨您就不用着急，这个 T 恤衫只要您想要，我百分之百免费给您，但是没个费用呢可能需要您本人承担了，因为毕竟这件 T 恤给您邮到您家，对不对？如果说大家伙我免费给大家邮，那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这个钱，我也没有这笔钱，因为不是少数几件，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正在积极的推进，也在探讨。哦，阿姨你就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T 恤衫我是免费给大家发，我不会要大家一分钱，说你给我十块钱给我二十块钱，不可能，我也不会办这事儿。我觉得如果真这么办的话，那能，我也不会办这事儿。我觉得如果真这么办的话，那思明你真的是一点良心都没有了，那你们也不用听我的节目了。我这个人，
1: 那个是我自己想的，
0: 那个千万别自己想，你要自己想完之后你再这么一说，好家伙，那对我影响那就老大了。
1: 哎呀，说白了就是我感恩不尽，谢谢
0: 您。
1: 你
0: 不用感恩我呀，有啥感恩我的，恰恰相反，我要感恩您，是您对我信任，听我的节目，让我这个节目能够一直播出下去。如果大家伙都不信任我，都不听我节目，那你告诉我这节目那离黄铺一点都不远了。
1: 那是。
0: 所以阿姨您不用那个过多的担忧，你放心，这个事儿一旦有眉目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能来现场的叔叔阿姨，我们尽可能能够来到现场，这样的话呢也省去快递的费用了，另外你也能第一时间拿到这件 T 恤。这个 T 恤我不会收你们一分钱，
1: 对
0: 啊，我再一次的和大家说，我们说说心里话的 T 恤是免费的，不会花你们一分钱，让你们去买，开玩笑，那我还是不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我那么我自己那么想的，我怕给，就是我那么我自己那么想的，我怕给你出难题，这个本来你就很操心。
0: 阿姨，这都是我的事儿。你永远记住一点，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我说您就管好自己，您不用管别人。我在活动现场我都说，我说你们不用对我好，你们就对自己好就行。我不要求你们对我好。哎呀，孙明啊，我给你带这个，我给你买那个，我送你几，不用，为啥？因为我觉得这钱花的不值，你身上，明白没，阿姨？所以不用多合计啊，你就注意听节目就行。
1: 哎，谢谢
0: 啊。
1: 哎，好，谢谢你，谢谢。
0: 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多余的想法，我这里郑重的跟大家说，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就是完全。

快递的费用的问题。但是费用呢也不会太多，因为就又一件 T 恤也不会有太多的费用，所以只针对我们来不了的叔叔阿姨会有这个快递费。没有说我没有啥问题我能来，好了，你啥费用都没有啊，你会涉及到一个坐车的费用，就是你得坐地铁或者公交车来到我活动的费用，就是你得坐地铁或者公交车来到我活动的现场，就是那就是这个费用，别的没有啥啊。我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我能够给大家带来，包括我向你们推荐，我说你们用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包括我给大家研究说助听器，包括甚至我带着大家去到维尔口腔看牙，就是我能给大家争取的，我百分之百尽全力去争取。我带着大家去厦门溜达，我们有多少叔叔阿姨知道价格之后都觉得不贵，真的在活动现场就跟我说不贵，我说能接受，能，那是因为来来回回谈了几盘，我带着你们溜达，我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希望没有人带着你们，我能带着你们，就这么简单。我带着你们体检也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要养成一年体检一次的这样的习惯，对吧？所以叔叔阿姨你们就放120个心在肚里。我不可能说哎呀我印制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我不可能说哎呀我印制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然后我靠它来挣大家一笔钱，我觉得不可能，开玩笑呢吗？那还是我了吗？我不可能这么做，我就是能给大家争取到什么我就尽全力给大家争取，高高兴兴的 T 恤衫拿到手，哎呀听着我的节目，看着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的 T 恤，你心里是不是挺高兴？我们有阿姨说哎呀留个念想，我都能理解呀，对不对？所以叔叔阿姨猜你们把心放到肚子里，让你们吃亏的事儿我不会做，骗你们的事儿我更不会做，忽悠你们的事儿我更不会做。我做这些完全是发自我内心，我想做，否则我也不可能做。你说我带你们溜达，那真的是我想带你们溜达，一般人还没我这胆量，他不敢带你们，对不对？叔叔阿姨你们想一想，您80多了90多了，谁敢带您，对不对？叔叔阿姨，所以我是想带着大家，包括有一些人也跟我说孙明啊年龄都太大，有一些人也跟我说孙明啊年龄都太大，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人跟我说孙年龄都太大，哎呀注意安全，我说放心，我一定会把大家照顾好，而且通过这几次我带大家出门，我觉得我在照顾大家的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更加的得心应手，我要带着大家走，在我们能走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多走，说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好了，那咱不用去了，咱也没有啥后悔的了，你最起码你看这几年我带大家咱们内蒙古大草原去了吧，我们湖南张家界去了吧，厦门之前我们到长白山咱去了吧，所以你看我们回忆这几年你跟我走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去了四个地方，这不都是您满满的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也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知足了，我就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将来有一天你说我真的走不动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走不动那一天，你不会跟人的走不动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走不动那一天，你不会跟人说哎呀我哪儿也没去过，你不会跟人说这话，你会说哎呀我那阵儿啊幸亏有孙明了带着我，又去那儿又去那儿的又去这儿的，哎呀我都看过，哎呀我都去，对不对？我说了咱这一辈子一万多天，我不能说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说后悔焦虑忧愁烦闷这些情绪当中吧。所以叔叔阿姨你们就放心，能让你们少花一分钱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多加一分钱，最大最大的荣幸。为啥我这次我带着大家看牙，我跟维尔口腔也在沟通，我说一定还是保持。

0: 双重优惠就在这儿啊，对不对？十周年的院庆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优惠，叔叔阿姨，把自己的牙整清楚、整明白的，咱们少花点钱，剩下的钱咱买点好吃的，多好，对不对，叔叔阿姨？所以如，对不对，叔叔阿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想要跟着我去看牙，本周的周五、周六两场。周五和周六两场，你们选择。如果人多，我周日再开一场，三场。但是十月份我也就这三场，最多三场。现在呢是本周的周五和周六，这两场已经定下来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400-024-0088。你说孙明啊，我牙没毛病啊，我怎么地怎么地。那个时候已经晚了。这次我带着大家参加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本身前期所有的检查不用您花一分钱，你就说好不好吧。所以大家伙想报名啊，本周的周五或者周六这两天您选择一天就可以，但是您需要打电话报个名，占个名额，400-024-0088，400-024-0088。
1: 本栏目由君风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君风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君风堂。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偏奋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

0: 九，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力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2: 俗话说呀，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啊。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您有没有遇到腿凉腿冷青筋突起的情况？是不是以为啊，这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开启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呢，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1:1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的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呢，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突起、腿凉脚动啊、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8662-4366。本次活动时间呢是本月的10号已经开始了，到本月的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2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366，8662-4666。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3: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我们的说说心里话节目。直播热线是3100103，大家伙啊，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3100103431310010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15640592177。咱们的微友一生平安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孙明老师你好，我和老伴儿啊，报看牙报的16号报名成功了，太好了啊，太好了！大家伙报名成功了之后，我都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能在现场见面了。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我们呢就是一家人，家里人呢要经常见面。你说咋见面？咱不能说咱约到大街上，咱们跟那像对暗号似的。哎呀，你是孙明啊，我是孙明，也不能说天天跟我电台门口咱集合吧。所以我们得利用一切活动。”啊，来支持我们家人见面的机会，看牙活动，我觉得是一举多得。一方面呢，我们把自己的牙齿检查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能见上面，再唠嗑，你说是不是一举多得？尤其是这次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呐、啊，真的是10周岁生日啊！在我们沈阳已经10年的时间了，我们有幸能够一起来见证这10周岁的生日，我觉得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啊，所以呢，叔叔阿姨不用想那么多，想跟我见面，想跟我一起到维尔口腔，咱们想跟我见面，想跟我一起到维尔口腔，咱们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带给我们大家的大实惠。好了，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24-0088，400-024-0088来报名。啊，微友简英也给我发微信了，说孙明啊，我报完名了，太好了，我都收到了啊。400-024-0088，打这个电话，本周的周五和周六，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啊，16号、17号，16号是周五，17号是周六，大家任选一六，400-024-0088。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371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您好，跟您说话呢。
1: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接。
1: 喂，是我吗？
0: 啊，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啊啊、哎呀，谢谢啊。
0: 啊，您好，您好，阿姨。
1: 啊，你好啊。
0: 您说事儿吧，我听着呢。
1: 啊，我是听这个。主持人那个孙明那个听挺长时间了，现在、
0: 啊、
1: 有象牙那个活动，我也想参加。
0: 那您您没打电话报名吗？
1: 刚才我打完了，打完了，我现在。
0: 你打的是400-024-0088，对不对？
1: 啊，对。
0: 已经报完名了，你报的周五还是周六？
1: 我不知道是哪天呢。
0: 哎呀，那您报名的时候，您就光说我报名，没说哪天呢？
1: 他没说呀。
0: 那一会儿啊，放下电话之后啊，你再打个电话，你问一下，你哪天有功夫就报哪天就行。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就那天去就行了啊、哦。
1: 那个，那谁啊，孙明、
0: 嗯，
1: 我想那个我儿子吧，也想看牙，能行吗？
0: 可以啊，你就跟着一起来呗。
1: 啊。
0: 跟着一起来就行。然后你报名的时候报两个人，一个是报您，一个是报孩子就行啊。
1: 啊。
0: 嗯。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寻思。
0: 啊
1: 你是哪天那个？
0: 我哪天都在，我15号也去，我16号也去。
1: 啊，
0: 你哪天？
1: 那个、
0: 嗯，
1: 你
0: 是
1: 哪
0: 天？
1: 啊，
0: 你哪天？
1: 那个、
0: 嗯，你是哪天？那个，您把收音机关了，拿着电话和我说。
1: 啊啊，行。
0: 啊、
1: 嗯，哎，好了。
0: 嗯，我这两天15号和16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和周六，我都在啊。
1: 啊、
0: 前提是你哪天有功夫，你孩子哪天有功夫，你们俩就哪天去就完事儿了啊。
1: 啊，我跟他说完了，让他领我去。
0: 对，然后你得定个日子啊，你不能报完名之后您自己都不知道哪天去，那不行啊。
1: 15号、16号是吧？
0: 对，就是本周的周五和周六，16号和17号。
1: 啊，17号啊。
0: 十，你就记周五和周六这两天就行了。
1: 啊。
0: 就本周、
1: 那个、
0: 周五、周六。
1: 头五啊。
0: 对，早晨你就。

0: 9点多钟到就行啊。
1: 嗯，那个那谁啊，思明，我还有一个事儿，我也想领那个就是那个
0: T 恤啊，
1: 那个、啊 T 恤对、
0: 啊，可以啊，我们下周就又发了，你就下周注意听节目就行。
1: 我寻思我和我儿子俩，俺们俩那个都，我寻思我和我儿子俩，俺们俩那个都领了，行。
0: 可以。没有啥，就哎呀，这阿姨，我发现您这怎么顾虑这么多呢？
1: 不
0: 是，就
1: 是
0: 看牙也
1: 是
0: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你说我带邻居、带朋友、带儿子、带啥都行，没有问题。
1: 不是，我说那意思吧。
0: T 恤也是一样。T 恤也是一样。
1: 嗯。
0: 我没有限制，阿姨，你不用给自己找门槛，我没有任何门槛。你别说你领两件，你说我还想给那个家里谁领，没问题，都可以啊。但前提是你得
1: 那个那
0: 阿姨啊，我不能跟您说了，我这边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咱俩见面再说吧啊。周五和周六这两天选一天就行啊。
2: 省钱蛀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时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59-9807-0212。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你好，我是多智百地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9: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

0: 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0: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好视力面向沈阳开启超值补贴，今天呢只要拨打向沈阳开启超值补贴，今天呢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400-722-8022，400-722-8022。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沈阳的秋季啊，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上，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啊，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清晰了。好视力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是最大的。大家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

0: 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 400-722-8022。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说说心里话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提示大家，本周五、周六，我带着大家去维尔口腔，咱们一起见证维尔口腔十周年生日啊！所以呢，一次，如果大家想跟着我，想要到现场去，好了，赶紧拨打，现在还可以拨打400-024-0088400-024-0088报名本周五或者周六，您选择一天就可以。我们现场，咱们一起来见证这份特别特别温馨，同时又让我们享受到优惠的时刻。400-024-0088。
1: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
1: 跳。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别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出，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迎新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一下子吸引我了啊，说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居然从这个颈动脉取出来了一根鸡爪子。哎呦，我看到这儿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点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取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斑块。这个斑块啊足足有10厘米长。最细的地儿是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这个下边还有分叉。看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想到哈，说咱们人类这个颈动脉能取，我比较惊讶，就是这位患者他的斑块增长速度非常快。半年前去检查，颈动脉斑块还只是 4.5-0.8， 血脂一直在正常范围内，他一直以为啊，说哎，自己这斑块没事了，没想到半年时间居然长这么大这么快。
8: 你看到这个新闻啊，可能是感觉非常震惊，
7: 嗯，
8: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并不是少见的
7: 哦。
8: 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不是少见的
7: 哦。
8: 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平时生活有不熬夜，
7: 哎，
8: 60岁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之后按时服用了瑞舒发他汀，
7: 嗯嗯，
8: 低密度脂蛋白一直稳定在 1.6，
7: 控制的不错呀。
8: 但一年之后啊，再次检查发现斑块厚度啊有 1.2 毫米，
7: 嗯，
8: 增厚到 2.3 毫米。
7: 这就和刚才那位朋友很像了啊，也都是在服药之后发现斑块增大了。
8: 对，
7: 嗯，
8: 你像这个患者呀，印象是很深的，年龄不大。才40岁，120送来的，剧烈心绞痛，检查冠状动脉堵塞呀是70%。
7: 哎呦，
8: 查房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在那哭。
7: 嗯，
8: 拿着半年前的检查单呢给我们看，半年前才堵了 40% 左右，一点症状都没有。他和我们说他这一年呢一直在吃他丁，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饮食也很注意，谁能想到突然间呢就心绞痛了，而且一看呢堵了。
7: 很多朋友血脂控制的其实挺好的，但还会有斑块变大症状突发这样的情况呢。
8: 根源呢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过氧化物，这种过氧化物对我们人的血管呢损伤是非常大的。
7: 怎么讲？
8: 咱可以说就像一把小刀子，它不是一下呀割一道大口子，而是从细胞层面划开我们细胞膜。如果是外伤划一个口子痛不痛？
7: 那当然疼了。
8: 那这种细胞层面的伤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7: 我估计应该是感
8: 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7: 我估计应该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8: 对，
7: 嗯，
8: 我们感受不到痛，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7: 是的，
8: 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很灵敏，一旦发现细胞有破损会立刻拉警报，大批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这些小伤口。所以说过氧化物啊越多，慢性低度炎症也就越多。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细砂纸，24小时不停地打磨你全身的器官组织，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血管壁。
7: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斑块一直
8: 对，只要这个口子一直在，血管壁就相当于多了张开的嘴，这时候只要血液有一点血脂都会随着血流随着压力进入到这些小口子里边。这些血脂在血管壁的口子里边越积越多，就是逐渐长大的斑块。
7: 明白了，血脂正常不代表你血液里边的一点脂类物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堆积啊。
8: 对，这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性低度炎症产生，它就会每分每秒的磨损我们血管内皮。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年纪造成的损伤啊都是非常大的。
7: 是的，
8: 像之前我们看到一篇啊发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的免疫生物医学文件全文数据库上的病例，这个患者非常年轻，32岁，就已经有4年的白塞病了。
7: 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是这个白塞病呢？
8: 白塞病啊也叫做系统性血管炎，它也是慢性炎症一种。像这个患者他就是长期有反复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的问题。但是他比较年轻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突然呢有了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当地医院呢入院溶栓治疗。
7: 已经能感受到慢性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都是说老年人才有说这种深静脉血栓这样的情况啊。
8: 当时

0: 是一种深静脉血栓这样的情况啊。
1: 当时医生啊也以为是啊个别情况，
0: 嗯，
1: 但溶栓治疗20天之后他又出问题了。
0: 怎么了？
1: 右侧腹股沟突然呢剧烈疼痛，去院检查发现呢右髂总动脉和左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
0: 动脉瘤啊我之前是有所了解，它是血管分层好像是鼓包了，死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啊，但怎么他好端端的会有这种动脉瘤的情况呢？
1: 本质是因为他常年的慢性炎症要非常高，砂纸一样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呀，砂纸一样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呀，磨损啃性炎症直接啃噬动脉中膜，内皮细胞失去了修复能力，
0: 嗯，
1: 局部啊膨出就形成了甲流，
0: 嗯。
1: 甲流壁啊三层的血管结构就剩两层了，
0: 嗯，
1: 没有完整三层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器，
0: 撑不住了，
1: 稍微有一点外力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0: 哇，
1: 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0: 哇，这个血流量大家可想而知了啊，嗯，那说年轻人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别说是老年群体了，如果说换在老年人身体，这个损伤我觉得应该是更大的啊。那孙主任，他这种情况能治疗吗？
1: 现在的医学发展呢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这个患者是连续放了两次支架。
0: 嗯，
1: 第一次放的时候炎症没控制住，甲流还在慢慢长大。
0: 嗯，
1: 最后在进行抗炎和血管修补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患者的风险呢才控制住了。
0: 这个孙主任，我的赌上了。但是慢性低度炎症其实它还在磨这个血管，
1: 对，
0: 嗯，
1: 而且支架这种介入性治疗本身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准备做支架的时候，医生啊也得评估血管状态，
0: 嗯，
1: 如果血管状态太差，大家就是想支架都不行。
0: 也就是说有了慢性低度炎症，最常用的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了，
1: 而
0: 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了。
1: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
0: 嗯，
1: 慢性低度炎症啊会产生新的过氧化物，而新的过氧化物又会导致新的慢性炎症，
0: 这就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数量越来越多，这个循环咱好像看不到头了，
1: 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很难被打破的，这就导致我们的斑块不断的生长，血管越来越堵，
0: 越来越差了。
1: 哎，在国际上很多专家也确认，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啊心脑血管和各类老慢病的基础。
0: 嗯嗯，
1: 超过十大类和它呀都有直接关系。
0: 哦，
1: 所以说是要考虑啊抗慢性低度炎症的角度来治疗。
0: 嗯嗯，
1: 像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消除胰腺炎症的方向，增加胰岛素释放。阿尔茨海默症可以通过降低脑神经慢性炎症来恢复神经元链接，
0: 嗯，都和它有关。
1: 包括2017年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针对炎性进行靶向治疗，能显著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
0: 嗯嗯，
1: 这被称为啊心脏疾病防治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啊在心脏内主要依靠支架来治疗，但支架这种介入方式也会损伤血管，
0: 嗯，
1: 造成血管出现新的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了二犯的风险。
0: 嗯，所以咱们看都在研究它，研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了。
1: 对，要想彻底解决过氧化物目前呢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临床上啊在使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意外发现呢对血管炎症的问题，
0: 嗯，
1: 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0: 这个阿司匹林大家都熟啊，好多朋友都在吃，吃它能够抗凝，防止血栓和斑块的发生。
1: 这个呢，提醒大家哈，阿司匹林呢不抗凝的。
0: 哦，
1: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林。
0: 哦，
1: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林。
0: 嗯，
1: 哎，是甘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抗凝药是治静脉血栓的，
0: 嗯，
1: 是治房颤的，而我们所说的冠心病、中风是动脉系统的疾病，
0: 哦，不是一个系统，
1: 对，而动脉系统才是用阿司匹林剥离为的，一定要啊把这个概念

0: 常清楚。
1: 嗯，
0: 阿司匹林绝对不是抗凝药，阿司匹林50年前都知道。
1: 嗯，
0: 那个年代它是抗炎药，人都知道。
1: 嗯，
0: 那个年代它是抗炎药。
1: 哎呦，我想起来之前看过这个影视剧当中有相关的桥段。
0: 哎，我们在屋时候，
1: 对，
0: 来用阿司匹林，感冒是不是炎症？
1: 是
0: 上呼吸道感染嘛？外伤，哎，这个伤口啊，红肿热痛的时候，
1: 化脓的，
0: 哎，用阿司匹林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啦、啊？发炎了，
1: 因为有炎症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类风湿用谁？用阿司匹林。
1: 哦哦，
0: 因为类风湿是一种典型的炎症，所以说阿司匹林呢、啊、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1: 嗯，
0: 而后来呀、啊，我们有了普罗奇痛，有了布洛芬的出现之后，因为普罗奇痛退烧效果更好，
1: 嗯，
0: 布洛芬对胃的刺激性期止痛抗炎效果退烧效果也更比阿司匹林强，
1: 嗯，更新迭代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也都开始吃啊普罗奇痛布洛芬了，
1: 嗯，
0: 就把阿司匹林呢、啊、给忘掉了
1: 啊。嗯，
0: 大家想，我说的是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脑中风就开始多了，
1: 一点点出现。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40年前呢，得类风湿的人，经常头痛吃阿司匹林的人，
1: 嗯，
0: 哎，他有个特点，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呢，就会低很多。
1: 嗯，
0: 几十万人最后总结数据，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人，比不吃阿司匹林的人，在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在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条件下，
1: 嗯，
0: 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6%。 当时科学家呀还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吃阿司匹林可以让这些人呐、啊、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1: 嗯，
0: 但是呢证据已经找到了，怎么办？就推荐大家呀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
1: 啊，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对，你退烧用600毫克，
1: 嗯，
0: 你想预防心梗用100毫克，对胃的刺激性啊也很小，
1: 对，
0: 哎，也不用担心
1: 相对安全
0: 肝肾损伤，
1: 嗯，
0: 同时心梗的风险又可以降低 6%。
1: 明白了，
0: 哎，这是当时啊，也就是在90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呢阿司匹林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在心梗的发展过程中，中风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处在这么重要的地位。
1: 您说这个阿司匹林也说明了我们血管内炎症减少的时候，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也会跟着直线下降的。
0: 对，
1: 嗯，
0: 临床有句话叫无炎不硬化，中老年人绝大多数的血管硬化进展背后都是啊慢性低度炎症在持续推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内膜光滑平整，弹性纤维蛋白完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1: 嗯，
0: 光滑富有弹性，血液在里边流，阻力很小，
1: 很顺畅。
0: 但这样娇嫩的血管，如果用砂纸磨损几十年，会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磨得更毛糙啦，甚至说会有磨破的这种可能性。
0: 对，我们身体内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就是伤害血管内膜表面的砂纸，
1: 嗯，
0: 在给血管内膜造成伤口后，这时候免疫系统就会派出炎症细胞、癌细胞，吞食进入到伤口里边的脂类垃圾物质，
1: 嗯，
0: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自我修复，但慢性炎症因子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损伤打磨血管壁，
1: 对，它不停啊，
0: 就导致免疫细胞啊吃撑了，
1: 哎，
0: 变成了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最早的标志性指纹。
1: 嗯，
0: 形成了动脉硬化最早的标志性指纹。
1: 嗯，
0: 这个脂啊是脂肪的脂，说的就是泡沫细胞啊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脂类物质。
1: 那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意思呢？
0: 对，就相当于在本来就粗糙的血管表面，又糊了一层凸凹不平的水泥。
1: 嗯，
0: 血管壁不仅要承受打磨，还要承受糊垢，
1: 双重打击。
0: 这时候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丁。
1: 您提到这个又是指纹啊，又是糊垢啊，还有胶原蛋白，这不就是这个胶水拌水泥的状态吗？一层厚厚的糊在血管里边，相当于血管里面

0: 解剖发现呢、有长期慢性低度炎症人，他的血管动脉硬化程度比正常人要高出 50%。 血管壁里边弹性纤维大量断裂，内侧里边都是各类炎症因子，所以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直指玻璃样变性。
1: 我听到玻璃这俩字儿了啊，就是硬的厉害，同时它又很脆弱。
0: 没错。慢性低度炎症持续
1: 脆弱。
0: 没错。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血管内膜，血里边的脂质、血浆蛋白不断的渗进血管壁里边，慢慢沉淀。慢慢的变成了像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把血管的平滑肌慢慢代替掉。这样的血管最怕什么？
1: 那肯定怕出血了呀。
0: 对，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血管收缩舒张，调节能力丧失。跟健康有弹性的血管比，它的抗压能力非常差。稍微有一点问题，血管就破了。
1: 是，就想到很多打电话求助的一些脑出血朋友啊，也都说自己通过用药血压一直很稳定，甚至很多朋友压根没有高血压，但结果啊，比如说打喷嚏，直接就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后果了。
0: 对，就像前一段时间呢、北京西河收了一位啊50多岁的患者，有慢性肠炎的问题。身体内炎炎症因子就比较高。有天早上呢、爱人叫他起床，发现嘴歪了。
1: 哎呦，中风了吗？
0: 120啊，送来之后 CT 一看，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
1: 哇！
0: 紧急安排手术，切开脑膜呀，就找到了出血点。电凝一下呀，或者夹闭一下，血正常啊就应该止住了。但这个患者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一碰就碎，碎了又漏。
1: 哎呦，
0: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做了几个小时。几个专家呀，轮流上场。
1: 太有难度了。
0: 但是因为啊，脑水肿太重。加上继发性的脑缺血，病人呢还是没有醒过来，
1: 很遗憾啊。但孙主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脑出血，但大家手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啊，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上面了。
0: 而且炎症啊是身体创伤愈合的最大各类问题，拉高致残致死二犯的风险。
1: 是的，
0: 就算呢抢救过来，对术后恢复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1: 确实啊，像我们正常这个伤口的缝合也会面临有血肿这样一个情况，还会有这个渗血的情况。
0: 对，大家记住，脑出血术后啊有没有后遗症，后遗症重不重，取决于血肿吸收的速度。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后遗症就越少。血肿拖得越久，损伤越重，后遗症越严重。
1: 那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个关键是不是也在慢性低度炎症上？
0: 没错，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呢术后可能啊血肿量非常小。有的人呢这个脸和脑袋啊都肿起来，基本一周内啊就能消除。但是颅内的血肿肿块吸收的要慢一些，有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
1: 更
0: 两个月甚至半年都吸收不完。
1: 哇，这么长时间。
0: 因为大脑想吸收血肿靠的是大脑里边的吞噬细胞，把漏出的血液啊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低度炎症一直在，脑细胞啊一直处在慢性炎症的状态。这个时候吞噬细胞主要是要把病灶啊围起来，防止炎症蔓延。这样的吞噬细胞又要去吞噬里边呢已经漏出的血液，又要控制炎症。根本呢就
1: 忙
0: 不
1: 过
0: 来
1: 了。
0: 这个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吞噬细胞吞噬炎症无法吸收的血块。血肿持续增加，压迫炎症增大。
1: 并且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睡觉，比如说胳膊压麻了也会麻木动不了啊，更别说大脑里边一直压着一块血肿的情况了。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手术做得很完美，但是术后恢复也很差。血肿长期压迫肌底解，人的运动神经受损。这个时候就会瘫痪，手脚无力，抬手 抓物都费劲。
1: 嗯，
0: 哪怕坚持多年康复训练，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呢。人会变得反应迟钝、健忘、糊涂、情绪暴躁。
1: 嗯，
0: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1: 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所有朋友最害怕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了。
0: 这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压根呢等不到后遗症出现。
1: 嗯，
0: 因为本身开颅手术就是有伤口的。
1: 对。
0: 而大脑啊，平时又是跟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
1: 嗯。
0: 手术的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
1: 嗯。
0: 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脑啊直接跟外界环境沟通。
1: 嗯。
0: 就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1: 是。
0: 所以说呀，脑出血的病人在术后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的风险。除了感染风险呢，脑中风最危险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脑水肿。因为脑水肿啊会直接引起脑疝。脑水肿集中发作的时间就是发病之后的24到一周之内。
1: 嗯，
0: 72小时是最严重的时间。是什么？是脑细胞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是脑细胞缺氧引起的呀，各种损伤表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在受到急性刺激的时候都会出现肿胀。
1: 嗯，
0: 感冒的时候鼻子会肿，所以说你会鼻塞。
1: 啊，
0: 哎，扁桃体会肿，所以说扁桃体会肿大。就算皮肤拉个小口，刀口旁边呢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
1: 嗯，
0: 但是这些地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
1: 嗯，
0: 但是这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1: 嗯，
0: 因为它有地方肿，但是脑袋里边就是这么大地方，
1: 空间有限。
0: 大脑啊，余除的多余的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有血肿了，又有细胞水肿了。它就会抢占正常细胞的位置。
1: 明白了。
0: 最后啊，会把正常细胞从脑腔中压出来。
1: 嗯，
0: 这个我们叫脑疝。
1: 哦，
0: 哎，脑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瞳孔散大。所以说我们深说，我们大家知道脑疝意味着什么。人有慢性低度炎症，一旦发生脑出血，那
1: 是的，
0: 术后一道道鬼门关呢，我们都要挺过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老了，一定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打破过氧化物、慢性低度炎症不断损伤身体的死循环。
1: 是的，
0: 这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而我们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血管状态挂钩的。
1: 嗯，有句话叫血管长寿，人长寿啊。
0: 对，像日本冲绳的研究所就研究过数千个百岁老人。
1: 嗯，
0: 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美国低 82%。
1: 哦，
0: 脑血管事件少，动脉周边呢不积钙化硬块，很多九岁还能独立生活。
1: 哇，
0: 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慢性炎症因子水平非常低的。
1: 嗯，
0: 这就相当于身体里那张啊砂纸几十年没怎么用过。
1: 也就是说，同样岁数，血管生理年龄是年轻了一大截啊。那当然像老。
0: 对。
1: 嗯，
0: 如果没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动脉硬化。
1: 嗯嗯，
0: 不会有脑出血，甚至很多病变，老年痴呆、糖尿病并发症都会大幅推迟。
1: 所以有一个好的血管，彻底规避心脑血管疾病，就一定不能有慢性低度炎症来出现。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咱们就能避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我们的健康也能够自己做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慢性低度炎症呢，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1: 嗯，
0: 也就是因为啊，它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血管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导致我们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哈，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伙的固有认知，原来咱们一直是走错方向了。以前大家都盯着血脂这些化验单指标，以为说指标正常，按时吃药，哎，那就是绝对安全了。但忽略了慢性低度炎症导致的问题，所以要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慢性低度炎症它的重要性。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拨 6086318 400 6086。

0: 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是铁岭的。
2: 嗯。
3: 今天我让孙主任给我老二看看病。
2: 啊，他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老二今年69岁。
2: 嗯。
3: 他病挺重的。
2: 嗯。
3: 糖尿病吧，30多年了。有并发症。他主要我说主要的吧，他心衰，心率慢，一般都在45到55是这样。
2: 这不算慢，还可以啊。
3: 时常吧还有42-3次，那时候还很少，很少，就是说在床上躺着不动情况也有。他不能怎么不能动，就是卧床。
2: 这是不是在吃抑制心律的药呢？
3: 没用啥药，就是
2: 吃。在吃抑制心律的药呢？
3: 没用啥药，就是吃点那管那个他汀呢，和是那个沙班，吃点这个药，别的也没用。
2: 吃沙班它有房颤吗？
3: 住院的时候吧，房颤过一回，完了大夫给开的，反正也没常吃。
2: 你怎么随便的改医生的医嘱呢？
3: 他平常时候在家他没房过颤，就是
2: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房颤吗？
3: 反正咱也不太明白，有时候他不太明
2: 白，你怎么敢停药啊？
3: 有时候他
2: 不能下班不能停的，你脑梗是房颤来的。
3: 他这个脑梗吧，怎么我跟你说一下，孙总是怎么得的脑梗啊？今年有3年半了，他是得这脑梗吧，才肺吧，就是在现在住院期间得的。他是高烧，完了这么一高烧，房颤了，就是在医院房颤。
2: 对呀，你脑梗是房颤引起的。
3: 对，
2: 一刺激就会房颤，你怎么敢把房颤的药停了呢？
3: 是啊，以后得注意了，
2: 对不对？而且房颤呢，他没有用贝特克勒克啦、美托洛尔或者是安眠酮这类药吗？贝特克勒克啦、美托洛尔或者是安眠酮这类药吗？
3: 没有，他平常时候血压不高。
2: 不是血压高，控制心率的药没有吗？
3: 啊，那个大夫没给开。
2: 那还可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还可以，一般平均也不敢太低，有时候个别低时候他有时候低血糖，反正很少，一般在餐后11-12个，餐前还5-6个这样都有。
2: 你现在说他心衰，说他卧床，他卧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心衰啊，还是因为脑梗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3: 就是脑梗，他不得那个在医院得那个白肺得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
2: 心脏的斑块掉了，房颤引起的血块掉了，跟斑块是两个东西，别混
3: 啊。对，就是房颤那个引起的。
2: 脑梗不是卧床休息啊，脑梗是半身不遂啊。
3: 他现在就半身不遂啊，他现在
2: 怎么能不能下地呢？
3: 下不了，就是刚得的时候很重，就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2: 半个身子
3: 可以啊，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2: 半个身子可以下床啊？
3: 现在是不行啊，动弹不了。但是我
2: 他动弹不了，是因为脑梗原因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啊？
3: 就是脑梗。
2: 他胳膊能不能动？
3: 不能动，一点不能动。
2: 两个胳膊，一个胳膊。
3: 一侧。
2: 腿呢？
3: 腿也是一侧。
2: 那不还有一次好胳膊好腿的吗？
3: 啊，对，有一次好的。
2: 现在都这些年卧床了，那现在想要康复也不行了，来不及了，机会已经没了。现在的话，心衰是到什么程度啊？
3: 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了不算怎么难受，还可以。
2: 心率慢不是心衰
3: 啊？
2: 我问你，心衰是到什么程度？那心率慢不用治，那不是病
3: 啊？那我知道了，那心衰的情况就像那个急救药了，一般都不用。在家，
2: 那就是没有心衰。找我是找咨询什么问题呀、啊？
3: 我就寻思他这种卧床是不是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啊？

0: 那让他恢复能快一点。
1: 你都三年了，好机会你早已经错过去了。
0: 当时咱也不明白，在医院他也让咱们就那么些康复，你说
1: 你没做康复啊？你一听你这康复干脆你没做呀。内侧胳膊腿一听你这康复干脆你没做呀。内侧胳膊腿还能动，那你就让他想办法锻炼着，让他单侧下床，哪怕就坐个轮椅也行啊。你得让他动
0: 啊。坐轮椅是天天坐，下床坐轮椅。
1: 对，慢慢坐吧，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啊。
1: 因为恢复黄金期你早过了。我只是提醒你，别没啥事自己停药。
0: 哎，那好，记住。
1: 啊、
0: 我也用过你那药，孙主任，就是他吧，卧床不也便秘嘛？便秘完了用你那个，就是益生菌的 AKK， 吃的效果真好，改善不少了。哎，以前吃了两个月，基本上有时候自动就能排了。
1: 你解决很大问题，但是
0: 哎，这太好了，这个药太好了 ，AKK 的。
1: 你还是啊，想办法呀，先能坐轮椅，坐完轮椅啊，扶着他也要站起来走路，得自己去锻炼。药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明白吗？
0: 是是，我每天呢、都让他下床，我扶着他下床坐累，每天都下床扶着他能站个三五分钟。
1: 你越扶的时间他会越来越长的，慢慢的就能迈腿了啊。
0: 啊啊，谢谢孙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哎哎，谢谢，再见。谢谢孙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哎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呐、我想麻烦你呀、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我到底该怎么办
3: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这是啥呢，就这个胃病呀。哎、我感觉可能应该是遗传吧，因为我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
3: 嗯。
4: 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
3: 嗯。
4: 反正我现在也是，我这个差不多有个三四年了，药也没少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胃痛颗粒都吃过。哎，还有一些到那个中药店开的呀，什么汤药也喝了，始终就是不行，就让这个胃病折磨的我哪也不愿意去，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心烦呐。
3: 主要胃病什么症状啊？
4: 我就是这个胃里面就是总是那种隐隐作痛。
3: 嗯。
4: 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一阵阵的，就是那个绞痛，就疼的厉害了。
3: 嗯。
4: 痛的啦，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饭菜稍微说是油腻一点儿，哎呦，我这个胃马上就有反应，立马就不舒服。
3: 嗯，
4: 吃饭特别受影响吧？你说想吃呢，不敢多吃，稍微吃多一点呢，还胀得难受。
3: 嗯，
4: 完了有的时候吧，也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看见啥也不香，饭量呀就感觉越来越小了。
3: 嗯，
4: 你说明明到点了该吃饭了，看见那饭菜就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吃饭了，看见那饭菜就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不想吃，
3: 嗯，
4: 我就感觉我一顿我都吃不好，整天这个胃吧，要不就是闷闷的疼，要不就是胀的乎的，这个胃不舒服，整个人心情就没有好的时候，懒言少语的，也不想理人。完了我父亲、他当年就是这个食道病变嘛，他走的也是总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所以哎呀，我现在我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再别走他那条老路，我现在就是面黄肌瘦的，完了身上也觉得乏呀，见人也不爱说下去，我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3: 不是你感觉到抑郁了，这个是你已经抑郁了。胃病的顺序也是先得抑郁后得胃病，100个慢性胃病中啊，98个都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焦虑抑郁基本上这是所有胃病的病因。焦虑的人呢、你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更焦虑了，天天的怕自己跟老父亲走相同的路， 那实际跟着大家说呀，胃病病变遗传的很少，真正遗传的是什么呢？是遗传的是另外的三种情况。一是什么呢？是遗传的是另外的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的体质，这个遗传性特别强。我们都知道精神家族史的，有焦虑症的，抑郁症的，它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得慢性胃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父亲得的是食管，那食管的话跟胃它本身致病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医院中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病变。食管跟什么有关系？食管最常见的就是愿吃饿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这种情况是非常，父亲跟母亲吃饭都是趁热吃，那你从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肯定是相同习惯。你比如说食物中啊有一些啊比较刺激胃的东西，比如发霉的食物了，饮酒了什么的，或者过于咸了，盐放的多了，这些跟你父母肯定习惯也是一样的，所以说饮食习惯的问题，包括吃饭不定时这也是问题，包括吃饭不定时这也是。那你家里头都是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吃饭不定时，你吃饭也不定时。再有一个呢，遗传的原因呢，这里边就很关键了，就是身体中啊这个慢性炎症的清除能力。因为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跟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得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压力释放不出去，哎，也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好强，对自然容易得胃病的。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的话，它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实际很好理解。人一紧张一焦虑啊，人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状态。我们简单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就要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准备去干活，准备去熬夜，准备去想事情，准备去吵架。你想进入战备状态，你身体的部队能不动换吗？对不对？哎，那这时候就会引起长期吃。对不对？哎，那这时候就会引起长期持续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来对身体中的异常细胞进行清理更新。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有慢性炎症的累积的。这里边呢，有一些细胞更新速度很快，它的炎症呢就会更重，比如胃，比如气管，比如说血管。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它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增生。严重刺激细胞稍微有一点问题都给淘汰掉了，马上换新细胞，细胞更换的频率就高，那细胞更换频率高，在更换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就高，对不对？你身上一个细胞一辈子换了十几率，那要差一万倍的，哎，所以说的话，那最后形成病变的几率就要比正常人状态下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慢性炎症有个特点，它把这些呀、细胞破坏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氧自由基，而氧自由基在血里存着呢，它又可以产生新的慢性炎症，而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可以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胃病的人呢，实际治疗重点呢，就三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第二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食管病变的人，那记住不要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哎，你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饮食习惯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刚才说心理问题是最主要的，心态能放松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放松不了怎么办？可以用一些中医安神养血或者西医抗焦虑的治疗，对胃病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清除掉你的氧自由基，阻断了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我这个给你推荐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哎，把氧自由基清除掉，把慢性炎症这个恶性循环给它切掉，保护好血管别越来越增生增厚变成动脉硬化，气管别变成肺纤维增粗慢性气管炎，胃别增生溃疡形成恶变，就是做这三件事儿。
4: SOD 叫是吧
3: ?SOD。
4: SOD 叫是吧
3: ?SOD, 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就是最好的清除自由基全身自由基的一个产品啊。
4: 嗯。 行，那个我听你的，因为啥呢？我家老头吧，

0: 用过你们产品，用过两三种呢，都挺好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你了嘛，我说让你帮帮我。
1: 具体我说这三件事儿，
0: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我都特别注意，但是就是不好嘛。
1: 因为你慢性炎症的还没有阻断呢。
0: 啊、哦、行行行，那就用上 SOD、
1: 哎。那好的，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我想电话了，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忠实听众，天天听您的节目、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吧，我也都用过了，确实感觉到效果呀挺好的，也不用出门，也不用对比，直接就用最好的中国香港的产品了，真的是给大家也谋了福利了。
1: 这个首先非常谢谢你啊，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我们举办这个栏目就是为了打破呀我们大家平时用药上的一些局限，让大家呀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啊更好更快的康复疾病，这是我们的初衷。那您之前是我们产品，自己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呢用的是叶黄素、因为我这有这个高慢性低度炎症，带着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有过两回啊眼里出血了，已经是老觉着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看个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老是这眼睛流眼屎啊啊，没事就得经常得擦一擦，要不然其他的什么眼贴呀、眼膏啊、眼药水什么的，其他的叶黄素我也用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得是。后来听您的节目，听您说这个中国香港的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我想啊，这眼睛啊肯定得用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放东西啊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放东西啊。就挺多的，是吧、这么着就定了他那个叶黄素了。现在呀看这个电视啊看报纸啊刷手机啊都没有那种干巴巴刺疼的那种感觉了。眼睛啊小时候清凉凉的挺舒服的，不用经常擦这个眼睛擦眼屎了。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晰多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1: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有个习惯哈，就是花钱呢、是很计较的。咱用药花钱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像你说这款叶黄素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更关键是价格不贵，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是品质最高的叶黄素，真正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这你也是有明确的亲身感受了。
3: 对，我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你看我今年66了，我这高血压吧也10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着降压药吧，高压还150多，低下也掉到170了，就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特别快，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特别快呀，基本上配一种别的药啊搭配着用，可是这个血压吧也不稳定，还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着急啊或者干点家务活啊，这血压一下就冲上去了，就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头胀，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头胀，后脑勺这块老觉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着这个脑袋这块吧崩得慌，感觉到是大夫说我这个小血管吧已经有硬化的这个改变情况了，给身体里面的慢性炎症什么的可能有关系，我现在心里就是 哎呀，这可是压

0: 这块石头老觉得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情绪一激动，血压一冲，来个脑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我都不敢操心，碰上事吧也不敢生气，也不敢着急的，就怕哪一天这血管被爆了。
1: 年龄大了，血管硬化程度啊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一硬，血压值就越高，因为血管收缩和舒张能力啊下降了，导致血压硬化。这个就是低度炎症，里边的炎症因子24小时啊磨我们的血管细胞，血管壁细胞啊被磨得逐渐增厚硬化，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正用什么药啊？
0: 现在是用的阿里
1: 降压药，我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哎，两种降压药的组合呀，也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坚持用一段时间。如果三四个月血压达标稳定了，就不要再换了。以后血压再出现波动的时候，哎，我们需要啊，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加药或者是减药，千万不要啊随意的换药。而且每次加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呀，我就建议你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呢，它是个恶性循环，炎症会引起大量的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调过来再会引起氧自由基，所以说范围越来越大，硬化持续。我们用上 SOD 把超氧化物清理掉，哎，这样的话呢，慢性炎症的引发因素就没有了，血管硬化不会发展，再配合降压药，哎，血压才会真正稳定的。
0: 哦，啊，这买着啊，这东西啊，
1: 我推荐的就是中国香港这款，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其他地方啊，我们还没有这款 SOD。
0: 哦，哎，那副主任呢？你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1: 这个我为大家努力的，如果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0: 好好好，那谢谢您吧，孙主任，等您的好消息。
1: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
0: 等您的好消息。
1: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的。
2: 这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停食，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主任吗？
1: 哎，是我啊。
3: 今年57岁。
1: 嗯。
3: 我现在是这样式的，我腰不好。
1: 嗯。
3: 就是抬那个什么干啥的，是说腰间盘突出啥的。
1: 嗯。
3: 但是我想的是说腰间盘突出啥的。
1: 嗯。
3: 但是我现在主要症状就后腰，拐骨不好的，现在就这种最严重。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那个髋关节，就是腿两侧关那个半根。站着也没用，走两步道就酸，我得捶一会儿。他那个解释关节那个胯那个有少量积液。
1: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是1.58米，现在体重是135。
1: 1.58米，135。
3: 体重是135。
1: 1.58米，135。啊，年轻点是这么胖吗？
3: 最近2年胖了，以前是120多斤。
1: 啊，你现在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3: 我吃的多。
1: 啊，吃的多还好一点。其他的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3: 没，我前两天查的就是，肝功能、肾功能都正常。完事那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血脂高的、
1: 啊。那问题不大。现在的身高跟年轻身高差怎么吗？
3: 因为身高一直都是1.58米，但是胖，以前那天是110、120，这个我怕热。
1: 你这样的，给你两个建议哈，你这好解决。你这典型女性到这个年龄啊。就开始出现骨质老化了，啊！
3: 对，我做那个植物镇，它显示不仅是病变。
1: 对，你现在这个体重是个大问题，有时间呢去查个参考血糖。 最好是测一个糖的量。

0: 是最准的。
1: 我那天验血，他那个就是查那个血清那个血糖啊。
0: 餐后。
1: 餐后的呗。
0: 对，查餐后的，最好是做糖耐量实验看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耐量异常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耐量异常了，我建议你用针剂来减肥，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啊，健心胶囊你一定要用上，要不然你的骨头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还没到我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1: 那个时候我记不住。
0: 就前骨髓，接着往下记忆力减退，憋不尿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
1: 你说那叫什么？查什么血糖那个？
0: 餐后血糖或者叫糖耐量实验。
1: 餐后血糖就行呗。
0: 我要公开告诉你，糖耐量实验是最好的。啊。
1: 啊，你待会儿就告诉我。
0: 嗯、对对，我要他告诉你的医生，就是你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要不然会得糖尿病的。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把健心胶囊用上，你衰老速度太快了。
1: 我现在就是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心脏六个月身体
0: 行吧。对对，这个就健心胶囊是最好的。
1: 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我走不了道，就是一走两步道的，就是说后腰就僵硬了，就走不了，就缓解一会儿。
0: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用健心胶囊？中医讲的就是肾精已经没了，你这都不足了，你这肾精都已经耗光了。肾精已经没了，你这都不足了，你这肾精都已经耗光了。
1: 我还有一个主要就是我漏尿。但是我白天还行，就晚间我
0: 也
1: 从诊疗
0: 这个也用健心胶囊。我刚才说了，主要是三件事儿：肾精不足的时候，一个是漏尿、管不住尿，一个是骨头骨髓空、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脑子记忆力减退，就人就彻底是。抓紧时间把健心胶囊用上。
1: 漏尿这个感觉跟腰眼、月腰三尿
0: 用上。
1: 漏尿这个感觉跟腰眼、月腰三尿和漏尿就严重。
0: 啊，对，完了等到有健心胶囊还把它换起来，
1: 颗粒也行是吗？
0: 都可以。健心胶囊缺点的话，你现在用有可能要上火，但是没办法，等健心胶囊用上就没事了啊。
1: 我就是号脉，他们都说我是，其实我下边是凉，但我觉得上边哎呀，就是其实我下边是凉，但我觉得上边哎呀，就老爱冒汗。
0: 肾气不足。
1: 那主任，我还问你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这中症肌无力眼睛型的，那他这个用什么药或者怎么的啥呢？
0: 中症肌无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靶向治疗。
1: 靶向治疗，他就是他属于那个不属于那样就有症，他就是就关眼睛，眼睛型。
0: 眼睛影响不影响他看东西啊？
1: 也能看，不影响，但眼睛抬不大。
0: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别去刺激他就行。如果要影响练的话，还是靶向治疗，就没有靶点也可以用，不用非得有靶点用。
1: 那怎么治疗啊？在哪儿啊？
0: 可以肌肉注射、根部注射，包括肉毒根部注射，眼睛没必要全身用药啊。
1: 靶向治疗，他上次他想用，他就有一种除霉药，他们用药就可以治疗，但他属于不属于那靶向？
0: 我不说了吗？就是你如果不适合那个靶向，化验没验出来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的，一般也能30%-40%以上的成功的。啊、哦，那是最好的方法。
1: 啊，那是那咱那沈阳镇当地上哪是能个医院吗？是哪呀？
0: 你去神。
1: 那沈阳镇当地上哪是能个医院吗？是哪呀？
0: 你去神经科看，你去医大的神经科去看。啊，这个是看神经科。
1: 我看了，在人民医大看了，那没有，就要用激素啥的，我一直没用。
0: 你这个可以不用激素，因为你现在的话症状不是对生活影响很大呀。
1: 嗯，就是说咱要求用靶向治疗呗，是怎么治疗？
0: 对，靶向治疗费用高嘛，试一下，如果有效就坚持用，没有效的话那就还是先就不管它了。
1: 嗯，
0: 它不一定发展的。
1: 就是关键你眼中觉得它已经
0: 你先别那么积极治疗，明白吗？这个发展很慢很慢的，甚至不发展的啊。嗯，
1: 我这个一会儿那个那啥，
0: 我要公眼告诉你啊。
1: 那我吃那药吗？
0: 哎
1: 嗯，其他那我就不用管了呗，就是腰，
0: 嗯，
1: 腰椎有点老歪，走到一腿长一腿短，那都不用管。
0: 那不都是骨头的事吗？建议您给你解决三件事：骨头的问题、你排尿的问题和你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1: 就吃那一种药就可以。
0: 对对啊。
1: 嗯，那好，那就没事。
0: 哎，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
0: 哎，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

0: 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智慧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皖秀县市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2: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1: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入园，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
3: 哎，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北京知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美，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职工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

0: 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2: 前文书咱说了，石谦爷儿四个赶奔泰安神州，跟燕青分手之后，这一路上老有人请客，一问谁请的，说石谦请的。最怪的事儿，到了聚宝山下周家庄，庄主叫周宝成，人送绰号金刀义士，不知这老头犯了什么病了，迎接石谦儿就像迎接祖宗似的，什么好听说什么，这个隆重劲儿叫人接受不了。石谦儿感觉到奇怪，要问一问究竟是为什么。这周宝成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那位说怎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咱得比较详细的说一说，你才听得明白。闹了半天，这聚宝山呢，是一座宝山，要不怎么起这么个名啊？又有矿，又有果木树。这山挺大，都由主管宝成他们家，靠西山坡归坎家庄坎红他们家，这个祖祖辈辈啊都是这么分的。这个山上头正中央有界牌石，还定了不少的庄子，官准立案，不准侵犯。没想到最近一个时期，坎家庄不知道犯什么劲儿了，把那庄子拔了就往前挪，占了周家庄挺大一片地，据说有四座矿，有5万多棵果木树都被他们占去了。那老周家能干吗？一棵树也不行啊。就找到坎家庄辩理，这坎红是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说这庄子不是他们挪的，说祖先就这么定的。双方争执不下呀，就开始械斗，文斗不行，上升的武斗。哎呀，这一打不要紧，互有受伤。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周家庄这儿来个客人，就是古上早石谦儿。可这个石谦儿打了保票了，说你放心，我替你们周家庄做主，因为你们占着理。老周头一听高兴啊，一问您谁呀？啊，我是水泊梁山的古上早大将石谦儿。哟，一听梁山的人出了面了，周宝成是千恩万谢呀。就这么的通知了坎家庄，坎红。这坎红依然不服劲儿，说这么办吧，咱在聚宝山上太公祠比武较量。要把老坎家的人赢了，那你就占了上风，就听你的，赢不了我们这个界限，就是最终界限不能改动。说这话呢是大前天的事儿，双方把话说绝了，这老周头就把石谦请到庄上盛情款待。石谦还说，毕竟力量单薄，但是有水泊梁山108将，你怕什么呢？杀急了，我们那水军近10000人，步兵也几万呢，哪个都能征惯战。 做你的后台，这事儿是万无一失。老周头感动得直掉眼泪，最后说，石头领你放心，直掉眼泪，最后说，石头领你放心，这口气要叫我出来，把这官司打赢了，我给您个人100,000两白银的酬谢，您不要我也得给。10万银子相当可观呐、啊，所以古上早事前就点了头了，定准的明天中午双方比武较量。这石桥就走了，说什么呢，说回去搬兵去，少说我也得搬来3人。老周头是坚信不疑啊，从昨天开始来等去，哎呦真准时，石谦他们到了，所以才盛情款待。说到这儿您听明白了吗？不是这个石谦，另有一个石谦。咱们前文书说过，真假石谦大闹神州泪，这不就来了吗？可咱说的是真石谦来了，这石谦听真石谦来了，这石谦听完了这才听明白，心说这石谦谁呀、啊、够损的，你打了保票想挣银子，让我这真石谦去做蜡。看老头这意思没分辨出真假石谦来，干脆我就把这事包下来，到时候我看看这个假石谦到底露面还是不露面。石谦一笑，嘿，我说老伙计，是啊，就冲您这么守时，您就非常说话算数，怎么样？您这么守时，您就非常说话算数，怎么样？我说班兵，麾下童子安藤娇，知道谁吗？平安大侠安良安国义的孙子，小白猿周天亮，知道谁吗？江南十老第六老周同周光，江南十老第六老周同周光祖的孙子，这小伙子叫苗顺，知道谁吗？紫面飞行侠苗泽的孙子。我这仨徒弟一个赛一个，这我们爷四个要一伸手，你丢失的地不就夺回来了吗？哎呀，石头令，我太高兴了，您放心，我说话算数，银子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给办成了，我这口气出来了，10万银子马上兑现。好嘞，头天晚上他们住这儿，好，这份招待在上房屋里头，里边是套间，人在这服侍着。到了晚上，安藤娇就问我老，到了晚上，安藤娇就问我老西呀、啊，我见老头有神经病吧？他说你来了，你什么喜欢来的，俩眼睛瞪得溜圆，说的跟真的一样，就我听着都神了啊。周天亮也说，师父是不是另有其人呢、啊、冒名顶替啊，是不是另有其人呢、啊、冒名顶替啊，这燕路之上不就发生这种事儿了吗？您说那个石谦是谁？现在我也叫不准，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管怎么呢，事儿引发了，他不出头也得出头。那师父，你大包大揽到聚宝山太公祠参加械斗啊，这就是械斗啊，那肯定得说翻了。废话呀，连你老师都不相信吗？你老师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沟渠还能翻船吗？咱们到东京那简直就得死了，哎，结果死中得活，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他那不是有管的宽，你说这事儿怎么解释？他那不是有管的宽吗？管的宽呢、啊、那背不住这会儿他也能来，没有管的宽还有另外的人，这叫吉人天相，您把心放下吧。说的可也是，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哎呀，老头周宝成热情，早早

0: 垂手站立在门外伺候。等时迁他们起来，老头亲自派人打来洗脸水、漱口水、净面、吃早茶、吃早点。吃完了，快到中午了，又吃着院里就集合呀。老周头是这儿的庄主，这个人忠厚老实，也有一定的实力。大部分周家庄的人都姓周，你要讲起来，远祖都是弟兄，周家大户啊，光那年轻人也凑了二三百，各拿刀枪棍棒，在院中列队，还有人在这喊着口中列队，还有人在这喊着口号，三张站好报数，一二三三，我一个个精神抖擞。老头一看人到齐了，赶紧进屋。石头亮，咱们的人都集合完毕了，听候您的命令。好了，我也吃饱了喝得了，我说你们仨也别吃了，到院里我先训训话。和石谦到院了，往台阶上一站，小腰板拔得溜直，小手一背，脑瓜一晃，我来介绍介绍啊，我就是水泊梁山大将谷尚藻石谦。哇，热烈鼓掌。这三位都是我徒弟，安藤娇、周天亮、苗顺。哇，热烈鼓掌。再向大家通报一声，我已经回到忠义堂见着我们宋江宋头领、卢俊义卢头领，把你们这卢俊义卢头领把你们这事儿都说了。两位头领听完之后深表同情，水泊梁山愿意做你们周家庄的后盾，谁欺负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们站着个理字，我们梁山的人就是讲理呀，替天行道嘛，除暴安良嘛，匡扶正义嘛。就是因为这个，哗，又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赶奔太公祠，由我出面公平合理解决此事。出了面了，主动把地盘给让出来。我说各位啊，那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但能容人且容人嘛。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砍红倚仗着动两下五八超不讲理，依然占着地盘不给往回退，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动五八超啊，就得打呀，打可不能乱打，就得打呀，打可不能乱打，咱也不能胡来，人命关天，打死人可是要负责任的。你们怎么办呢？得听我的，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叫你们怎么打你们怎么打，大家能听我的吗？
1: 服从命令，听石头领的，听石头领的。
0: 好嘞，现在时间快到了，我说老周头啊，你在前面引路，兵发太公祠，遵令，出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出发了，还给准备了五匹快马。老头周宝成骑着匹大白马，陪着石谦他们顺着盘山道往聚宝山上走。闹了半天，这座山呢并不险峻，是个大缓坡，有盘山道直通到山顶，骑马也行。路可不近，走了大概能有15里地，逐渐登上高坡。等上了山了，石坡。等上了山了，石谦放眼一看，哦，山坡那边有个大庄子。他就问周宝成，我说老伙计，那庄子就是坎家庄啊？对对对对对，咱们能看着他，他登上山也能看着咱们啊。那好了，赶奔太公祠吧。太公祠离这仅半里，哎呦，一片大平地呀， 周围全是果木树，还有几棵松树和柏树。在绿树的掩映，太公祠。其实这姜太公也没上这儿来过，不知道什么人挑的头，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在这修了一座太公祠，工程还挺大呢，因为有专门人在这进行管理，所以非常整齐。这太公祠啊，就是巡山的人有时候在这休息，山的人有时候在这休息，有时候在这看着果木树的人在这歇歇腿儿，到紧张的时候收获季节在这睡觉。因此这地方非常干净整洁，这完全是属于老周头管。老周头一来，众人出来列队迎接，时间吩咐一声，人马扎在太公祠外，他呢甩凳立鞍跳下坐骑，仨徒弟也从马上跳里边，里边早收拾干干净净的，步入大厅，高大宽敞整洁。石谦往头把椅子上一坐，有人把茶水往上一献，老头周宝成在侧坐相陪。我说对方还没来呢，不是不来了。不能吧，你别看这坎红这人不讲理，还是比较守信用的，正说的还是比较守信用的，正说的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庄主，报石头灵，坎红带着仨儿子还请着不少的武士，拉着好几百人已经到了近前了。周家庄的人一听就有点紧张，变毛变色。周宝成觉着心里他也挺压抑，石头灵来了，你有我在这儿你怕个啥呀，你代表我出去接一接吧。好了，别说庞大啊，礼貌相待，咱不能做非礼的事儿。我明白，我明白。老周头出去接去了。过了一会儿，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噜呼噜进来好几十号啊。这些人就坐在石谦对面。石谦安藤娇师徒爷四个闪目观瞧。一看坐的头把椅子上的也是个老头，能有60岁左右，身材高大，面似烈火，红中套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鼓出眶外，宽鼻子，方海口，花白胡，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金簪别顶，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里头挎着一口大宝剑。在后边站着仨年轻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阴阳脸，都在20多岁，30万里，胸膛胸脯都像扣俩大碗相似，都没戴着帽子，每人背后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一个个杀气腾腾，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看这外表，他们就没有和谈的意思，那肯定要仗凭着武力解决，那肯定要仗凭着武力解决。往下垂手一看，石谦不由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完，这算玩完。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坎红手眼通天，请来的头一个是大和尚，就是平凤岭少林寺的监寺，就是那位广恩和尚。哟，怎么把他整来了？挨着广恩坐着的猴狮子钱飞龙，挨着他们下边的黑白丑俊高矮胖瘦什么样的都有，能有30-40号。石谦没想到在这遇上熟人了，而且都是仇人，彼此

0: 了一眼，谁也没说话。又坐了一会儿，周宝成请示诗谦儿，石头亮，宝成请示诗谦儿，石头亮，你看咱下一步，紧张什么？按原来安排的办，你先讲几句吧，听听他们什么口风。
1: 是。
0: 周宝成有诗谦儿给做后台，有水泊梁山当后盾，腰板也直了，声音也洪亮，未曾说话，先清清嗓音。众位，站住！我说几句。今天坎家庄、坎红、坎员外也来了，坎员外也来了，坎庄主请的朋友们也都到了。我代表周家庄表示欢迎，有的可能还不清楚。本来我们有连山之好，两个庄子的人相处了多少年了，都没红过脸儿。可最近一个时期呢，发生了不睦。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坎庄主，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坎庄主坎红不按规矩办事，派人私自把界牌给挪了，往我们这块挪进来两丈挂铃。请想，这么大一座山，这一个地方占了两丈，这要量起来得占去多少地方？我们统计一下，我们果木树被抢占了5000多棵，矿好几座，可谓损失惨重啊。咱们切不提损失，我们得按规矩办事。当年老祖宗在世的时候，经过官准立案，都详细丈量了。挪好使吗？肯定不好使。我呢，不愿意闹翻了。这不是坎庄主在这儿呢吗？我三番五次找坎庄主，就商量这个事儿，希望我们两家不要翻脸，你主动的把占我们的地方让出来。可是坎庄主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蛮坎庄主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蛮横无理。为此几天前我们双方是大打出手，他的损失也不小，我的损失也挺严重。后来我们双方讲好了，今天在太公祠解决此事。我们都请了人了，可不是为打仗，就为的是叫他们给做个见证人，给知道来的众位姓字名谁。我这儿的人，我向坎庄主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当今的英雄，水泊梁山赫赫有名的人物，大将古上早诗谦儿。这三位是他徒弟，那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今天水泊梁山的英雄也出了面了，愿意一手托两家公，愿意一手托两家公平合理给咱们解决纠纷。坎庄主，我说完了，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打算怎样解决？这话本来还没说太晚，就见坎红啊，啪把桌子一拍，豁然站起。我周宝成，你胡说八道，那个界牌根本就没人动，你得武力解决。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基牌、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 024-2348

0: 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024-3159-1034。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2: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6: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7: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8: 前文书咱说了，石谦儿给周家庄的庄主周宝成拔号，率着仨徒弟来到聚宝山上太公祠。他没想到对立面坎家庄的庄主坎红竟邀来广恩和尚和金毛狮子钱飞龙等人，心说怪不得坎红这小子这么蛮横的，闹了半天也有强有力的后台。石谦啊算猜到，坎红那是少林派的人，要不他有这么大胆子吗？他仨儿子坎龙、坎凤、坎彪都是广恩和尚名义弟子，都是广安和尚徒弟。别看是名义上的徒弟，实质上跟徒弟差不了多少。石谦还不清楚，这一次少林寺发起泰安神州立擂，那不是一句话能解决问题的，那得花钱，请人吃喝，一切一切，没钱能行吗？而这笔钱就是由坎红筹措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慷慨解囊，也想借助少林的实力吞并周家庄聚宝山的财产，这叫互相利用。所以说他把广恩、钱飞龙等人请来，后边还有大台柱，包括少林四大名僧等陆续还得来到。

0: 因为这场比武不可能在城里头，这场比武不可能在城里头进行，完全是在郊外进行，得避开官府，这样才能方便。在郊外他们安置了个地方叫对松庄，对松庄是个大镇店，那块设立了擂台，因为属于神州馆，所以才叫神州擂。这钱都是砍红来花呀，这次广恩和钱飞龙来也算亲自提到对松庄好进行铺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砍红觉着我有少林的名僧给我当后台，那水泊梁山算个景儿啊，毛贼草寇不在话下，所以他才十分的蛮横。周宝成一听这砍红不肯让步啊，这砍红不肯让步啊，一张嘴就得武力解决，闭嘴他没侵犯疆界，周宝成就有点压不住火了，回头问石谦：“石头灵，听见没？这帮小的没理儿脚理儿，还是如此蛮横不肯让步，下一步咱怎么办？”我说两句啊。周宝成那老一套嬉皮笑脸，
1: 各位听好吧，哎呀，广恩师父，多日不见，真想你呀！这不是钱飞龙钱寨主吗？还有各位啊，咱们大家彼此都见见吧。我石谦儿向大伙问好了。
0: 广恩和尚气得直哼哼，心说他妈这下子哪有事都有他啊，又遇上了。广恩有他啊，又遇上了。广恩冷笑了一声：“石头灵，我也挺想你呀，你知道为什么想你吗？啊，那么请讲当面，我想宰了你。”给死去的铁掌踏山熊陆朗报仇。石谦啊，你真是个扫帚精，走到哪块哪倒霉，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受难呢、啊？
1: 没想到在聚宝山太公祠咱又见了面了。石谦儿，你这两下子有多大的筋骨呢，你清楚不清楚？你有那个资格吗？
0: 石谦儿一听呀，损上我了。
1: 我说广恩呐，你甭这么说，有句话你能听说过吧，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我石某人既然答应了，我就得摆平此事。不看，咱们的恩恩怨怨先放到一边，先解决老坎家和老周家的事。据我所知，老坎家的砍红是蛮横无理呀，无故进犯人家的疆界，不但国法不允许，就私人也讲不通。除暴安良，对于强暴我们是坚决反对。我这次来是代表水泊梁山100单八将，要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广恩，我还劝你不要插手，你要趟着这个浑水，你可拔不出脚去。
0: 是吗？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就分高低，论个短长。
1: 你那意思是说，非得武力解决了？
0: 当然。
1: 好嘞。
0: 既然有理讲不通，想动五八超，屋内狭窄，请到外边吧，请。

0: 都到院里了。太公祠这院还真宽敞，咱没说吗？早有人把场子都打开了，这就是战场，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石谦这面的人站到东边，阵线分明，正中央是比武的场地。周宝成命人搬出几把椅子，让石谦师徒就坐，这老头站在石谦身后。一看要伸手了，周宝成还得请示石谦，石头灵，怎么个打法？这个你听我的啊，哎，我说砍红啊，你请过来一下，什么事情？你和什么事情？你和老周家发生的争端，你张嘴闭嘴都是武力解决，这也好，但是咱得把话讲清楚。比方说你们不是对手，打败了怎么办？好啊，我们要打败了宁愿倒霉。那么地处都是地方，换句话说，我吃下的东西我再吐出来，你看好吗？好，说的太痛快了，那就那么地。慢着，石头灵，既然你给老周头拔横，我得问问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你们打败了怎么办？
1: 照旧啊，我们打败了也愿意啊，我们打败了也愿意吃亏倒霉呀、啊，自个儿背着呗。你说哪块是疆界，咱就从哪块划定疆界。
0: 我老周头，你说是吗？对，石头岭说的对，咱真要倒霉打败了，那么老砍家说了算，怎么的我都随着。
1: 听明白没？
0: 说得清清楚楚吧，我看没必要出个字据了吧。在场用不着字据，君子协议咱们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好嘞，
0: 既然这样，我说砍庄主啊，你说这个武怎么个比法，这个仗是怎么个打法，听你的。是怎么个打法，听你的。刚说到这，砍红的大儿子砍龙拽出虎尾三节棍，哗隆扔，跳到当场指手画脚点名要石谦。我说古上党，你过来，你不拔号吗？你不是想摆平此事吗？你拿出两手来我开个眼，砍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我瞅瞅你有什么本事。石谦点了点头，好嘞，你就等着挨雷吧。你就回过头，安藤娇一听心说话，老师啊，你可缺损德了，闹了半天你不伸手，伸手的都是当徒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能示弱呀。挥谢童子，安藤娇嘣站起来了，帝级军命。石谦压低了声音，孩儿啊，脑筋得灵活着，听没听见？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第几明白？这安藤娇啊，跟随石谦这么长时间，还真学了点本事，起码来说临阵不慌。你看孩儿小，派头可不小，撇着嘴，挺着胸，扬着脸儿，迈着四方步，来到砍龙近前。大伙一看都乐了，什么原因？砍龙个太高了，安藤娇个太小了，俩人差着一半呢。安藤娇扬起脸来看了看砍龙，砍龙是也，砍红是我

0: 爹，我是他的长子。
1: 哦，原来有起。
0: 你想伸伸手吗？来，娃娃，你是什么人？看着后边坐那位们长得多富态，跟烧鸡似的，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烧鸡似的，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我是他老台前不孝的徒弟，诙谐童子安藤娇细也。啊、哦，你叫安藤娇？没听说过。安藤娇啊，我不能跟你伸手，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孩子，你看看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我堂堂的男子汉能欺负毛孩子吗？你叫石谦过来，我斗的是石谦，打的是鼓。
1: 嘿嘿嘿，
0: 小瞧我呀，你错呀。我老西刚才说了，没有三把神杀，怎么能倒反得了西岐呢？没有金刚卷，怎么揽瓷器呢？你别看你个大，你却空躺的。别看我个小，我实实灰灰的。不信咱俩伸伸手，这头一阵我肯定得赢了你。是一阵我肯定得赢了你。是吗？娃娃，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可得自认倒霉呀。遇上你家大爷，你小子有来无回。说着这砍龙，冷不防的哗的一百三节棍搂头盖顶往下便砸。书中代言，他这三节棍呢，三节有钢环子接在一块儿的，得力量大的人才能使用，练起来相当吃力才能使用。练起来相当吃力，他跟那三节练不好，容易把自己伤着。不过呢，要练好了，这种兵器十分厉害呀。这砍龙是猛将，所以喜欢三节棍，在这棍子上也没少下功夫，也受过少林的真传。他一伸手使的是少林棍翻天三十六路，这头一翻天三十六路，这头一招叫泰山压顶，也叫力劈花山。三节棍挂着风，奔诙谐童子安藤娇脑门拍下来，呜一声，石谦一看吓得直眨那眼睛，心说孩儿哎，可千万留神呐、啊！你对面这家伙可厉害呀、啊，起码是十一员猛将，这叫一力降十会。安藤娇早就不敢掉以轻心，手中托着鹿筋藤石棒，扬着脸看着。早了他不躲，躲晚了拍上了，得掌握这个火候。一看这三节棍离脑门不太远了，诙谐童子安藤娇把小脑瓜一拨了，撑往左面跳出八尺多远，这一棍子砸空了。但是砍龙也挺厉害，头一招空了，手腕子一翻叫横扫千军，啊，哗楞，呜！紧跟着奔诙谐童子安藤娇那耳根台子便拍来了。安藤娇刚站稳呢，哗楞一声，棍子又到了。安藤娇赶紧往下一搓身，嘿，哗楞过去了。人家把手腕子一翻，依然是举火烧天式，哗楞又回来了。小子，你给我在这里！安藤娇吓得一眨巴眼睛，我的妈呀！往旁边一跳，把这棍又躲开了。这叫英门三不过，一口气就三招。 安藤娇心说够呛够呛，真够呛啊，我得多加谨慎，这回该我的了吧。他把杆棒抡圆了，是直奔砍龙。棒抡圆了，是直奔砍龙。小家我该打你呀、啊、接棒。砍龙一歪脑袋。安藤娇手腕的一翻，拦腰锁玉带，逮剑奔着肋叉子便抽。砍龙往下使了个大哈腰，杆棒扫空。他刚一直腰，安藤娇手腕的一翻，杆棒又回来了，孤树盘根，逮下边的，杆棒走空，也是一招变三招。两旁人看着是相当精彩，心说石谦这徒弟还挺厉害，别看孩儿小，兵器练得不错。安藤娇转回身来，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条鹿筋藤蛇棒，一条鹿筋藤蛇棒，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没眼的功夫就30回合60个照面。石谦急的有点坐不稳当了，孩儿哎，我没告诉你们，心眼儿得活着点儿，使用老师教给你的绝活，孩儿哎，脑瓜得好使。安藤娇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起急呀、啊，心说他妈这大个子真难对付啊，我把吃奶把办。听石谦一给他提醒，哎，他坏水冒上来了。好啊，砍龙啊砍龙，既然你小子如此蛮横，接着我就得给你放点血呀。我要打你的上三路，奔你的脑袋挂两肩，奔你的梗嗓挂两肋，脑袋挂两肩，奔你的梗嗓挂两肋，招棒哦，入入入，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对他上边开始进攻。这砍龙心说话还是孩子，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呗，你告诉我干嘛？嗨，小孩不说瞎话，他猜错了，这小孩专说瞎话。砍龙没跟他伸过手，不知道他那个坏劲儿到什么程度，所以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安藤娇棍走下盘，鹿筋藤蛇棒冷不丁奔腿肚子就抽来了。砍龙一个没留神，鹿筋正敲到砍龙腿肚子上的，逮剑啊，把砍龙腿肚子上的，逮剑啊，啪，让他没注意下边，这跟头摔得这个脆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节棍落地。安藤娇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这都是我老师教给我的绝活，这叫声东击西呀、啊，说打上面实质奔下边来的，安藤娇奔下边来的。安藤娇飞身形跳出圈外，把腰一叉，哼，你就这两下去逃命去吧，我们爷俩有好兄积德，不要你的狗命。你说砍龙30来岁了，丢人现眼，落个面红耳赤，羞愧难当啊！站起来捡起本队，到他爹近前了，爹，我一到他爹近前了，爹，我一个没留神的东西，你是干什么的？你听他咋呼呀，他咋呼他的，你得做到心里头有数，真是太没用了，下边休息吧。砍龙退下来了，第二个砍风，要给哥哥第二个砍风，要给哥哥找找脸。一晃虎尾三节棍是直奔安藤娇，安藤娇一看呢，见好就收吧，我别找倒霉。一转身回归本队， 老西呀，一对一，你徒弟打什么

0: 仗了，你得换个人吧。石谦一看这小子还真滑，还行行行行，坐下歇着，天亮啊该你的了。小白安周天亮就想到得是自己的了。周天亮的性格跟安藤娇不一样，安藤娇是三花脸，嬉皮笑脸，脸皮也挺厚，讲究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打咱就动真格的。所以一撩三彩裙，砰，也拽出这条杆棒，飞身行直奔砍缝。两人当场通报明姓，就斗在一处。这一打呀，比方才那一阵可精彩的多呀。双方各自使出压箱底的绝活，50回合难分胜负。周天亮就冒了汗了，砍缝也呼呼直喘粗气。石谦急坏了，就喊上了：天亮哎，我的儿，脑瓜得活着一点啊，哎，快使用为师教给你的绝活。
1: 做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款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他是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连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7: 爱沈阳，
8: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889-937。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

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挤着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是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

那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您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你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
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淌

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家要百姓要，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

0: 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了。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
3: 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5: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5: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5: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5: 对。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 而且我说了啊。

0: 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是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1: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1: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1: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1: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1: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事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0: 嗯嗯。
1: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1: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
0: 嗯。
1: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着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0: 嗯嗯。
1: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0: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1: 嗯，
0: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1: 对。
0: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1: 对对。
0: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1: 嗯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0: 嗯，
1: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0: 好，
1: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但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0: 嗯，
1: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0: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的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 解决我们代谢。

0: 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他说他这腿呀、也基本上不疼了。
1: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1: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1: 嗯。
0: 之前晚上老起夜，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1: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呦睡不好。
1: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1: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
0: 嗯。
1: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1: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是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寸劲儿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1: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底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哎哎，对对对，
1: 嗯，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1: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
2: 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不是李老师？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你，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1: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儿。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嗯、
3: 哦。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3: 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

0: 喝酒一样，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1: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1: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几十倍。
1: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1: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头的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啊。
1: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1: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1: 是是是，
0: 嗯。
1: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1: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1: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1: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1: 说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啊，你算是它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了。
1: 嗯，
0: 而且你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
1: 啊，
0: 哎，然后它里边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1: 啊，
0: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1: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的
1: 啊。
0: 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肺心病了
0: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 结果晚

0: 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0: 没办法，到晚上，只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0: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0: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0: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啊，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怎么样？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

0: 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的，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5: 发酵中药，
4: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 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4: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4: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4: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李老师啊。
0: 嗯嗯，
4: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4: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4: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4: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4: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 现在102斤了。

0: 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嗯，气足了。嗯，
0: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
1: 嗯，
0: 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1: 嗯嗯。
0: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这现在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1: 嗯，
0: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1: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0: 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真像李老师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那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0: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出口价格也上调。
0: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0: 哦，
1: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
0: 哦，
1: 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是药材的尸体一样，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啊。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我说一下。
0: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岁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她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她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嗯，她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是个。

0: 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才39年，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1: 嗯，
0: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
1: 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0: 嗯嗯。
1: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
0: 嗯，
1: 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
0: 嗯嗯，
1: 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
0: 嗯嗯，
1: 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所以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0: 啊，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1: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0: 啊，
1: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0: 好嘞，好嘞。
1: 啊，明白了吧？
0: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1: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0: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

0: 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777。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7: 决心已止，叶秋生要给他哥哥拔号。来到月台上，虽然说窦尔敦一生忠厚，非常谦虚，但是分什么事儿，他今儿一看呢，这叶氏哥俩不是好东西，不把他们扳倒，很多的事情就达不到目的，所以到了现在也不愿意多说话了，说也是对牛弹琴，因此晃双掌，大战叶秋生。叶秋生可厉害啊，那食指跟钢条一样，木板都能穿透，要戳的人身上好得了吗？窦尔敦夹着120分的谨慎，抖擞精神，在此应战。台上台下的人无不替铁罗汉担心。科特朗看着看着把眼闭上了，一个劲儿念佛，别看他不是出家人，信奉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兄弟化险为夷，保佑我兄弟千万别出差错，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上官元景上官元景眼睛瞪得溜圆。

把那拳头攥得嘎巴嘎巴直响，替窦尔敦使劲儿。上官元英心说话，我要赶上我兄弟那两下，我早就过去了。可以现在自己的本事，过去也白给，岂不是给我兄弟丢人现眼呢？他是全神贯注在这观战，打到的50回合未分胜负。就在这时候，台底下有人说话了：“霍眼，打得好！来来来，我也凑凑趣儿。”这主说着，不慌不忙，顺台阶走上月台。二位别打了，哎，借光借光，我先说几句好吗？这这么一来，这仗怎么打了？叶秋生、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铁罗汉回头一看呢，乐坏了。面前站个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铁伞仙傅华臣，傅春宝的爷爷。这老头有能耐，而且是老师海静大法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跟人家学过能耐的。想到这，窦尔敦是倒身便拜：“蒙叔，原来是您呐！您什么时候到的？”“孩儿哎，起来，起来，起来！”窦尔敦站起来了。傅华臣拍着窦尔敦的肩膀：“孩儿啊，有出息，这功夫长进了不少啊！我一直在台下看热闹。”嗯，行，孺子，嗯，行，孺子可教也。但是孩子，你别忘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江湖什么人都有。就有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哎，今儿个你遇上不讲理的人了，就得我亲自出面跟他摆摆道理。孩儿哎，下去歇会儿养精蓄锐啊，一会儿大咒还得你压，主角还得你无而已。你老头多能说。窦尔敦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回归本队，往椅子上一坐。大伙儿一看是傅华臣，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老头有能耐，他一露面有了靠山了。傅春宝赶紧过靠山了，傅春宝赶紧过来了：“爷爷，爷爷，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哼，我早来了，你没看见我，我看见你了。”“爷爷，你早来呀，你怎么不先走啊？这帮东西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流油啊。爷爷不能对他们手下留情，你就收庄带包圆得了。”“废话少说，滚，离我远点儿。”春宝吐了一下舌头，站到窦尔敦身后面前，手捻虚髯，笑眯眯地盯着他：“老叶头，认识我老人家吗？”“你，傅华臣。”“对喽，一点不差呀。”“哈哈哈哈，多年不见，老朋友，别来无恙乎？”“傅华臣，少来无恙乎？”“傅华臣，少来这套，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替窦尔敦拔横来了？”“说的多难听，这话也太粗野了。什么叫拔横儿？我替窦尔敦百里来了，哎，什么事儿也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你我早来了，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呢说的话，你们所办的事儿，没逃过我老人家的眼。”

沉静。我说咱俩商议商议，你也利用这机会啊，歇歇，喝点水，歇歇腿，养精蓄锐。这阵咱俩别伸手，我把你揍趴下，我也不光彩，你还不服气。你该说了，你看刚才我累了半天了，力量也耗得不得灵了，所以半天了，力量也耗得不得灵了，所以我才打败了，省着你找这借口。哎，你叫超然过来，我跟大和尚说几句话，你看怎样啊？这叶秋生一琢磨也好，我真得歇歇，想法用什么办法能赢得了他们。好吧，我就赏你个脸，一会儿再算账。说着一转身回归本队。傅华臣，爹啊，请过来吧。弥陀佛，别念那玩意儿，有话说话，过来过来过来，请过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超然不能不过来呀。迈步来到傅华臣近前，傅老剑客，贫僧没请我剑客，贫僧没请你，你怎么来了？我说大和尚，这你还用问吗？我这个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可腿在我身上长着，你不请我，我就来不了了吗？再者说，如此盛大的武林盛会，在咱们山东头一次，我小明也是练武的，岂能再不请我，我越要来。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还爱凑趣儿。我说超然和尚，你做这个事儿不地道，太不光彩了。老剑客，你指的是什么？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是最最清楚了。表面上有你牵头，在泰山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盛会，听说初五贺号带花盛会，听说你不惜重金呢，把本省的外省的高人请来好几百，这不都在做吗？特别是叶氏弟兄从浙江奉化你都给请来了，是真心给窦敦贺号带花吗？非也，你另有居心呐。如果说大家都不服气，想看看铁罗汉窦敦究竟这本，因为咱们江湖上啊都是牛皮行，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觉着自己了不起，都觉着自己了不起，连我老人家也鄙视。这不奇怪，这也没什么。本来嘛，窦敦要做山东总头领，武艺不精，谁能服他呀？不精，谁能服他呀？连我都不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一比武斗输赢啊，另有心机，想要暗算人家，这就不光彩了。我且问你，窦敦一上山到南天门，你们给敬酒了吧？海清和尚代表你说什么接风酒或者是迎风酒，那酒里头搁了什么了？有没有零碎？弥陀佛，超然这脑袋嗡一声。超然心说，他怎么化文龙这小子捣的鬼，肯定他把我出卖了。要听他这么说，好像跟华文龙没关系，莫非是他捣的鬼？不能，他怎么能知道呢？他怎么能知道呢？我计划这事儿的时候

0: 只有几个新夫人在场，而且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就是神仙也猜测不透。我明白了，他这是诈我，这老家伙比狐狸还狡猾，我别上当。想到这儿，超然把大脸蛋子一甩，嘿嘿嘿嘿嘿，老剑客开什么玩笑，那酒是干干净净的酒，什么零碎都没有，大概你的疑心太重啊，我就知道你得矢口否认。你呀，说这话怎么说呢，提裤子你就不认账，你也罢了，抓贼要脏，捉奸要双嘛，对不对呢？我肯定能拿出证据来，叫你超然和尚是心服口服。行，这一条搁到旁边。行，这一条搁到旁边。我再问你，天下的英雄朝拜祖师爷，我也跟着磕头来的。你给窦尔敦一封香，那香那烟比别的香那烟大得多得多，是不是叫窦尔敦闻上，过不了几个时辰，浑身发软，脑袋发懵，再过一会儿七窍流血而亡，对不对呀？超然和尚做贼心虚呀、超然和尚做贼心虚呀、心说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那香的确是特制的，而且也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你要说他瞎说不可能，说的这么真切这么肯定，就好像他在场一样。妈，这事儿出轨了也罢，到了现在什么都傅化臣，你信口雌黄，那香就是好香，什么零碎都没有，你是胡猜乱想是吗？好，哈哈哈哈哈，我真服你了超，哈哈哈哈哈，我真服你了超然，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认账。行行行，咱接茬往下说，那椅子又是怎么回事啊？暗藏十二把毒刀，对不对？让总首领升座，窦尔敦往上一坐，消息一放，穿糖葫芦，是不是？可窦尔敦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往上一坐平安无事，我看见了，把你急的是五官挪移呀、你汗都冒出来了，你还猜呢，怎么回事？摆宴怎么在关键时刻失灵了？难道这事儿你就没合计合计吗？是谁给破坏的？就这几句话，超然大和尚脑筋蹦起多高来，腮帮的那肥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心说真出轨了，这老家伙说的真而且真，肯定有人把我出卖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这跟头栽得起，这要传扬出去我这跟头栽得起吗？还是不认账，哈哈哈哈，有意思，你编造着谎言，惟妙惟肖，不过这不是事实，根本就无此事。是啊，好嘞，我不跟你抬杠。怎么说呢，我要抬杠这椅子就在这摆着呢，当着里头有没有毒刀，看看我说的是还是不是。说到这儿，超然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傅化臣呐、这是月台，这是比武的地方，不是斗口的地方，你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啊， 老僧没人来胡说八道啊，老僧没工陪你嚼舌头，你说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哎，别打岔呀，想要溜是怎么的？我话还没说完，不听就是不听。傅华臣，要有能耐你就往外抖了抖了，我这有的是高人陪你走几趟，老僧没工夫理你。超然甩袖子转身就走，
1: 回来还没理了，不敢往下讲了是不是？哎哎，
0: 行行，这叫不打自招啊，老朽给你留点情面，让你好好想一想，最好自己主动弹出来，比别人揭老底儿要强得多得多。正这时，叶秋生啊休息得不得灵儿了，一看超然回来了，叶秋生噌就站起来了。老当家的，别听他的，坐下休息，我来对付他。说着话，叶秋生迈大步来到傅华臣近前，老傅头说够没有？人近前，老傅头说够没有？知道，你叫傅铁嘴，你最能白活不过。要是过瘾了，最好咱伸伸手，让你知道知道叶氏弟兄的厉害。接掌，唰就一掌。傅华臣往旁边一转身，把这一掌躲开了。好，来的好啊！行行行，今天我就陪你玩玩。我老人家今儿个也是格外的高兴。老头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底襟提起来，往头顶上，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往下一蹲身，来呀，请吧，拿命来，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斗在一处。傅华臣那什么身份，那功夫要超过叶氏弟，那功夫要超过叶氏弟兄。别看叶秋生不服，不服不行，差着一大截呢，但是两个人居然打到80多回合未分胜负。有些人都纳闷，看傅华臣这能耐肯定得战胜他，他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明眼人看得出来，知道这老头怎么盘算的。书中代言傅华臣怎么想的，他刚才说了几句话，告诉窦尔敦，大咒你来唱，你是主角，我们是，他是有意消耗叶秋生的体力，消耗不得灵儿了，像那电似的，叫他放的也差不多了，让窦尔敦登场，然后啪啪把他给拍下去，这个脸儿得留给窦尔敦露，要不怎么做总头领啊？老头又打了20回合，就到了100个回合了。偷眼一瞅，叶秋生累的不行了。偷眼一瞅，叶秋生累的不行了都。再看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行了，行了，哎呀，累死了，累死了。我叶秋生啊，我不想弹弄你，还得留给我侄儿啊，我下去要歇着喽。傅华臣乐乐呵呵回归本队，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他往那一坐，尔敦呐，该你上场了。窦尔敦多聪明，心里头对蒙叔无限感激呀，心说蒙叔你真行啊，一辈子我露脸的事给我留着。窦尔敦躬身施礼，蒙叔我领情了。哎，谁跟谁说这话没用啊，孩儿啊，登场吧，多谢蒙叔啊。噌，窦尔敦飞身跳过来，叶秋生一看这老副头够损的哈，把我累得直冒汗，最后把打手派上来的，有心不打那就认输了， 能说这话吗？你等等，我再歇一会儿。
2: 输了。
0: 能说这话吗？你等等，我再歇一会儿。这话根本不能说呀，硬着头皮就得跟窦尔敦伸手。两个人说的挺客气，哪知道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窦尔敦心说话，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可不能含糊了。因此一伸手，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打磨的围着月台是滴溜溜溜直转。到了现在，真有点敌不住了，叫着脑袋发胀，俩眼发花，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窦尔敦喊了一声：“赵云！”这一掌猛扣叶秋生的花盖靴，真打上就得七窍流血呀！那掌上挂着风就到了。叶秋生想躲为时已，叶秋生想躲为时已晚呢、啊。他心里一翻个，这算交代。哪知窦尔敦没打，身子跳出圈外。老剑客，窦某得罪了。哟，叶秋生是无地自容。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4: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3: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4: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3: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也舒服。
4: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3: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0242348-3666。
6: 您好，我是波士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乱狂，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那意思你羞臊啊，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但又一琢磨，羞臊，但又一琢磨，羞臊也比打上强啊。真要挨他这一巴掌啊，自己就得残废，当众丢人呐、啊。想到这儿，自己解嘲，行，窦尔敦，我服你了，不仅我服，我哥也服你，同意赞成。不过你可记住啊，今日今时发生的事儿，迟早有一天咱要做个了结。说完了一转身来到他哥近前，哥走。叶秋荷也不说话，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哥俩蔫溜溜离开泰山，一口气回到浙江奉化县，到了老家，门一关，闭门谢客，谁也不见。然后这哥俩对着打嘴巴，打嘴巴为什么呢？长志气，激励自己学能耐，一对栽了跟头了，将来得把脸找回来。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可下了苦功了。到了下文书，他们又出头了，要报泰山丢人之地。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单说窦尔敦，一看这哥俩走了，心里这个阴债呀、啊。超然一瞅，呀，走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各位，还有不服的没有？有不服的，尽管登台较量。哪位露面？哪位？他嗓子都喊得差了音儿了。他嗓子都喊得差了音儿了。到了现在，这超然呢是六神无主啊，预感到大事不妙。真要这事儿不成功，我就不能活呀，没有退路了。哎，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超然大师，不必着急。”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娘哎，你怎么才来？谁来了？在头前走着个小个儿，小细脖大脑壳，这脑袋比正常人的脑袋大着三圈，奔了头窝口眼儿，翘下巴山羊胡，一对小眼珠锃明刷亮，山峰耳薄嘴片，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铜杆大烟袋，拎着铜杆大烟袋，在后边跟着个穿一身红的女人，大红绢帕罩头，大红彩裤，外罩大红披风，腰悬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一种傲慢神圣不可侵犯。后边还跟着五六个。那个说来的是谁呀？还用我介绍吗？前文书都说过了。走的夏侯山，穿一身红的女的，正是红衣女剑穆少卿。后边跟的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头一粒洒金钱胡景春也跟着。来的是哪儿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特派员。说特派员呢太新了这词儿，其实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为什么活报应夏侯山？为什么活报应夏侯山迟迟没露面呢？他们躲到廊檐下，准备了两张方桌，沏着砚茶，一边品茶一边看热闹。夏侯山心说话：“

这种场合不便出头，因为份儿在那儿摆着呢。一则本身是剑客，二则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不便插手，先看看再说。不起豆儿蹲哪儿冒出来的土豹子一个呀，一点名气都没有。就说你露点脸，那是你走时去，没什么了不起的，还用得着我出头吗？后来他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之外，哎呦，这姓窦的真行啊，一行啊，一帆风顺，连续打了多场胜仗啊，难道说就没人能胜得了他吗？连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二绝都大败而逃啊，这怎么办呢？后来一看，超然和尚喊的嗓子都哑了，都再不出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此大脑袋喊了一声，领着党羽登上月台。弥陀佛，老剑客，一切可都仰仗着您了。大师父，我是尽力而为。说着话，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吐着烟雾，来到窦尔敦近前。行啊，不含糊，孺子可教也。窦尔敦呐，你老师是哪一位？你老师是哪一位？窦尔敦一看这小个子大脑壳，这派头可够足的啊！啊，我老师乃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啊，怪不得海静的高徒当然是有两下子了。不过窦尔敦呐，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是不是？你觉得山东的总头领你是稳拿了？你要这么想是大错特错了。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老人家您是哪位？活报应夏侯山。他说出这名字来，窦尔敦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早就听说了。一瞅这脑袋这个大头剑客呀，凭我师父讲，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这脑袋练的是油锤灌顶，据说呀要运成气功比那钢铁还硬啊。就因为练功练的这脑袋变成畸形了，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因此要倍加谨慎。哦，您就是夏侯老剑客？然，窦尔敦呐，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放弃尊轻无知，哎，你赶紧离开泰山，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样做可是里面三心呐。要不听良言相劝，你大祸可就在眼前，你信不？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不信咱就伸伸手，你在我面前要能过去20个回合，我当着要能过去20个回合，我当着天下的英雄趴在月台上给你磕仨响头，抱着脑袋滚出山东，你信不？窦尔敦点点头，老人家我信，但是也不信呀。啊，你还不信？对，信与不信咱们得当场比试，也许您说的话能实现，也许我走时气您就实现不了。要这么说来吧，他把烟袋往后一伸，神担子活张

0: 烟，
1: 把烟袋接过去。再看大头老人把袋子紧了紧，把山羊胡理了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叉着腰往那一站，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叉着腰往那一站。小子，来吧，十六式，达摩三十六式，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招啊？都倒了倒了。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来吧，年轻人，你看我哪儿合适，你就下家伙吧。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尔敦，慢着，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我来了！借光，借光，借光！”有一人顺台阶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不认识。这老头笑笑呵呵的，长得是娃娃脸儿，白胡，瘦眉多长啊，偏生带人缘，他就是发愁，他就是哭，也是笑脸儿。老头穿着一套土黄布的裤褂，大步沙腰，披子牛豆包撒鞋，脚面上打着蝴蝶结，腰里的系着个小包，看那意思挺富态，一个庄稼老头，说话是声音洪亮。窦尔敦不认识，赶紧躬身施礼：“前辈是啊。”“对了，咱爷俩还没见着呢。”“我福姓诸葛，单字元呐。”“啊，诸葛单字元呐。”“啊，您就是赫赫有名的西昆仑。”“嗯，那是我小小的绰号。孩儿啊，你听说过，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听我老师讲，你们两个人交情还不错。”“对喽，你算说对了。孩子，有话没事再唠啊，眼前的事儿我先给你摆平。”窦尔敦连声称谢，退归本队。傅华臣乐了：“孩子，嗯呐，嗯，西昆仑来了还跑得了吗？你坐下歇着你的。”“是。”窦尔敦归坐。再看诸葛员迈步来到夏侯山近前：“老伙计，认识我吧。”“扒了皮。”“老伙计，认识我吧。”“扒了皮认得你的骨头，镖局都来人了，我能不露面吗？是不是呢？不过呢，有一件事儿我想打听清楚，请讲。”“我说夏侯老剑客，你来是代表着黄三太来的吧？”“对了，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啊，哎呀，总镖局啊，哎呀，十三省总镖局可了不起啊。想当年圣手昆仑侠圣婴创办总镖局，买卖越做越大，人丁越来越旺啊。要提起十三省总镖局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圣老明公不在了，由他掌门大弟子黄三太执掌。我听说现在这买卖还挺红火，而且听说皇上加封他什么忠义侠，又赐他黄马褂，这总镖局半司半官呐，哈哈，买卖越做越红火，真不错。您能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您也算半拉官人啊。嗯，不过老剑客，我把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话说清楚，最好少趟这浑水，少管这闲事。你想想，这是山东的事，山东人自己解决。你们是从京师来的，何苦插手此事啊？

就即使把窦尔敦赢了，把窦尔敦扳倒了，你们也不算光彩呀。他毕竟在咱们面前是个孩子，是个晚辈，何苦你们兴师动众啊？你往你身后瞅瞅，你看看这伙人，横眉立目，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这不攒鸡毛凑胆子，以势压人吗？后头嗷一嗓子，红衣女剑客就跳过来了。她姓穆啊，叫穆少秋啊。这女人呢，瞪眼就宰人。别看这个女子性如烈火呀，师兄，请您后退一步，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我摘他的牙，割他的舌头，省着他信口胡说八道，省着他信口胡说八道。夏侯山点了点头，师妹，留神呢啊，这老家伙不好谈动，嗨，没什么了不起的。夏侯山领人退到旁边，再看红衣女剑，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把宝家伙刘彩虹拽出来。这把宝剑那是宝中之宝，宝剑一亮出来，月台上唰唰唰就打了几道利闪。再看他掐住剑诀，高声断喝：“诸葛元呐、啊，诸葛元！”我奉劝你少管闲事，如果不听良言相劝，我叫你剑下做鬼。良言相劝，我叫你剑下做鬼。诸葛老将可一看，哎哎哎呦，哎哈哈哈哈，行行啊，这女人横到你这个份儿上就顶破天了，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哦，就因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要我的命，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太横点了吧。别的都不说，就冲这一手就说明你们素日仗势欺人呐、啊。今天巧了，我这人还吧，就请女剑客下家伙吧。休走召见，唰一剑奔诸葛元面门变点。老剑客说了一声来得好，刷身子一转个，把这一剑躲开。穆少秋手腕子一翻，横着奔诸葛元脖子就扫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就一来了。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就一宝剑，一道寒光啊，诸葛元往下一蹲，剑走空了。穆少秋真厉害，知道这一剑没发挥作用，把宝剑一立，一个刃朝天，一个刃朝下，手腕子往下一使劲，在这儿呢，呜，劈下来了。也就是诸葛元换旁人呢，还真就完了。老剑客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扑了脑袋肉往旁边一窜，一剑走空。诸葛元定了定神，哎呀哎呀，好好好好，看来今儿个不豁出点去还真就不行了，请你稍后片刻啊。老头说到这儿，从腰里头一伸手，嘎嘣长狼拽出跨虎双蓝。这双蓝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是兵器，两头带尖儿；带护手锃明刷亮的大月牙子一对儿，左右手一分。这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也是纯钢制造，锃明刷亮，夺人的二目啊！来吧，来吧，你先使用家伙，可就讲说不了了。来来来，老朽奉陪。说着话，俩人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双蓝对宝剑呢，一伸手就是急叉的。但见月台上，剑光缭绕，多。

0: 连着双目，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四一招。所有看热闹的人无不担心呢，心说这女子可太邪乎了，这宝剑这么快给撩上就够呛。窦尔敦众人无不为老剑客捏着一把汗，就连傅华臣呢腰板都拔直了。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傅老剑客心中说话，哎呀，我说老伙计，你可给我们露脸呐，你别说了半天大话，一伸手完了，再挂了彩受了伤，我们这跟头就栽大发了。瞅这样还真玄乎。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元心中暗想，我叫西昆仑呐，我这么远来到山东泰山，我这身上要破个口流一滴血，我就没脸回家呀。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办呢？也绝招，不想下毒手也得下毒手，这是被逼出来的。老头用什么绝招？这双蓝呢，尺寸短，既可当兵器又可当暗器使。说他当暗器，这玩意能扔出去。说他当暗器，这玩意能扔出去。这西昆仑没少下功夫，但是几十年来从来没使唤过。一般情况下，以他的身份和能耐，用得着使用暗器吗？暗箭伤人也不光彩呀，所以他不使用。今儿个遇上劲敌了，再不使用啊就栽跟头了。老剑客心里一翻个，也罢，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可是你逼的。想到这儿，刷刷刷，可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啊，招，两道寒光是直奔红衣女剑客。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叫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粉，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5: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明，山海有情，人更有情。
6: 您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7: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跑得快。
7: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8: 那就是乌龟。
7: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8: 那
7: 速前行，交通拥堵。
8: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9: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还您健康30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3: 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然后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1: 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

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同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要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
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肯定的。你看咱们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
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

0: 技术，
1: 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这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部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他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要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 谁好病，是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抱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能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了。
3: 哎，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
3: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6: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6: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1: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6: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1: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6: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 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1: 对对，
6: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1: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6: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等于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
6: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6: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了。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6: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6: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叫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腰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6: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6: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6: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
1: 啊。
6: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6: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 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逐渐的减轻了。
6: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

0: 的活性多态，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药给咱们从里知道外啊，咱们一通脾，药给咱们从里知道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这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帮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来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
3: 嗯。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0: 你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这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0: 您客气了。
3: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呀，是有退休金，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

0: 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0: 嗯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他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1: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0: 嗯嗯嗯嗯。
1: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
0: 嗯。
1: 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0: 嗯嗯嗯。
1: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1: 哦，是啊，上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不够。
0: 嗯，
1: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
0: 也不行了。
1: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0: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
1: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0: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 在医院呢，我看到。

0: 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遭罪活得现眼吗？不是，你说。
2: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2: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上他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2: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2: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2: 啊。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2: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2: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那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2: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2: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 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2: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2: 嗯，
4: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2: 嗯
4: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2: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2: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台，
4: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啊，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4: 对。
2: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哇，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2: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4: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
2: 就行了啊。
4: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2: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4: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1: 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
5: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好的，欢迎回来。
5: 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37-400-7889-937，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7: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2: 嗯，
7: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明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2: 嗯，
7: 我吧就疼，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2: 嗯，
7: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7: 对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
7: 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7: 其实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7: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很见效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7: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7: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7: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爱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7: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7: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7: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7: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2: 嗯，
7: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7: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姜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7: 是这么回事，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 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
7: 我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2: 嗯，
7: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

0: 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0: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0: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1: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1: 啊！你们都把这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上，在家庭里，但凡是大家有一点烦恼，有一点困惑，如果你们想说，我就愿意听。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大家伙都别憋在心里，憋来憋去，对您的身心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这样，那我想告诉您呐，晚了。3100-1034，3100-1034。我期待大家给我来电话。直播的时候大家就打3100-1034，节目之外大家呢加我微信，或者1034，节目之外大家呢加我微信，或者是给我直接打电话都行。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156-4059-2177。微信当中大家伙就搜索这个号码，您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咱们有阿姨啊，加完我微信之后啊，特意给我发微信啊，就说您是孙明吗？我说我是。能不能给我发一段语音我听一下？我说可以。大家很谨慎啊，我觉得对啊。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2177，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伙有啥急事儿，就别给我发微信了，也别等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打电话了，直接给我打手机就行了。急事儿直接给我打手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啊，我一听你说我就高兴，特别高兴。
0: 那个，我叫您大姐还是称呼您阿姨？
1: 叫大姐高兴。
0: 那个，我叫您大姐还是称呼您阿姨？
1: 叫大姐，我67。
0: 大姐啊，我知道您。
1: 哎，
0: 咱俩也见过面，
1: 见过面。
0: 咱俩是不是在地铁里还遇到过？
1: 对呀，太对了。
0: 嗯，
1: 哎呀妈，
0: 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这位大姐啊，是一个很要强的大姐。很要强的大姐，就是自己的事儿啊，从来不麻烦别人，然后还给女儿出力啊，干活啊，反正就是。不闲着，别看大姐60多了，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脏活累活啥事儿没有，
1: 我都能干呐，
0: 都能干。然后大姐呢挺坎坷的，
1: 坎坷，
0: 嗯，也挺坎坷。
1: 但是我想开了，我快乐，我在店里干活他们都叫我开心果，我不去他们都想我。
0: 嗯，大姐您现在还是自己一个人吗？
1: 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有心思在你这个找个伴儿。我想找就是屋保户来一类的，因为我也是农村的。
0: 我知道。
1: 我父亲啊，不瞧不起农村的，因为生父亲啊，不瞧不起农村的，因为生现在生活咋不好，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以前俺们这个人哥们多，姐们多。嗯，我这人心实诚。就但凡在农村干活时，人家背苞米我就背土篮根，人家做柴火我就穿衣服跟人家做棚盖着，完了反来没换来，我哥也挺伤心，但是我伤心过去拉倒，我不寻思了。
0: 明白。
1: 但是他我帮他干活，他不能骂我，是不是？现在我这心，哎呀，我就寻思，我有啥事
0: 我
1: 一阵就拉倒。
0: 我知道大姐啊，十几个人嘛，我也建议你往前走一步。
1: 啊，我就。想找一个，哎呀，就是我这人心眼实啊，我就对人家要是有一点不好，过一宿觉我都寻思，我都上火，都那种的。
0: 大姐啊，干净利整啊，因为我跟大姐在地铁上咱俩见过啊，大姐干净利整，而且大姐说见过啊，大姐干净利整。而且大姐说你是孙明在地铁里，你看咱俩还在一个车厢，然后你坐在对面，我坐在这头，然后你问我你是孙明不？我说我是啊。 哎呀，他说我是你听友啊，所以大姐是干净利整人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胖，也不瘦啊，这个体型正好。身高呢，我及时目测，大姐你身高1米6几应该。
1: 原先是6.5，现在还不得缩点了。
0: 没，我觉得差不多吧，1米64、65左右啊。然后呢，挎个小包，哎呀，力争的是吧？力争的说话好。所以呢，我这里也替大姐征婚啊。大姐呢，经历很多。大姐原来，我说行不行？我说会不会让你更伤心？不能吧。
1: 没有，没事，
0: 没
1: 事，没事。
0: 大姐原来和大哥两个人我都认识。然后呢，大哥人也特别好，但是没办法，得了疾病，很急的病，然后突然间就走了，对大姐打击特别大，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姐基本上很消沉，实际大家伙如果要细听我节目的版头啊，如果你们要细听我节目的版头，实际你们能听到大姐的声音。大姐和大哥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大哥呢也是从农村来到城里找大姐，不放心。你就说啥吧，不放心，你就说大姐这个模样能怎么样？大哥不放心，从农村过来的。完了，我跟大姐还说呢，我说人家是不放心你呀，大姐就乐，真的是这样。
1: 哎呦妈呀，天天我听着了。
0: 然后那阵儿我跟大哥大姐聊的都可好了，所以现在没我就能想到大哥，大哥也特别听我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大哥，哎呀，跟我说都是孙明啊，我谁都不听，我就这是他私下跟我说的啊，没当着你的面说。他说孙明，我谁都不听，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咋地就咋地。大哥是一个老实惠的人了。所以大姐你今天能走出来，我特别特别替你高兴，我相信大哥在天之灵他也会觉得，哎呀，你赶紧走出来吧，赶紧寻找自己的幸福吧，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支持你啊。这里我也替大姐来寻找她的另一半，生活一定要往前看，你现在的心态非常好，保持住。
1: 我真的，我有啥事儿，几分钟就不对，听那耳冒不好事儿。
0: 挺好，挺好啊，大姐。
1: 有给你打电话的，你可以给我联系。
0: 我帮你联系，我一定替你把关啊，一定替你把关。
1: 太好了，谢谢你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等着我请你喝酒啊，我妈不敢说喜酒，很大岁数还喜酒呢。
0: 其实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你说咱们。你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你说是不是？那咱为啥不让自己乐乐呵呵的呢？
1: 对
0: 不对？对
1: 呀，找个心像我这时候，再说吧，哪有不记个的？记完就拉倒，是不是？
0: 对。
1: 过后的我这这样，我跟老头那事儿也有记个时候。后的我这这样，我跟老头那事儿也有记个时候。但是老头也稍微有一点闷，但是我呢不行。我超不过3天不说话，我受不了，我就得做他的工作。你这么生气，对你身体不好，将来你得做病。
0: 我明确的和大家说啊，我们大姐魅力挺大啊，这个想跟我们大姐往前走一步的，你们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啊，这个魅力确实大。
1: 他想把我说的，哎呦我的妈呀，没有那么悲伤。
0: 天天都要乐乐呵呵的，大姐。
1: 咋的？我真的总是乐乐呵。我说找个投心对意的，活个10年8，是不是？但是也不能说对方一点错没有，但是得允许他没有，我就想说原则没说出来，没有原则，
0: 没有原则性的。
1: 哎，好嘞，谢谢，别耽误下事儿。好嘞，好，谢谢。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

0: 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
3: 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风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是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风堂。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管理。知风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7: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站上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2: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老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2: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
12: 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3: 我们要治理政策，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4: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2: 我更应该呀、 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3: 奋斗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4: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6: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17: 是3100103431001034。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下午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8: 您好，孙老师，就是我总也听你的节目，但是你
17: 谢谢、
18: 打电话然后打不通，今天打通了我这个、就是吧，打电话然后打不通，今天打通了我这个、就是吧。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嘛，他那个就是给我介绍，就是有一个本溪有一个那个未来生物那个健康有限公司那个产品，就是就像你说这些药什么的。然后我眼睛不怎么太好嘛，完我就是心脏也不怎么太好，他就给我介绍，他说你让我上那个地方去。然后呢，那个我就去了，去了也看到他那个厂，也看到他那个厂家出那个就我们就
17: 您今年多大岁数？
18: 我今年57。
17: 57，我叫您大姐啊。然后你到那儿去，你眼睛不太好，不太好到什么程度？
18: 头发嘛，鸡头把那个就是那个鸡头那个东西吧，整到那白眼仁上了，白眼仁上长一个像小驴子那一小疙瘩，但他也不。
17: 你去医院看没？
18: 没去看。
17: 你为啥不去医院呢？
18: 那个我很少去医院的，我。
17: 你很少去医院了，你眼睛上面都起东西了，你为啥不去啊？
18: 就是那个白眼仁上有一个就像小驴子那一个小疙瘩。
17: 哎呀，你真是气人呐。
18: 然后那个我那个他那朋友嘛，我跟你说嘛，他就说的那个哎呀那啥那个你那个嘛，我跟你说嘛，他就说的那个哎呀那啥那个你那个长得挺漂亮的，他说我们那个本溪那个有未来生物哈，有些健康公司，你要吃他那个产品呢，他说你还年轻还漂亮，脸上褶子也吃没了，你也不要上医院去买药，也不让我上医院什么做手术什么的。
17: 你什么朋友啊？
18: 他就是也是开发廊的，我总上那去整头发嘛。然后
17: 你这朋友不忽悠你呢吗？
18: 给我送到本溪去，我昨天才回来，我去了，完了那个董事长吧，就有个像那个大屏幕似的讲课，就讲他那个说他们那个药啥的。然后他说的，你拿40000块钱来，然后吧你自己先吃，你吃40000块钱，他说你吃40000块钱不让你白吃，你吃好了介绍给别人，我们还给你发工资，你吃3年以后，吃3年以上了，我们给你个房子，给你个车。
17: 不说这些了，
18: 啊，就这点。
17: 不说这些了啊。我问你这40000块钱花没？
18: 没有，就是我就寻思，我不
17: 知道。千万别花。
18: 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问问你。
17: 千万别花。
18: 妈，
17: 你这个怎么，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哎呀，和那个就是贵销啊，这么接近呢、啊。
18: 他那个上面写的是。
17: 你听我说，千万别花这个钱。
18: 写的是。
17: 你听我说，千万别花这个钱，明白没？
18: 啊，我
17: 如果你问我啊，我明确的说，如果你问我，你说孙明，我就听你的，我花不花这钱，我明确的告诉你不要花。
18: 啊，
17: 明白没？但是你说我有钱，我无所谓，这40000块钱爱咋地咋地。我年轻不年轻的话，我也不在乎这40000块钱。那你想怎么样，你也不用问我。
18: 啊，对呀。
17: 如果你不听我的，你不要问我。还有就是你表面上说孙明我听你的，过后完事40000块钱给人打过去了，完最后发现怎么地怎么地，完也不要回来找我来。
18: 啊，没有，我就问问你，然后那个我就啊行。
17: 不用再介绍了，我明确的告诉你这钱不花。
18: 嗯。
17: 你有钱吗？
18: 还行吧。
17: 还行是啥意思啊？
18: 还 还行，就是还有点钱嘛。
17: 你有点钱的话，你有多少个4万来？

0: 告诉我一下。
1: 那个，然后我就说的，我的皮肤吧，就是那个，就是手啊跟脚特别痒，都多少年了也没上医院去看过。有时候他一痒，我就抹那个抚青松，下他就是一起那小疙瘩，我一挠的时候吧，他就出那小黄水儿。是一起那小疙瘩，我一挠的时候吧，他就出那小黄水儿。然后定疙瘩了的时候吧，过一段时间还起。我寻思问问你，给我整点什么药吃？
0: 没有啥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去啊。首先，我明确的告诉你，第一要去医院眼科看你那个眼睛，懂没？那个眼睛一定要看，因为你局头的那个药水对这个实际头皮也好还是皮肤也好，它是有腐蚀性的。
1: 那我上那个哪个医院去看去？
0: 到正规医院，哪个医院都行，只要是正规医院就行。
1: 就是写着眼科就行啊。
0: 正规医院的眼科就可以。你家附近有什么医院？
1: 我在沈阳，我住在沈阳红河站和平区，离市里其实挺近的。
0: 离哪儿？
1: 离那个，我在沈阳，离那个陆军总院还有那个
0: 陆总和202都行啊。
1: 安呢？
0: 到医院眼科看啊，看你那眼睛必须得看，那个不用研究啊。
1: 啊。
0: 你别到最后你眼睛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你后悔了，听到没？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就是白眼仁上有个小疙瘩，没这个疙瘩。
0: 你还想让我怎么跟你讲？我让你到医院赶紧去看去啊！别拖这个事儿啊！你那眼睛那不是别的地方啊！你要皮肤上起个小米粒小疙瘩的话，那不是别的地方啊！你要皮肤上起个小米粒小疙瘩的话，那我就不管了。你眼睛上必须得去看去啊，这是第一啊。
1: 行，那你说那他看完了，然后他给我开药，还是你给我整点什么药吃呢？买
0: 医生给你开的药，你为啥不用啊？
1: 我寻思你不老那个，就是那个。
0: 那你现在有毛病了，那你还怎么的？你还不用药啊？你挺着呢。
1: 哎呦，我也没吃过什么药。
0: 你吃没吃过药，跟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搭嘎。你现在这个问题不吃药不好使，那你为什么不吃药啊？
1: 啊，行。
0: 你赶紧的，这个到医院检查一下就行，医生就能明确的告诉你了怎么回事，然后也上眼药，懂我的意思没？这个必须要听医生的，要到正规医院啊。这是我提醒你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提到你皮肤是怎么的，起那个小红点，一挠就流那个小黄水，然后好了之后还起，是不是？
1: 就是一挠就破了嘛，那就把那肉皮一撕下来，洗回来了。
0: 疼不疼？
1: 不
0: 疼不疼？
1: 是吧？它特别痒，我难受，它痒，我一抠一抠的露那红肉。
0: 我问你疼不疼？
1: 那个不疼，就它就痒。
0: 疼不疼？
1: 那个不疼，就它就痒。
0: 你这个得到皮肤科看。
1: 就痒
0: 皮肤科，你正好就到202看的时候呢，你连这块一起都看了啊。
1: 尤其就这个手跟那个脚丫子，
0: 你看看是不是癣，就是比如说手癣呢，还有脚癣，懂我的意思没？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你不用太担心，没啥事儿。然后医生呢也会给你开点那个药膏抹点，可能就能好了啊。但实际治疗这种癣呢，一般开的都是那种，哎呀，激素类的那种药膏。就皮肤病治疗起来一般都用的都是激素类的，那个严格要熬，尽量用少啊，因为激素用多了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啊。
1: 是是，
0: 明白没？然后还有就是我再提醒你啊，跟发廊这个朋友保持距离。
1: 嗯，好嘞，
0: 明白没？
1: 啊，行，
0: 你不要到最后傻乎的被他发展成为下线了。
1: 哦，行，
0: 懂我的意思没？跟发廊这个朋友要保持距离啊，不见得撕破脸，但是一定要保持距离。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从你身上挣钱，然后另外也觉得你有钱啊，就是从你身上挣钱，然后另外也觉得你有钱。你看咱俩今天第一次通电话吧？
1: 是的。
0: 对不对？你都能跟我说，我还行，有点钱。我分析你跟发廊朋友肯定也得说，甚至你都能告诉人家我手里还能有多少钱。
1: 我没那么跟他说，但是我住的地方嘛，就是我家就以前没搞那个就是装修房子嘛，最近就是装修活也不怎么太好，完了正好我找那个对象他也没有了，我就给小孩我俩嘛，他们都知道都认识。
0: 所以我说了，保持距离啊。然后我再明确的跟你讲，挣钱不容易，你别把自己挣的辛辛苦苦挣的那些钱打。
1: 说的有点那干啥了，我寻思不行，我说得怎么。
0: 给你说的肯定你信了。
1: 你看带我上现场去看去，那董事长在那讲。
0: 他带你去哪儿看，你也不要买。
1: 啊。
0: 明白没？
1: 啊，好的。
0: 还想让我怎么说？
1: 哦，行。
0: 你听我的不？
1: 听啊，不听我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
0: 对，你听我就行了啊。然后赶紧去医院啊，那个眼睛不是小事儿啊，你别马虎了。完到时候最后你后悔都来。这个眼睛不是小事儿啊，你别马虎了。完到时候最后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啊。
1: 好。

0: 完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尤其花钱的事儿啊。
1: 啊，好，行行行。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呢，你乐呵啥呀？
1: 啊，好。
0: 你这今天对了，给我打这个电话，要不然你这4万块钱打，你以为4万就完事儿了？
1: 昨天晚上我叫我弟，我弟那就还没给
0: 你。你4万块钱完事儿就是8万，8万完事儿就12万，你这点钱呢，用不了多长时间都让你给倒腾没了。
1: 啊，行好。
0: 我跟你说592177。
1: 哦。
0: 存起来没？
1: 那个我打的是哦。
0: 存起来没？
1: 那个我打的是那个就这个电话，就是你等一下啊，我去拿那个笔，你知道？
0: 对。
1: 拿那笔，完那个我这还我不会使智能手机，我那是那个老式的电，老式的。
0: 那都无所谓，你就把我号记下来，花钱的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啊！如果你钱花出去了，你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啊！
1: 啊，行，我看这，哎，等我找一个那个小纸壳吧。啊，您说吧。
0: 156。
1: 156。
0: 4059。
1: 156-4059。
0: 2177。
1: 2179。
0: 2177。
1: 2177。156-4059。2177是这个哈。
0: 对，就打这个电话就行，这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2: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草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80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这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52-6600-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0: 一仗，
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2: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3: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0: 我更应该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3: 老百姓需要雷锋，
4: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美
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6: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
5: 期待回家的
6: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1001034，我的微信号是156034，我的微信号是15640594059217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点半到3点半，晚上是7点到8点20。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你好，孙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有位老太太，她说的，你不是再再走一步，我要看能行不能行，撞不撞？我是五保户。
0: 您慢点说，我没听明白。你说有一位，您慢点说，我没听明白。你说有一位，
1: 就是那老太太给你打电话的，65那个，她60几呀、
0: 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咱们那位大姐、是不是？
1: 是，
0: 别老老太太老太太，人才60多岁，你可管人家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啊？
1: 我属猪的，虚岁是68了。
0: 你68的话，那我就叫你大哥就完事儿了呗。
1: 对，那都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咱俩一个名，我叫韩明，你叫孙明。
0: 我了解你情况吧，行不行？
1: 对，你了解，
0: 行，
1: 对，那正常。
0: 您现在在哪儿呢？人在哪儿啊？
1: 我现在在新民。
0: 然后您今年是68，您刚才提到您是五保户啊？
1: 对，我是五保户。
0: 那、每个月的话，收入能有多少钱？
1: 收入接近1600。
0: 接近1600呗。您现在在新民的话，是自己有房啊？
1: 有房。
0: 是那种，大院那种的，是不是？
1: 对。
0: 自己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
0: 结过婚没有？自己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
0: 结过婚没有？
1: 五保户没结过婚
0: 啊，从来没结过婚，
1: 要不能给你五保户
0: 啊。明白明白。然后呢，咋想的呀？
1: 我都寻找一个老太太跟咱过几年呗。再者说，这一人挺闷的，就找一个帮吃饭的呗。
0: 然后呢，我们那位大姐吧，她人在沈阳，现在
1: 呢，她行的行，不行拉倒。
0: 还在打工。那假设说您俩要是真，比如说，咱就说啊，对接上了。哎，感觉挺好，挺投缘。
1: 对呀、
0: 大姐跟你说，那你来沈阳啊？那你这边能来吗？
1: 那可能，我这边都行。
0: 然后大姐说了，那我去你那儿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
0: 身高多少啊？
1: 我身高1.67米，体重是120斤。
0: 这么的吧，咱们请那个导播呀，把这个我们大姐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如果要能接进来呀，你俩现场。

0: 就对接对接。这样的话呢，有啥问的，有啥聊的，你俩还能相互之间先简单沟通沟通啊。
1: 行，那没关系，对对对，行。
0: 嗯，不用沟通啊。
1: 行，那没关系，对对对，行。
0: 嗯，
1: 行不成不成，那玩意儿人要闲咱就拉倒。
0: 哎，
1: 对不？
0: 怎么越讲越自卑了呢？开始还人闲话咱们是吧？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有啥闲话不想闲话的？
1: 不是，我听
0: 这么的，
1: 你
0: 别说了，别说了，接下来把大姐电话接进来啊。
1: 行，
0: 大姐啊，
2: 哎，
0: 哎呀，这一通电话，马上就有这个，想跟你沟通的人了啊。咱们这位大哥呢，在新民市是五保户，然后一个月呢，有1600块钱左右的收入。自己一个人啊，在农村呢、有房啊，然后呢，大哥的意思是想跟你啊沟通沟通啊。
1: 对，
2: 本嫌弃谁呀？我也是农村的。
0: 嗯，
1: 哦，
0: 你俩简单聊两句吧，别聊时间太长了，我这节目时间
1: 限。用不着这三张。用不着。
0: 大姐，你想了解他什么吧？你就这么的。双方我都给你俩一人一个问题啊，你俩不能没完没了问啊，那不行啊，就双方都有一个问题，挑你们最想了解的说，明白没？都有一个问题，挑你们最想了解的说，明白没？大姐你先来吧。
2: 啊，我也听着了。你有地没呀？
1: 有地，我不属地，我有点地。
2: 多少地呀？
1: 有10亩地。
2: 啊，那边地贵不啊？租出去了，搁人种啊？
1: 不贵，就是啥呢？就是400多块钱一亩。
2: 啊，那边建坛那边1000多。那
1: 你啥地方啊？
2: 我是昌图的。
1: 啊，昌图铁岭北边的是不？
2: 哎，对。
1: 对，
2: 跟你唠嗑也都挺敞开的。
1: 那都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才唠几句啊，就挺敞开的。
1: 一说哪个，我知道哪嘎子的。你说吧，
2: 挺实诚的，也行。我也就实诚。
0: 哎，行了，大姐，你想问啥？问吧，现在。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叫你大几岁？我属猪的，1959年生人。
0: 嗯。
2: 咱俩一边大。
1: 啊，咱俩一边大呀。
2: 我也属猪的，59年生人。
0: 哎呀，那都是
1: 五九年生人，都68了。
0: 对，你俩都68呀。
2: 68哟，生日小。
1: 生日小不生日小，那都是。
0: 实际正常，你俩的周岁是67。
2: 67。
0: 对，
1: 我不报
0: 虚岁68。
1: 啊，对，我就报实话实说嘛，有啥事咱实话实说。
0: 反正就这么。
1: 实话实说嘛，有啥事咱实话实说。
0: 反正
1: 就
0: 这么这么的啊，大哥大姐啊，情况呢？就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剩下的就你俩如果您俩愿意啊，说想进一步沟通沟通呢，那你们电话呢，就我先给你们导到导播间，然后请我们的导播呢，把大姐电话呢给大哥，大哥你主动点，因为你是男同志，你主动点，
1: 对，我知道，
0: 给大姐打电话，行不行？
1: 那我理解，
0: 咱大姐呢就等电话就行了啊。但是，我提示你们二位啊，节目，
1: 对，我理解，
0: 纯粹是为了帮助大家。然后我想跟你们表达是啥，大哥我没见过你，大姐呢我见过她面，所以多多少少要比大哥你了解的能更多一点啊，就是你们双方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就包括很多内容了，
2: 明白没，
0: 然后涉及到钱的问题啊，一律拒绝，而且如果一旦涉及到钱，无论拒绝，而且如果一旦涉及到钱，无论是大哥也好还是大姐也好，你们马上告诉我，
2: 嗯
0: 啊，我就会直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你们注意啊，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状况产生啊，即便说你们双方怎么地了，我们节目也不负任何责，因为本身我就是纯粹的是帮忙，明白我的意思没？
2: 不能给你找事儿，
0: 哎，就别给我找麻烦就行啊，别让我为这个事儿闹心啊，好
2: 不
0: 好？
2: 那不能说呢。
0: 我们说实话，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哎呀，尖头巴脑的，咱也不是耍心眼儿的什么的，不要那样啊，就是实打实的，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啊。
2: 对，
0: 好不好？
2: 对，
0: 大哥，你去行不行？
1: 我听着呢。
0: 好嘞，那就这么的啊。大姐啊，你电话先挂了啊，然后我让大哥给你打电话，完到时候你们沟通啊。
2: 哎，好嘞，行。
0: 我让大哥打电话行不？
2: 行，
1: 太行了。

0: 这大哥急的，哎呀，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1: 男的不像女人，高不都吹
0: 什么？人我问大姐愿不愿意接你电话，你这家给你还整兴奋了。我问大姐愿不愿意接你电话，你这家给你还整兴奋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还有就是，我得说您大哥啊，你看啊，
1: 嗯，
0: 你刚才有一句话，以后这样的话不要说啊。你刚才你有没有印象？我说呀，我说大哥68，然后呢，大姐马上就说，哎呀，那我也68，59年的。然后你来了一句啥？你说，呀，68了。实际你这话是你心意不？不是你心意，你可能就觉得，哎呀，咱俩一边大，是不是？
1: 不是你，我跟你说是
0: 不你听我说完，
1: 嗯，
0: 我就想提醒你啥，以后类似这样
1: 话不行吗？
0: 啊，就你说可以，但是你这个意思就表达就感觉像人家大似的，能懂我的意思吗？实际对于您来说还真就没有这想法，对不对？嗯，好了，别的没啥了，电话别放大哥啊，我把你电话打到导播间，然后呢，让我们导播把大姐的电话给你，你们沟通好啊。
1: 嗯，好吧。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
0: 没事没事，
1: 好吧。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
0: 没事没事，就是人和人之间在说话唠嗑的时候吧，你们永远记住一点啊，有一些话能说，有一些话不能说，啊，我们大家要有分寸感，啊，要懂得这个分寸和距离。就是你认为你说完了之后，我也没啥心思，然后呢，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这番话呢，就是。感叹一下或者怎么的，但实际你的这种没啥心思没有别的意思的感叹，我个人认为有点多余。人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今年48，然后呢对方呢年龄比我小点，然后见面的时候一问，哎呀，今年咱俩谁大？我说我肯定比你大，我都48，对不对？你那时候啊比我小哈，你看。然后呢你来一句，哎呦，都48了，哎呀妈呀。实际他想感叹的是不像，但是你这话说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完了，这嫌我老了，这可不咋的，48奔50了。就是他，我不说了吗，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就是他，我不说了吗，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有的叔叔阿姨跟我说，孙明啊，我一个好朋友啊，老伙伴啊，也不知道怎么的，最近就突然间就连个电话都没有啊，然后怎么的也不联系了，不知道咋回事。我说那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啥事儿过节？没有啊，啊，就那天怎么地怎么地完，我说了一句啥啥啥，如果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那肯定就这个事儿。你看往往就是一句无心的话，结果别人听着就觉得挺刺耳，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人和人之间呢，你就记住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关系，就是我不影响你，你不影响我。所以呢，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去表达，而不是那种哎呀也会遇到啊，不行，不能跟他唠啊，一唠嗑啊心里堵得慌。你告诉我，那你说你累不累？是不是？我是真心的希望你们都好，你们好我才高兴呢，你们越好我越高兴，真的是这样。我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嘛，我希望家里人，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嘛，我希望家里人每一个人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

0: 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宝蜂胶，知蜂堂。
3: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4: 一度电，
5: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5: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8: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
13: 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7: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打个招呼吧。
1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
20: 并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5: 妈妈，我吃不下了。妈妈，我吃不下了。
2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可能退款。
1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7: 宝宝真棒。
1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8: 哎，向亮你好。
1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0: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2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5: 妈妈，我吃不下了。
2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长杜留白。
1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忽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7: 宝宝真棒。
1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间，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1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4: 爱他就请管好
19: 一跳。
1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0: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爱。
2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4: 你好，我们需要
23: 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4: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5: 妈妈，我吃不下了。
2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2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2: 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忽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7: 宝宝真棒。
1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点赞都温暖。
1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

0: 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
7: 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银子，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7: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好，哎，宝宝真棒。
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下班了。回来了。怎么样今天？挺好。
5: 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 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7: 煎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好，宝宝真棒。
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档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7: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寻求帮助不是软弱， 而是勇敢，关心自己

0: 男性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4: 哎，
3: 怎么样今天？
4: 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二，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
12: 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7: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0: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体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
3: 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 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齐

0: 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
7: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地一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
14: 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
6: 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

0: 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
3: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绿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药柜，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400-6086-31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就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个人。
1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你好孙主任。我也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心里头并没有多害怕。你看他呀，该吃吃该喝喝，心态也都挺好。但只要一查出来斑块儿，那不一样了啊，整个人就变了。走路啊，一天到晚就担心啊，怕这个斑块掉下来把血管给堵了。
12: 对，
13: 嗯，
12: 你看呢，血压高了，我们有降压药啊，能帮助你管着它。
13: 是。
12: 血糖高了，降糖方法也很多，能压住它。那这些东西啊，它有指标，你能看得见。
13: 是的。
12: 有药都能管着，好了坏了。但是心里啊就有底了，
13: 它是很透明的。
12: 对，但是心里啊就有底了，
13: 它是很透明的。
12: 对，为什么有了斑块就怕堵呢？因为斑块它不听话，它不稳定。
13: 没错。
12: 大家想一个问题，血管上头突然粘了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啊是什么时候啊会掉，会不会掉，害怕不害怕？
13: 那肯定都害怕呀，就是悬着一把剑一样啊。
12: 对， 所以说临床上啊，脑能看到，有的老人啊，就咳了一声，哎，怎么的，斑块也就掉起来了。
13: 哇，这可真是说掉就掉哈！关键谁能说控制住自己别咳嗽啊？
12: 所以说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怕卡杆头，不光因为怕骨折，还怕呀把帮老太太往马扎上一坐，哎，没坐稳，一下子呀坐地下了，人溜到地上一蹲，就蹲医院去了。
13: 哇，这小马扎咱说才能有多高啊？
12: 就是这一下子呀，斑块震起来，顺着血管啊就冲到脑子里去，梗了。临床上啊，多少人脑梗、心梗，追到根上啊就是摔跤。所以不是说呀光骨折要命，这一跤啊把斑块蹲起来，也很危险的。这一跤啊把斑块蹲起来，也很危险的。
13: 要这么一说啊，细思极恐。大家想一想，这一天你说打个喷嚏啊，咳嗽两声啊，蹲下来捡个东西啊，坐那没坐稳晃一下，这都是很日常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一旦有了斑块，那就是天天啊凭运气在过日子了。
12: 平时坐沙发看电视，想去也端茶倒杯水，一低头就这点惯性就晃掉了。这个事儿啊，哪些人一天不得做几十，或他不牢固，不确定性。
13: 咱要是说你能确定他到底什么时候掉也行，知道说他不会掉也可以，但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是悬着的状态。
12: 所以说呀，点子正，堵个小地方，输两天液，打两天针，养一养，抗下凝就好了。点子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做了一次呀，你看看现在十个人里八个有动脉硬化，十个人里边呢有九个人有腔梗，十个里边呢都有堵塞。
13: 那大家伙怎么才能安生过日子呢？
12: 有斑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咱不能啊凭运气过。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他突然就掉了。
13: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2: 正常的血管呢是光滑的，小孩子血管光滑，年轻人也光滑。血流流过来呀，不往上挂东西，
13: 很丝滑。
12: 上岁数呢，血管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这些东西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形成啊慢性低度炎症。
13: 这个您讲过，慢性炎症像一张砂纸啊，天天在这个血管壁上磨，磨出很多小口子。
12: 对，那长出来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啊，慢性炎症不光让你血管上开口子，它会一直守在那个道口子，帮它愈合。正常伤口，身体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就长平了。
13: 对，
12: 但是慢性炎症在那，它就不断的侵蚀伤口。这样的口子始终处于一种发炎、磨损、再发炎、再磨损的恶性循环里。所以说同样是斑块，有的斑块长得又硬又结实，处都处不破。但有的斑块又结实，处都处不破。但有的斑块又软又嫩，随时可能脱落或者破裂。差在哪？就差在慢性炎症上。
13: 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慢性炎症不光是让你血管长斑块，大家要记住，有炎症在，这个斑块它还是软的、嫩的、不牢靠、容易脱落的。
12: 所以说呀，说到底，查出斑块的怎么能不害怕？就掐住啊，慢性炎症。
13: 是，
12: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始终啊就不牢固。永远是一个隐患。降血脂，吃啊抗血小板药。但只要炎症不热，砂纸就会一直在那磨，斑块儿就不想真正的消停。
13: 对，它永远都不会停。
12: 多年前就开始了。在1856年，德国一位啊叫威尔肖的病理学家。当时啊他是欧洲顶尖的科学家了，专门研究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怎么突然猝死的。
13: 追根刨底的，
12: 他就想弄明白这些平时看着挺硬，怎么说没就没了，在猝死那一刻血管里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13: 但孙主任，说实话，那个年代啊也没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没有什么 CT 核磁血管造影，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12: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 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13: 嗯，
12: 就是做解剖。
13: 哇，
12: 把胸腔打开，看心脏主动脉，把里边的血管一根根的剥离开，拿在手里用刀片一刀刀的剖开来看。威尔西奥解剖这些突然猝死的人的冠状动脉，猜他看到什么？
13: 什么？
12: 正常血管壁内应该是光滑的淡粉色的，
13: 对呀，
12: 通通的东西，肿得老高。
13: 哦，
12: 有的地方跟冲了血似的往外鼓着，有的地方已经溃烂了，
13: 嗯，
12: 还往外渗着黄水。再看大脑里的血管，剖开也是一样，
13: 嗯，
12: 发红、肿胀，一碰就出血，一碰啊就漏，就跟从来没愈合的伤口是一样的。
13: 看起来感觉血管里头好像是化脓的一种状态了啊。
12: 对，这就是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的真面。这就是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的真面目。
13: 嗯，
12: 在1856年哈，那个年代，青霉素还都没发现呢。
13: 嗯，
12: 抗生素还得等啊，几十年呢。威尔西奥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
13: 没有办法，
12: 没有降脂药，没有抗炎药。他只能啊把他发现写成论文，告诉一句话、嗯、血管堵了不光是啊血水的问题，
13: 嗯，
12: 还有炎症。
13: 就发现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情况在身边。
12: 对嘛，医学也不是没有进步，他的降脂药研究出来了，血脂能降了，
13: 解决了，
12: 按理说心脑血管疾病该控制住了。
13: 对呀、
12: 啊、可临床发现还是有人啊突然发作，还有人救不回来。
13: 嗯，为什么呢？
12: 哎，因为呀、啊、他不管慢性炎症。
13: 嗯，
12: 一直到1999年，隔了整整100多年，美国西雅图一个叫罗素罗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啊重新翻出来。
13: 哇，
12: 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啊重新翻出来。
13: 哇，中间100多年啊。
12: 罗素罗斯教授想知道这慢性炎症啊到底怎么破坏血管的。
13: 嗯，
12: 知道啊怎么破坏的才能研究啊治疗。
13: 是。
12: 他在实验室里啊活体培养斑块细胞，发现慢性炎症啊就像一张永不停歇的细砂纸，在你血管内膜上天天磨，夜夜磨。
13: 嗯嗯，
12: 你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有弹性的，今天磨一下没事，明天再磨一下也没事。
13: 嗯，
12: 慢慢的那批细胞被磨出毛茬，磨出小伤口了。
13: 嗯，
12: 这些伤口小血管上有这个破口，血里这么多余的脂质血糖就会往这些小破口里钻，死死的粘在上面。
13: 嗯，
12: 今天粘一点，明天粘一点，越粘越多，越粘越厚，
13: 日积月累，
12: 最后鼓出来一个包，这就是斑块。
13: 明白了，慢性炎症才是斑块形成最基础的那个因素，没有炎症这张砂纸在那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块。
12: 对，到了2017年、
13: 嗯、
12: 又
13: 形不成斑块。
12: 对、
13: 嗯、
12: 到了2017年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13: 嗯，
12: 这一次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赫尔曼，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13: 怎么讲？
12: 之前大家都盯着血脂，他盯出了以后啊血脂能降了，
13: 嗯，
12: 斑块得长得慢了，可临床上还是有人血脂正常了，药也按时吃了，还是二犯了。
13: 对，
12: 赫尔曼就想，既然降脂这条路只能管哪一部分，也就20%-30%的风险。
13: 嗯，
12: 那剩下的风险是不是就慢性炎症了？
13: 血脂正常了，但慢性炎症它还在那儿，它没动啊。
12: 对，就这思路，他找到10000多个心肌刚发生梗死的人。
13: 嗯，
12: 这些啊血脂都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给他一查，体内炎症指标和慢性炎症会在3到5年内，让本来已经稳定的斑块继续增大。变脆，
13: 嗯嗯，
12: 破坏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13: 嗯，
12: 他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
13: 哦，
12: 就用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
13: 哦，
12: 就用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的生物制剂卡纳努单抗。
13: 嗯嗯，
12: 这是一种啊人源单克隆抗体，专门精准阻断炎症反应的上游总开关。
13: 这个药它具体是起什么作用呢？
12: 它就干一件事，把你体内的启动炎症反应的信号掐断。
13: 哦，
12: 炎症信号一断，血管壁上这张啊细砂纸就被抽走了。
13: 嗯，
12: 结果这10000多人心脑血管事件再发率硬生生下降了 30% 以上。
13: 哇、哦、30% 已经很厉害了啊。咱说他兵加阿司匹林辛辛苦苦
12: 用这条通路一掐， 额外又多降了30%。
13: 嗯，
12: 说这次啊，

0: 万人实验在心脑血管防治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告诉全世界一件事，即使你血脂已经完全正常了，只要慢性炎症还在，你的血管始终不安全。
1: 是的，
0: 反过来你把炎症控制住，哪怕血脂稍高一点，你的风险也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1: 没错，所以这会儿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您会说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不是说磕着碰着，也不是说这个情绪的多大波动啊，最根本的主要因素是你身体里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才是导致斑块破裂、急性血栓形成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凶手。
2: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慢性炎症的危害，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0: 这慢性炎症啊，会持续攻击人的血管壁。
1: 嗯。
0: 前面呢咱们也讲到了，威尔肖教授啊把那些猝死人的血管抛开，看见的是什么？
1: 嗯，
0: 血管内壁红彤彤的肿着。
1: 对，
0: 有的地方还有外渗的东西。你想想，血管要是常年处在这种发红发肿的炎症状态，它能消停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只要这个炎状态它能消停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只要这个炎症一天不退，血管内壁就一天不得安宁。
1: 是的，
0: 反复的破，反复的结痂，反复的堵。
1: 嗯，
0: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种问题，斑块表面的糜烂。
1: 糜烂这词儿听起来好像比如说像那个皮肤破了的那种感觉。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
1: 您说
0: 我们家里那口不粘锅刚买的时候，表面那层涂层啊光滑像镜子一样，
1: 对，
0: 炒什么都不粘。
1: 是，
0: 可用久了，你天天拿成天蹭掉一点，慢慢涂层啊就开始花了。
1: 没错，
0: 这儿掉块皮，那块掉皮，再炒什么菜都粘呐。
1: 这个不粘锅用时间长了，确实啊，到最后就没有不粘的了。
0: 哎，那咱们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砂纸，一天24小时不停的在你血管内壁上蹭。
1: 嗯，
0: 刚开始磨的时候不会直接把斑块磨下来。它磨的是你血管最表面那层保护膜，
1: 嗯，
0: 也就是内皮细胞。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
2: 哦，
0: 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这层保护膜呀，就得被磨得千疮百孔，
1: 都漏了。
0: 这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1: 那血管内壁的保护膜一破，露出下面那层组织了，身体咱说它就能干看着吗？
0: 当然不能。血小板呢马上扑上去，一看这漏肉了赶紧糊上，就形成了一个小血栓。
1: 嗯，这个小血栓那是不是比那个大血栓相对来说安全点？
0: 少的可以，但多了不行啊。
1: 嗯，
0: 单个的顺着血流四处跑，哎，也就是十几微米，最后啊卡到小血管里。大脑里最细的血管呢是5到8微米。
1: 太细了。
0: 你一个10微米的血栓要过8微米的血管，只要进去就卡死。
1: 嗯，
0: 就是啊形成了腔梗。
1: 腔梗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词儿啊，到医院查，有的朋友查出来说多发的腔隙性脑梗。那有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0: 像腔梗这种情况啊，就像脂肪肝一样。
1: 嗯，
0: 我们看呢不是看腔梗本身，比如我跟大家说过，脂肪肝呢绝大部分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1: 嗯，是。
0: 哎，但是呢它预示着你的血脂代谢出问题了。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血脂代谢，
1: 嗯，
0: 而不是脂肪肝本身。
1: 重点不一样。
0: 腔梗也一样，绝大部分腔隙性脑梗死啊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症状的。
1: 嗯，
0: 你的头痛头晕跟他也关系也不大。
1: 嗯，
0: 这个要找一个有经验的神经科医师，就是你的血管状态出问题了。
1: 哦，对，侧重点在这儿。
0: 你每次腔梗啊这是干什么？在碰运气。
1: 嗯，
0: 你碰到不重要的地方你就什么感觉没有，那你能保证他每次掉的都是小血栓，都堵的是不重要的地方吗？
1: 不敢这样打赌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呀，腔梗反复的出现代表着你血管的慢性炎症的持续的出现，代表着你血管的慢性炎症的持续。
1: 嗯嗯，
0: 它不断的呀往里头浸润，这砂纸啊天天打， 今天磨掉一层，明。

0: 今天呢，再磨一层，越磨越深。没有慢性炎症的人，磨一层，迅速的就堵上了，血管呢就恢复光滑了。但是呢，你如果是啊，磨得越来越深，那这个血栓呢，形成肯定就是越来越大，
1: 是
0: 炎症累积呢也越来越多。那如果掉一个大的血栓，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一次血栓我们自身溶解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证你的脑细胞能挺过去吗？
1: 不行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挺过去，哎，那可能啊还是什么感觉没有，挺不过去，那可能是什么？你等对，而且持续磨损呢，仍让你斑块从稳定变得不稳定。
1: 嗯，
0: 如果不控制住慢性炎症，再往下侵蚀，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它会侵蚀到斑块的内层纤维帽。
1: 哦。
0: 纤维帽啊，就是斑块那层保护壳，
1: 哦，
0: 就像饺子皮一样，把里边呐、啊、粥一样的纸质包住。正常人呐、啊，纤维帽有3-400微米厚，很结实。但慢性炎症啊，将细砂纸天天磨，磨上几十年，那么厚的饺子皮也磨得只剩下、啊、10微米了。
1: 很薄、啊、
0: 哎，这个呀、啊，眼睛就已经是看不到这么薄的东西了。
1: 嗯、哦、
0: 又薄又脆、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打个喷嚏，上个厕所，
1: 嗯，
0: 或者吵两句嘴，血压一波动，这个纤维帽就裂开了，
1: 就风险很大。
0: 哎，那里边那些就像饺子馅儿、像粥一样的馅儿啊，细馅儿，就一下全喷到血里去。
1: 哇！
0: 哎，那身体部紧急启动啊，凝血系统要把它包住，
1: 嗯，
0: 一下子形成啊巨大的急性血栓。
1: 明白了，
0: 这个大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梗，堵在脑血管干道就是啊脑梗死。
1: 所以咱看这个问题，它还是出现在这个慢性炎症的根上。
0: 对，你如果没有慢性炎症，纤维帽啊是不是很稳固？
1: 对，
0: 只要稳定，斑块它不会破，
1: 没风险。
0: 但你持续有炎症侵蚀，就会把稳定的斑块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1: 嗯，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
0: 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1: 嗯，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身体里慢性炎症的程度高，它就会从表面的糜烂一步步往里走啊，一直走到这个纤维帽，把这层皮呢给磨穿，斑块破裂，出现心梗、脑梗这样意外情况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这类药物，还有抑制脉搏，甚至一些新型的，比如啊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比如说啊伊洛优单抗、阿里西优单抗，他们的核心目的也就是稳定斑块，
1: 嗯，
0: 让斑块啊别掉下来，别破掉。你让它不动，本身呢、啊、是好事，但你记住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有的人呢、啊、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避免不了斑块掉下来，因为斑块里稳定的时候上面纤维帽护着它，
1: 嗯，
0: 纤维帽越来越薄，所有稳定下来的斑块又变成啊不稳定的。
1: 明白了，斑块一旦不稳定，临床上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0: 斑块不稳定临床上啊会怎么样？哎，平时人好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血压血脂控制也不错，
1: 嗯，
0: 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
1: 嗯、
0: 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早上上个厕所或者晚上看个电视，一头就栽在那儿了。
1: 哇，
0: 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大面积脑梗。
1: 嗯，
0: 家属都不信，昨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犯病就犯病，
1: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吓人的，没有给你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啊，也不给你打个招呼。
0: 对，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天天呢、啊、在家待着一动不动吧。
1: 嗯，
0: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0: 你不知道慢性炎症已经把纤维帽啊磨得很薄了，
1: 是
0: 就差最后那一个诱因，一个喷嚏，一次用力，瞬间呢、啊、堵死血管。
1: 嗯，
0: 他不破没事，他什么时候破咱没法知道。
1: 那要是说把人救回来呢，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0: 好不容易抢救回来，药也吃上了，血压血脂也控制了，自己觉得踏实，可踏实太早，你把外面的事情全做对了，血管里那把火你有没有灭？
1: 哎，这是关键啊，这炎症压根就没管。
0: 所以说斑块表面那个破口根本就没长结实，凝血系统还亢奋着，
1: 嗯，
0: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而且比原来还不稳定， 管得了吃喝，管得了生计。

0: 你管得了它破吗？
1: 这个不行。
0: 哎，所以说呀，它破吗？
1: 这个不行。
0: 哎，所以说呀，只要这个炎症的根还在，斑块始终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1: 对，
0: 就等那一下刺激就二犯了。
1: 对，不受控制了啊。这样的事儿来一回就已经够要命的了，再来一回那身体是受不了的。
0: 那肯定啊，就会更危险了。
1: 对，
0: 临床上斑块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里头还有一种更凶险的。救护车来了，急诊一看，动脉夹层。
1: 哇，这个非常凶险，
0: 都心里有数，凶多吉少。
1: 对，
0: 主动脉夹层就是斑块长在主动周围血管，天天的被慢性炎症啊泡着腐蚀着，弹力纤维一根根断了，血管壁越磨越薄，越磨越脆，突然间一下情绪一激动，血压往上一飙，斑块旁边那块呀被腐蚀了的血管内膜一下子被撕开一道口子。
1: 哇，
0: 血呀直接冲进了管壁里头，把整根动脉生生的劈成两层。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1: 这个
0: 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1: 这个血管壁直接撕开，就等于说血管抱着的状态啊。
0: 对，这种夹层破裂十个呀有九个是很难撑到医院的。
1: 这么快？
0: 哎，可问题是光害怕有什么用？
1: 对呀，咱们得知道怎么样避免啊。
0: 这种夹层根儿就是血管壁啊被炎症腐蚀透了。你不把炎症掐了，它就一直在那磨你。
1: 炎症一消，这个砂纸撤掉，纤维帽不再被磨，斑块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才不会出现说破裂呀、堵塞呀这样的情况。
0: 腔梗和心梗、脑梗是一根藤上接的两个瓜。腔梗是慢性炎症慢慢磨出来的小血栓，堵的是小血管，让你一点点变傻。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纤维帽磨薄了，一破就是大血栓，
1: 对，
0: 堵的是大血管，要的是你的命，根儿都在慢性炎症那里。要的是你的命，根儿都在慢性炎症那里。你把慢性炎症控制住了，这个疼就断了。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慢性炎症引发的这些问题呢？
0: 相关的方法呀是非常多的。之前提的阿司匹林，包括二甲双胍、他汀，都有啊部分的抗炎作用。但最靠谱的是德国。德国在心脑血管这边思路确实很有意思。等斑块长出来，想办法让它憋破，等血管堵了，想办法把它通开，这叫亡羊补牢。
1: 是
0: 你长斑块破斑块的机会。
1: 我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2019年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这项研究啊是由德国慕尼黑心脏中心等顶级机构深入参与的，一共啊39个国家，上万心梗、脑梗患者参加，跟踪了很多年。研究核心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一边用靶向抗炎的药物治疗，把炎症通路切断。
1: 也就像
0: 治疗。
1: 把
0: 炎症通路切断。
1: 也就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炎症闭环了。
0: 对，什么叫炎症闭环？第一步，过氧化物，也就是氧化垃圾，像砂纸一样啊，先搞破坏。它不光腐蚀你血管，还腐蚀软骨、肝脏、神经，身上各种器官的细胞膜都磨。第二步，细胞被磨出小伤口了，身体一发现细胞破了，免疫系统报警就拉响了。赶紧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不红不肿的慢性低度炎症。第三步，炎症更多的过氧化物再去破坏更多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
1: 循环。
0: 对，就这么恶性循环，涉及面越来越广。而德国人做的就是这个闭环上切一刀，把炎症信号掐断，闭环一切断，炎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血管也好，神经也好，也就不会被继续啊侵蚀了。
1: 是的，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一出来，确实啊很震惊啊。
1: 怎么讲？
0: 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的药都吃了的患者，

0: 再加上啊抗炎干预后，心梗脑梗再发风险的概率降低了 60%，
1: 很明显啊。
0: 而那些指标控制特别好的人是将近啊 90%， 随访三年没有啊二次复发。
1: 嗯，也就是说他纯粹是靠切断炎症闭环这一个动作就让心血管风险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了啊。
0: 对，这就说明慢性炎症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真正的幕后黑手。
1: 是的，
0: 自己血管就进入了修复状态。
1: 嗯嗯，
0: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国人在临床上还做了一个对比观察。
1: 嗯，
0: 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组人呢是降脂加抗炎，另一组人只降脂不抗炎。
1: 嗯，做对比。
0: 连续观察6到12个月之后发现，降脂加抗炎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
1: 嗯，
0: 斑块甚至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呢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不抗炎的那种人，斑块还会继续生长，
1: 没停，
0: 血管壁还在被侵蚀。
1: 嗯，
0: 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了啊。
0: 这就是切断炎症闭环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抗炎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和降脂抗栓平起平坐的核心存在。
1: 是的，
0: 德国之所以走全世界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率先把炎症当成血压、血糖、血脂治疗的规范里头。在德国慕尼黑心脏病研究中心顶尖机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查出来炎症指标超标，医生一定是降脂加抗炎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1: 嗯，联合的来用啊。那咱们普通人普通听友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是不是降下去了呢？
0: 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很难。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很难。
1: 嗯，
0: 一般产品一般方法，你想抑制住的慢性炎症是抑制不住的。
1: 嗯，
0: 它在你身体里磨了几十年，不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降下来的。具体怎么才能全面的清理掉身体中的慢性炎症，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啊继续跟大家说。
1: 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啊，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接318-400-6086 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提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凭什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
5: 哎，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啊。
5: 啊，谢院长，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个病啊。我今年72了，主要就是这个鼻子呀，每天长第一件事就得写了擤大鼻涕，尤其又吃饭的时候，越吃饭的时候越热，擤的更多。反正一天呢，总得擤大鼻涕，不知道咋回事。
4: 嗯。
5: 反正上医院看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没说出啥，吃啥药也不好使啊。
4: 有多久了？
5: 有15年了吧。头些年那几年年轻鼻子就不太好，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

0: 闹病以后往这么就严重了，有多少年了。
1: 头痛不痛？你一般头顶偏是什么地方疼啊？
0: 就是那个偏头疼，就是左手上额这嘎的。
1: 上午疼的厉害，下午疼的厉害呀、啊？
0: 不怎么疼，有时候犯了犯病的时候疼，不犯病的时候不疼。
1: 你有鼻窦炎吗？
0: 没有，上医院看他也没说啥呀，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
1: 但你说的症状是像是鼻窦炎的症状啊？
0: 哦，那鼻窦炎都有啥症状啊？
1: 偏侧头不舒服啊。
0: 但是头疼疼啊。
1: 偏侧头不舒服啊。
0: 但是头疼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鼻子的，不是那个。
1: 你说头疼是啥事儿啊？
0: 一脑袋血压一高了，有血压并不高，有时候脑袋高了，一晕了，供上血了，哎，他这个头有点偏疼了，不得劲了。
1: 脑供血不足会引起头疼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医院他就瞅不瞅啊，他也没说鼻窦炎。
1: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呢？你是鼻窦炎、鼻炎引起的头疼、血压升高呢？
0: 啊，这个事儿啊。
1: 对呀、啊。
0: 哎呀妈呀，院长啊，可真是找到明白人了。看你技术挺高，可听这半年了，我这说啥我心眼里有看。
1: 医生没有建议你做手术吗？
0: 他没说啥呀，他说没啥也没整过，就上医院他就拿点滴的药，完我哥买药。
2: 你这样的很好解决哈，我给你两个建议、
0: 嗯、
2: 一个呀，你到药店去买个洗鼻器，很简单的，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0: 什么药？
1: 洗鼻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洗一下鼻子，把鼻腔啊和鼻窦里的脏东西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得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建议你呀、啊、用点 SOD， 德国产专用香港的，哎，你把它加上，这个 SOD 也是专门对抗慢性炎症的。
0: 什么名字？
1: 叫 SOD， 过氧化物歧化酶，啊。
0: 外面药店有吗？
1: 这你德国产的酶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加工工艺不过关的话，人吸收不了。就是这两件，一定是买个洗鼻器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再有一个就是加上一个 SOD。
0: 开那是洗鼻子那个高那个水洗那个，完了也连洗完再往上喷，完再上不好使。
1: 就单纯洗鼻子就行，你洗的不对，你这洗鼻子肯定能好使。
0: 哎呀，那
1: 这种霍胆丸
0: 啊，霍胆丸，
1: 对，你这个中医叫鼻渊。
0: 霍胆，这药店有呗？
1: 药店有啊。
0: 啊，那大夫啊，我还有可以打电话，很不容易，石院长。
1: 嗯。
0: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就身上也过敏呐、啊，一整就出现那么红色的那像那紫癜似的。喝三七粉，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似的。喝三七粉，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过一天下去了，我就
1: 哪儿过敏？
0: 就全身一整就那身上，尤其腿两个腿两个胳膊就起那像过敏性紫癜似的，你红完以后紫完又回去了，几天就那。
1: 肾功能有问题吗？
0: 憋不住尿，最重要的憋不住
1: 尿。憋不住
0: 尿，
1: 老年人这也不是肾的事儿，你这个过敏呐、啊，用 SOD 一起可以帮你控制。
0: 哦，完了就
1: 可以帮你控制。
0: 哦，完了就装忘了。
1: 没事，我如果让同学帮你记
0: 住。洗那药也忘了那名。
1: 洗完古董告诉你，而且你一定要记住，洗鼻子一定要正确操作啊。你这种情况按对症的话，洗鼻子绝对有效的，但是你要洗错了的话就白洗了。啊，就像是 SOD 似的。厂家不一样，不吸收那就等于白吃了。
0: 啊，那我明白了。
1: 过敏那个也是慢性过敏，也是一种慢性炎症。
0: 哎呀，给我搞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
1: 别乱吃药
0: 了，我给你找这么好的医道高手解决解决
1: 吧。我就建议你吃 SOD 这些，完了再加上一个补 B 族元素，怎么补完工人告诉你，好不好？
0: 太麻烦了，谢谢了，再见。
3: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 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

0: 我们岗要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有个事儿呢堵在我心里头有大半年了。我就感觉呢怎么都行不通。
1: 什么事儿啊，你介绍一下。
2: 最后上厕所嘛，就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我呢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就是一起身吧，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刷一下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那种感觉，胳膊呢它就抬不起来了，腿呢软的就是站不住嘛，我就倒在地上了。我老婆呢听到声音呢赶紧过来了，看到我这样他就吓坏了呀，赶紧的给我打完，看到我这样他就吓坏了呀，赶紧的给我打了那个120，到了那个医生呢，在那边一查呢，他说是你这是脑梗呢，就是大脑中动脉堵了一根那种分支那种，还好呢，堵的不是那种主干，就是他说你这个面积呢不算怎么大，在那边呢，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出来的时候吧，走路呢是还画着圈呢，我一直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下楼溜达这样子。
1: 啊，听你的说话的呀还挺利索，恢复的还可以。那我目前呢在用什么治疗方法呀？
2: 等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个叫阿司匹林，我是一天一片，利品格雷就是一天一片，还有那个就是我就吃这三种，这是大夫给我开的嘛，我吃药我也是特别认真的那种，我是一顿没落过。血脂血压呢现在我是控制的都还感觉挺好的，复查指标呢都在正常，但是呢我在我这心里呢就是有这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呢这条命呢算是捡回来的，堵的地方呢不算严重，万一哪一天我那个一使劲堵的那个大血管啥的那个，那我不就瘫了吗，所以呢我现在呢干啥哎呀我都感觉是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是上个厕所我现在都不敢使劲儿，我呢打喷嚏我都得扶着那个钱，能不出门了我现在是尽量不出门，就怕那个磕着碰着啊啥的，哎呀我真的哪天起不来的话动不了了，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1: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于什么，最常见都属于动脉硬化，那血管啊为什么会硬症，你比如说肝炎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肝硬化，对不对？肺里的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变成啊肺的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那皮肤上如果有个地方反复发炎，它也会长斑痕。咱们摸一摸斑痕呢，也是很硬的，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结果。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血管内啊，因为血脂高，因为年龄大，因为平时啊血脂高，因为年龄大。因为平时血液的冲击造成了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啊就可以啊破坏我们血管内膜细胞，血管内膜细胞被破坏之后啊它被分解掉，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又会激发引起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长期的过氧化物持续在血管内膜中就像砂纸一样啊在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内膜，所以说动脉硬化也就是脑梗的病因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被它阻断掉，要不然呢复发的风险还会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大的。
2: 那主任我呢要是控制着那个慢性炎症，我这个就是降脂的那个药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呀？
1: 这个呀不一样的，降脂药不能随便停的，因为这是你的基础病，血脂控制不住，斑块啊它不会变小稳定，抗炎呢是把破坏血管的咱说的砂纸撤走，一个管斑块的内容物，一个管斑块的环境，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二犯的风险才是真正降到一个让你踏实的水平。
2: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个降脂药我是继续吃，这个就是慢性炎症我这个应该怎么管呢？三医院那边大夫也没给我开那个消炎的那个药。
1: 咱们说了普通的炎症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像布洛芬啦普瑞喜痛啦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

0: 啊，青霉素、诺氟沙星这些叫抗菌药，它不是抗炎药。土耳其用布洛芬才是抗炎药，但是咱上海药是什么？不就是阿司匹林吗？对不对？哎，阿司匹林为什么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用啊？就是因为它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是它只是对抗炎症中啊起作用的血小板，并不对抗啊自由基。在国际上公认的有效的慢性炎症方式啊，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就是啊德国原产的这个 SOD， 它在香港啊才能买到，它能切断呢炎症闭环，而且像你这样情况用上之后，体内炎症指标，而且像你这样情况用上之后，体内炎症指标明显下降，血管内皮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1: 这是德国产的，只有香港人才能买到吗？
0: 德国在心血管这方面啊走得最靠前，它的 SOD 提取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只有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有条件，可以让香港朋友帮你带，或者自己去一趟。
1: 我看看我怎么去那个香港去一趟吧。现在只要我还是继续吃炎症这一块呢，我也得抓紧把它管住了。真的，我呢在这儿谢谢你。我这心里终于感觉这下真的是有底了，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帮帮助我。
0: 不客气啊，好
1: 啊，谢谢主任你，
0: 哎，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啊，你好。
0: 是我啊。
3: 我先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以前我们啊，上哪里知道这些好东西啊？人家说啥好啊，咱就买啥，稀里糊涂的。但是啊，你这个节目一开，我才知道，原来香港那边有那么多好东西啊，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以前想都不敢想。你说让我自己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个节目我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哪怕有些东西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得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我听你的节目心里有底了。
0: 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没白忙活。咱们开这个直通车呀，就是为了把健康差距也尽量的缩短。中国香港啊，它处于啊一个非常前沿的位置，很多好东西啊可以先接触到，再传到啊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一差就是两三年。我们节目的目的也就希望把这个差距缩一缩，让大家治病的时候多一个选择。
3: 对，主任，我再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3: 之前我不是失眠嘛。
0: 嗯。
3: 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晚上一躺下，在心里头就有点动静啊，就吓得一激灵，这心啊突突突的，越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胡思乱想。
0: 啊。
3: 一点小动静啊，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拿着个手机看，越看是越精神，第二天啊浑身都没劲儿，脑袋昏昏沉沉的，干点啥啊都提不起精神来。我这不是用了琥珀这才几天呢，现在晚上躺下这心里头啊就踏几天呢现在晚上躺下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不慌了，这脑袋里啊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想睡觉，梦都不做了。这一宿啊能睡4-5个小时，睡得死沉死沉的，把我抬出去我都不知道。之前睡好的，这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心慌了，白天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琥珀这个东西啊，它是重症安神。什么叫重症呢？平时吃那些安神的， 劲儿太轻，拽不住我你散乱的心神，但是回来的劲儿一进去直接给你拽回来，然后镇住。很多呀，这种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折腾人的小毛病，心慌也好，一惊一乍也好，晚上有点动静啊就下来啊嘚瑟，怎么治啊都治不利索，说到底啊就是心神不宁。琥珀一上去直接给你镇住，所以说你当天呢就能睡着，躺下脑子不转，心里踏实，有点小动静啊也不一惊一乍的了。
3: 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主任我还有个事想问问你，这样但是主任我还有个事想问问你
0: 啊，
3: 我这心脏吧为啥总心慌呢？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堵了60%，但是还没到放支架的程度，大夫说让我注意观察，可我天天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了呢？我现在用琥珀用的挺好，再加上您说的把炎症啊也控制住了，是不是我这个心脏问题就能好一些了？
0: 首先提醒你第一件事啊，应该先把基础病控好，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哪一个超标了，一定把指标啊控制到正常水平，这是病根。接着呢就是啊这些啊异常指标，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衰老，还是长期的精神紧张造成的呀，身体处在一个慢性炎症，一定要把它呀解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慢性炎症啊产生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再产生慢性炎症，恶性循环一直在血管内转，血管受刺激就会慢慢的增生变硬，增生变的血管就会狭窄，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就是脑中风，所以说也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所以说也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本身就是这一个硬化的事儿，硬化就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吸烟，哎，焦虑、打呼噜这些情况。所以说顺序先治基础病，再截断慢性炎症，才能让血管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住，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控制住。
3: 主任，照你这么说，这个炎症闭环挺厉害啊，心血管不好的人是不是身体里都有这个炎症啊？
0: 基本都有，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引进了德国的一个产品叫 SOD， 全名啊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专门负责清理氧化垃圾，德国把它做成了、一个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把这些氧化垃圾全清走，垃圾清，炎症啊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你这才能把慢性炎症啊真正的控制住了。
3: 那我在哪里能弄到这个 SOD 的？
0: 市面上口服 SOD 最好的啊就是德国的，香港用的都是德国产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要是有机会就从香港去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3: 我知道了，我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你说的这个 SOD。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2: 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姐你好，很不容易来和你接上电话。
4: 好、
5: 我们听了你电话多长时间了？今天呐，51岁。
4: 嗯。
5: 我身体吧，我没有别的，也没有什么那个三高。
4: 嗯。
5: 高血压呀，高血糖都没有。
4: 嗯。
5: 得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下子

0: 完右腿又得的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就从那个右臀部，整个就是从那个右臀部，整个就是那个就是图瓦说就是那个屁股蛋子这两边。
1: 两边？
0: 就是右腿呀、
1: 啊。啊，右腿啊，都这样，不能两边，带状疱疹不能两边啊。
0: 两边右臀部下边一直到那个、
1: 嗯、
0: 就是膝盖，就围中区。
1: 嗯。
0: 就是这都这一大片的全是，完了就是那时候做的打滴流，那个喷洗若那什么就那药膏，
1: 嗯，
0: 药膏和吃那个甲钴胺，
1: 嗯，
0: 哎呀，喝那个就是管那个带状疱疹疼的那个药，叫本黄沙什么加维一把的那个药。
1: 美诺加巴林
0: 啊，对，我就记不住了呢、
1: 嗯、
0: 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是肉疼，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是肉疼。
1: 左腿疼的厉害，右腿疼的厉害。
0: 现在吧，我自己总结呀、啊、我左腿右不疼，骨头疼，我右腿骨头不疼，我右疼。本来我自己挺悲观的。
1: 骨质疏松的药用过什么药？
0: 骨质疏松我没用过药，就是骨科医院就给拿的药，就搁腰上呼。
1: 没有打针吗？
0: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降压素也没用过？
0: 没有。
1: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相差的大吗？
0: 是1米57-1.58，我最近可能更低了。
1: 有驼背吗？
0: 我走到现在就弯弯腰了。
1: 啊，有驼背了。
0: 外面昨天晚了。
1: 你这样的哈，你现在呀，我给你个建议，很重要的。带状疱疹呢，你不用着急，你现在用上啊，这个美诺加巴林呢、啊，可以了。但是你现在核心问题是骨头的事儿，一定要解决。
0: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呀、啊，上面。
0: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呀、
0: 啊，
1: 上面有没有 啊骨质压缩？如果有骨质压缩，必须用双氯酸盐。如果没有骨质压缩止痛了，我建议你用降肝素。
0: 用什么？
1: 双磷酸盐或降肝素。有骨质破坏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用降肝素。
0: 那个哪有那药啊？
1: 医院里都有，去开就可以。
0: 对，上医院的。
1: 对，你现在主要问题是骨质疏松。
0: 现在我那个报告单吗？没来我手。
1: 肯定有骨质疏松，这个不用看，不用做骨密度检查。你上腰侧管都已经这么多了，没必要再做骨头检查了。疏松这两个药，一个是啊有骨质破坏的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的你就用降肝素。
0: 用什么药呀？那请小王他们告诉我呀、
1: 啊。对啊。
0: 啊。
1: 哎，完了也不用着急，休息好了，心态也不用太着急。现在吃骨质疏松药非常多的，带状疱疹你更不用怕，它自己会好的。
0: 我年龄虽然大吧，我记忆也行，什么都挺好。
1: 嗯，
0: 这一不能下，我家住的是6楼啊。
1: 啊。
0: 我过去吧，早上10点。
1: 啊。
0: 我过去吧，早上10点下楼，六个一个小时多，我才能回来上6楼。
1: 哼，没事，我说的这两个药效果都很好的。
0: 那我就遵守你话了。
1: 哎，行。
0: 太谢谢了。
1: 嗯，
0: 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啊，好，那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再见，好了，哎、啊，我有啥事再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哎，好嘞，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星电视。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少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都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林
1: 大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价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18400-6086-31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我也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他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心里头并没有多害怕，你看他呀，该吃吃该喝喝，心态也都挺好，但只要一查出来斑块，那不一样了啊，整个人就变了。走路啊小心翼翼的，上个厕所可能都不太敢用力啊，一天到晚就担心啊，怕这个斑块掉下来把血管给堵了。
8: 对，你看呢，血压高了，我们有降压药啊，能帮助你管着它。
7: 是。
8: 血糖高了，降糖方法也很多，能压住它。那这些东西啊，它有指标，你能看得见。
7: 是的。
8: 有药都能管着，好了坏了，但是心里啊就有底了。
7: 它是很透明的。
8: 对。为什么有了斑块就怕堵呢？
7: 没错。
8: 大家想一个问题，血管上头突然沾了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这东西啊是什么时候啊会掉，会不会掉，害怕不害怕？
7: 那肯定都害怕呀，就是悬着一把剑一样啊。
8: 对，所以说临床上啊老能看到有的老人啊就咳了一声，哎怎么的，斑块也就掉起来了。
7: 哇，这可真是说掉就掉哈，关键谁能说控制住自己别咳嗽啊。
8: 所以说老年最怕什么？怕摔跤，怕卡杆头，不光因为怕骨折，还怕呀把斑块给呀蹲下来。公园里头啊，老太太往马扎上一坐，哎，没坐稳，一下子呀坐地下了。人溜到地上一蹲，就蹲医院去了。
7: 哇，这小马扎咱说才能有多高啊？
8: 就是这一下子呀，斑块震起来，顺着血管啊就冲到脑子里去，梗了。临床上啊，多少人脑梗、心梗，追到根上啊就是摔一跤。所以不是说呀光骨折要命，这一跤啊

0: 细思极恐。就大家想一想，这一天你说打个喷嚏啊，咳嗽两声啊，蹲下来捡个东西啊，坐那没坐稳晃一下，这都是很日常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一旦有了斑块，那就是天天啊凭运气在过日子了。
1: 哎，平时坐沙发看电视想去也端茶倒杯水，一低头沙发看电视想去也端茶倒杯水，一低头就这点惯性就晃掉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啊，哪些人一天不得做几十回，没法躲。所以为什么看他方块，因为他不牢固，
0: 嗯，
1: 不确定性。
0: 咱要是说你能确定他到底什么时候掉也行，知道说他不会掉也可以，但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是悬着的状态。
1: 所以说呀，点子正，堵个小地方，输两天液，打两天针，养一养，扛下灵就好了。
0: 嗯，
1: 点子背的，堵得要命的地方，马上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做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好再做了。
0: 哦，
1: 所以说呀，你看看现在十个人里八个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十个人里边呢有九个人有腔梗。
0: 那大家伙怎么才能安生过日子呢？
1: 有斑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哎，咱不能啊凭运气过。
0: 嗯，
1: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呢他突然间掉了。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正常的血管呢是光滑的，小孩子血管光滑，年轻人也光滑。
0: 嗯，
1: 血流流过来呀，不往上挂东西，
0: 很丝滑。
1: 上岁数呢，血管就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呢会产生很多过氧化物，这些东西会慢慢侵蚀我们的血管壁，形成了慢性低度炎症。
0: 这个您讲过，慢性炎症像一张砂纸啊，天天在这个血管壁上磨，磨出很多小口子。
1: 对，有了口子，血脂呢就挂上去了，斑块就这么长出来了。
0: 嗯，
1: 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啊，慢性炎症不光在你血管上开口子。
0: 嗯，哦，
1: 正常伤口，身体也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伤口，身体也会派出细胞去修复，慢慢就长平了。
0: 对。
1: 这样的口子始终处于一种发炎、磨损、再发炎、再磨损的恶性循环里。
0: 嗯嗯。
1: 所以说，同样是斑块，有的斑块长得又硬又结实，处都处不破。
0: 嗯嗯。
1: 但有的斑块又软又嫩，随时可能脱落或者破裂。
0: 嗯。
1: 差在哪？就差在慢性炎症上。
0: 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慢性炎症不光是让你血管长斑块，大家要记住，有炎症在，这个斑块它还是软的、嫩的、不牢靠、容易脱落的。
1: 所以说呀，说到底，查出斑块的
0: 脱落的。
1: 所以说呀，说到底，查出斑块的怎么能不害怕？就掐住啊，慢性炎症。
0: 是，
1: 你要不把这个慢性炎症掐住，斑块始终啊就不牢固。
0: 嗯嗯，
1: 永远是一个隐患。降血脂吃啊抗血小板药，但只要炎症不热，砂纸就会一直在那磨。
0: 嗯，
1: 斑块就别想真正的消停。
0: 对，它永远都不会停的。
1: 其实说到关于慢性炎症研究，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
0: 嗯，
1: 在1856年，德国一位啊叫威尔肖的病理学家，
0: 嗯，
1: 科学家了，专门研究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怎么突然猝死的。
0: 追根刨底的，
1: 他就想弄明白这些平时看着挺硬朗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在猝死那一刻血管里到底发生什么变化。
0: 但孙主任，说实话，那个年代啊也没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没有什么 CT 核磁血管造影，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
1: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0: 嗯，
1: 就是做下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
0: 嗯，
1: 就是做解剖。
0: 哇，
1: 把血管一根根的剥离开，拿在手里用刀片一刀刀的剖开来看。威尔肖解剖这些突然猝死的人的冠状动脉，猜他看到什么？
0: 什么？
1: 正常血管壁内应该是光滑的淡粉色的。
0: 对呀。
1: 但他看到的整个血管内壁糊了一层红彤彤的东西，肿得老高。
0: 哦，
1: 有的地方跟冲了血似的往外鼓着，有的地方已经溃烂了。
0: 嗯，
1: 还往外渗着黄水。再看，已经溃烂了。
0: 嗯，
1: 还往外渗着黄水。再看大脑里的血管，剖开也是一样。
0: 嗯，
1: 发红、肿胀，一碰就出血，一碰啊就漏，就跟从来没愈合的伤口是一样的。
0: 看起来感觉血管里头好像是化脓的一种状态了啊。
1: 对，这就是慢。

0: 慢性炎症啊，在血管壁上留下的真面目。
1: 嗯，
0: 在1856年哈，那个年代青霉素还都没发现呢。
1: 嗯，
0: 抗生素还得等啊几十年呢。威尔肖他亲眼看见了，他手里啊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办法，
0: 没有降脂药，没有抗炎药，他只能啊把他发誓啊血水的问题，
1: 嗯，
0: 还有炎症
1: 就发现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情况在身边发生。
0: 这一等啊就是100多年。
1: 嗯，
0: 在这空间呢，医学也不是没有进步，他的降脂药研究出来了，血脂能降了，
1: 解决了，
0: 按理说心脑血管疾病该控制住了。
1: 对呀，
0: 可临床发现还是有人啊突然发作，还有人救不回来。
1: 嗯，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呀，他不管慢性炎症。
1: 嗯，
0: 一直到1999年，隔了整整100多年，美国西雅图一位叫罗素·罗斯的教授才把这件事情啊重新翻出来。
1: 哇，中间100多年啊！
0: 罗素·罗斯教授想知道这慢性炎症啊到底怎么破坏血管的？
1: 嗯，
0: 知道啊怎么破坏的，才能研究啊治疗。
1: 是。
0: 他在实验室里啊活体培养斑块细胞，发现慢性炎症啊就像一张永不停歇的细砂纸，在你血管内膜上天天磨，夜夜磨。
1: 嗯嗯，
0: 你的血管内壁本来是光滑有弹性的，今天磨一下没事，明天再磨一下也没事。
1: 嗯，
0: 慢慢的内皮细胞被伤口小到你根本感觉不到，
1: 察觉不到。
0: 哎，但只要你血管上有这个破口，血里这么多余的脂质血糖就会往这些小破口里钻，死死的粘在上面。
1: 嗯，
0: 今天粘一点，明天粘一点，越粘越多，越粘越厚，
1: 日积月累，
0: 最后鼓出来一个包，这就是斑块。
1: 明白了，慢性炎症才是斑块形成最基础的那个因素，没有炎症，这张砂纸在那天天磨，血脂再高它没地儿挂，也形不成斑块。
0: 对，到了2017年、
1: 嗯，
0: 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1: 嗯，
0: 这次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叫赫尔曼，他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1: 怎么讲？
0: 之前大家都盯着血脂，他盯出了以后啊，血脂能降了，
1: 嗯，
0: 斑块得长得慢了，可临床上还是有人血脂正常了，药也按时吃了，还是二犯了。
1: 对，
0: 赫尔曼就想，既然降脂这条路只能管了一部分，也就20%-30%的风险。
1: 嗯，
0: 那剩下风险是不是就慢性炎症了？
1: 血脂正常了，但慢性炎症它还在那儿，它没动啊。
0: 对，就这思路，他找了。
1: 嗯，
0: 这些啊血脂都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给他一查，体内炎症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不及时干预，持续的慢性炎症会在3-5年内，让本来已经稳定的斑块继续增大。变脆，破坏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的风险逐年往上累积。所以说赫尔曼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1: 嗯，
0: 他不给这些人啊加降脂药，也不加阿司匹林。
1: 哦，
0: 就用当时啊在德国刚刚获批的生物制剂卡纳努丹抗。这是一种啊人源单克隆抗体，专门精准阻断炎症反应的上游总开关。
1: 这个药它具体是起什么作用呢？
0: 它就干一件事，把你体内的启动炎症反应的信号掐断。
1: 哦，
0: 炎症信号一断，血管壁上这张啊细砂纸就被抽走了。
1: 嗯，
0: 结果这10000多人心脑血管事件再发率硬生生下降了 30% 以上。
1: 哇，30% 已经很苦，也才降了20%多。
0: 对，但把炎症这条通路一掐，额外又多降了 30%。
1: 嗯，
0: 说这次啊的万人实验在心脑血管防治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他告诉全世界已经是，即使你血脂已经完全正常了，只要慢性炎症还在，你的血管始终不安全。
1: 是的，
0: 反过来你把炎症控制住，哪怕血脂稍高一点，你的风险也比血脂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1: 没错，
0: 正常但炎症高的人低很多。
1: 没错，所以这会儿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您会说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不是说磕着碰着，也不是说这个情绪的多大波动啊， 最根本的主要因素是你身体里的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才是导致斑块破裂、急性血栓形成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凶手。
2: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慢性炎症的危害，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其实慢性炎症啊会持续过，威尔肖教授啊把那些猝死人的血管抛开，看见的是什么？血管内壁红彤彤的肿着，
1: 对，
0: 有的地方还有外渗东西。你想想，血管要是常年处在这种发红发肿的炎症状态，它能消停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只要这个炎症一天不退，血管内壁就一天不得安宁。
1: 是的，
0: 反复的破，反复的结痂，反复的堵。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反复的堵。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很容易出现一种问题，斑块表面的糜烂。
1: 糜烂这词儿听起来好像比如说像那个皮肤破了的那种感觉。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明白了。
1: 您说
0: 我们家里那口不粘锅刚买的时候，表面那层涂层啊光滑像镜子一样，
1: 对，
0: 炒什么都不粘。
1: 是，
0: 可用久了你天天拿铲子铲，拿钢丝球蹭，今天刮掉一点，明天蹭掉一点，慢慢涂层啊就开始花了。
1: 没错，
0: 这儿掉块皮，那块掉皮，再
1: 吃啊，到最后就没有不粘的了。
0: 哎，那咱们血管壁啊也跟这一模一样，慢性炎症像砂纸，一天24小时不停的在你血管内壁上蹭。刚开始磨的时候不会直接把斑块磨下来，它磨的是你血管最表面那层保护膜，也就是内皮细胞。今天磨掉几个细胞，明天再磨掉几个，这层保护膜呀就得被磨得千疮百孔，
1: 都漏了。
0: 这儿缺一块，那漏又磨得千疮百孔，
1: 都漏了。
0: 这儿缺一块，那漏一块，这就叫糜烂。
1: 那血管内壁的保护膜一破，露出下面那层组织了，身体咱说它就能干看着吗？
0: 当然不能，血小板呢马上扑上去，一看这漏肉了赶紧糊上，就形成了一个小血栓。
1: 这个小血栓那是不是比那个大血栓相对来说安全点？
0: 少的可以，但多了不行啊。单个不大，但是啊今天掉一个明天掉一个，顺着血流四处跑，也就是十几微米，最后啊卡到小血管里。
1: 太细了，
0: 一个十微米的血栓要过八微米的血管，只要进去就卡死。就是啊形成了腔梗。
1: 腔梗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词儿啊，到医院查，有的朋友查出来说多发的腔隙性脑梗。那有一些患者的情况医生说可以观察，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0: 像腔梗这种情况啊就像脂肪肝一样。我们看的不是看腔梗本身，比如我跟大家说过，脂肪肝呢绝大部分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1: 是。
0: 但是呢它预示不可能变成肝硬化的。
1: 是。
0: 但是呢它预示着你的血脂代谢
1: 出问题了。
0: 你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血脂代谢，而不是脂肪肝本身。
1: 重点不一样。
0: 腔梗也一样。绝大部分腔隙性脑梗死啊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会有什么症状的。你的头痛头晕跟它也关系也不大。这个要找一个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啊帮你判断一下。但更主要是什么，你要认知就是你的血管状态出问题了。
1: 对，侧重点在这儿。
0: 你每次腔梗啊这是干什么？在碰运气。你碰到不重要的地方你就什么感觉没有。那你能保证它每次掉的都是小血栓，都堵的是不重要的地方？腔梗反复的出现代表着你血管的慢性炎症的持续。它不断的呀往里头侵润，这个砂纸啊天天打，今天磨掉一层，明天呢再磨一层，越磨越深。没有慢性炎症的人磨一层迅速的就堵上了，血管呢就恢复光滑了。但是呢你如果是啊磨得越来越深，那这个血栓呢形成肯定就是越来越大。
1: 是。
0: 炎症累积呢也越来越多。那如果掉一个大的血栓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一次血栓我们自身溶解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你能保证你的脑细胞能挺过去吗？
1: 不行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挺过去，那可能啊还是什么感觉没有。 挺不过去，那可能是什么？你等120的时间都没有了。
1: 哇，就不给机会了啊。
0: 对，而且持续磨损呢，让那个斑块从稳定变得不稳定。
1: 嗯，
0: 如果不控制住慢性炎症，再往下侵蚀，就不是掉渣这么简单了。
1: 嗯，
0: 它会侵蚀到斑块的内层纤维帽。
1: 哦，
0: 纤维帽啊，就是斑块的边呐、啊，粥一样的脂质包住。正常人呐、啊，纤维帽有300-400微米厚，很结实。但慢性炎症啊，将细砂纸天天磨。磨上几十年，那么厚的角的皮也磨得只剩下几十微米了，
1: 很薄了。
0: 哎，这个呀、啊，眼睛就已经是看不到这么薄的东西了。
1: 哦哦，
0: 又薄又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打个喷嚏，上个厕所，
1: 嗯，
0: 或者吵两句嘴，血压，上个厕所，
1: 嗯，
0: 或者吵两句嘴，血压一波动，这个纤维帽就裂开了，
1: 就风险很大。
0: 哎，那里边那些就像饺子馅儿、像粥一样的馅儿啊，细馅儿。就一下全喷到血里去。
1: 哇，
0: 哎，那身体的话呢，就会迅速控制啊流到血里的异物，紧急启动啊凝血系统，要把它包住。
1: 嗯，
0: 一下子形成了巨大的急性血栓。
1: 明白了，
0: 这个大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急性心梗，堵在脑血管干道就是啊脑梗死。
1: 所以咱看这个问题，它还是出现在这个慢性炎症这根上。
0: 对，你如果没有慢性炎症，纤维帽啊是不是很稳固？
1: 对，
0: 只要稳定，斑块它不稳定的斑块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1: 嗯，那孙主任按您这么说，只要我们身体里慢性炎症的程度高，它就会从表面的糜烂一步步往里走啊，一直走到这个纤维帽，把这层皮呢给磨穿，斑块破裂，出现心梗脑梗这样意外情况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大家熟悉的阿托发他汀、瑞舒发他汀这类药物，还有抑制脉搏，甚至一些新型的，比如啊 PCSK9 抑制，一些新型的，比如啊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比如说啊伊洛优单抗、阿利西优单抗，它们的核心目的也就是稳定斑块，
1: 嗯，
0: 让斑块啊别掉下来，别破掉。你让它不动，本身呢、啊、是好事，但你记住一个关键点。为什么有的人呢、啊、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避免不了斑块掉下来，因为斑块里稳定的时候上面纤维帽护着
1: 保护着，
0: 但是你架不住炎症长年累月磨它，
1: 嗯，
0: 纤维帽越来越薄，所有稳定下的斑块又变成啊，
1: 临床上到底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0: 斑块不稳定临床上啊会怎么样？哎，平时人好好的，什么症状也没有，血压血脂控的也不错，
1: 嗯，
0: 哎，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结果早上上个厕所或者晚上看个电视，一头就栽在那儿了。
1: 哇，
0: 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大面积脑梗。
1: 嗯，
0: 家属都不信，昨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犯病就犯病，
1: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
0: 就犯病
1: 就他很突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吓人的，没有给你什么样的预警信号啊，也不给你打个招呼。
0: 对，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天天呢、啊、在家待着一动不动吧。
1: 嗯，
0: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0: 你不知道慢性炎症已经把纤维帽啊磨得很薄了，
1: 是，
0: 就差最后那一个诱因，一个喷嚏，一次用力，瞬间呢、啊、堵死血管。
1: 嗯，
0: 他不破没事，他什么时候破咱没法知道。
1: 那要是说把人救回来呢，是不是就没事了呢？
0: 这个也没那么简单。急性心梗脑梗好不容易抢救回来，药也吃上了，可他是太早，你把外面的事情全做对了，血管里那把火你有没有灭？
1: 哎，这是关键啊，这炎症压根就没管。
0: 所以说斑块表面那个破口根本就没长结实，凝血系统还亢奋着。
1: 嗯，
0: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亢奋着。
1: 嗯，
0: 旧的刚消停，新的又堆起来了，而且比原来还不稳定。管得了吃喝，管得了生气，你管得了它破吗？
1: 这个不行。
0: 哎，所以说呀，只要这个炎症的根还在，斑块始终不稳定，它自己呀就往外鼓。
1: 对，
0: 就等那一下刺激就二犯了。
1: 对，不受控制了啊，这样的事儿来一回就已经够要命的了，再来一回那身体是受不了的。
0: 那肯定啊，
1: 嗯，
0: 更危险了。
1: 对，
0: 临床上斑块不稳定造成的后果里头还有一种更凶险的。
1: 嗯，
0: 救护车来了，急诊一看 动脉夹层。
1: 哇，这个非常凶险。
0: 都心里有数，凶多吉少，长在主动脉管壁上，斑块本身就不稳定，周围血管天天的被慢性炎症泡着腐蚀着，

0: 弹力纤维一根根断了，血管壁越磨越薄，越磨越脆，突然间一下情绪一激动，血压往上一飙，斑块旁边那块呀被腐蚀了的血管内膜一下子被撕开一道口子，
1: 哇，
0: 血呀直接冲进了管壁里头，把整根动脉生生的劈成两层，从胸口到后背一阵子劈成两层，从胸口到后背一阵撕裂样的疼痛，短短几分钟就可能休克了。
1: 这个血管壁直接撕开，就等于说血管抱着的状态啊。
0: 对，这种夹层破裂，十个呀，有九个是很难撑到医院的。
1: 这么快？
0: 哎，可问题是，光害怕有什么用？
1: 对呀，咱们得知道怎么样避免啊。
0: 这种夹层根儿就是血管壁呀，被炎症腐蚀透了。你不把炎症掐了，它就一直在那磨你。
1: 炎症一消，这个痧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才不会出现说破裂呀、堵塞呀这样的情况。当然咱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啊。
0: 所以你看，腔梗和心梗、脑梗是一根藤上接的两个瓜。腔梗是慢性炎症慢慢磨出来的小血栓，堵的是小血管，让你一点点变傻。心梗、脑梗是慢性炎症把大斑块显微磨薄了，一破就是大血栓，
1: 对，
0: 堵的是大血管，要的是你的命，根儿都在慢性炎症那里。你把慢性炎症控制住了，这个疼就断了。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这个疼就断了。这两个瓜就结不出来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慢性炎症引发的这些问题呢？
0: 相关的方法呀是非常多的。之前提的阿司匹林，包括二甲双胍、他汀，都有啊部分的抗炎作用。但最靠谱的是德国。德国在心脑血管这边思路确实很有意思。等斑块长出来，想办法让它别破，等血管堵了，想办法把它通开，这叫亡羊补牢。
1: 是
0: 德块破斑块的机会。
1: 我很好奇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2019年欧洲心脏病年会上公布了一项全球的研究。这项研究啊是由德国慕尼黑心脏中心等顶级机构深度参与的，一共啊39个国家，上万心梗、脑梗患者参加，跟踪了很多年。研究核心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一边用靶向思路就是一边给你降脂，一边用靶向抗炎的药物治疗，把炎症通路切断。
1: 也就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炎症闭环了。
0: 对，什么叫炎症闭环？第一步，过氧化物，也就是氧化垃圾，像砂纸一样啊，先搞破坏。它不光腐蚀你血管，还腐蚀软骨、肝脏、神经，身上各种器官的细胞膜都磨。第二步，细胞被磨出小伤口了，身体一发现细胞破了，免疫系统报警就拉响了。赶紧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
1: 过来干活，
0: 这就形成看不见。炎症反过来疯狂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更多的过氧化物再去破坏更多的细胞，产生更多的炎症。
1: 循环。
0: 对，就这么恶性循环，涉及面越来越广。而德国人做的就是这个闭环上切一刀，把炎症信号掐断，闭环一切断，炎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症就没有了来源了。
1: 对，
0: 没有新的炎症刺激，血管也好，神经也好，也就不会被继续侵蚀了。
1: 是的，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一出来，确实很震惊啊。
1: 怎么讲？
0: 那些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该吃的药都吃了的患者，再加上抗炎干预后，心梗、脑梗再发风险的概率降低了 60%。
1: 很明显啊。
0: 而那些指标控制特别好的人，是将近90%。随访三年没有二次复发。
1: 也就是说它纯粹是靠切断炎症闭环这一个动作，就让心血管风险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了啊。
0: 对，这就说明慢性有。
1: 是的，
0: 你把炎症这个闭环一切断，没有了炎症刺激，血管就进入了修复状态。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德国人在临床上还做了一个对比观察。同样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组人呢是降脂加抗炎，另一组人只降脂不抗炎。
1: 做对比，
0: 连续观察6到12个月之后发现， 降脂加抗炎，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
1: 嗯，
0: 这组人血管内壁开始变得光滑。
1: 嗯，
0: 斑块甚至开始出现退缩的迹象。而只降脂不抗炎的那组人，斑块还会继续生长，
1: 没停，
0: 血管壁还在被侵蚀。
1: 嗯，
0: 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新的狭窄。
1: 同样在治疗，但这个结果却是天壤之别了啊。
0: 这就是切断炎症闭环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抗炎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和降脂抗栓平起平全世界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率先把炎症当成血压、血糖、血脂一样核心的指标，写进了心脏病治疗的规范里头。在德国慕尼黑心脏病研究中心顶尖机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查出来炎症指标超标，医生一定是降脂加抗炎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1: 嗯，联合着来用啊。那咱们普通人、普通听友怎么才能知道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是不是降下去，自己体内这个慢性炎症是不是降下去了呢？
0: 这个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挺很难。
1: 嗯，
0: 一般产品一般方法，你想抑制住的慢性炎症是抑制不住的。
1: 嗯，
0: 它在你身体里磨了几十年，不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降下来的。具体怎么才能全面的清理掉身体中的慢性炎症，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啊继续跟大家说。
1: 孙主任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啊，如果大家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86-318，400
2: 最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4: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4: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谢院长，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个病啊。我今年72了，主要就是这个鼻子呀，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得写了擤大鼻子。尤其又吃饭的时候，越吃饭的时候越热，血的更多，反正一天呢都得擤大鼻子，不知道咋回事。
5: 嗯，
6: 反正上医院看说是过敏性鼻炎，也没说出啥，吃啥药不好使啊。
5: 有多久了？
6: 有15年了吧。头些年那几年年轻鼻子就不太好，闻不出来味儿，完了从哪这次那次病毒口罩病以后往这么就严重了，有多少年了。
5: 头痛不痛？
6: 犯
5: 头顶偏是什么地方疼啊？
6: 就是那个偏头疼，就是左手上额这嘎的。
5: 上午疼的厉害，下午疼的厉害呀、啊？
6: 不怎么疼，有时候犯病的时候疼，不犯病的时候不疼。
5: 你有鼻窦炎吗？
6: 没有，上医院看他也没说啥呀，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
5: 但你说的症状是像是鼻窦炎的症状啊？
6: 哦，那鼻窦炎都有啥症状啊？
5: 偏侧头不舒服啊。
6: 但是头疼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鼻子的，不是那
5: 你说头疼是啥事儿啊？
6: 也不是那
5: 你说头疼是啥事儿啊？
6: 你脑袋血压一高了，我血压并不高，有时候脑袋高了一晕。

0: 晕了，供上血了，啊，他这个头有点偏疼了，不得劲了。
1: 脑供血不足会引起头疼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医院他就瞅不瞅啊，他也没说鼻窦炎。
1: 那你为什么不这么想呢？你是鼻窦炎、鼻炎引起的头疼、血压升高呢？
0: 啊，这个事儿啊。
1: 对呀。
0: 哎呀妈呀，院长啊，可真是找到明白人了。看你技术挺高，可听着这个听着半年了，我这说啥我心眼里有看。
1: 医生没有建议你做手术吗？
0: 他没说啥呀，他说没事儿，我就上医院，他就拿点滴的药，完我哥买药。
2: 你这样的很好解决哈，我给你两个建议，一个呀，你到药店去买个洗鼻器，很简单的，很便宜的，几十块钱儿。
0: 什么药？
1: 洗鼻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洗下鼻子。把鼻腔啊和鼻窦里的脏东西洗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建议你啊用点 SOD， 德国产专用香港的，哎，你把它加上，这个 SOD 也是专门对抗慢性炎症的。
0: 什么名字？
1: 叫 SOD， 过氧化物歧化酶啊。
0: 外面药店有吗？
1: 建议你德国产的。酶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是加工工艺不过关的话，人吸收不了。就是这两件，一个是买个洗鼻器洗鼻子，用海盐水洗鼻子，再有一个就是加上一个
0: 水洗那个，完了也连洗完再往上喷，完再上不好使。
1: 就单凭洗鼻子就行，你洗的不对，你这洗鼻子肯定能好使。
0: 哎呀，那可真挺好。
1: 再有一个呀，变天的时候可以吃点霍胆丸。
0: 啊，霍胆丸。
1: 对，你这个中医叫鼻渊。
0: 霍胆丸，就药店有呗。
2: 药店有啊。
0: 好，那大夫呗。
2: 药店有啊。
0: 好，那大夫啊，我还有可以打电话，很不容易，是院长。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就身上也不敏呐，一整就出现那么红色的那纸，像那纸垫似的。喝三鸡粉，完了再那个吃点维 C， 过一天下去了，完几天又起来了。这你有没有什么？
1: 哪过敏？
0: 嗯，
1: 哪过敏？
0: 就全身一整就那身上，尤其腿两个腿两胳膊就起那像过敏性纸垫似的。你红完以后纸完又回去了，几天就那。
1: 肾功能有问题吗？
0: 憋不住尿，最重要的爱憋不住尿。
1: 憋不住尿，老年人也 SOD 一起可以帮你控制。
0: 哦，完了就装忘了。
1: 没事，我如果让同学帮你记住。
0: 洗那药也忘了那名。
1: 行，我古董告诉你，而且你一定要记住，洗鼻子一定要正确操作啊。你这种情况按对症的话，洗鼻子绝对有效的，但是你要洗错了的话就白洗了。啊，就像是 SOD 似的。厂家不一样不吸收那就等于白吃了。
0: 啊，那我明白了。
1: 过敏那个也是，慢性过敏也是一种慢性炎症。
0: 哎呀，给我搞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实在没有的了，咋治治不好啊？吃啥药也不好啊！实在没有路了，我给你找这么好的医道高，给我解决解决吧。
1: 我就建议你吃 SOD 这些，完了再加上一个补 B 族因素，怎么补完工人告诉你，好不好？
0: 也行，
1: 哎，
0: 谢谢了，院长。
1: 哎，好，不客气，
0: 添麻烦了，
1: 哎，
0: 谢谢了，再见。
3: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3: 有电话。您好。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我呢有个事儿呢，躲在我心里头有大半年了。我就感觉呢怎么都想不通。
4: 什么事儿啊？你介绍一下。
5: 我跟你说，我呢是去年秋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嘛，就是坐在那个马桶上，我呢就是稍微使了点劲儿，就是一起身吧，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刷一下就麻了，就跟过电似的那种感觉。胳膊呢它就抬不起来了，腿呢软的就是站不住嘛。我就懂。

0: 地上了。我老婆呢听到我声音呢赶紧过来了，看到我这样他就吓坏了呀，赶紧呢给我打了那个120，到了就是大脑中动脉堵了一根那种分支那种，还好呢堵的不是那种主干，就是他说你这个面积呢不算怎么大。在那边呢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出来的时候吧走路呢是还画着圈呢，我一直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傻康复了好几个月现在呢好歹呢就是能够下老溜达这样子。
1: 听你的说话的呀还挺利索，恢复的还可以。那目前呢在用什么治疗方法呀？
0: 等我给你念一下啊，这个叫阿司匹林，我是一天一片，利品格雷就是一天一片，还有那个就是阿塔夫拉他丁，我是睡前吃一片，我就吃这三种，这是大夫给我开的嘛。我吃药我也是特别认真的那种，我是一顿没落过。血脂血压呢现在我是控制的都还感觉挺好的，复查指标呢都在正常。但是呢我这心里呢就是有这个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呢这条命呢算是捡回来的，堵的地方呢不算严重。万一哪一天我那个一使劲堵的那个大血管啥的那个，那我都感觉是小心翼翼的那种。就是上个厕所我现在都不敢使劲。我呢打喷嚏我都得扶着那个钱，能不出门了我现在是尽量不出门，就怕那个磕着碰着啥的，哎呀我真的哪天起不来的话动不了了，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1: 像脑梗心梗啊，
0: 那可真的可咋整啊。
1: 像脑梗心梗啊，这个我们都属于什么，最常见都属于动脉硬化。那血管啊为什么会硬啊？硬化性疾病啊它的基础就是慢性炎症。哎，你比如说肝炎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肝硬化，对不对？哎，肺里的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变成啊肺里的结节包块，它也属于硬化。那皮肤上如果有个地方反复发炎它也会长斑痕。哎，咱们摸一摸斑痕呢也是很硬的，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结果。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在血管内啊因为血脂冲击造成了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啊就可以啊破坏我们血管内膜细胞。血管内膜细胞被破坏之后啊它被分解掉，就会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又会激发引起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长期的过氧化物持续在血管内膜中就像砂纸一样啊在慢慢的破坏你的血管内膜。所以说动脉硬化也就是脑梗的病因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就在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被它阻断掉，要不然呢复发的风险还会也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增大的。
0: 那主任，我呢要是控制着那个慢性炎症，我这个就是降脂的那个药是不是就不用吃了呀？
1: 这个呀不一样的，降脂药不能随便停的，因为这是你的基础病，血脂控制不住，斑块啊它不会变小稳定，抗炎呢是把破坏血管的咱说的砂纸撤走，一个管斑块的内容物，一个管斑块的环境，把这两个都控制住了，那个时候啊脑梗二犯的风险才是。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个降脂药我是继续吃，这个就是慢性炎症我这个应该怎么管呢？但医院那边大夫也没给我开那个消炎的那个药哎。
1: 咱们说了普通的炎症啊咱们用的是什么，像布洛芬啦普尔喜痛了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普尔喜痛了我们都知道这是抗炎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阿司匹林啊青霉素诺氟沙星这些也叫抗菌药，它不是抗炎药。普尔喜痛布洛芬才是抗炎药。但是咱上岁数人都知道过去40年前用的抗炎药是什么，不就是阿司匹林吗？对不对？哎，阿司匹林为什么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都用啊，就是因为它有抗炎的作用啊。但是它只是对抗炎症中啊起作用的血小板，并不对抗啊自由基。在国际上公认的有效的慢性炎症方式啊，哎，一种特殊的干预手段就是啊德国原产的这个 SOD。它在香港啊才能买到，它能切断呢炎症闭环，而且这样血管内皮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0: 就是德国产的只有香港人才能买到吗？
1: 德国在心血管这方面啊走得最靠前，它的 SOD 提取技术是最成熟的，但是目前这个产品只有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香港啊正规渠道销售，其他地方买不到。如果有条件，可以让香港朋友帮你带，或者自己去一趟。
0: 我看看我怎么去那个香港去一趟吧。电子药我还是继续吃，炎症这一块呢，我也得抓紧把它管住了。真的，我那在这儿谢谢你，我这心里终于感觉这下真的是有底了，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帮帮助我。
1: 不客气啊，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好，谢谢啊，谢谢主任你，
1: 哎，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6086-318，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3: 我先感谢你啊，感谢咱们这个节目组。以前我们啊，上哪里知道这些好东西啊？天天就是人家吃啥药啊，咱就吃啥。人家说啥好啊，咱就买啥，稀里糊涂的。但是啊，你这个节目一开，我才知道，原来香港那边有那么多好东西啊。国际上先进的，我自己跑香港那也不现实。你这个节目我天天听，哪怕有些东西我现在用不上我也得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我听你的节目心里有底了。
1: 你能这么想啊，那我们就没白忙活。咱们开这个直通车就是为了把健康差距也尽量的缩短。中国香港啊，它处于啊一个非常前沿的位置，很多好东西啊可以先接触到，在很多好东西啊可以先接触到，再传到啊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一差就是两三年。我们节目的目的也就希望把这个差距缩一缩，让大家治病的时候多一个选择。
3: 对，主任，我再说说我自己啊。
1: 嗯。
3: 之前我不是失眠嘛。
1: 嗯。
3: 有5-6年的时间了，晚上一躺下，在心里头就发慌。也不知道怕啥，就是不得劲儿，有点动静啊，就吓得一个月睡不着，越睡不着是越胡思乱想，一点小动睡不着是越胡思乱想，一点小动静啊又醒了，那是越精神。第二天啊，浑身都没劲儿，脑袋昏昏沉沉的，干点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我这不是用了琥珀这才几天呢，现在晚上躺下，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不慌了，这脑袋里啊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想睡觉。脑袋里啊也不胡思乱想了，就是想睡觉。梦都不做了，这一宿啊能睡4-5个小时，睡得死沉死沉的，把我抬出去我都不知道。这天睡好的，这心脏也不难受了，也不心慌了，白天也觉得有劲儿了。
1: 琥珀这个东西啊，它是重症安神。什么叫重症呢？平时吃那些安神的，劲儿太轻，拽不住啊你散乱的心神。但是琥珀它可以，它是千万年呢沉积下来的劲儿，一进去直接给你拽回来，然后镇住。很多呀这种久治不愈的反反复复折腾人的小毛病，心慌也好，一惊一乍也好，治啊都治不利索，说到底下就是心神不宁。琥珀一上去直接给你镇住，所以说你当天呢就能睡着。躺下脑子不转，心里踏实，有点小动静啊也不一惊一乍的了。
3: 就是你说的这样。但是主任，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我这心脏吧为啥总心慌呢？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为啥总心慌呢， 我去医院里查了，说是堵了60%。

0: 但是还没到放支架的程度。大夫说让我注意观察，可我天天担心啊，我怕他再往下，那万一哪天堵死了呢？我现在用琥珀用的挺好，再加上您说的把炎症啊也控制住了，是不是我这个心脏问题就能好一些了？
1: 首先提醒你第一件事啊，应该先把基础病控好，血糖、血脂、血压这些哪一个超标了，一定把指标啊控制呢，就是啊这些啊异常指标，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衰老，还是长期的精神紧张造成的呀，身体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引起的这些损伤，这个慢性炎症也一定要把它呀解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慢性炎症啊产生过氧化物，过氧化物再产生慢性炎症，恶性循环一直在血管内转，血管受刺激就会慢慢的增生变硬，增生变的血管就会狭窄，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就是狭窄之后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就是脑中风。所以说不能让血管狭窄继续发展，硬化继续发展。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本身就是这一个硬化的事儿，硬化就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引起慢性炎症的原因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吸烟，焦虑、打呼噜这些情况。所以说顺序先治基础病，再截断慢性炎症，才能让血管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血压血糖一定要控制。
0: 照你这么说，这个炎症闭环挺厉害啊，心血管不好的人是不是身体里都有这个炎症啊？
1: 基本都有，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闭环怎么破，在中国香港那边呢，他们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引进了德国的一个产品叫 SOD， 全名啊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专门负责清理氧化垃圾，德国把它做成了啊一个口服的产品，能直接进到身体里，把这些氧化垃圾全清走，垃圾清，炎症啊就没有燃料了，这个闭环就从根上断了，你这才能把慢性炎症啊真正的控制住了。
0: 那我在哪里能弄到这个 SOD 的？
1: 市面上口服 SOD 最好的啊就是德国的，香港用的都是德国产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要是有机会就从香港去买德国原装进口的。
0: 我知道了，我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你说的这个 SOD。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谢谢您了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兄弟你好，很不容易来和你接上电话。
3: 好、
4: 哦。那么听了你电话多长时间了？我今天呐，51岁。
3: 嗯。
4: 我身体吧，我没有别的药，高血糖都没有。
3: 嗯。
4: 得一个什么呢？就是蹲一下子，完了就是要就检查是腰静脉脱垂，有腰椎管狭窄。就是骨密度稍微低一些，就是有这个情况。
3: 嗯，
4: 我现在就躺着呢，要是躺着就两个腿像蹬三轮就这么活动也行，盘腿待着也行，这都不疼，尤其下地一落地，就是这个从大腿根的腿里边和从大腿根的腿里边和那个股骨头的外边，
3: 嗯，
4: 像抽筋似的。
3: 两条腿一条腿啊？
4: 一条腿，就左腿。
3: 啊，有压缩性骨折吗？
4: 没有，没有压迫性的。
3: 骨头有没有变形？压缩性骨折？
4: 那都没有，就是腰椎管狭窄，

0: 糕，
1: 嗯，
0: 豆糕和吃那个甲骨丸，
1: 嗯，
0: 喝那个就是管那个带状疱疹糖的那个药，叫、
1: 嗯、
0: 叫本黄沙，
1: 嗯、
0: 叫本黄沙什么加维力吧的那个药，
1: 美乐加巴林。
0: 啊，对，我就记不住了呢。
1: 嗯、
0: 我现在还吃那个呢，就是右疼，
1: 左腿疼的厉害，右腿疼的。
0: 不对呀，我左腿右不疼，骨头疼。我右腿骨头不疼，我右疼。
1: 嗯。
0: 看来我真是挺悲观的。
1: 骨质疏松的药用过什么药？
0: 骨质疏松我没用过药，就是骨科医院就给拿的药，就搁腰上呼。
1: 没有打针吗？
0: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针吗？
0: 没打过针，骨科没打过针。
1: 降压素也没用过。
0: 没有。
1: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相差的大吗？
0: 我原来是1米62，我现在可能是1米57、58，我最近可能更低了。
1: 有驼背吗？
0: 我走到现在就弯弯腰了。
1: 嗯，有驼背了。
0: 那你左腿弯了。
1: 你这样的哈，你现在呀，我给你个建议，很重要的。带状疱疹呢，你不用着急，你现在用上啊，这个美诺加巴林呐、啊，可以了。但是你现在核心问题是骨头的事儿，一定要解决。
0: 是。
1: 你看一下你的 CT 啊，上面有没有 骨质压缩？如果没有骨质压缩，止痛啊，我建议你用降压素。
0: 用什么？
1: 双磷酸盐或降压素。有骨质破坏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用降压素。
0: 那个哪有那药啊？
1: 医院里都有，去开就可以。
0: 在上医院呢？
1: 对，你现在主要问题是骨质疏松。
0: 现在我那个报告单吗？没来我手。
1: 肯定有骨质疏松，这个不用。
0: 那个报告单吗？没来我手。
1: 肯定有骨质疏松，这个不用看，不用做骨密度检查。你升高速管都已经这么多了，没必要再做骨头检查了。肯定是重度骨质疏松。
0: 啊。
1: 骨质疏松这两个药，一个是啊有骨质破坏的就用双磷酸盐。没有骨质破坏的，你就用降压素。
0: 用什么药呀？那请小王他们告诉我呀。
1: 对，啊、嗯。
0: 啊。
1: 哎，完了也不用着急，休息好了，心态也不用太着急。现在吃骨质疏松药非常多的，带状疱疹你更不用怕，它自己会好的。
0: 我年龄虽然大吧，我记忆力也行，什么都挺好。
1: 嗯。
0: 这一不能下，我家住的是6楼啊。
1: 啊。
0: 6个1个小时多，我才能回来上6楼。
1: 哼，没事，我说的这两个药效果都很好的。
0: 那我就
1: 听
0: 主任你话了。
1: 哎，行。
0: 太谢谢了，你百忙中忙接我电话。
1: 不客气啊，好，那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好了，哎，我有啥事再给你打电话。哎，好了，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处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6318-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性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他是临

0: 亡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即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
1: 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4: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哦。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2: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哈，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8-9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10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4: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也不少。
4: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2: 对，
4: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2: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啊，
4: 是吧？
2: 您看。你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4: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2: 对呀，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4: 在广场上就吵啊？
2: 对呀，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得比谁都欢实。

0: 嗯，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1: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
0: 嗯，
1: 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呢。
0: 对呀，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
1: 嗯，
0: 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快走，回家说不行了啊，别搁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开了，说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让大伙给评评理。
1: 嗯，
0: 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也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就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1: 太大了，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0: 对，你看他
1: 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0: 是，他能说这些，而且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1: 就是就是。
0: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就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1: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
0: 嗯，
1: 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0: 对，
1: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
0: 嗯，
1: 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
0: 嗯。
1: 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
0: 嗯，
1: 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对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0: 嗯，
1: 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0: 对，
1: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0: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1: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
0: 倒头就睡，
1: 对吧？
0: 对，
1: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0: 嗯，
1: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啊，对吧？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0: 嗯，
1: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对，
1: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
0: 酒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1: 一点不解乏。
0: 嗯，
1: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0: 嗯，
1: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0: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是吧？
1: 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0: 嗯，
1: 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0: 哦，
1: 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0: 嗯，
1: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培养出来的。
0: 嗯，
1: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携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治骨先治睡。
0: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

0: 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六个小时以上的。
1: 嗯，
0: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四个点就不错。
1: 嗯，
0: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1: 哦，
0: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1: 嗯，
0: 啊，这么个睡法，
1: 一会儿一觉，
0: 哎，一会儿一觉，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三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不好的那又拖延了一到两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1: 嗯，
0: 就是恢复的不好。
1: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的恢复就得延长最少两个月。
0: 嗯，
1: 哎，那就说明的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0: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1: 嗯，
0: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1: 嗯，
0: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1: 对，
0: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
1: 嗯，
0: 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
0: 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1: 嗯，
0: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的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哦，
0: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隐痛。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 T 值啊-2.6。
1: 哦，
0: 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1: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0: 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骨化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吃按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
1: 嗯，
0: 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1: 嗯，
0: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1: 不应该有那个毕老师，他吃半年了，他等于白吃了，呵呵，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0: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1: 对呀，
0: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
1: 嗯，
0: 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1: 嗯，
0: 长期失眠。
1: 哦，
0: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它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

0: 年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
1: 对，
0: 对吧？
1: 哎，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
1: 嗯、
0: 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说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嗯、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诶，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
1: 嗯、
0: 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他检测到市面上有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那你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啊，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
0: 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
0: 对，
1: 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
1: 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1: 哦，诶，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0: 嗯，
1: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诶，这个缓释挺厉害呀、啊、
0: 特定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1: 嗯，对，
0: 就差很多。
1: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0: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1: 哦，
0: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1: 嗯，
0: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啊、哦，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1: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0: 对对对，
1: 啊、一点点出来，
0: 一点点出来、嗯，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1: 对，
0: 它就没有水灾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会有轰、嗯，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
1: 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速释剂型、
1: 嗯，
0: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1: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1: 嗯，
0: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对吧？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释技术啊？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两毫克。
1: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0: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啊、哦。
0: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嗯，
0: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五毫克、十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1: 哦，
0: 能理解。
1: 嗯，
0: 活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1: 不会干了，
0: 你就啥也不干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0: 对，
1: 最后他自己。

0: 功能，然后刷牙什么的，恨不得递嘴边去。
1: 对，
0: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1: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
0: 那就所以说，那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1: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0: 嗯，
1: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0: 出问题，
1: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
0: 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释技术哈，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1: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0: 嗯。
1: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0: 哦。
1: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0: 对。
1: 而且非常稳定。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0: 对
1: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0: 嗯
1: 啊，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释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0: 嗯，
1: 你知道这人一样。
0: 是
1: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0: 没错哈，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1: 嗯，
0: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没错。
0: 嗯，
1: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八个小时以上的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八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0: 嗯，
1: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0: 对
1: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0: 嗯。
1: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0: 嗯
1: 啊，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0: 嗯，
1: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0: 啊，
1: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0: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1: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0: 对，
1: 对吧？你白天不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0: 对，
1: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它来人体干啥？
0: 嗯，
1: 免费旅游啊，
0: 对，
1: 在血里边转一圈，
0: 出去了，
1: 从肾又排出去了，
0: 对，
1: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0: 嗯，
1: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0: 嗯，
1: 都留不下来，
0: 对，
1: 没补上去嘛。
0: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1: 没错。
0: 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1: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0: 嗯。
1: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0: 嗯。
1: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0: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

0: 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1: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腿也疼，腰也疼，你知道他最怕啥？
0: 怕瘫了。
1: 哎，你说太对了，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0: 对，
1: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1: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0: 对，
1: 缓解一些，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缓解一些，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0: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1: 对，
0: 嗯，
1: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余音绕梁。
0: 哎呀，我可别瘫了，我可别瘫
1: 了。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0: 嗯，
1: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瘫了怎么办。
0: 嗯，
1: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0: 嗯，
1: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 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0: 嗯，
1: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嗯，
1: 最后这个人怎么垮了。
0: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1: 对呀，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0: 嗯，
1: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0: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
1: 嗯
0: 嗯，
1: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0: 嗯，
1: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0: 嗯，
1: 问题出在哪儿。
0: 嗯，
1: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0: 对，
1: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0: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0: 对，有救了。
1: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睡得很踏实。
0: 哎，真好。
1: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0: 嗯，
1: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0: 嗯，
1: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哎，真好哈。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哈，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1: 嗯，
0: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啊，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的根，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0: 嗯，
1: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0: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1: 对，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0: 嗯，
1: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

0: 活了儿女的那份责任，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1: 嗯，那肯定哈，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0: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1: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儿，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0: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1: 对。
0: 你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1: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1: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
2: 锦缎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好，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啊，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哦。
0: 嗯，
6: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
0: 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6: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那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
0: 嗯，
6: 这个眼睛嘛熬到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
0: 嗯，
6: 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素。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素。
0: 嗯，
6: 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我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咳素晚上呗睡得一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0: 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
6: 我儿子工作呢上出了点这个状况，我这当妈的呢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这回啊更遭罪了，就是枕着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啊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这个腿抽筋啊，这个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真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烈，半夜啊真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烈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天哦才缓不过来。就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烧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烧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合计啊这区别真的太大了。
0: 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6: 对对对。
0: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呀，你几点睡呀，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呀调度啊，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啊。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6: 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
0: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啊，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6: 对对，
0: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式的剂型。什么叫控式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自然节律。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告诉身体，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6: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0: 没问题啊。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6: 对，
0: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抽筋儿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6: 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那毕老师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那毕老师啊，这个雪佛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0: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6: 好的好的。 让我呢可等着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们争取的这么好的这个再见了，对老师啊、哦
0: 哎，
6: 谢谢你，
0: 真是太客气了，
6: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哦。
0: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6: 好的，谢谢啊、哦，再见。

0: 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谢谢你，你的讲课吧我每一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毕老师，
1: 可以。
2: 今年85岁，我是沈阳，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就经常高，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0-60副，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10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1/4。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完了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芹。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3次。基本还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3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的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上一到二说定下来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念这个那个啥，房间的缺水，预发口型，防水平双口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3.5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细胞急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介绍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脂是0.58，高密度1.07，低密度1.02。完了那个我这是这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缺沙产，我吃了能有半个月，缺沙产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那里有

0: 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这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扣食，我买到了。嗯，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一下子浮肿强多了。
1: 嗯，
0: 完了那是老师能尽量还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不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着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去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用辅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但是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0: 我吃了能够十来天。
1: 一天几袋啊？
0: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1: 然后现在早波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0: 没有了。
1: 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右心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波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 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 时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啊，使劲使不上劲儿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淤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泵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的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

0: 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收拾也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 好？
1: 好，
0: 哎，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哎，您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要留药，我们是要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因为您那个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你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它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把心脏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症状就能得以缓解。
1: 好，
0: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
1: 明
0: 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嘞。
1: 谢谢丁老师，
0: 哎，客气了，
1: 好
0: 了，我们再
1: 见，
0: 再见，
1: 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褪色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进展。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2: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3: 历史留痕于文字之上，历史留痕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4: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四集。
5: 8月19日，鹏飞和李明信第一次见面了。两个人先是像模像样的讲了一些道学上的问题，接着都按耐不住心里的想法，

0: 上开始聊起了暴动的细节。谈到暴动的兵力部署，两个人开始各自吹嘘。江鹏飞说自己有40万部队，哈尔滨市周围就有4-5万部队，哈尔滨市周围就有四五万，市内还有10000日本兵，是他的地下军，随时可以配合作战。李明信虽然只有3000教徒，但他信誓旦旦地跟江鹏飞保证，别看人少，都是天兵天将，虽然武器是大刀扎枪，但一时法术就能让共产党的枪打不响。说完，李明信还拿出了自己黄枪会的黄布符号给江鹏飞看，约定参加暴动的主要队伍都要带上20主符号。就这样，两个人迅速达成了合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江鹏飞日后的自古书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段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不是相信李明信会念咒的，但是我认为其攻击精神可取。一般相遇不知念咒是假的，在这种精神支持下或者可以胜利，既不胜利，至少可以扰乱哈市治安，趁着这个机会我们队伍由外部进攻，这样就可以占领哈尔滨。江鹏飞并不迷信，他才不相信李明信真的可以刀枪不入，他这是摆明了要把李明信当作打头阵的炮灰。而李明信为了借助江鹏飞的武装力量夺取哈尔滨，保他做皇帝，也是极力配合江鹏飞的计划。一场星8月23日，江鹏飞和李明信再次会面，李明信提议将暴动的时间定在8月28日。江鹏飞原本打算得到杜聿明的指示后再行动，但禁不住李明信的坚持，也就同意了。两人当即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交换了臂章和标志。此时距离暴动还有5天的时间，江鹏飞为了摸清暴动中和暴动成功后需要的控制的地点，以及进行抢劫和血腥屠杀的目标，派出了大量亲信分子暗中行动。
1: 他派人分别调查了哈尔滨市内的银行、仓库、军火库、汽油等各项物资储存的地点，以及省市领导、公安局长、军。
0: 就在两方人马又是置办武器又是他们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了。
1: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江鹏飞在26日这一天被逮捕了。按照原定的计划，这一天李明信与江鹏飞还是要开会的，但李明信还没见到江鹏飞，就听到有人说公安局和部队把他们经常开会的天泰客栈包围了。此时的李明信对江鹏飞被捕的消息半信半疑，他以为江鹏飞这是害怕了，临时变卦躲起来不见面了，只要明天暴动前找出他好好劝劝还是来得及的。
0: 没想到到了晚上，江鹏飞的一个副官传来消息说江鹏飞真的被抓走了。这个消息已经确定，原本提前煽动起来的教徒们纷纷开始动摇了。为了诱使教徒们心甘情愿地冲锋陷阵，李明信将准备好的没有头的子弹打向教徒们，子弹自然打不中。李明信就把这种说成是教徒们有神，已经练成了，他们都是天兵天将，靠这种拙劣的手法蒙蔽教徒们，为他去卖命。 27日下午，江鹏飞的副官又带来了5000枚27军的臂章，让李明信不要担心。江鹏飞知李明信不要担心。江鹏飞之前已经给部队下达了命令，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定要干。江鹏飞确实准备了很多，他甚至早早的就准备好了2份布告，准备在暴动发起时向哈尔滨市内的老百姓们宣发。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独家为我们提供了其中一份布告的内容，我们大家来看一下。陆军新编第27军司令部布告，8日早扑灭哈市顽敌，解除其武装，同时派警备部队1个师入城，除分得由产者之财产，需照数归还原主外，其擅自逮捕人民，谬称为汉奸、走狗及特务与思想不良等恶弊，皆废除之，既往不咎，严查将来。以上各项本职严除法随，凡我官民同胞皆应一律互相警惕为导，报皆应一律互相警惕为导，特此布告。您看到了，在这份布告里，江鹏飞说对那些汉奸、走狗以及特务既往不咎，目的就是为了招揽他们，把他们也收编到27军里去。另外一封布告则是宣布要在哈尔滨市内进行戒严，最后落款的时间还没有定。可见当时的江鹏飞一定是妄想着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已经把进攻哈尔滨之后的事儿都安排好，写着参字第一号的布告不仅没能帮着他实现攻占哈尔滨的美梦，反而成了他自己的一项罪证。而此时在哈尔滨公安局内又有新的消息传来了，
1: 在了解了暴动的基本情况后，陈龙匆匆赶回办公室，已经是26日夜里12点了，这意味着离暴乱的时间更近了。这次暴动作为江鹏飞的底牌，他肯定不会轻易透露细节，与其不会轻易透露细节，与其和他拖延时间，不如采取其他办法。陈龙顾不上夜已深，直接向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和王金祥分别报告了这一情况，随即又召集全市各警察分局局长开会布置任务。
0: 鉴于以往的经验，这种封建迷信的活动大多发生在郊区或城乡结合的地方，陈龙特意对哈尔滨太平分局整整一天一夜陈龙都没有合眼，高度的精神紧张让这个曾经经历多次血战的硬汉也有些疲累了。就在他刚想闭上眼睛养一养神的时候，故乡公安分局传来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1: 故乡是哈尔滨的一个区，侦查员发现这里有一些居民在赶制杂，有的还用黄表纸画符。还有个侦查员从一个要参加暴动的亲属口中得到确切情报，李明秀确定8月28日凌晨2点发起暴动，队伍已经秘密集合。据了解，参加暴动的人都吃了灵符，吞了神药，都相信自己成了星宿下凡的天兵天将，可以刀枪不入。暴乱分子将从太平、故乡、东西富家四路同时攻击。
0: 在这份陈龙起草的江鹏飞、李明信匪团组织828暴动夺取哈尔滨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们来看一下。

0: 昨天的报告，今日查明，既是几十年前的联教、义会团、红枪会等类的教会。据称，今夜两点半，在门庙有刀枪不入的法术，旁边写着“陈龙起草”。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动的情况，陈龙已经掌握了一些大概，暴乱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再加上之前情报提供的路线，似乎已经对敌人了如指掌了。然而，从报告中略显凌乱的字体，简要的用有些焦急。还有哪个环节有问题吗？不仅有问题，问题还不小。
1: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形，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加，
5: 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7: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4集。

0: 3000人的暴动，还有国民党2个师的蠢蠢欲动，要想将敌人的阴谋彻底粉碎，同时保证哈尔滨市内的老百姓不受到伤害，这对陈龙来说不亚于一场硬仗。一边是要和时间赛跑，尽快得知更多的细节，一边是要大量人手完成大规模的搜捕、审讯和调查工作。陈龙现在
1: 一触即发，人手严重紧缺，
0: 陈龙现在很缺人。
1: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陈龙又将如何应对？档案为您继续揭秘。时间已经驶向了27日的晚上8点，距离敌人暴动的时间仅有6个小时了。然而现在哈尔滨的驻军只有朝鲜支队，兵力相当于一个团，还不足1000人。这样的兵力如何能抵挡住几千人的敌人？这样的兵力如何能抵挡住几千人的进攻？就算黄枪会的装备落后还可以应对，可除了佛兵以外，要是27军的几个师再攻打过来呢？
0: 哈尔滨若是被攻占，这么多党政机关、东北局还有很多位中央委员，他们的安危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在陈龙的脑海之中。虽说他素以果断冷静著称，此时也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1: 哈尔滨作为东北战场的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如果你是一个哈尔滨，其他城市的潜伏的敌人也会效仿，到处制造暴乱，配合国民党大军趁机向北推进，影响整个东北战场的形势。
0: 时间不等人，陈龙急忙到了市委，找到了钟子瑜书记，接着又到东北局找到了彭真、陈云等领导，详细汇报了到了彭真、陈云等领导，详细汇报了抓捕江鹏飞和在侦讯中发现李明信准备暴动的情况。
1: 东北局领导当即做出决定，集中哈尔滨市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政工和后勤人员，一律上阵，分兵3路聚集于太平桥、故乡下坎和江北一带，一旦发生暴动要坚决就地消灭，绝不能让他们进入市区和到南岗汇合。对监狱、公安局、电台及机关重地也要设兵布防，防止小股敌人流窜骚扰。从今夜0点起全市布岗，盘查可疑行人战斗。
0: 陈龙感觉自己的心情平复了许多，有了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他对扑灭这场暴动有了充足的信心。
1: 凌晨2点，从太平区几条小巷突然传来一阵锣声，接着一伙手持大刀的暴徒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喊着口号汇集到马路上，向太平桥头蜂拥而来。
0: 隐藏在太平和故乡两地的战士们看见暴徒涌了上来，先是高声喝令制止他们往前进，但暴徒们不管不顾，继续举刀舞枪，一边呐喊一边向前冲着。考虑到这些人大多是受了李明信的蒙骗，根据上级的命令，战士们没有马上开枪，而是先向天空鸣枪警告。
1: 眼见暴徒已经十分嚣张，行动机枪一齐开火，冲在最前面的暴徒就像被割倒的庄稼，纷纷栽倒在地。暴徒们见刀枪不入的法术根本没用，吓得魂飞魄散，纷纷扔掉手里的刀枪，四散逃命。
0: 此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雨，雨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战士们冒雨一路追击直到天亮，两路暴动人马全部被击溃。 天放亮之后，战

0: 叶茂恩打扫战场，收缴了一大批武器和罪证，就地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特务利用封建迷信为掩护，妄图推翻人民政府的阴谋。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在哈尔滨市民的熟睡中就已经悄然结束了。只是还有一件事，组织暴动的头子李明信不见了，
1: 都逃跑了。这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因为害怕被发现身份，便将自己的印章就地埋了起来，随后躲进了高粱地里，直到周围没什么动静了，一行人才偷偷溜回了一个教徒的家中。没过多久，李明信就派人四处打探消息，准备搜集残部，妄图自己再起。侦查员发现了李明信手下的行踪，终于在8月30日将李明信等几名骨干分子抓获。
0: 8月28号这一天，对牢房中的江鹏飞和江凤鸣来说，也是个难熬的日子。他俩几乎一夜没睡，整个晚上都在紧张地听外面的动静，幻想着李明信的队伍来救他们出去。可是眼巴巴地等到天亮，他们连枪声都没听到，更别提有人来劫狱救他们。尽管如此，他一直相信由他安排的这次暴动一定会取得成功，所以几次审问他的时候，他都顽强抵赖，什么也不交代，梦想着耗到暴动成功的那一天。一直到30日的晚上，江鹏飞从牢房的小窗口里看到了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李明信。看着李明信被押了进来，才明白暴动早已经失败了。
1: 就在侦查和捕获李明信的同一天，根据赵鼎报告的线索，陈龙又下达命令，全体侦查员一起出动，搜查了国民党建军第六路军第三军的16个据点。经过3天3夜的紧张战斗，又消灭了一个预谋暴动的反革命组织。这几次接连成功的行动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他们赞扬这些案件的破获给了蒋日特务机关重大打击，揭露了国民党勾结敌伪反对人民的罪行，对争取东北自卫战争的胜利，巩固东北解放区建设，教育东北人民起了重大作用。
0: 1946年9月9日，哈尔滨特别法庭对江鹏飞、李明信等重要成员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江鹏飞、李明信死刑，9月10日执行枪决。这次审判还邀请了各界代表和与迷信团体有关的士绅旁听，并请他们团体有关的士绅旁听，并请他们参观了在平息暴动中缴获的龙旗、令箭、圣批、委任状、大刀、扎枪等罪证。这是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我们独家提供的1946年9月12日东北日报刊登的文字内容，标题为江立鹏飞等伏法。江鹏飞、李明信等人的落网大快人心，哈尔滨地区的群众纷纷掀起了控诉反动道门的活动，几大匪团先后被歼灭的消息不胫而走。坐镇沈阳东北行辕的杜聿明闻讯后如丧考妣，国民党南京国防部更是哀叹痛失名将。10月10日在沈阳痛失名将，10月10日在沈阳剿匪司令部，国民党甚至为了江鹏飞等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这些悼念仪式恰好宣告了蒋介石和杜聿明亲手制造的滋扰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的作战计划和武装土匪的阴谋彻底破产。
1: 1947年1月，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藏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经过五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著。1948年9月，东北全境解放，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0: 建国后，恩龙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并都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1949年12月，陈龙担任南京市公安。1949年12月，陈龙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在此期间，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国民党撤离南京时留下的庞大的特务网。1950年的11月，陈龙出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局长。在这一重要的岗位上，陈龙提出了侦查工作立足国内、着眼海外的设想，得到了罗瑞卿部长的赞同和支持。
1: 陈龙深入研究后，部署指挥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等地方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大要案，为祖国的公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年仅48岁的陈龙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医院逝世，再也没能回到他的战友身边。公安部长罗瑞卿为他撰写的挽联，或许正是陈龙一生主义奋斗到底，赤胆忠心，不愧我党优秀党员，同特务间谍坚决斗争，勇敢机智，堪称模范公安战士。
2: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3: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4: 是凤翔一带的土皇帝。
2: 每天清晨，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一零三四档案馆由金色调频一零三四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七点半。

0: 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气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今天做客现场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小月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小月啊，我看你今天的面色有
1: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休息好。
2: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您昨天说了，说今天呢要和我们大家啊说一说心梗脑梗这两个词，不禁让我回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画面，大多啊都是突然的生离死别
2: 啊。这种情况首先很理解你啊，也因为一提到心梗脑梗啊，大多数人也因为一提到心梗脑梗啊，大多数人心里啊想到的都是两个字啊，猝死。
1: 嗯，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啊也都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收集了几条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2026年9月7号，黑龙江富锦市一名73岁老人突发心梗。因十分钟内五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均未接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2026年2月26号中午，河南新乡辉县市一家店铺内，63岁男子在收银台旁与妻子正常聊天时，突发心肌梗死，不幸离世。监控画面显示，上一秒还在交谈的老人，下一秒突然状态不对。妻子发现情况失控后，情绪当场崩溃。逝者儿子悲痛表示，复旧药物，120赶到后依然未能挽回生命。2025年2月，四川绵阳一名52岁女子在丹彩血浆站献浆后突发不适昏迷，经送医抢救无效，最终被确认死于脑梗死。家属反映，该女子的生前身体健康，并无脑梗病史，事发突然令家人难以解病史。事发突然令家人难以接受。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本草新语。那在几则新闻过后呢，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啊心梗脑梗真的太可怕了。这好好的一个人啊，前一秒可能还在和自己聊天，这下一秒人就没了。
2: 对，像我们平日能看到的这些新闻啊，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啊。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一些报告啊，其实我国每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啊，约占到总
1: 两位离世的人当中，就可能啊有一位是死于心梗或者是脑梗了。
2: 对，没错啊，这也正是我想和大家聊聊心梗脑梗的原因。为此呢，我们一共准备了三个问题啊，想要问问大家。这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所产生的这种猝死，它 它能不能避免？
1: 嗯，您都说是猝死了，那一定是
2: 能不能避免？
1: 嗯，您都说是猝死了，那一定是突发性的，怎么可能有办法避免呢？顶多就是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后去抢救嘛。
2: 哎，我想大多数可能都这么想啊，觉得这个心梗、脑梗是突发的嘛，哎，只能是看天命。
1: 嗯，
2: 那能抢救过来就活了，嗯，抢救不及时呢就猝死。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也许这份突然是有原因的呢？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的心梗、脑梗的突发，它并不是突发的呢？
1: 嗯，这怎么可能呢？你看啊，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新闻也好啊，还是我们身边的经历，或者是听说的也好，这些种种都表明没就没的。
2: 对对，啊，新闻给我们看到的啊，它因为只是故事最后的那一瞬间。
1: 嗯，
2: 啊。大家看到的是发病倒地抢救无效的这个结局，
1: 嗯
2: 啊，但是呢，这突然到来之前，其实我们身体啊已经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只是我们很多的信号，被我们忽略掉了，
1: 嗯
2: 啊，大家要知道，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像心梗、脑梗看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像心梗、脑梗看上去是突如其来，本质上。是血管慢慢崩盘的一个结果，
1: 血管在慢慢崩盘啊。
2: 对，
1: 其实说实话啊，这几个字听完我心里咯噔一下啊。你看啊，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看新闻，只能看到结局，谁也不会往回去琢磨啊。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身体已经埋下了那么多的隐患。
2: 对，
1: 毕竟这个血管咱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咱们普通人啊，他不可能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
2: 对。其实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就是我们就能明白啊，就是这个血管里面它到底是怎么就突然崩盘的。那这个自来水管打个比方吧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自来水管会埋在墙里，
1: 是
2: 这个墙里面埋的水管会不会毫无预兆的就直接爆裂呢？
1: 嗯，
2: 我想几乎是不会的啊，因为都是经过长年累月这个水里的杂质一点点沉淀。附着在这个管壁啊，或者污垢越堆越厚，我们这个管壁也会慢慢的被腐蚀变脆。
1: 嗯，
2: 哎，像我们平时用水啊，这个水龙头出水看似是一切正常的，其实墙里面藏水看似是一切正常的，其实墙里面藏着这个问题，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对吧？如果等到某一天了，这个水压出现了波动了，啊，积攒许久的问题一下子就会爆发。啊，水管要么堵死，要么就直接就裂开了。
1: 嗯，
2: 啊，我们的人的血管呢，道理跟这个水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梗死啊，并非是突发的，是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所以说，我们要预防这个心梗、脑梗，一定要
1: 夏老师，您刚刚说的啊，这个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得当心。
2: 对，
1: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斑块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2: 对，
1: 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堆积出来的。
2: 是的。
1: 那现在啊，就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啊，我们身体里不断的去累积斑块污垢，越积越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身体能不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是预警啊？
2: 嗯，
1: 那如果有了这些预警化，或者说是预警啊，
2: 嗯，
1: 那如果有了这些预警，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出应对呢？
2: 嗯，对，这个预警这个事儿当然是有的啊，
1: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的早期预警啊都是十分微弱的。
1: 嗯，
2: 啊，好多来得快啊，这个预警去的也快。啊，所以说这才是特别危险的地方。
1: 嗯，
2: 你比如说有的人干活劳累之后，哎，出现了胸口隐隐的发闷啊，可能歇上个十几分钟又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这样就有人就忽略了。你像有的人忙完一天，后脑勺后脖颈啊总觉得发紧发沉啊，你揉两下就缓解了啊，也容易让人忽略。还有人呢稍微走快一点啊，停下休息一会儿又能恢复如常。啊，也有人啊会没来由的一阵一阵的头晕，过了一会儿自然就缓过来，等等这些的表现。
1: 嗯
2: 啊，
1: 其实这一点啊我就特别有感触。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太多的人都是这样啊，感觉这个难受那一阵过去了，就觉得好像啥事都没有了，转头就忘了。其实很多疾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信号。 我身体呢都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信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很难啊把方方面面都说清楚。您呢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把自己身体的小症状一一告诉我们，我们呢会逐条和您说个清楚明白，警惕身体的小预警，提前杜绝危险发生。梗死并非突发，日常就要当心，所以必须提醒大家，我们面对身体的一些小信号预警，千万要重视起来，不能总在心里安慰自己，人年纪大了啊，有点小毛病很正，就是被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给忽视掉的。
2: 对，没错啊，就这么一句年纪大了正常，哎，把身体发来的警告信号直接给忽略掉。哎，大家这个警告啊，它是很多时候它一次次在响起啊，如果我们一次次置之不理，这个斑块还在持续的发展，
1: 是突发的这种状况
2: 出现了。对，梗死并非就是突发，哎，日常就要当心了，哎，否则等到遇上这日常就要当心了，哎，否则等到遇上这种劳累过度、大发脾气、受凉刺激这些诱因，哎，像不稳定的斑块突然的破裂，哎，血栓瞬间形成，就出现新闻里面看到的那样，那种看上去毫无征兆的心梗、脑梗，看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但其实病根啊，已经在我们身体里埋藏了很多年了。
1: 嗯，听您说完，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啊，心里都会捏一把汗。但是王老师啊，虽说这些预警啊不少的啊，并且在现实当中呢，去检查发现自己体内有斑块血栓的人啊，其实也是不在少数。
2: 对，
1: 大家呢也都做过一些处理，但是为什么这个心梗、脑梗的问题依然是存在，而且每年啊，因此死亡的人数依然是居高不下呢？
2: 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很多处理其实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比如说我们发现斑块血栓后，最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叫支架，对吧？
1: 其实说到支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应该不陌生了，尤其是这个心脏支架。
2: 对，
1: 您看血管堵了，放支架呢就可以把血管的这个通道啊重新撑起来，让血流呢恢复流动。
2: 对，但是呢这个支架呢它只是用来救命的应急手段，它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这么我们当下已经堵死的那一小段血管啊物理的给它撑开，打通这一条血道，把我们眼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机化解啊，支架消除不掉我们全身其他地方已经长出的这种斑块啊，也修复不了常年被损伤的血管内壁。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啊，说这个支架解决的是当下要命的这一处。
2: 对。
1: 啊，但是全身血管老化潜伏的这个斑块，这些隐患其实是还留在身体里面。
2: 是的是的。我在临床当中也见过了啊不少的患者。这个支架做完了。这个支架做完了啊，胸口疼痛闷痛消失了，他自己感觉恢复的跟没事人一样，他就误以为啊病是已经彻底好了啊，什么医生开的药吃吃停停啊，以前什么重油重盐熬夜生气的这些老习惯又全部捡回来啊，没过多久呢再去复查，别的血管又出现新的狭窄啊，又再去是支架啊，这个支架是救命的起点啊，但是呢远远不是这个血管养护的终点，恰恰做完支架之后更需要重视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通氧同步的这个观点。
1: 其实提到这个通氧同步这个概念，在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啊。
2: 对，
1: 就是说啊，说血管呢不光要通更要氧，但同时呢对于我们血管内的淤堵为什么要通氧同步呢？
2: 因为呢
1: 淤堵为什么要通氧同步呢？
2: 因为呢这个通啊它是化解我们身体内部的瘀滞啊，让我们血脉能够顺畅的运行，把淤堵的斑块化开，这是通。氧呢是固护我们人体的正气，来养护已经被淤堵斑块损伤的血管内壁。这两件事啊必须要同步的去开展， 而且不分先后。
1: 嗯，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只通不痒白忙活，只痒不通。
2: 只痒不通淤难清。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才会给大家两味药的小方啊，三七加黄芪。
1: 三七加黄芪，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这两味药呢就对应着一通一阳。
2: 对，没错啊。这个三七呢它是主通的，重在化瘀行滞。这个黄芪呢主重在化瘀行滞。这个黄芪呢主养，重在扶助正气。这两味搭配在一起呢，才能够实现咱们的通和养。如果说我们平时单用三七一味去通，时间久了就会容易耗伤我们的正气。如果单用黄芪一味去补，又容易把这个瘀滞堵在身体里面。所以呢，黄芪三七配伍，核心讲究就是二者必须搭配，不能拆开单用。
1: 嗯，我们提到这个三七和黄芪的这个方子啊，其实呢有不少听众朋友啊都急着想要去试一试。
2: 对，
1: 虽然呢只是两味药的小方啊，但是呢也要考虑适合与否。药方不适合，用了呢反而会伤身。所以啊，我们想要尝试三七通养方之前呢，一定要给我们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不管是您自己啊觉得合适，还是呢有些拿不准情况，都要拨打电话确认之后啊再开始尝试。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在这市面上呢有

0: 许多三七并非是道理的三七，我们尝试之前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哎，没错，同样叫三七啊，我们一般云南文山的跟别的地方种出来的啊有效成分呢差好几倍。
0: 嗯，
1: 这个三七呢对土壤气候要求啊它特别高，种过三七的地呢要吸好几年它才能再次去种。
0: 嗯，我们自己买的这个三七粉啊根本就不知道是哪块地种出来的。那王老师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心梗脑梗并非是突发的，而是呢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淤堵斑块造成的。我们呢可以用三七通养方来提前调理，预防心梗脑梗的发生。
1: 对，是的。还是那句话，只通不养白忙活，只养不通淤难清。
0: 嗯。
1: 啊，只有通养同时进行呢，才能真正的解决血管问题，才能让我们不至于有朝一日啊面对猝死的危险。
0: 嗯，
1: 才能更放心更好的生活。哎，想出门，想跳舞，想下棋，想做什么都没有后，想跳舞，想下棋，想做什么都没有后顾之忧。
0: 嗯，其实这些呢我们大家啊都明白，但是呢还有一类人群我觉得啊更加值得我们的关注，包括我们的听众当中啊就有一位属于是这种情况。这位老人家呢也是把他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发给了我们，我们呢也派人去看望了他老人家，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生活，希望老师啊也能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生活。
1: 哎，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突发脑梗，经紧急救治之后啊能保住这条命，没有瘫痪，自己心里呢已经很知足了，但是大病留下的日常折磨却并未消散。现在啊他哪怕做一些扫地摘菜等轻微家务便会体力透支，浑身发沉，还时常呢会遭遇毫无征兆的头蒙啊，夜间睡眠啊也是特别的浅，极易被惊醒。但其实面对这些反反复复的难受，老先生呢他已经在慢慢的试着接受了，认为啊这是大病落下的后遗症，可以忍受。但是呢他内心啊有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脑梗再次发作，担心自己呢再也挺不过去。
2: 所以你想说的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是已经发生过脑梗的患者，对吧？
0: 嗯，没错。
2: 哎，其实你说的这位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半年前突发脑梗，哎，经过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了。从外表上看啊，他似乎已经度过了难关，也没有留下偏瘫等严重的躯体症状啊，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他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才痛的。
0: 嗯，可不就是这样吗？
2: 哎，这其实是我们发生过脑梗的患者的一个共性。
0: 嗯
2: 啊，比如啊像他说的扫扫地啊摘摘菜就会消耗掉他大部分的体力。啊，有的人甚至活动一小会儿啊就会觉得浑身发沉，累得抬不起精神，必须坐下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
0: 嗯，但是这种累是能歇，但是头晕和失眠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
2: 对，这也是非常
0: 眠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
2: 对，这也是非常典型的症状。
0: 嗯，
2: 啊，那第一呢他是毫无征兆的头昏。啊，没有固定的诱因啊，说来就来，脑子昏昏沉沉的，必须赶紧坐下缓一缓啊。第二呢是夜间睡眠质量特别差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得很浅啊，稍微有一点动静呢就会惊醒。而且呢他们的头晕和失眠和我们的平时的头晕失眠还完全不一样。
0: 嗯，他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2: 嗯，好了啊，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啊，失眠也是，你一宿睡不着，难受也就是这么一宿。
0: 嗯，
2: 啊，如果连续几天睡不着，我们也顶多就是买点安眠药吃，啊，也就放心了，对吧？
0: 嗯，确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哈。
2: 对，但是呢，得过脑梗的患者啊，他们一旦出现这种莫名的头晕啊，经常的失眠，他们是有心理压力的。
0: 嗯，
2: 对于他们来说，一次头晕，一次压力的。
0: 嗯。
2: 对于他们来说，一次头晕，一次失眠，就可能让他们再次经历脑梗的发作啊！这个才是他们害怕发生的事情。
0: 嗯，确实是。你看啊，听完这位老先生的这个家访记录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的那一句话啊。
2: 嗯。

0: 命捡回来了，身上疲乏，头蒙，睡不好，这些难受啊尚且可以忍，但是他内心最大的这个恐惧就是怕脑梗再来一次，自己扛不过下一回。
1: 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脑梗幸存者尤其是应该重视起来的一个顾虑啊。再来一次啊，因为脑梗的发作啊是一次比一次凶险，二次脑梗往往比第一次更加凶险，而且它的致残概率更高，甚至呢可能会危及生命。我们能过关的概率呢它是逐次递减的，所以呢第一次我们有幸得到救治不代表下一次还会有这样，我们有幸得到救治不代表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好机会。
0: 那王老师啊，我们脑梗患者明明是一次急救已经做完了，而且动手术的医生可能也是很优秀的医生，后续用的药物啊也可能是一流的药物，那为什么还会存在二犯甚至是三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1: 这个现象很普遍啊。首先啊我们要分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医院急性期的救治啊它解决的是这一次血管堵塞带来的生死危机。它是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但是呢造成这个脑梗的根源问题它并不会随着一次急救长期受损，这个血脉瘀滞，大病耗伤正气。这些潜藏在全身血管里的这个风险它是依旧存在的。就像我们前面举的自来水管的例子，这一处堵点它疏通开了，这管壁的锈蚀杂质堆积它其实还在啊，它依旧存在再次堵塞的一种可能。存在再次堵塞的一种可能。
0: 那按照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心梗脑梗发作之前会有信号预警，
1: 对，
0: 我们一次脑梗过后留下的一些后遗症会不会也是在提醒我们二犯和三犯要来了呢？
1: 这里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一部分后遗症啊它是已经形成的这类器质性的损伤啊，它们是已经留下的固定的症状。这更关键的一点呢，后遗症的本身啊它其实并不会直接引发脑梗二次发作。那会不会发生二犯呢？它核心还是空到位。和这个后遗症的轻重啊它其实没有必然的对等关系。在我们临床上啊有的人这个后遗症啊其实并不算重啊，但是呢血管的斑块啊瘀滞隐患没有控制住，依旧存在复发的风险。也有人后遗症很明显，但是他这个血管危险因素管控的特别好，他就可以长期。
0: 这个我的后遗症轻就一定是没有复发的风险的啊。
1: 对，不能因为身上不适感减轻了就觉得万事大吉，放松对血管风险的警惕。现实里呢其实有不少人啊就是自我感觉还可以，就彻底的放松下来了。这就是给二次三次复发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从医院抢救出院不代表危险就已经结束了。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抢救呢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0: 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
1: 对。
0: 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这话啊其实放在我们任何一个脑梗后的患者身上啊其实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啊。就像我们家访的这位老大爷，不光是生活当中有多重的不便，而且呢还要一直担心啊二犯三犯。可见这个后续的康复做不好，生活真的是不得安宁了。
1: 没错啊。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脑梗后续康复该怎么做啊，我们所理解的康复锻炼患者恢复行动能力，严格意义上基本的，更深层次的呢我们中医讲叫三分治七分养。我们在医院做的只是这三分的治，而占七分的养往往是没有人在意的。
0: 三分治七分养啊。
1: 对。
0: 其实这个话我们挺多人都听过。但是您说这个脑梗之后这个七分的养具体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养呢？
1: 怎么养你看很多患者啊出院之后他也不是不想养啊，毕竟也在担心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呢基本上

0: 意断掉的这个手指继续工作，但是再怎么锻炼啊，也是不可能和之前的手是一样灵活的。
1: 对啊，您举的这个例子啊是很对的。脑梗之后啊，不管是通过这个药物、饮食还是运动锻炼，
0: 嗯，
1: 啊，目的都是让大脑其他区域去代偿我们受损区域的工作，其他区域去代偿我们受损区域的工作，啊，但是呢，啊，所以我们说的养啊也是如此。目的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恢复的更好，
0: 嗯，
1: 并且降低复发的风险，
0: 嗯
1: 啊。
0: 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养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1: 那这个养呢，我们要分四个方面去考虑，
0: 嗯
1: 啊。首先，饮食要清淡啊，按时服药，不自己停药，还有适度的活动啊，最重要的心情平和，
0: 嗯
1: 啊，这四个方面，饮食要平和，
0: 嗯
1: 啊，这四个方面。饮食、药物、运动和情绪，
0: 嗯
1: 啊，那为什么很多人感觉自己好了，结果呢，反而又复发了呢？
0: 嗯，
1: 哎，核心就是只完成了医院里面的治，却丢掉了出院之后该做的养，忘了脑梗救回来不等于养好了，
0: 嗯，
1: 抢救只是保命，康复才能安生。
0: 嗯，其实这四条啊，我刚刚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见过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1: 嗯，
0: 好像是真没有完全能够做到的。
1: 对，其实大部分人啊第一条都做不到，也啊他就偏了。
0: 嗯，
1: 我们说的清淡啊并非是完全的吃素，而是要少油少盐少重口味，
0: 嗯，
1: 要控制这个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摄入啊，其实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优质蛋白啊，像什么鱼肉、瘦肉、鸡蛋这一类的。
0: 嗯，
1: 如果一味的吃素，这营养跟不上啊，正气又亏虚了，身体底子就会变差。
0: 嗯，
1: 啊，反而也不利于我们血管的稳定。啊，
0: 嗯，
1: 啊，反而也不利于我们血管的稳定。啊，所以说呢，清淡不是一刀切啊，直接戒荤，而是管住口味。管住总量。
0: 嗯，确实，其实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是在饮食上特别容易走极端啊，
1: 对，
0: 要么不控制，要么控制的是属于过于严格了，但是在药物上好像有些人是完全相反啊。根据我的观察啊，有一部分患者特别的容易私自减少药量，嗯，啊，有的甚至感觉啊好像没什么事儿，我就干脆就不吃了。
1: 嗯，对，我在临床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也碰见过，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一点是完全我们后续的康复是重中之重啊，就算需要调整也不能自己想当然的去变动。
0: 嗯
1: 啊，包括我给大家的一些小方子也是一样的啊，我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可以自己随意的改变啊，药物随便改动一点儿，最后的结果都将滑向不可控的地方。
0: 嗯，那您看啊，剩下的这后两条，适度的活动和心情平和，
1: 嗯，
0: 这个大多数患者应该是都能做到的吧。
1: 对，其实不然啊，就是这两条，其实是更难的。
0: 嗯，
1: 我在这两条，其实是更难的。
0: 嗯，
1: 我在临床当中见过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当中，
0: 嗯
1: 啊，不爱动和脾气暴躁的往往是更多的。
0: 嗯，
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脑梗后遗症啊之后啊，它往往带来的就是行动不便，再加上身体恢复不过来，
0: 嗯
1: 啊，动一动就感觉累啊，心里也一直会打退堂鼓啊，往往很多人选择自暴自弃，所以渐渐的呢就彻底的不想动了啊，越不动我们身体就会越差啊，身体差了不舒服本来就够让人闹心的了，周围的人还不理这个脾气啊就好不了了。
0: 嗯，有点恶性循环了。
1: 对。
0: 嗯，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姥姥呢就是脑梗后遗症，
1: 嗯，
0: 每天就是在炕上躺着，除了上厕所基本是不下地，而且情绪特别的敏感，别人稍微说点病啊灾啊之类的就掉眼泪啊，一说让他试着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啊，一说到这话就急眼，完就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啊，一说到这话就急眼，完全说不得。我原来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个例，没想到这个却是大家的一个常态啊。
1: 对，这确实是，有很多脑梗的患者啊，
0: 嗯，
1: 情绪上、体力上都会越来越敏感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作为亲人的啊，一定要去理解啊，因为他们是病人。那作为患者的呢，啊，我们也要明白，
0: 嗯，
1: 啊，他们是为了我们自身的 他是
0: 身体好，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就像家访的那位老

0: 大爷啊，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他没有放弃自己啊，他还想过好日子。
1: 嗯
0: 啊，我们所有听众都应该有这位大爷一样的想法。
1: 嗯，得向刚才那位大爷学习，是不是？
0: 对，
1: 确实是啊。不管是我们对心梗、脑梗的预防也好啊，还是要预防脑挺过重重艰难，重建新生。
0: 是的，就像我们每天分享的方法啊，方法给到大家了，我们要认真去做啊，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当然了，有不懂的，大家一定要问。
1: 没错，我们呢也随时欢迎大家啊打进电话。不管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还是对前几天的这个方法操作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什么样的疑问，一定呢都要及时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我们操作呢使用要积极，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的努力方向啊还有这个操作的步骤是对的啊，不要不敢问，也不要怕麻烦。关于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从来都是不怕麻烦的。
0: 对
1: 啊，那王老师啊，您看到我们讲了一期的这个心梗、脑梗，包括脑梗的后遗症，其实最终落到根儿上啊也都是这个血管问题啊。
0: 哎，是的，我们脑梗后遗症的那四条康复说到底呢，也是让我们保证通氧同步，饮食和药物它是在养啊，那活动和情绪则是为了通。
1: 嗯，那您看啊，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能让整个通氧同步的这个进程啊、能够再快一点的吗？
0: 当然有了啊，我们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小方法。
1: 嗯
0: 啊，今天也不例外。除了我们说过的三奇通氧方以外呢，我今天再说过的三奇通氧方以外呢，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动作，也是通氧同步进行的方法。
1: 嗯
0: 啊，名字叫呢叩齿吞金法。
1: 嗯，叩齿吞金法。
0: 对，
1: 哎，这个名字听着并不复杂。王老师，这个方法是您自创的吗？
0: 哈、啊，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法子啊，它是流传了千百年的古法养生。
1: 嗯
0: 啊，是近代葛洪《抱朴子》里面就记载，哎，清晨叩齿300过者，永不动摇。啊，还有清代寿氏清编也讲，哎，齿为筋骨之余，宜常叩击。就连乾隆啊，他长寿养生的16字当中，哎，就有齿常叩，筋常咽这一条。统一给大家解释这三条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讲，肾主骨，齿为骨之余，叩齿、叩击牙齿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哎，像口中的唾液。哎，古人把它叫做津津玉液，我们把口中的唾液缓缓地吞下，它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正好契合我们今天反复讲的这个通氧同步。叩齿呢，讲的这个通氧同步。叩齿呢，重在通，这个吞金呢，重在阳，这一通一阳，同时就可以完成，就通过这个小方法。
1: 嗯嗯，原来这个是古籍当中传下来的这个办法。那您看我们在家应该具体去怎么操作呢？
0: 我能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证明这些操作啊肯定是不难。
1: 嗯
0: 啊，只要坐着躺着都能练啊。比如说脑梗之后行动不便的朋友啊、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啊。怎么做呢？哎，首先大家啊可以跟着我啊一起做。
1: 嗯，
0: 第一步呢就是口唇轻轻闭住，全身放松啊，就是上牙和下牙轻轻的咬合啊，有一个轻轻的叩击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了不用使劲咬牙啊，这么轻叩啊，稍稍有一点震荡啊，叩个36下就够了啊，力度一定要把握好，牙齿不好的啊、一定要轻一点，也不要硬叩。
1: 是
0: 啊，扣完之后轻一点，也不要硬扣。
1: 是
0: 啊，扣完之后呢，哎，接下来就用我们的舌头贴着我们的牙床内外来搅动，哎，这叫什么呢？这叫赤龙搅海啊，就用我们的舌尖啊，分别去按摩我们的啊牙龈的内侧和外侧啊，慢慢搅，搅到口腔里这个津液慢慢变多。啊，等这个口水积攒的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分三次 缓缓的把这个唾液啊吞下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1: 嗯，
0: 哎，一般的话早上起床之后，哎，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1: 嗯，也不知道咱们大家有没有记住啊，没有记住的也不要紧，我们稍作休息，来一则健康小贴士，让大家呢再跟着一起练习一遍。
2: 小贴士，叩齿吞金法。一，准备姿势，坐着躺着均可，脑梗行动不便者也可以在床上练。二，轻叩牙齿，口唇轻闭，全身放松，上下牙齿轻柔叩击36松，上下牙齿轻柔叩击36下，切忌硬磕。三，赤龙搅海，叩齿后用舌头贴着牙床内外来回慢慢搅动，直到口中口水变多。四，分次咽津，等口水积攒充足后分三次缓缓咽下。五，最佳时间，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晚上睡前各做一次，效果更佳。
3: 中医的疗效根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辩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这回大家啊应该都能够记住这个叩齿吞金法了吧。王老师啊，您看啊，类似这种可以起到通养同步，甚至呢有更多其他好处的这个小动作或者是运动，您应该还有很多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中医发展到今天，这种运动养生的方法是数不胜数的。而且呢运动不像是训特定人群，谁都可以练习，而且呢可以配合我们的穴位和药膳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啊，我们要是都说全了哈，那可能就是得猴年马月才能都说完。
1: 行，明白。那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配合穴位与药膳的运动方法，老师呢还有很多，但是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也接近尾声了。想要更多运动养生方法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联系我们，说出您的症状，我们呢给您针对性的居家运动小方法，谁先打电话谁先享受健康。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就是听众朋友们的时间，让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大家有哪些困扰。
3: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守本真，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
1: 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好。哎，王老师您好。
0: 嗯，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4: 那个王老师，我介绍一下啊，我今年56了。
0: 哦、
4: 我今天不是替我老父亲吧，打电话咨询一下。
0: 您父亲怎么了？
4: 我父亲是前。
0: 您父亲怎么了？
4: 我父亲是前不久吧，刚做完这个心脏支架的这个手术，出院之后吧，大夫给开的药一天都没落啊，都是按时按量在吃。你说他现在还是出现这个胸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现在整个我们现在全家人心里都挺焦急的，挺焦虑的，就成天揪着心，就怕再发生这个血管方面这些危险。我在网上吧都刷到好多这个术后调养的这些说法，我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的假的，也不敢这么随便照着试，就想问问您，像我父亲这种情况平时该怎么。
0: 因为这个您父亲这种情况确实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非常凶险了。我也理解您啊，一人得病全家都跟着揪心。像您父亲这种情况我也接触过不少。首先要跟您强调一点啊，非常重要，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支架之后依旧出现这种胸闷啊，第一件事啊，一定要优先回到医院去复查。明白吗？去查看一下支架的状态以及这种全身血管整体的情况啊。虽然说这个现在支架手术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咱们可千万不能冒险啊，一定要遵从临，但是咱们可千万不能冒险啊，一定要遵从临床医生的判断啊，千万不要指望着说居家调养或者听到什么好的什么养生方法啊，因为这个任何的调养都替代不了医院的检查，该做的复查一定不能偷懒啊，原有服用的药物也千万不可以自行的停掉。明白没有？
4: 对，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父亲这不是年龄挺大的嘛，又刚做完这手术，我都怕这么来回折腾，而且刚出院又去医院，怕他心里有负担。
0: 我理解您的担忧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心脏支架可不是一个小手术啊，你一定要权衡好利弊。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这个血管常年累月慢慢崩盘才爆发的啊，你支架只是把这个局部心脏这个堵塞的血管给物理撑开了啊，它并不代表所有血管斑块啊血管内皮损伤就完全解决了啊，虽然做完了支架也不等于万事大吉了，所以呢手术之后啊，如果说还是有，所以呢手术之后啊，如果说还是有同样的不舒服，所以呢手术之后呢，这个同样同步的养护同样要跟上啊，这个饮食啊作息啊还有这个情绪的管理方方面面的啊，一定要多留心啊。
4: 是我之前吧可不就是想简单的嘛，我就想手术做完了那不就通开了吗，不就好了吗，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术后的养护的这些关键。那个我父亲现在身体状态啊就是倒是比较平，上不来气胸闷什么的。你看那个除了去医院复查吧，我们在家能不能就带我们老爷子做做这个日常的保养啊。
0: 对于他的日常保养，节目里讲的这个叩齿吞金法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我还特意的给他记本上了，我都想没啥事的时候也让他练练。
0: 行啊，向您提出表扬啊。还记了笔记啊，说明您听得很认真啊，那让老爷子就做这个动作就听得很认真啊，那让老爷子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就做这个叩齿吞金的这个居家的保健辅助啊，他能够固肾生津健脑安神啊，让他早晚各练习一会儿啊，但我也要提醒你一句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像持续的胸闷啊胸口的疼痛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寄希望于说是按摩或者这个动作啊能够帮助缓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立后人群啊适合的养护方法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但是节目时长有限呢，没有办法全部给大家讲清楚呢。你稍后呢把你的信息啊留给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吧，啊把你的情况再告诉他啊，我们之后会根据你的情况啊再详细的推荐你适合的术后这种保养的动作，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行
0: 这种保养的动作，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行了，太谢谢你们了，完了请那个工作人员登个记。
0: 好的，没问题啊。有啥问题咱们也及时的沟通啊，祝老爷子早日康复啊。
4: 好的，谢谢啊，谢谢杨老师，好，再见啊。
0: 不客气，再见。
1: 那趁此机会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句啊，适合大家居家保养的动作呢还有很多， 但是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啊，老师呢没有办法全部的都分享出来。咱们想要的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啊，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进行咨询，把您的问题说出来，我们直接啊给您更多的保养动作。好的，那继续啊，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5: 我呢是来电的，想跟你们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54岁了，是在那个居委会工作的。平时吧就是邻里邻居的之间就是大大小小的琐事吧就是特别多啊。经常呢就是要调解他们这些大小事的矛盾，挺难做的啊，也得罪人对吧。整到我吧怎么说呢，他们嘛有啥事啊感觉啊，就是老是冲过来的那种感觉，哎呀，还跟我生气啊！我说实话，弄得我自己也心里不好受，也上火，对吧？所以说呢，这些年呢，我啊，整个性子吧，怎么说，性格也比较急躁了。你说这脾气一上来吧，加上这个岁数也稍微大一点啊，没事吧，就会出现这个像头疼啊、迷糊的这种情况。那然后吧，我是在听您的节目里面讲课啊，我就按照您说的，是在听您的节目里面讲课啊。我就按照您说的，就是啊，教了这个按揉，就是皮那个，对吧？然后呢，我都坚持，对，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吧。就是按完之后呢，我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我这个脾气吧，哎，不像以前那么一点就着了啊。再就是还有个情况，我的脑袋吧，现在也清爽了不少。但是怎么说呢？但我确实没有把握，我就想问问你啊。我这会不会是我自己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呢？
0: 大姐啊，您听我说，因为您不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反馈的人，有不少听友啊，其实实操了之后呢，都跟你有类似的这种体感，不一定单纯的，它就是一个心作为肝经的这个原穴，我们手法正确的前提下按揉，它能够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潜阳，作为我们居家的这种辅助的这个调养。像对于您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带来的这个头晕头胀，容易这个急躁易怒的，确实会带来体感上这个改善，改善，
5: 那这么说还真的挺对我的，真的，妈真的是怎么说呢？对我这个脾气，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啊，心情也没那么急躁了吧？我就坚持按压还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里一定要跟您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听友啊，再着重提醒一遍，就是一个穴位按摩，它仅仅只是这个居家保健的辅助手段，它不是治疗手段，我们如果身体出现了病症，我们该去医院啊就诊啊，就要去正规的去就诊啊，千万不能单纯的靠按一个穴位。就替代看病吃药，像降压之类的正规治疗更不能够随便的去停，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太冲穴是由体一定要记住了它更适合这种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这一类人群，可如果说是你的体质本身属于这种气血亏虚的，那怎么分辨呢？比方说经常浑身这个疲乏无力的、面色萎黄的朋友就不适合多按了。按久了反而会耗损我们自身的这种正气，会越按身体我们自身的这种正气，会越按身体越虚。
5: 哎呦，原来还有这么的讲究啊。那王老师啊，你说我对我这个身体吧，有时候感觉挺模糊的呀，那我这也说不好，我到底是怎么说呢，是有劲还是没劲啊？你说的我现在都整得害怕了，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属于哪种体质好不好？
0: 单纯这个电话吧，咱们节目里啊确实是没法给您看了如果不给您面诊啊，光靠您口述来给我这种叙述，对您也不负责任对吧？这样吧，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的健康专员包括你的舌头和面部的照片发过来我们再进一步面诊一下，咱们就不在节目里多耽误时间了好吗？
5: 哎呦，行，那没问题，真的太谢谢你了王老师。那我这边呢就先去登记，我这先不打扰您了好吗？
0: 稍后我再沟通，再见。
5: 好了，再见了王老师。
0: 再见。
5: 好，再见。
1: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主持人您好，王老师您好啊。
0: 嗯，您好，说一下您的情况。
6: 你好。

0: 我今年呢50了。
1: 嗯。
0: 啊，沈建王老师，你别看我这岁数不大哈、啊。
1: 嗯，确实。
0: 我平时啊，可注意养生了。
1: 啊。
0: 啊，开句玩笑说，我这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啊。啊。完了，咱们节目播到现在，我一期都没拉下过。
1: 哦。
0: 哎，而且这不，请你先提到说要替咱们这个听友把关嘛哈。是帮大家找到靠谱的这个黄芪三七原料，记在心上了。今儿我就想打电话问问您呐，现在这事儿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啊，王老师？
1: 啊，好的，老哥。啊，首先呢，我非常感谢您啊，就包括您在内很多听友一直在惦记这件事啊。哎，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多方的比对，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多方的比对啊，仔细的在筛选。接触这么一圈下来呢，啊，我也看到了行业里面很多现实的两种情况，啊，就是我们这市面上，哎，不少的渠道，啊，一部分药材检测这个品控标准倒是过关了，但是买完之后呢，就没人管了，哎，缺少详细的这个辩证指导，啊，也没有配套的这种养护服务，这个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服务和日常指导呢，做的倒是很周到。可是这个药材本身这个品质标准又跟不上了，所以呢，我常说呢，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啊，药材品质标准配套辩证养护服务，这两条腿呢必须同时都站稳，缺一不可，因为缺了哪一块啊都不能安心的给到咱们的听友，
0: 哦，那听你这么一说，找到靠谱的原材料还真不那么容易哈，
1: 嗯。
0: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呢，王老师？
1: 目前呢，我还在继续的把关筛选啊，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啊。一旦有了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
0: 嗯、
1: 啊，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啊跟所有我们听友公布。您可以啊让这个后台登记一条您的关注线索，后续有消息可以同步给到您啊。也提醒一句啊，就是。在还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呢，大家日常的这种居家调养啊，一切优先遵从我们线下医生的诊疗意见，不要自己盲目跟风买药才服用啊，行吧，大老哥。
0: 嗯
1: 啊，
0: 行，我明白了。好事不怕多磨，那我就接受节目里您通知了，王老师。
1: 聊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您的啊。
1: 再见。
0: 再见。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3: 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回来。几条听众连线过后啊，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的困扰啊，是否也一并得到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也许下一个出现在节目当中与王老师一对一连线啊，让王老师帮忙解决问题的幸运听众就是您。王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提醒大家的呢？
1: 这第一呢，就是我们心梗脑梗啊，看着突发，实则呢是血管常年慢慢损伤积累出来的身体微弱细小的信号啊，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忽略啊。那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放支架，医院抢救它只是救命，不等于病彻底的好了。支架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三呢，就是已经得过脑梗的朋友，牢牢记住一句话啊，脑梗救回来了，不等于养好了。

0: 能安生啊。遵医嘱，吃药复查，做好饮食、用药、活动、情绪四点养护，然后再配合适合自己的居家保健，做好通养同步，才能够尽量守住平安，降低二次、三次发作的风险。
1: 嗯，另外啊，其实还有三期的事情，王老师也请您啊帮咱多多操心。刚刚热线当中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其实大家都挺着急的。
0: 嗯，这个大家放心啊，我肯定是帮大家
1: 着急的。
0: 嗯，这个大家放心啊，我肯定是帮大家啊上心找。
1: 嗯，
0: 但是呢啊，我得对大家这个用药安全负责。
1: 嗯，
0: 因为服务和标准啊，它是两条腿，哪条都不能瘸，瘸了的三七，大家用了也是白用啊，我不能让大家白花钱啊。
1: 明白，
0: 放心啊，
1: 明白。标准是腿，咱这个服务也是腿，缺一不可。所以呢，咱大家伙啊也不要着急，老师呢也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同样呢也是宝贵的收获。不知道王老师明天想要跟我们聊些什么呢？
0: 明天我想说一个和大家生活特别密切的一个病症，
1: 嗯
0: 啊，叫糖尿病。啊，提起糖尿病呢，大家都知道病在胰岛，但它最可怕的地方却并不在胰岛啊，也不在高糖啊。同样呢，我也准备了一道药膳啊，专门对抗这个可怕的问题。
1: 嗯，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一起来听一听糖尿病最可怕在什么地方，能对抗这个糖尿病最可怕在什么地方，能对抗这个可怕的药膳又是何方神圣呢？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本草心语在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赵贺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3: 有困难找记者，我们仗义直言。
4: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5: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6: 哈尔滨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7: 我是记者刘烨。
8: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这地能随随便便换吗？
9: 我是记者陈鑫。
10: 因为他之前住在这儿吗？要不然这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2: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4: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2: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11: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关注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各位锁定调频103.4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是8月初4。话筒虽小，装得下千家万户的声音，电波无形，连得起您与责任的对话。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正在为某件事感到无助和困惑，方面有哪些有待提升完善的地方， 请您记住这个频率，中波882调频 103.4 沈阳生活广播，记者面对面，有监督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能回听，非常方便。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能回听，非常方便。记者面对面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今天的导播是陈鑫。生活中大家遇到了哪些难心事烦心事，有城市管理、消费维权、营商环境等各类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或是想通过我们节目咨询了解哪些政策法规，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7:30到8:20的直播过程中随时拨打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您的电话，记录您来接听热线。
4: 生活气象站，
1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啊，我们沈阳大部分紧随而来的降温力度不容小觑。对此呢，沈阳市气象台也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第一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偏北风来袭，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滑，最高气温仅有17摄氏度，平均风力是下滑，最高气温仅有17摄氏度，平均风力4到5级，瞬时风力可达7到8级。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最低气温会跌到2摄氏度上下。目前来看，这次大风降温天气把气温拉低之后，未来几天里沈阳的天气在晴雨之间来回转换，气温也将起伏震荡，白天最高气温徘徊在20摄氏度附近，夜间最低气温不超过10摄氏度。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下面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昨天呢，我们报道了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方先生的烦心事。供暖公司在打压测试的时候啊，邻居家地下室漏水，疑点疑似与他家有关，那供暖公司啊却要求他自行维修。可是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明明规定，保修期期满后，共用供热设施应由供热单位维护管理，更换费由热用户自行维修，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来听记者刘烨带来的跟踪采访。
7: 此前的采访中，苏家屯区供热办曾答复，供热管线维护管理按辽宁省供热管理条例执行，但别墅另有规定，锁闭阀后通行，往用户家的管线由用户负责。为何别墅要单独另作规定？记者多次拨打了沈阳市供热办诉求热线，始终无法接通。于是记者再次联系了苏家屯区供热办。
9: 0904门哈、
12: 啊，对，
9: 行，我聊一下，我一会儿问问那个咱亮堂当时他就是他跟踪这事儿来，我不知道。
12: 就供热管理条例来说，用热户来说只负责自己家，但是他家这个院那里的情况具体是咋回事咱不知道。
9: 对，因为啥呢？现在吧，就是你是依据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好，还是哪个文件好，就是都没有说规定说这个别墅这地下管井是归谁这个事儿。
12: 嗯。
9: 所以说最终的时候吧，他们一般都是通过法律诉讼。那这样的话，我因为我具体情况吧我不太了解，包括了解好之后吧，然后那个让那边当时咱们负责的领导然后再给你那个。
12: 好的好的。
7: 按照供热办工作人员的说法，别墅用户阀门后的管线责任划分存在争议，那么法律上该如何判定？记者就此咨询了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楠律师。
13: 针对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进行一个法律上的分析啊。按照呢他贴出来的通知来看呢，是标明了 比如说他通知上写的这个什么红线之内的，比如说他通知上写的这个什么红线之内的是用户自己承担，之外的都是由这个供热的单位来进行承担。那么我们结合供热条例以及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呢，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这

0: 建筑物它的这个供暖设施在户内的这个部分都是应当由业主来自行承担的，那么户外的部分也就是公共的部分是由相应的供热单位或者是产权单位来进行负责更换或者是承担的。当然了，它这个有一个保修期的规定。现在的问题是过了保修之后，那么像这种别墅的特殊的住宅产品，这个所谓的红线之外或者是之内的部分，那么如何界定的问题，从我们没有明确的依据，就是像他发出来的这个通知一样，是以红线为界别，而是以物权，也就是咱们房屋的所有权来界定的。那么如果对方要是有证据证明，比如说他因为是考虑到是对方要是有证据证明，比如说他因为是考虑到是别墅区嘛，他可能有一些建筑结构比较特殊，像我们普通的住宅可能这一户只要这个门外的部分，那理论上就是公共部分。那么别墅区呢，它可能房屋的面积要小一些，可能这个土地使用权证的面积要大一些，所以就会出现可能在有一段是在地下，但是这个地上呢又没有建筑，那这段应该怎么办？如果需要明确界定的话，我们建议呢是以土地使用权证，它这个后面也会有一个四制的这个图纸，以这个图纸为界别。那么这个县内的，也就是我们使用权面积，应当由公共也就是产权单位或者是有供暖单位来承担，而不能够像通知发出来的这样，就是一定是我认为你只要超出了这个县外的都是由这个业主自己承担，这个说法呢是不一定准确的。当然了，如果双方有争议的话，那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由法院来进行判别。
1: 虽然可以通过诉讼判定责任划分，但官司一打，方先生家今冬能否如期供暖就成了问题。
2: 我主要是马上不孩子要生了吗，正好赶上要生孩子，没有供暖屋没法待，不差在这吗？我是等不了，大人那无所谓的，你小孩出生你也不能一直搁外面租房子或者是那什么去坐月子啥的。这个责任划分他们现在就是不修，我们老百姓没有能力去修这个东西去。
1: 记者再次联系了苏家屯区供热办。
3: 从辽宁省供热管理条例上来看，
4: 条例是条例只说明这个室内与室外，
3: 不按条例说吗？
4: 它也得有个界限，都这么说。以这个阀门，因为啥呢？咱那个新北方频道吧也报道过，其他供暖公司的也是这个问题。当时那个报道我也看过，是以这个阀门为这个界限。
3: 市里边这么回复的吗？
4: 我是新北方。
3: 新北方不是供热管理条例。
4: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当时吧，这事就论过这个事儿了。
3: 那为什么不按供热管理条例来？
4: 供热部分的条例规定是只写了室内与室外。
3: 对，那为什么不按室内？
4: 这个室内与室外吧，它得有个界限。这个、界限
3: 那为什么供热管理条例里边不写，或者是为什么没有补充条款？
4: 所以说这个界限就是怎么划分呢？市里面算是统一，就是以阀门。
1: 为了帮助封先生明确别墅，
4: 统一就是以阀门。
1: 为了帮助封先生明确别墅供热管线的责任划分，记者拨打了沈阳市供热办办公室的电话。
3: 现在供热办的公开电话现在一直没法接通，怎么办呢？我怎么能联系上供热办呢？就是诉求那个电话。
5: 只有那个2902288吧。
3: 打不通怎么办呢？
5: 我就是供热办的人，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3: 就为什么不按供热管理条例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市里边现在就这个事儿是怎么规定的。
5: 啊，您那个是哪个单位？我再记一下呗。
3: 沈阳广播电视台的。
5: 我要是回复你的话，我打这座机就行呗。
1: 当天记者接到了金山热电工作，
6: 然后说了说就是咱们这头给他这个维修处理，因为他那个院儿没有多大，咱们就走，因为我们也不能上大型机器，因为他那有地砖啥的，反正条例呢就是肯定是模糊的，但是我们作为央企，我不管条例模模糊，既然说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这一半天我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去给他家这个找人挖呀，给他修一下。
1: 记者向听众封先生核实了问题的处理情况。
2: 跟我说了，因为这个小来小去的我们可以承担，就他跟我说地面破坏了需要恢复了，问我们能不能承担，你稍微承担一下，我说我都可以承担。我说没事，因为我家孩子要出生了，刚好赶上冬天，那没有供暖根本就不行。非常感谢了，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也不想走什么什么途径，太累了，谢谢你啊。
7: 别墅热用户虽然是少数，但绝非个例，热用户承担全部风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复

0: 修改完善供热条例，把别墅等特殊房型的责任划分写清楚说明白，别让少数热用户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来看下一个报道，听众艾先生向我们反映，大东富石门前的公交车站附近路边石过高，老人家年届70啊，反映在这里行走不太方便。那昨天我们播出了第一期节目，这个问题的责任区域到底是沈河区还是大东区呢？我们下面继续来收听记者刘旭带来的跟踪调查。
1: 上期的采访中，记者首先联系了大东区城管局市政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南顺城路两侧的边石分属两个区，路西应该由沈河区负责。然而沈河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工作人员却给了记者这样的答复，
2: 那个东顺城街是
3: 我知道，他说以这个街为界，好像路东是他们的，路西是你们的。
2: 还有一个就是25年大东区对东顺城路整体改造，这个为啥没降下去不太清楚。
3: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在那个大东富石的这一侧前面那个台阶不是你们的是吗？
2: 对，这边石和它的路应该都是一体的，都是因为
3: 是
2: 大东区整体改造了去年。
3: 但是你们两个区的说法就不一样，
2: 整体改造了去年，
3: 但是你们两个区的说法就不一样，他就说是以这条路为界，中间为界，这边那边，所以他特意说我们只能说我们这边的事儿，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回答是不是是什么部门
2: 啊？城管局市政的，
3: 市政的，你看他也是市政的，
2: 他的因为有设计，去年设计怎么定的？
3: 对，设计怎么定的？这是他跟我，他那边已经给我解释完了，我想听听咱们这边是咋说的，两边说法是不是一样的？
1: 考虑到两个区的说法不一样，记者请沈河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吴科长再向相关部门确认一下路。于是记者再次给吴科长打去电话。
4: 哪位？
5: 啊，电台面对面记者，咱们节前联系过，就是那个大东富士门前边石高的，然后你们说就是确认一下是不是你们区的。
4: 啊，我知道，我问领导，我看啥结果。
5: 一直没问到，
4: 我问了，领导没跟我说，我问刘记，等一会儿我问，等一会儿刘记者啊，我问一下。
1: 在这之后，记者又多次拨打吴科长的电话，始终没有得到回复。于是我们通过沈河区委宣传部的沟通，再次和吴科长取得了联系。
2: 刘记者吧，这两天吧，我们领导一直在调查这事儿，因为这个年头比较长了。经调查呢，这边是边石这边，人行道都是沈河这边。
3: 你不就是沈河吗？
2: 啊，对，回沈河那边，不回大东。
3: 就是当时你告诉我是大东是不？完，现在你们调查完是归你们沈河对不？
2: 对对对。
3: 那这个不是你们日常巡视啊，或者什么都应该是提前划好的范围吗？为什么就是找到你们了，完然后你们还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呢？
2: 这条路吧，它这个产权都是大东，只是当初吧没沟通，没有形成明确的文字，所以说只是边石和这个闹以上。有沈河这边，富德这边，
3: 那不正好吗？边石和人行道吗？
2: 啊，对。
3: 然后你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事儿。
2: 当时吧，就是边石这边不叫不准，所以说这两天经过那个确认一下，边石这边也是沈河这边负责。
1: 沈河区城管局还曾通过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转告记者，这个路段是市属道路，应该找沈阳市城管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吧，这个经过几任权柄划分，所以说这个管理人员那个换了好多，这也是一点调查，也才调查出来，也确认一下，这是
3: 调查完了。你们不是告诉我是，我听那区里面说，说是又是市里的了，是怎么的？那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2: 这条路是市管路。归那个这边那个整个东顺城路那个它这个东侧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是大东的，而西侧的边石和人行道是沈河的。
3: 啊，对，那不就沈河的吗？
2: 对。
3: 那怎么又告诉我又市里的呢？
2: 但是这个路
3: 咱们现在说的就是边石的问题，你也明确了边石就是沈河的对吗？
2: 对对。
1: 既然是沈河区管辖，那么对于群众提出的诉求，沈河区城管局又是什么态度呢？
2: 那个刘记者，我这么跟你说，就是这个边石，这个是2016年、2017年有设计有修的，也是按照规范标准进行修的，它的高度完全符合规范要求。至于它那个往下降多少，我们确认没法往下降。 这不清楚了。那个最后呢，记者，我就想当初有也是按设计规划。

0: 记得我就想，当初有也是按设计规范进行施工的，有设计。那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东顺城人行道边是包括人行道，整个方城范围内是由方城管理办负责。
1: 我就问你，现在的这个大东复式门前是你们的不？
0: 是审核的，但是
1: 是审核的。那你不就是审核的吗？
0: 整个但是这个方城范围内，它这个管理权限在方城管理办，我们是
1: 这
0: 审核
1: 个，
0: 城管局。
1: 你的意思说这个事儿其实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0: 他管理权限在方城。
2: 对于高边石的解释，上一期节目中，大东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出于对行人安全的考虑，并且在公交车站的两侧都有边石下卧。于是，我们请审核区城管局市政科的吴科长，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
0: 他路口有，
1: 路口有
0: 路口啊，路口一般都是无障碍坡道，
1: 他
0: 他
1: 给
0: 离
1: 开
0: 那
1: 出来
0: 个
1: 的。
0: 还有一段离我们那个。最后就是属于南面那个路口吧，南面那个公交车站，去那个南面公交车站能有个那个10米8米吧，它有个对面有个下路口，
1: 一路口了，所以他就那个就坡就缓了，就低了有一个
0: 对，
1: 一路口了，所以他就那个就坡就缓了，就低了有一个
0: 对，
1: 那个能进来的。
0: 整合也有块儿，就是跟它对应那块儿，就大东对应那个对我人行道斑马线嘛。对应斑马线的南边4、5米，审核这边也有个边石下卧口，
1: 那距离那公交车站能有多远呢？
0: 距离公交车站能有一个，离这个最南边公交车站能有个10米吧。我们有个下卧口。
3: 老年听众艾叔叔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涉及的这处路口呢，就在大东复式附近啊，公交车站附近。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物理隔离，防止机动车啊、电动车啊冲上人行道，由此保护后车行人安全啊。设计上是考虑到通行需求，在站点前后10几米的位置也设置了坡道，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稍微绕行一下进行上下。那安全防护和便民通道两者是配套设计的。路权属划分本是基础工作，那希望相关单位啊把管辖范围摸清理顺，单位啊把管辖范围摸清理顺，对外答复呢也做到精准统一，城市设施建设兼顾安全管理服务更要跟上，既要建好硬件，也要把权责理清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监测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春阳。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盏不亮的路灯，一段难走的马路，一个损坏的井盖，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恰恰是我们节目会放在心上。您的每一次诉说，我们都会侧耳倾听。让我们从这些具体而微小的事情做起，共同来推动身边的改变，也携手助力沈水之阳越来越好。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节目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在7点半到8点20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在七点半到八点二十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可以拨打3100-1034。把您的烦恼和困惑告诉我们，我们将会用舆论监督的力量携手权威部门，助力您维护合法权益，解答您的问题。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那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们稍后还将带给您由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特约播出的1034医保政策直通车，欢迎关注。
4: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000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

0: 款卡设置为六二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2: 先别跟儿子说。
3: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姐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1: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啊，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3: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2: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4: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88505777。
6: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是否遇到腰疼坐不住腿？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是否遇到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浑身酸疼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也只能慢一时缓一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呢？其实这些表现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而发出的危险信号。刺痛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在中年人群中是高发常见问题。十老九痛说的就是它。从现在开始，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听友带来福利，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演。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此次还聘请了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诊现场，为广大患友一对一亲诊。高艳梅教授从事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余年，已帮助上万名患者摆脱共临床工作二十余年，已帮助上万名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线有需要的听友记一下活动预约热线024-8877-8899。8877-8899，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

0: 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天心。
1: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听众邱女士啊，想通过我们节目咨询一下大龄退休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相关政策。下面来听一下记者陈欣带来的。
2: 就是那家里的院门口贴的那个，就是男的差门口贴的那个，就是男的差57岁就可以就什么补助，就是交那个养老保险的补助，一个月得补100块钱。
3: 大龄退休人员社保缴纳那个补贴吧。
2: 对，就新出的，从9月1号开始说，是男的离退休再有3年就给这个钱。完，我就上社区去问去了。
3: 嗯。
2: 完，他说那不对，他说那意思得按的就是新的延迟退休的政策呀。
3: 嗯。
2: 就是退休延迟不还得延迟1年多？就像我家人他是69年生的吧，就得延迟到正常不应该是我。就像我家人他是69年生的吧，就得延迟到正常不应该是那个就是29年退休嘛，就延迟到30年了。从30年打比方说30年4月再往前这么推。27年4月这么才能办，那不顶着又少领1年多吗？跟那政策也不一样啊，跟贴出来的政策呀。
0: 记者向邱女士详细咨询了她爱人的具体情况。
3: 您给我介绍一下你爱人的情况，好不？
2: 啊，他就是那什么，69年2月份生的，2月1号生的。正常的话，不就属于那个应该是啊，29年2月1号不是退休了吗？完，在这之前，就是咱们从2月份开始，2月1号到8月份，这不，昨天2月份开始就应该领那社保补助了。往前推3年，不是57吗？他2月1号是57岁了，就是，就应该还开始享受的待遇了嘛。
3: 然后您爱人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是不是？
2: 啊，对对。
3: 他现在交社保，还交医保没？
2: 医保没有，就是交的那什么，就是、一年400多块钱那个。
3: 您现在是觉得他们的解释跟政策往外贴的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3: 啊，所以你想知道政策究竟是怎么说的，
2: 对
3: 不
2: 对？
3: 哎、
2: 对
3: 对
2: 对啊，我这是寻啥呢？是国家里下政策，他不按那个执行，不就给少给点钱吗？啊，那是国家里下政策，他不按那个执行，不就给少给点钱吗？
0: 随后，记者拨打了沈阳市人社局的电话，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补贴一共有2个。
4: 就是有2个，一个是领失业金，领完失业金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延续申领失业金，然后关于大龄的养老保险那个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沈阳市就业困难人员的灵活就业一个社保补贴。
0: 综合邱女士介绍的情况，邱女士爱人应该是人社局工作人员所提到的第二类情况。
4: 如果不是困难人员的话，涉及到年龄的话，那就是登记失业人员中具法定的退休年龄5年以内，然后再具法定退休年龄3年以内时实现灵活就业，是这个。他是登记失业人员中具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人员，然后你再具法定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了，然后他是给予最长不超过36个月的那个保险补贴。
3: 啊，对，我说的是这个，是到社区申请的，对吧？
4: 对。
3: 啊，想问一下这个，它的最后就像您说的这个3年的倒计时的时间怎么算？因为现在不是这个叫延迟退休了嘛？那可能每个人的退休时长它就不一样。那它这个是严格按照我个人的这个退休时间往前倒，是这个意思吗？
4: 按照国家就是调整后新出的那个法定的退休年龄那个为准，然后往前算3年。
3: 啊，那我每个人还得根据那个表格自己再看。
4: 3年。
3: 啊，那我每个人还得根据那个表格自己再看一下，并不是按照比如说男60还是女55来计算这个事儿了，是
4: 不
3: 是？不
4: 是按照这个的，嗯。
0: 至于每一个人退休年龄到底是多大，大家可以到所在社区进行查询。
3: 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退休的这个时间表应该是哪可以查到呢？
4: 可以通过社区他们有系统就能查，或者是您告诉我，出生年月。
3: 那就是问社区就可以，是不是？
4: 对，社区他们有系统，你跟他说你应该是拿着身份证到他那边看到你的出生年月，他们有系统就直接帮你查了。
3: 啊，明白了，就是说咱现在有误以为
4: 不是按照那个原来的那个退休年龄，要按照国家新调整后的法定退休年龄。
0: 此外，针对领取失业金人员的补贴，记者也做了咨询。
4: 那就是说领失业金的人员，他领失业金，然后领到就是比如领完了之后他距离他的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失业保险他那边会有一个延期申领，延期到法定那个退休年龄，然后他在这个延期到法定那个退休年龄，然后他在这个期间如果灵活就业再自己交养老保险，他会按照辽宁省最低的那个标准给那个养老保险的补贴。